0: 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四五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已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而截至26号的晚间8点多，初步核实统计，这次的泥石流灾害暂时知道的是，造成中国一侧3个人遇难，265人失联，而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而各项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展开。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6日上午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当晚8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当晚通往吉隆镇的道路由公安交警进行交通管制，除救援力量外，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由于灾情发生于高山密林峡谷地带，并且雨水落石不断，救援工作难度升级。截至当晚，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道路仍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赶往吉隆口岸区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挖掘机、铲车等前往灾害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27日从成都赶赴现场增援。在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的一处临时安置点，27日凌晨已搭建起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当地夜间体感温度约10度，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仍有降雨。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也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中国安能集团也迅速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灾情发生之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1: 晚间8点多左右，灾区终于出现了短时稳定的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的空军也抓住了有利的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
2: 而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情，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27号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

0: 赶赴灾害现场增援。在今天清晨，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经在成都双流机场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在当天的8点半前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这一支救援队的111名消防救援队员大多是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他们在凌晨3点半左右抵达机场，而机场为消防员们随身携带的救援特种装备进行快速安检托运，并且全力 确保装备随消防员一同抵达日喀则。随行的还有4支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为了尽快投送救援力量，成都双流机场在16号下午决定包机投送。中国国航随即开始飞机准备工作。
1: 而受到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之下，中印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区域发生重大灾情。来看我们的记者在奔赴吉隆路上传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在赶赴西藏日喀则吉隆灾害的现场。26号晚上11点多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现在还需要驱车大概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吉隆县。在拉萨市区的平均海拔有3600多米，一出市区我们又翻越了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那这一路上的路段呢，大概都在3800多米到4500多米的海拔，车辆在这样的山区来回起伏。 我们现在目前也感受得到呢，稍微有一些头晕。那到达日喀则市区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车窗外面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沿途中我们也有不断遇到一些车队，一辆接着一辆闪着灯的工程器械，还有一些运输物资的大型货车，也能感觉得到这个各方的力量都跟我们一起呢，在往前线集结救援。 那同时，我们也从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从尼泊尔兰塘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冲下来的洪水，夹杂着泥石，现在目前把吉隆的这个口岸的道路完全的淤堵了。那各方力量也在争分夺秒的抢险，疏通道路。但是我们了解到，现在现场的这个淤泥啊， 平均厚度有1.5米深，那最高达到了2米的深度，所以真的想要疏通这个道路去核心的救援区域呢，还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跟进前线指挥部的最新消息，为大家持续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日喀则带过来的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卡塔尔首相将会访问德黑兰，和多名伊朗官员举行会晤。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而对此，
1: 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介绍了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3: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

0: 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1: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0: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1: 这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8月25号在北京举行，双方也达成8点成果共识。
3: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3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签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6号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双方需要在各层级展开对话，保持沟通。他又称，日本政府有关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没有变化。
5: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3在记者会上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日本政府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一方针没有变化。他表示，正因为中日之间存在问题和分歧，更需要在各层级利用各种机会展开对话，保持沟通。
6: 改めて中国は重要な邻国であり、中国との間で戦略的互恵関係を包括的に推進をし、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くという方針は一貫をしております。その上で日中間に懸案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あらゆるレベルで様々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今後も中国側と意思疎通を継続しつつ、国益の観点から冷静かつ適切に対応を行って。

0: ていくという考えであります。
1: 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后，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中方要求高市撤回发言，日本则要求中方撤回居民暂缓赴日、出口管制等相关措施。连日来，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由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发言。
2: 同じ東アジア、文化的にもいろいろ近いですし、もっと今外交的に隔たりが大きくあると感じているので、隣人としてもっと今までの被害者、加害者という関係性はなかなか消えないと思うので、それを自覚しながらもっといい方向に進められたらいいのと。
1: 日媒称，今年十一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举行，届时中日领导人能否举行会谈，目前尚未确定。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而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但是路透社也引述伊朗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尚未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
4: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而伊朗陆军发言人早前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受访中，特朗普被问及给伊朗多长时间返回谈判时，他回答称完全没有时间表，他不着急。他还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指出，美国现阶段的经济施压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当中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3: 根据美国媒体在26号的一个报道，美军很可能是没有如总统特朗普所说的清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布设的所有水雷，而盟国预计在海峡内还有埋伏80到150枚的水雷。
4: 阿曼据报已经停止了和美国合作，护送油轮经南部航道推出海峡，而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油轮26号被伊朗军舰警告之后改变航向。此外，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号将会访问德黑兰，寻求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飘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油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通过南部航道。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恩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将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的协议正式提交了国会来审查，而协议期限是30年，而这也在美国的国内引发了核扩散的担忧。特朗普政府强调，协议能否推进仍然取决于沙特是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及能够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6: 特朗普政府近日已经向美国国会正式提交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协议期限为30年。美国能源部表示，协议将为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核能项目提供法律基础，同时扩大美国核技术的出口。根据协议，美沙双方还将进行一项为期2年的研究，评估由美国企业在沙特境内建设铀浓缩设施的商业可行性。如果最终决定推进，设施将由美国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并限制向沙特转移敏感的核技术。不过，这一安排已经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核扩散的担忧。有批评人士认为，即使设施由美国企业运营，只要允许沙特在本国进行铀浓缩，就可能会增加相关核技术被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另外，特朗普政府还为协议增加了一项政治条件。特朗普此前表示，只有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沙核作协议才会继续推进。美国政府官员26日再次表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7: 沙特其实一直希望发展自己的民用核能，这样就能少烧一点石油，把更多的石油拿去出口。不过沙特目前仍然很坚持，只有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取得进展，才会去考虑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8: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7: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的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3: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近日突然的访问莫斯科，引发外界关注。有克里姆林宫的记者在社交平台披露，拉特克里夫与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举行会谈。
4: 另外，有俄消息人士指出，俄美双边对话可能涉及俄乌战事的下一步走向，以及俄乌大规模换俘等议题。
9: 周三，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中将认为，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只有在军事上击败西方军事集团的代理人，这才是俄罗斯安全保障的唯一的条件。 阿劳吉诺夫表示，美国的政治立场除了利益还是利益，更不会随着领导人的选举而改变。阿劳吉诺夫强调，目前俄军依旧在战场上保持着主动权。
10: Сейчас у нас задач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уничтожить противника и заблокированно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уже не упускать отсюда.
9: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拒绝简单地冻结目前的接触线和行动，必须要解决俄乌冲突的根本性的根源。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美国谈判代表正试图找到一个俄罗斯可以接受的方案。此方案将不以乌军从顿巴斯撤军为前提的条件。本台记者观察，当下俄乌双方更为紧迫的则是兵力的缺陷。目前基辅方面也正释放信号，表明正在筹备今年秋季的动员改革，其中可能包括降低征兵的年龄，以应对下一阶段的战争目标。据悉，乌克兰的目标是在今年的年底再增加30万兵员。在今年的9月份后，俄方的动员目标也将括弧在30万内。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也正将主要的兵员集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并试图能够在哈尔科夫和苏梅方向建立缓冲区，同时能够在顿巴斯南线开辟牵制性的新战场，以分散乌军的兵力。本台记者观察，目前俄乌战斗的接触线已扩展至近2000余公里，目前的交火区约占一半以上。双方在双子城、波克罗夫斯克、库皮扬斯克、奥列霍夫等6个轴线上布阵激战，有的战区目前基本上是呈渗透战、阵地战和拉锯战等态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签署总统令，决定要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相关总统令称赞马斯克保护人类的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之间、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之后，马斯克就批准太空探索公司启动乌克兰领土上空的星链卫星网络的服务，而也让乌军无人机可以得到借助星链的定位功能打击俄方的目标。而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又指示关闭了乌境内数千个俄方所使用的星链终端，给俄军的通信造成影响。而根据泽连斯基透露，马斯克也拒绝乌方所提出的允许乌军使用俄领土上空星链服务的请求，认为此举将会导致战事出现重大升级。
4: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将会于下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稍后见。

0: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辅佐，我们给他去啥辅佐。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6: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7: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8: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9: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10: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1: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2: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3: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5: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东莞，近年来通过了空港建设跟产业升级，将湾区制造更高效地送到全球买家的手上。
1: 以前东莞的货物要空运出口，得用货车拉到香港去安检打板。三年前，东莞香港国际机场空港中心启用，通过全球首创的安检前置模式，所有货物出口前的手续在这里全部完成，然后通过专门的高速货船直达香港机场装机飞全球，物流成本能省30%，三年的进出口货值超过800亿。
2: 其實我哋就喺2023年開始運作到而家咧，每一年嗰個處理貨嘅貨值咧，都每年都大幅度咁提升嘅。咁我哋嘅服務設計咧，就希望無論喺任何嘅環境之下，我哋都提供高水準同埋高效率嘅服務。
1: 樓上研發，樓下打樣，共享工廠解決小批量市場難題。坐落于东莞松山湖畔，被业界称为硬科技创业的梦工厂，截至2025年底，这里已孵化出超过80家硬科技企业，其中6家成为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初创团队的存活率有80%以上。
3: 其实为什么说在大湾区的硬科技就是世界性的，因为其实整个供应链体系在全球来说，我觉得大湾区这边的供应链体系是最完整的，而且它的速度、响应速度等等是最快的。
1: 松山湖拥有超过1.7万户市场主体，其中有770家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材料、激光和半导体产业是布局的重点。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东莞报道。
4: 近年来，不少港澳高校选择将科研成果带到内地进行转化。广州南沙计划在“十五五”期间，在科研资金拨付、人才职业互认等方面加强和港澳协作，并且研究新的扶持政策。
1: 基础科研在香港完成，产业化研究与公司孵化在广东进行。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这里可以提供超过30,000平方米的科创空间，吸引不少港澳团队入驻。负责人表示，内地拥有大量高质量且成本合理的工程师与实验室，是将原始创新转化为世界一流产品所必须的关键资源。
5: 大家知道，香港其实就是目前在北部都会区起来之前，科创主要就集中在两个区域，科学园和数码港。对，那科学园已经入驻率非常满了。对，那么我们是可以很好弥补这个空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验室，比如做材料的、做化学的、做生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越来越深入了，不是说一个人拿个电脑就是这个创办一个公司就能怎么样。那这个是其实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如果你要创办一个高科技公司，你需要专业实验室。
1: 南沙方面表示，本地还与澳门在科研便利、人才引进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合作，
6: 特别是针对澳门科研人员携带设备进入内地合作的难题，我们在全国率先的探索减免税、科研设备跨境流动监管创新。简单的来说，科研团队单个项目完成一次申报以后，可以在整个研究周期内灵活的跨境调配设备。
1: 到目前，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较4年前增长近2倍，港澳居民的平均税负下降超过50%，减免税额超过1.58亿元。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广州南沙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26号落下帷幕，5天的比赛里头，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轮番同场竞技，而多个赛项打破了人类的世界纪录。
4: 明年赛会将会设置更多的场景赛，为机器人更好服务生产生活助力。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自由搏击、足球、100米等多个赛项迎来决赛。今年的自由搏击项目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正式竞技赛项，

0: 项迎来决赛。今年的自由搏击项目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正式竞技赛项。有点挂彩，有点受伤，但机器备受关注的100米决赛作为压轴项目登场，天骄队跑出8秒64，超越了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1: I was pretty surprised by their capability, how able they were to run and perform some tasks. I also thought it was funny because some of the robots were failing and maybe exploding at sometimes, but eventually it was pretty impressive.
2: 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话，它也有一个缓冲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这次比赛对于他们的损消耗太大了，比较耗材的。我觉得以后这方面也肯定会改进一些。
3: 孩子也对机器人特别喜欢，对科技也很喜欢，所以就来看这个比赛。现在这些机器人这么先进，我觉得孩子他下一代，他作为这个用户也好，或者说孩子作为下一代的这个创造者，是跟他们的以后未来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跑得快只是入场券，真正能干活才是终极考验。本届运动会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组委会方面也透露，明年赛会将进一步提升场景赛比重，助力机器人走向多元化真实场景。
4: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抓得更准呢，实际上是技术的不断精进、性能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的不断进步。明年我们的运动会呢，将会有更多的场景赛的发布，数量呢有可能会超过竞技赛项，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机器人啊，在真实的赛项中去锻炼自己的能力，为以后进入生产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0: 全部比赛结束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晚间举行闭幕式。今年赛事共设51个赛项，其中400米、1500米、原地跳高、立定跳远、100米等赛项均打破上届赛会纪录。
5: 在为期5天的比赛里，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的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轮番同场竞技。那尽管要让人形机器人像人类一样真正能够完成任何事情，这样的愿景依然遥远。不过在赛场上，每一次速度、力量和精度的提升，都是在让赛场外让人形机器人距离我们的生活更进一步。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6: 在广西崇左的洪水灾害区域，水位已经逐步的减退，当地正进入灾后的恢复阶段，已经启用了多处集中安置场所，保障转移民众基本生活。
7: 8月2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龙州县一中安置点的院子里，这里的负责人已经开始巡防。
8: 我们这个是龙州一中的安置点，从23号中午开始入住，现在的话有148户，250人，90岁以上的有2人，80岁以上的有13人，80-90岁我们都是安排在这一楼。有一个最高龄的92岁的阿姨，我们都有专人一对一给她做服务。
9: 早上起来干嘛了呀？
10: 哦，早上起来走一圈，走一圈，在外面走一圈。
9: 啊、
10: 哦。然后就
9: 吃早饭。
10: 吃早餐，嗯。
11: 吃过了。
10: 现在吃了。

0: 有慢性病或者腿脚不便的情况，需要医疗保障服务。
1: 我们每天值班的人都会来检查交接今天入住群众的身体健康情况，体温监测、高血压监测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异常，我们都会做好对接。
2: 医护人员也住在这里。
1: 对，医护人员是24小时都在这里。
0: 广西龙州这座坐落在中越边境的小城，遭遇了1986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全县转移安置15500余名群众，无人伤亡和失联。负责人还表示，洪水退散后，本地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防疫消杀、民生秩序恢复等。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志愿者每天会在安置点投放消毒药片，民众也会在本地的帮助下清淤排污，早日归家。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国对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发布安全警报，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三小幅收跌，最新公布的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的数据是略高于市场预期，通胀仍处于高位。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做出的分析总结。
1: 周三美股收盘整体表现平淡，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整体仍然是高于市场预期，因此投资者保持谨慎。与此同时，市场焦点集中在盘后公布的英伟达财报，以及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五即将发表的讲话。美国七月份的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7%，两者均高于市场预期0.1%。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3%，两者都是符合市场预期。这份数据显示，美国通胀仍然持续，因此对于美联储来讲，短期之内是维持利率不变还是加息，主要还是要取决于在通胀以及就业之间做出的权衡。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早盘仍然是小幅下跌，最终上涨，最后又是收于小幅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7.84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收于每桶82.23美元。那么近期中东多国领导人密集会面，不过呢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小幅收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工业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周三美股盘后，市场的焦点则是转向了英伟达公布的财报，公司业绩连续第15个季度超过华尔街预期，强劲的收入增长暂时盖过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过高以及投资过热的担忧。接下来市场焦点也将转向于周五即将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届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会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从中窥探美联储对于后续政策走向的路径的一些线索。那么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5%。

0: 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16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64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7月 PCE 通胀仍然继续高于美联储目标，服务价格仍显粘性，但是实际消费支出几乎零增长，反映美国经济同时面临通胀仍存和消费放缓的压力。
2: 随着9月的议息会议临近，而市场也在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的讲话当中，是不是会更清楚地释放经济判断和政策信号。
0: 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七月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继续小幅上升，整体和核心通胀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环比上涨0.2%，同样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高于6月0.1%的环比涨幅。服务价格当月环比上涨0.3%，高于前月的0.1%。其中，金融服务和保险价格上升1.2%，住房相关价格上涨0.3%，显示服务通胀仍具有一定粘性。数据还显示，七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9月15日至16日举行，目前市场预计九月加息的概率大概只有1/3。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27日与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CNBC 针对31名经济学家、策略师和投资者的调查显示，在长期利率高企、通胀路径仍不明朗的背景下，80%的受访者认为沃什应该在杰克逊霍尔讲话中更清楚地说明自己对美国经济的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的26号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晤预计双方将会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举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在依据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交部长以来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
2: 而自从7月1号美国宣布不按原条款续签北美三国协议，改为年度的审议机制之后，墨美两国已经完成了3轮的贸易谈判。而墨西哥总统周三表示，双方的沟通顺畅，而且期待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能够与特朗普总统直接会面。
3: 在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自己与特朗普沟通十分频繁。双方已经通了21次电话，足球世界杯也为两人创造了碰面机会。先是在足球分组抽签仪式之后，又在世界杯决赛现场。他称时机合适时会前往美国同特朗普总统会晤。
4: Pues cuando lleguemos a un acuerdo, ya podríamos reunirnos. Hablamos muy seguido. He hablado 21 veces por teléfon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3: 辛鲍姆重申，墨西哥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绝不会因此放弃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拒绝依附他国、开展协作的原则。他同时透露，目前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外交部长贝拉斯科等墨西哥高官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协商，争取达成最有利的贸易协定。
5: 根据统计，墨美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为4937.3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4.36%，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墨西哥对美方的贸易顺差为 1025.8亿美元，同比增加了6.62%。墨西哥继续保持美。

0: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占美国外贸总额16.5%。凤凰卫视焦美俊，墨西哥报道。
1: 美国驻墨西哥领事馆在25号以收到潜在威胁情报为由，对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发布安全警报，暂停当地领事活动。墨西哥当局表示，已经根据美方情报对相关毒贩集团采取了查缉行动。美驻蒂华纳领事馆25号宣布，因为收到潜在威胁情报，其在墨西卡利的所有领事业务暂时终止，并且提醒当地美国公民提高警惕，谨慎行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证实，美方发布的警报和贩毒集团有关。墨西哥安全部队已经依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对名为洛斯·卢索斯的贩毒集团发起查缉行动，收缴毒品和武器。而毒品问题正在深度牵涉美墨关税谈判。特朗普政府多次以加征关税施压，要求墨西哥严打贩毒集团，管控芬太尼生产。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健康平安。
2: 好，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了。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俄乌冲突陷入长期焦灼，大国博弈的暗流始终未曾平息。就在各方观望之际，一场时隔五年的美俄情报高层秘密接触打破了眼下的外交沉寂。从一开始的媒体爆料到今天俄方正式确认，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飞赴莫斯科，这是近五年来美国情报最高负责人首次访问俄罗斯。美军的 C-17 战略运输机直飞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行动模式高度复刻2021年时任中情局长伯恩斯的密访行程。而当年那场会面结束仅仅三个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相似的行动轨迹也让本次会晤充满悬念。面对外界的追问，美俄双方三缄其口，刻意的低调处理，反而凸显出了这场闭门会谈的特殊分量和敏感性。当下俄乌战场局势紧绷，俄方被曝计划升级军事动员，试探北约的战略底线。与此同时，美伊对峙也僵持不下，多重地缘矛盾叠加之下，这场情报高层会晤绝非简单的工作交流。一场不公开的情报高层密会，串联起俄乌战场和中东博弈，一场低调却重磅的大国交易正在幕后悄然酝酿。在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基辅现场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沙巴现场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多方连线解读。而本台特派俄乌前线的记者卢宇光也从顿涅茨克现场发回了报道。首先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在俄乌战火燃烧的僵局之下，一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的降落打破了美俄两国之间维持数月的外交沉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报道称，他23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从华盛顿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一天后，于25号飞抵莫斯科。这是近五年来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首次访俄，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了拉特克里夫的到访，并表示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由克里姆林宫记者披露，拉特克里夫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举行了会谈。有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已向乌克兰方面通报，称将由美方高层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乌军在25号至27号期间暂停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或导弹袭击，以确保代表团行程安全。虽然双方均对会谈细节保持沉默，但外界普遍认为，此次拉特克里夫访俄绝不会是为了说说场面话。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美俄大规模换球行动中，中情局便在幕后穿针引线。早前有美国情报评估显示，普京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授权对北约成员国采取挑衅行动。有分析称，拉特克里夫此行或是为了阻止战事升级，避免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对抗。情报外交秘密推进，公开场合的政治博弈也还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已与美国和欧洲官员共同起草了一份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的提议，并准备提交给俄方。泽连斯基还认为，直到明年夏季结束之前，美国都持续有机会斡旋终结俄乌战事。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则十分冷淡。佩斯科夫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顿巴斯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任何第三方都无权管辖俄罗斯的地区。他还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美中情局长低调访俄，秘密外交有何目的？情报负责人出面交涉，俄乌战场或有大动作。乌克兰起草和平方案，能否重启谈判进程？暗流涌动。
0: 那么现在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于美俄两国的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何回应？目前的战局还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来看目前正在顿涅茨克的本台特派记者卢宇光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今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强调，尽管俄美关系目前没有太大的这种发展，而且呢，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也相当少，但是俄美两国的情报系统的这种联络呢，一直没有断绝过。他认为呢，这也是对未来两国各方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基础的这种双方信任的这种可能性。可以看到，今天俄罗斯总统人权代表兰特拉托娃他表示呢，俄乌两国将进行一个换俘的行动， 这次换俘呢，主要是交还俄罗斯10名的被俘的人员。同时呢，他表示呢，俄罗斯人权系统的代表呢，也将积极与乌克兰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寻找失踪的俄罗斯的军人。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前线也是观测到，两军的在六个轴线方面的作战呢，目前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红利曼方向的作战，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得到一些最新的信息，乌克兰军队也是加强了这个方向的攻击行动。同时呢，俄军和乌军在红利曼目前是呈于一个这种阵地战的态势。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奥列霍沃，也就是扎波罗热方向顿巴斯的南线，奥列霍沃的战斗主要是今天的发展呢，主要是发展在其东南翼这个方向的一些战斗。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双方还是没有太大的这种阵地的变化。
0: 好，我们要谢谢卢宇光在前线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资讯啊。其实现在来看，整个俄乌的局势明面上看是僵持不下的，但是背地里绝对叫暗流涌动。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各位一块来探讨分析。我们请教张耀先生，张先生，您看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情局的局长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已经最终证实了，这已经是复制了过去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似乎双方都刻意的低调，而且讳莫如深。所以您觉得这种秘密会晤该如何来定性呢？另外就是这种情报机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比方说外交层面的这种交流，到底有些怎么样的不同呢？您觉得？
3: 那我们知道，现在美俄两国的情报最高官员已经进行了会晤啊，但是双方的报道都很低调，也很少。那么我们中国互联网有一句俚语叫“字数越少，事情越大”啊，就是说双方对某些事情报道的越简单，可能意味着后面的事情就更大。那么我们讲那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访问俄罗斯的事情是并不太多，我们知道比较有印象是2021年11月，当时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访问那个俄罗斯啊。那么当时据说是伯恩斯直接把美国收集到的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一个信息啊，直接捅给了俄罗斯，意思就是说你们正在准备发动进攻，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希望不要发生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2022年2月，就三个月以后，那么俄乌战争就是爆发了。那么中央情报局直接访问俄罗斯这种事情，我们讲一般来讲他不会去做一些外交场面事情，而且往往是做一些就是说双方在外交场合上不能公开讲的东西啊。那么像比如说2021年那个直接指出俄军已经在集结啊，那么当时从外交上想还不至于如此直接啊。那么现在很多人猜测就是说美国可能已经截获了，或者说分析出了俄军的一些动向，就是说俄罗斯准备举行一些新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行动，而且美军看来，那时候在美国看来，这可能是冒险行为。比如说，有传言俄罗斯准备对北约的一些援助乌克兰的一些重要军事基地，包括无人机的生产基地、一些情报态势感知基地等等，进行试探性的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底线。这个很可能也是俄罗斯受到了伊朗的一个启示，因为伊朗我们知道。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是大打出手，好像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反制。那么俄罗斯觉得就是说，如果不切断北约对乌克兰的这种大规模的援助，那么仅仅是在战场上消耗乌克兰的一个人力和物力，恐怕这场消耗战是遥遥无期的，所以他必须要做最新的突破。另外一个，甚至有传言说俄罗斯正在认真的考虑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而且可能已经在那个部队的一个启用方面进行了一些程序上的准备。那么美国很显然意识到了俄罗斯这种核武器的一个准备工作，当然准备工作进行不代表俄罗斯最终会使用，但是美国认为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和俄罗斯进行沟通，甚至是摊牌，就是说你不能升级到这一步。那么但是问题不在于布恩斯想去说什么，而在就是说你去说什么要求俄罗斯不要做这些事的话，你美国准备付出什么东西来，这个我觉得是他为什么必须到莫斯科去。因为如果仅仅是警告的话，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俄罗斯发警告，那么如果是要他交易的话，那就必须要可以有这种交易那个权利的人，并且受到特朗普那个授意的人去莫斯科，才能双方达成交易。那么现在大家分析说，很可能就是说，美国希望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能够和美国做一些协调配合。那么当然具体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以后的分析。主持人。
0: 好，谢谢张先生解读分析。接下来再请教一下雷线女士啊，雷线女士，你看美国政府这次再次启用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来到俄罗斯访问的这样一个模式哈，从这个情报机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管道外交，您认为这展现了美国最现实的一个需求究竟是什么？还有这能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怎样一个特点呢？您觉得？
4: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平常的黑色外交呢是非常秘密的，不公开，不对外发言，不留记录。但是这一次的所谓的黑色外交，也就是由情报或者是国安官员的接触呢，却少见的高调。因为不但是前面要求有3天的空中窗口期，并且呢也指定了特殊的城市，包含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俄国北方。像这种全程让国际社会知道两方的情报人员正在接触，在黑色外交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我认为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用这种宣示性的做法，其实背后可能有两个非常重要，在他目前为止极为关键的战略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的这个僵局呢能够尽快的结束。第二个是在伊朗这个地方，霍姆斯海峡海上通道能够有效的开放。那这两点都涉及到俄国作为另外一方的大国在中间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首次赤裸裸的看到大国博弈中间，小国在这个中间，在大国决定要转向或者是踩刹车的时候，小国只是他们在中间计价的标准或者是可能的筹码。因为显然的，俄乌的战争或者是美伊的谈判中间，美国跟俄国放下了乌克兰或伊朗的角色，直接去进行对话，对于另外两个小国影响一定是非常巨大。所以这一次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对外发言的黑色外交事件，但是它的不寻常性是非常高的。
0: 好，谢谢雷线女士的解读分析啊。再来请教张耀先生，其实张先生刚刚我们的前线记者宇光发回来报道上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现在俄乌之间有关这个战俘的问题可能已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您的判断来看，这一次 CIA 的局长来到了俄罗斯，会不会就战俘问题使得俄乌之间达成一个一致？另外你也特别提到一点，我们不看美国说什么，而是要看美国能够给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观察？您觉得这一次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会不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或者说结果呢？
3: 我觉得这次美俄两国最高情报官员会晤可能应该不会特别谈到俄乌两国的战俘交换，因为这个层面不需要他们两国的情报最高长官出席，因为以前俄乌两国的战俘交换是有第三方，其他第三方比如说像阿联酋这种不是那么有名的国家，因为战俘交换是个人道主义程序，一般来讲双方不会遇到太大阻力。那么如果轮到两国情报最高官员进行直接会面，即便是要交流的话，恐怕也是交流双方最核心的间谍成员，比如说我方这里有高级间谍被对方逮捕了，那对方那里也有高级间谍被我方拘捕了，然后双方就要交流。那么这种级别建立战略间谍级别很高，那么一般的比如说大使馆级别的一个情报官员交流已经不行了，那么需要双方的情报最高官员交怎么样去交换我们的核心间谍。但从现在来看，最近没有听说美俄双方破获了对方什么重大的间谍网络啊，所以应该讲这次人员的交换，我觉得不应该是伯恩斯这么专门去呢啊，这个中央情报局长专门去莫斯科去讨论这个问题，应该是讨论更大的关于啊整个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问题啊。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乌克兰前线的战况，就双方依然是焦灼啊。那么既然是焦灼，肯定双方都要想办法破局。

0: 那么很显然，乌克兰的破局是一个是争取美欧的更多支持，另外一个就提出了新的和平方案，比如说把乌东作为支区。但是俄罗斯的破局很显然就是他准备用更大的力气来打破战场僵局啊，包括可能对那个北约进行某些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试探，而且包括在整个乌东前线，我们知道俄罗斯在集结更大军队，而且俄罗斯准备进行进一步的动员，这个都是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次他的访问主要是试图就是说一个。试图阻止俄罗斯的某些可能会引发美国这个战略底线的一些升级行为。第二个可能是要和俄罗斯交易。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特别想和达成和俄罗斯交易啊，那么这一点我想他们也会谈到，就是说怎么样去结束乌克兰战事。当然，在这个谈判中，乌克兰利益不会作为一个主要的考量。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特朗普上台1年多来，他已经试图压乌克兰接受某种和平上已经1年多了。但是乌克兰似乎也琢磨出了一点怎么和特朗普打交道的一个门道，而且关键就是说，特朗普在这次美伊战争中把美国的一个外强中干的真相给爆出来了，乌克兰就会觉得说你更没有资格逼着我向俄罗斯低头了，因为你自己在伊朗战争中表现也不佳，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如果要完全抛开乌克兰和欧洲去
1: 是。
0: 和俄罗斯达成贸易的话，恐怕是比较困难，因为欧洲和乌克兰不一定买账。而且关键还是美国，你拿得出多少筹码去俄罗斯交易，这个很大问题。主持人。
1: 好，谢谢张耀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当前美俄的这个情报机构展开联系的之际，激烈厮杀的这个俄乌双方的情报机构呢，却也有联络哈。这种看似矛盾的断线当中的连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问问 AI，内地的 AI DeepSeek 认为啊，这种渠道主要是出于一种非常实际和必要的功能性需求，它更像一种在残酷战争规则之下为处理某些特定紧急事务而开设的特别窗口。而美国的 AI Gemini 呢，则表示，交战当中俄乌情报部门维持直接沟通，并非是基于善意或者和平妥协，而是将情报管道作为一个极度实用主义的战斗工具和避险机制。香港的一款 AI 叫 HK Chat，则认为说，双方借此渠道处理战俘交换等等务实，为政治层面的这样一个峰会保留一个黑箱退路，并且将其作为战术试探与情报渗透的第二战场。此外呢，也可以成为避免失控而采取的必备管理工具。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雷仙女士来聊聊。我们其实看，不管是美俄还是说俄乌，表面上看都很僵持不下，但是背地里呢，都有这种您说到的这种黑色外交的这种情况。这是不是在未来大国之间博弈交流一个常态了呢？在未来会慢慢变成。
2: 其实我认为黑色外交其实是非常不寻常的。如果我们仔细看过去的例子，里面有1962年的古巴危机，最后是用黑色外交的管道去由情治单位来解决。另外一个就是1971年基辛格到中国大陆访问，开启了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外交关系，这些都是非常不寻常并且具有重大任务的这种访问。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但是黑色外交，同时他是非常高调的，是在世人的面前告诉大家说，美国通知乌克兰要有3天的窗口。那这一系列的东西呢，背后应该还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导。当然，我也同意各位老师是说的，两边如果要谈判或是谈话的话，毕竟有互相所需要的东西。英文有个谚语叫做 quid pro quo，就是我们互相交换。那么美国现在可能最想要交换的是快速的让霍姆兹海峡的情况能够受到它的控制，而我们都知道，目前伊朗的新底气，曾经有的底气是过去，但是新底气呢，事实上来自于俄国。所以在这一点上，美国需要俄国。那么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呢，俄国跟乌克兰的反复焦灼，也需要美国能够加一把力，让和平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1: 是。
2: 安排能够继续进行。所以两边都各有所需，但无论如何，都是大国在用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去思考其他小国的关系。
1: 谢谢雷仙女士的解读分析。其实提到了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俄乌双方的这样一个局势当中，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是乌克兰方面，也给出了一个新的和平方案的这样一个进展。这个方案双方会不会接受，会不会买账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这场俄乌局势还在持续的僵持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方案能不能得到双方的这个买单呢？我们来问一下目前在乌克兰前方的我们的记者李向，对于泽连斯基提出这个新版的和平计划，乌克兰当地的媒体有哪些反应？那乌克兰当地的民众怎么来看未来的战事发展呢？
1: 主播你好，对于泽连斯基的新版和平方案，乌克兰当地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是复杂的，媒体和官方基调谨慎，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以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为前提，当地媒体普遍持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反映的核心呢，主要围绕以下几点：一是安全保障是前提，任何和平计划必须包含有法律约束力的真实有效的安全保障，否则将会被视为对克里姆林宫有利的虚构妥协；二是警惕明斯克协议重演，不能再签一份为了战争暂停的一纸协议。3是方案的关键点模糊，方案呢分3步走：停火、撤军、设立自由经济区，被部分媒体呢认为是务实，但关键在于领土问题被模糊处理，只提议设立非军事区或自由经济区。乌克兰各界对未来局势的判断呢，基本上呢是观点一致的，未来的和平前景呢，并不在谈判桌上。而是更多取决于大国呢之间的博弈，各界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呢普遍持悲观的预期，无论是媒体分析还是民调数据，高达70%左右的乌克兰人不相信啊当前的谈判能带来持续可靠的和平，在领土等核心问题上，双方的底线呢相距甚远。泽连斯基虽然提出了冻结现状，但乌克兰议会和民众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是巨大的障碍。一个残酷的共识是，战争的走向呢，最终不取决于乌克兰本身，而是取决于美国等大国的博弈。主播。
0: 好，谢谢李向的解读啊。接下来请教一下雷线女士啊，您看泽连斯基提出这版新的这样一个和平方案，俄罗斯是强硬拒绝，所以在未来还有多大的这种务实的空间？另外，我们可以看现在美俄之间走得这么近，大家是不是都在关注，是不是未来乌克兰甚至和欧盟都没有了上场的可能性？这会不会对于整个乌克兰和欧盟内部又造成更多的这样一个不确定和恐慌呢？
2: 我想这一次是21世纪，我们第一次赤裸裸地看到，在大国博弈跟大国的战略利益下面，所有的小国，包含了代理国呢，他们的利益都是完全不算的。所以，无论是停火、撤军跟重建，这些呢，都不在乌克兰的掌握之中。那如果说美俄决定要在中间做战略妥协的话，那显然乌克兰的利益不会是他们关心的重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乌克兰现在比他在2022年的3月29号退出第一轮的停火谈判的时候的情况更糟，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5年的战争，4年多5年的战争，乌克兰今天更加的国破家亡了。
0: 谢谢雷倩女士的解读分享。再来请教张耀先生，张耀先生，其实大家都在关注一点，这一次美俄之间的这个接触，我们能不能看成是在未来美国在中东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试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借鉴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涉？在未来，在中东，现在美国急需想要退出中东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试水模式呢？
3: 我觉得特朗普政府现在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他是对待美国利益的时候，他是非常赤裸裸的一种现实主义，就是他完全抛弃了一些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包括外交上的一些基本礼仪，就是说一旦碰到他认为必须叫停，他是不顾任何啊，比如说以前的契约、以前的盟约，包括现在的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准则。那么我觉得以后特朗普可能不仅在俄乌问题上，包括在伊朗问题上，甚至于包括今后在亚太某些问题上啊，一旦他觉得需要，他很快就会说。既不顾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不顾他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会去关系到那个什么联合国的关系、国准则啊、国际关准则。那么他都会用这种非常赤裸裸的直接交易的方法，试图去达成某些啊和他认为的竞争对手之间的交易，然后为美国谋取某些利益。我觉得这种方式啊，至少在特朗普今后的任期里面，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主持人。
0: 张耀先生还有一点的时间，再追问一下，您觉得现在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会不会为他在接下来中期选举当中迎接更多的这样一个筹码？毕竟他派出了人来到了俄罗斯，和俄罗斯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这种妥协，或者是可能的妥协，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赚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筹码或者选票呢？
3: 我觉得很难，因为你要达成交易，最主要的关系是你有多少实力，你能给出多少筹码。如果你给不出的话，你这交易不管怎么样程序上怎么样花哨，但是仍然达不成。另外一个
0: 是。
3: 秘密外交或者说黑色外交。 它有双面性，一方面你可能会达成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你可能会给世界，甚至包括本国其他的政治集团带来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对你进行攻击。那么民主党很可能会抓住特朗普这些行动啊进行反击，这个在中期选举中对特朗普到底是利是弊，我觉得很难说，关键要看他交易是不是达成了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后果。主持人。
0: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分析。世人看见的是公开的战场厮杀，而真正决定局势走向的，往往是幕后的隐秘博弈。这场时隔5年的美俄情报高层密访，没有硝烟，不见官宣，却精准触碰了俄乌战局、中东局势和大国博弈的核心命脉。看似低调的情报接触，实则是大国力量的试探、底线的丈量与利益的重新排布。地缘棋局从来没有偶然的会晤，而所有秘而不宣的接触，都是山雨欲来的提前落子。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通往苏联的海上航线很快变成了盟军海军的一场严峻考验，船队必须得到保护，但苏联海军仅有八艘驱逐舰，难以提供有效防御。英国海军实力虽更强，但缺少航母和护航舰艇。在巴伦支海这盘棋局中，最缺的正是兵卒。一开始便困难重重，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1942年初，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亲自介入，他将目光投向北欧战区，希望巩固德国在瑞典和挪威的地位。瑞典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而控制挪威则意味着能切断通往北方的路线。对希特勒及其总参谋部来说，绝不能坐视苏联获得英美兵工厂的资源。于是雷德尔元帅派出约20艘游艇驶向冰冷的北极海域，但这还只是开始。他还将德国陆军主力调往特农赫姆和纳尔维克。早在1941年5月，戈林便向佩琴加、谢尔克内斯、班纳克、特罗姆瑟、巴尔杜夫斯等机场部署了260架鱼雷轰炸机和战斗机。他们的作战半径一直延伸到斯皮茨卑尔根岛以南，几乎覆盖了盟军船队必须穿越的整个区域。与此同时，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与欧根亲王号、西佩尔号重巡洋舰以及德意志级重巡洋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共同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由俾斯麦级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统帅。然而，尽管前方危机四伏，盟军规模最大的船队还是于1942年6月27日从冰岛起航，它的代号是 PQ-17。PQ-17 船队由36艘货船组成，进程护航兵力包括3艘扫雷舰、6艘驱逐舰、4艘轻型护卫舰、2艘防空巡洋舰和4艘武装拖网渔船，其中包括由利奥·格拉德威尔指挥的艾尔郡号。几周后，这位资历平平的舰长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
1: La plupart des marins des convois arctiques étaient des civils qui naviguaient sur des bateaux réquisitionnés. Graduel, lui, est un officier volontaire, mais comme seul diplôme, il a un certificat d'aptitude de plaisance option côtière. C'est-à-dire que grosso modo, il est capable de faire des ronds dans l'eau à bord d'un yacht, mais c'est à peu près tout.
0: PQ-17 船队由2支掩护部队提供保护。进程掩护由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远程掩护包括2艘商业客轮、2艘巡洋舰、1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此外，包括法国潜艇密涅瓦号在内的8艘潜艇在挪威北部海岸外构筑起一道警戒线。
1: Le PQ-17, c'est une vaste opération navale, sans dout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0: 出海5天后 ，PQ-17 船队被一架德军侦察机发现，2艘游艇早已尾随其后，耐心等待时机，另外2艘也赶来增援。
1: Seul un U-boat est déjà particulièrement dangereux, mais il devient véritablement redoutable lorsqu'il décide de chasser en meute avec d'autres U-boats.
2: It was perpetual daylight, and we were going through the Arctic, the Arctic, where the snow line comes down, you know, and it's a very narrow strip that you've got to go through, where there's northern Norway, and then the great ice flow, and you've got to get through that. Well, the Germans knew that, and they used to lie, their submarines used to lie in wait, sort of, so as they came through, they torpedoed the merchant ships.
0: 德军甚至在更靠东的海域部署了6艘游艇，构筑起一道新的拦截线。至此，共有约10艘潜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击。P PQ-17 护航编队指挥官杰西·布鲁姆上校将船队编成九列纵队，列间距1000米，每列由四艘货船组成，船间距400米，整个船队呈横宽纵短的长方形队形，目的是增加敌方从侧翼攻击的难度。近程护航舰艇在外围形成一道屏障，防空舰部署在距船队约1000米处，其他护航舰艇部署在3000米外。在北极海域，满载货船的航速最快也只有十节，因此 PQ-17 船队只能按最慢的那艘货船的航速前进，时速约20公里，这也使他们成为德国空军和海军眼中的一袭目标。
1: Mais le 2 juillet, Adolf Hitler donne l'autorisation de déclencher une vaste opération navale, l'opération Rosselsprung. Il lance en mer Arctique ses forces navales, dont le Tirpitz. Le but, détruire le PQ-17.
0: 德军 U-456 潜艇试图发动攻击，但被四艘护航舰艇阻止。反潜警戒圈发挥了极佳的作用。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希特勒万万没想到，英国竟向苏联伸出了援手。
5: Le PQ-17, c'est une vaste opération navale.Sans dout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4: 德军的潜艇、飞机、袭击接踵而至，都被护航编队。

演员小道格拉斯·范朋克当时正在美国海军威奇塔号巡洋舰上服役，该舰舰长向进城护航指挥官杰基·布鲁姆上校发去电报，7月4日是放烟花的日子，希望你别让我们失望。他果然没有失望，只是那天的烟花来自德军的炸弹和鱼雷。几个小时后 PQ-17 船队被一架德军侦察机发现，中午过后不久空袭开始。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指示要千方百计搜救西藏基隆县失联人员。尼泊尔中尼边境地区爆发泥石流，造成至少160人遇难。伊朗表示与阿曼州霍尔木兹海峡的收益分配达成协议。 早安，我是小常，欢迎您持续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在26号的上午10点半左右，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这也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而也有失联的情况传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也强调要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也要确保人民群众。
1: 生命财产安全。在海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的泥石流灾害，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已经知道造成了一共有160人死亡，失踪人数是多达844人，而当中包括了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韩国等28国的公民。有气候专家现在是初步推测，泥石流可能是冰川发生、冰岩坍塌所导致的。 而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的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了冰岩坍塌，阻塞河道，并且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伯特科西河的支流伦德河在26号出现洪峰，而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他提到了初步的报告已经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就测得4.4级的地震。 根据了解，许多失踪人员是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的朝圣者，而近400人当时正准备要越过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韩国政府的官员现在则是证实，在尼泊尔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多名韩国公民也下落不明。 这次在尼泊尔当地有多个村镇受灾非常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也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当中给救出。而尼泊尔警方也表示，到现在一共发现至少157具的遗体。在尼泊尔方面，多达579人失踪，包括了28个国家的466名外国人跟113名的尼泊尔人。
1: 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
2: 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
1: 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

0: 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已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尼泊尔北部地区，26号的突发山洪造成中尼两国大量的人员伤亡，卫星图片直接揭示了这场灾害的破坏程度。画面你看到是来自于美国的星球实验室所发布的卫星对比图像，显示洪水是迅速的改变了尼泊尔受灾地区的地貌，而河流是在灾后明显的泛滥，而河水浑浊不堪，洪水也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冲毁了桥梁，还有房屋跟道路，破坏程度触目惊心。有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的推测，洪水的起因可能就是刚提到的冰川崩解。他们也认为崩解的同时也发生山体滑坡，冰、岩石跟泥土的混合物是顺着山坡滚落，沿着途中裹挟着进水的沉积物，所以造成这次的严重破坏。截至26号的晚间8点多，经过初步的核实统计，这次的泥石流灾害暂时已经知道，造成了中国一侧是有3个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而各项的救援工作有序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6日上午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当晚8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当晚通往吉隆镇的道路由公安交警进行交通管制，除救援力量外，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由于灾情发生于高山密林峡谷地带，并且雨水落石不断，救援工作难度升级。截至当晚，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道路仍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赶往吉隆口岸区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挖掘机、铲车等前往灾害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27日从成都赶赴现场增援。在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的一处临时安置点，27日凌晨已搭建起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当地夜间体感温度约10度，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仍有降雨。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也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中国安能集团也迅速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情，27号的时候，西部战区空军有一架的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要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稍早之前，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也调派了中国救援队111名的消防救援指战员，赶赴灾害现场增援，而目前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已经降落在日喀则。画面你看到首架的中国救援队包机，27号的上午8点26分已经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而就在之后，随机抵达的救援装备从飞机上卸下，开始装车。你看到有包括是由黑色的装备箱装载的侦检装备，而银色的装备箱里头是放着保障装备，而蓝色的装备箱里头有应急通讯装备，总重预计是3吨左右。从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一般是需要5到6个小时的时间，但这次受到灾情的影响。

0: 影响。这批的救援人员抵达的时间在路途中进行现场研判，而这支救援队的111名消防救援队员大多是来自于北京、四川，都具有重大的灾害搜救经验。随行的也有4只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帮大家再整理一次，8月26号的上午10点半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而灾情发生之后，西部战区空军也启动了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以及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了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要待命投入救援。在晚间8点多，灾区终于出现了短时的稳定天气形态，而西部战区空军也抓住了有利的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的灾区来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我们把镜头要拉到西藏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遭受到了泥石流灾害之后，目前的救援抢险工作还在全力的进行当中，而当局也对吉隆县的部分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为期7天。因为在吉隆县这个主城区，灾后的通信水电是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的，不过连夜的降雨也导致于部分的地区积水，而路面也满布淤泥，导致道路的堵塞，通行受阻，也为救援工作增添难度。现场有救援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投入一线救援，根据了解，现场已经集结了多方的力量来参与救援，不仅有西藏的救援人员，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跟技术人员都前来驰援，而除了一些必备的救援设备，也带上了一些保障药品，要保障救援工作可以顺畅展开。当局也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要发布重要的信息及救援情况。由于受到了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之下，中印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发生了重大灾情。凤凰卫视的记者也赶赴西藏的泥石流灾害现场，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正在赶赴西藏日喀则吉隆灾害的现场。26号晚上11点多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现在还需要驱车大概10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吉隆县。在拉萨市区的平均海拔有3600多米，一出市区我们又翻越了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那这一路上的路段呢，大概都在3800多米到4500多米的海拔，车辆在这样的山区来回起伏。我们现在目前也感受得到呢，稍微有一些头晕。那到达日喀则市区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车窗外面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沿途中我们也有不断遇到一些车队，一辆接着一辆闪着灯的工程器械，还有一些运输物资的大型货车，也能感觉得到这个各方的力量都跟我们一起呢在往前线集结救援。那同时我们也从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从尼泊尔兰塘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冲下来的洪水夹杂着泥石，现在目前把吉隆的这个口岸的道路完全的淤堵了，那各方力量也在争分夺秒的抢险疏通道路。但是我们了解到现在现场的这个淤泥啊，平均厚度有1.5米深，那最高达到了2米的深度，所以真的想要疏通这个道路去核心的救援区域呢，还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跟进前线指挥部的最新消息，为大家持续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日喀则带过来的报道。
0: 待会来关注其他焦点，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特朗普将美沙民用核合作协议提交国会审查。
2: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3: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4: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2: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5: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6: 那个化妆师来呀，老师你太有才了。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在26号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的凝聚共识，要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习近平也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也介绍了中方对于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8: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9: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8: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9: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8: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8月25号是在北京举行，而双方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10: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 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赴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三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迁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关注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27号通报，有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的抛射物给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所有的船员也都确认安全。而另外一方面，这是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但路透社现在援引了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尚未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所以目前也呈现各说各话的状态。那特朗普方面有一个表态，在26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桌，他说没有时间表，而且并不着急。在受访当中提到，特朗普被问到说伊朗多长时间会重返谈判，他回答完全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也提到了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为有效，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是有效的。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也宣布发起对于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指出，美国现阶段的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他们在战事当中没有办法取得的任何成果一样。特朗普在26号也说，他并不相信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同一个时间点，特朗普对伊朗国内抗议推动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持有怀疑态度，也再次的强调，美国将会通过包括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继续的对伊朗施压。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 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

0: 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一个报道，美军很可能在没有如总统特朗普所说的清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所有水雷。盟国预计海峡内还是有埋伏80到150枚的水雷。阿曼据报已经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经由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有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油轮，26号被伊朗的军舰警告之后，已经改变航向。而另外一方面，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号将会访问德黑兰，要寻求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
2: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飘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油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通过南部航道。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恩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是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的局长访问俄罗斯。乌军打击俄罗斯的物流中心，俄军袭击乌军的船只及军事设施。
3: 聆听华人之声，
4: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5: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下来看到全球的 AI 产业链龙头英伟达的第二财季财报最新出炉，营业收入加速增长，而且是继续创下了季度新高。而业绩指引方面来看，第三财季的单季收入预计将会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而同时公司给出的下一个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也碾压市场的预期。 带动了 AI 硬件板块在美股盘后大幅拉升。
16: 美东时间26号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截至7月26号的公司2027财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06%至962.2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出超过4%。非 GAAP 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6%。其中 AI 数据中心业务仍是绝对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117%至890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4%，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同时，相比第一财季的同比增速，英伟达的总营收和数据中心收入都出现加速增长，且二季度实际营收较公司此前给出的指引中值高出超过50亿美元。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51亿美元。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1000亿美元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非 GAAP 口径下毛利率中值为74%，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5%。市场方面，英伟达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略逊于预期，以及营收指引并未高于华尔街最乐观的预期区间等因素，让财报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4%。但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需求即便是在当前规模下仍然在加速增长，预计2028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45%的分析师预期增幅。同时，亚马逊承诺将大幅增加采用英伟达产品，并将额外部署200万块 GPU。相关消息激励英伟达股价盘后由跌转涨，一度上涨近5%，也带动 AI 硬件板块整体走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在16号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份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且在平台上要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发布的声明，协议就包括了元宇宙平台公司将会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其中加州会获得15亿到21亿美元，而加州是2023年最初提起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都指控元宇宙公司在平台当中设计具有成瘾性的功能，而明知道会让年轻用户遭受到严重的心理伤害，却仍然把他们暴露于其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等。而根据声明来看，这一项的和解协议有待法院的批准，而内容也包含了一系列用意是要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美国破纪录的40万亿美元欠债最近就成为了金融市场的焦点，但是债务问题严峻不光是美国的问题，同时供应的增加也正在测试投资者的承压能力。
17: 美国的欠债问题不断恶化，让全球投资者不得不关注，也导致很多人希望避而不谈的其他工业国家的欠债问题落入视线范围内。七大工业国的欠债比例虽然由疫情时期的高峰回落，但除了德国之外，其余6国都超过经济总产出，当中日本的欠债比例最高，超过 GDP 的200%。德国虽然净利最高，但早前通过的投资和国防计划将会推高政府欠债水平。之前因为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海啸，2011至12年发生欧债危机，以及2020年出现新冠疫情，迫使各国政府增加财政开支来支援经济。过去几年又相继爆发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事，加剧通胀担忧，加上今年极端酷热带来重大损失，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结果是借贷成本不断往上移，中长债收益率纷纷攀升至多年来的新高，美国30年期收益率早前触及19年新高，德国10年和30年期收益率触及15年新高，日本屡次刷新多年新高甚至历史新高纪录。同时，所谓的期限溢价就是投资者持有长期债券所要求的风险补偿，过去几年间也一直上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期限溢价现在处于超过10年最高位。通胀回升限制了各国央行降息的空间，导致长债成本过去几年间逐步攀升， 经合组织的债务利息 GDP 占比早在2024年已经超越国防开支。由于国债收益率是各类型借贷成本的计算参考，例如企业贷款和住宅按揭，以至于汽车和消费贷等等，收益率攀升导致企业和家庭债务负担加重，损害生活水准和约束消费，压抑经济增长。另情况更加恶劣的是，超大型科企积极发债，正在测试投资者的承受能力，而吃不消的概念开始在市场盘旋。美国超大型科企今年至今已经发行了接近2200亿美元的公司债，以追逐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较去年同期高出超过2000亿美元。但亚马逊最近发行250亿美元债券，定价较同期限美国国债高出大约120个基点，溢价较去年高出大约1倍，反映投资者已经消化不良，需要更高回报。有分析师警告，如果科企肆意在债券市场集资，未来投资者只会要求越来越高的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1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把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正式的提交国会审查，而协议的期限是30年，这也在美国的国内引发核扩散的担忧。
1: 特朗普政府近日已经向美国国会正式提交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协议期限为30年。美国能源部表示，协议将为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核能项目提供法律基础，同时扩大美国核技术的出口。根据协议，美沙双方还将进行一项为期2年的研究，评估由美国企业在沙特境内建设铀浓缩设施的商业可行性。如果最终决定推进，设施将由美国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并限制向沙特转移敏感的核技术。不过，这一安排已经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核扩散的担忧。有批评人士认为，即使设施由美国企业运营，只要允许沙特在本国进行铀浓缩，就可能会增加相关核技术被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另外，特朗普政府还为协议增加了一项政治条件。特朗普此前表示，只有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沙核合作协议才会继续推进。美国政府官员26日再次表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2: 沙特其实一直希望发展自己的民用核能，这样就能少烧一点石油，把更多的石油拿去出口。不过，沙特目前仍然很坚持，只有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取得进展，才会去考虑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就表示，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
3: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2: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的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而根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0: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关注是一个争议话题，因为美国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被爆出说近期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外部顾问库什纳私下会面，现在就引发争议。报道说，如果就着民主党要是重回众议院控制权的话，是否推动弹劾总统？而杰弗里斯的回应也非常谨慎。
2: 据《纽约时报》报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杰弗里斯最近因与总统特朗普女婿兼高级外部顾问库什纳的私下会面备受瞩目。杰弗里斯称，库什纳提出要会面，他接受了，双方讨论的是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杰弗里斯暗示库什纳仍是民主党国会调查人员重点监督的对象。多项民调显示，民主党有较高概率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若民主党获胜，杰弗里斯是众议院议长的头号人选，而库什纳作为特朗普核心圈外围顾问，这次会面被解读为特朗普阵营提前为可能的权力格局变化做准备，试图建立沟通渠道，降低未来僵局的风险。

0: 重返白宫的情况下，再次推动弹劾是否值得？而是否推动弹劾是摆在杰弗里·詹青洛杉矶报道。
1: 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初选当中，有特朗普力挺的政治新人达林·格雷厄姆胜出，成功的接替他的已故兄长前国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共和党提名。而美国的媒体就表示，在关键摇摆州开展选战的共和党人也正在迫切的希望特朗普把注意力转向他们。
0: 截至26号中午，由总统特朗普力挺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参选人林达·格雷厄姆以52.5%的得票率击败了资深国会众议员诺曼47.5%，成功接替了他的已故兄长前国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共和党提名。分析指，林达的初选成功被视为特朗普党内背书影响力的一次重要体现。为助其胜选，特朗普不仅多次公开站台，旗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跟投入资金支持。6周前，林达·格雷厄姆还是个几乎无人知晓的政治人物。竞选期间，他一度因为辩论表现不佳及被评为依靠家族关系而面临党内的质疑。为争取共和党选民，林达有意与兄长过去的强硬国际政策立场拉开距离，将重点转向加强边境执法和国内的民生议题。据政治报的报道，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的席位并不会决定华盛顿的权力平衡。报道指，特朗普至今仍未真正介入那些在几个月后将决定国会权力归属的关键州份。那些选区的共和党人正迫切希望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他们。党内策略人士称，特朗普方面似乎没有任何紧迫感，也没有好像意识到共和党在摇摆州的选情已经落后很多。他们认为总统的支持依然强大，总统的竞选机器仍然有能力在许多州改变选情走势。凤凰卫视杨俊礼、詹青洛杉矶报道。
1: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哈里王子跟妻子梅根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26号已经抵达英国，这对夫妻将会在像之前宣布的一样从美国返回英国正式定居。画面你看到是媒体所拍摄的，这哈里王子跟梅根乘坐私人飞机，当天已经抵达英国的伯明翰国际机场。根据了解，这对夫妇计划居住在位于英格兰中部的科茨沃尔德地区的一处私人并非王室的住所。他们的两个孩子，7岁的阿奇王子跟5岁的莉莉贝特公主，已经在英国的一所私立学校完成注册，9月就会开学。在德国柏林，警方26号就通报说，建筑工人当天在辛克尔恩的运河施工期间，意外地发现了一枚重达100公斤的二战遗留航空炸弹，而当局向周边发布了紧急疏散令，也现场命令拆除炸弹。警方表示，当局正在继续的加强现场的安保，同时出动重型机械，准备要对炸弹进行无害化处理。而这一枚的炸弹在当天的上午10点40分左右被发现，当局接获报案之后，随即封锁相关的区域，也出动了超过200名的警察跟其他的应急人员，挨家挨户的走访，疏散炸弹周边的500米的范围，大约5600户的市民。而附近有一所学校已经是开放临时避难所，提供民众使用。即使在二战结束80多年之后，柏林以及德国各地还是时常会在各类的施工还有挖掘作业中发现战时所遗留的未爆弹。有专家表示，柏林地下或许还埋藏着大约有3000个未爆装置。掌握天气动态，这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达尔正在逼近中国东部的沿海，而目前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警戒线，而凌晨风力是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27号的早上5点，中心是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大约48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会在时速10公里的速度来向西偏南方向移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而两地26号已经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也已经做好防台准备工作。
2: 预计沙德尔27日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预计27日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福建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附近海域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浙江省防止26日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

0: 养殖人员转移上岸。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加固。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宁波、温州等地提前部署多座水库，提闸预泄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截至26日13时，宁波市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5000万立方米。温州市26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89处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停工，涉海景区全部关闭。福建省26日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大量船舶从25日下午开始陆续进港避风。此外，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目前已全部关闭。截至26日中午12点，福建明德已转移61000多人。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6日继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防汛部门研判，本次台风影响期间叠加天文大潮，极易形成狂风、巨浪、暴雨等极端天气，特别是在台州、宁波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提醒民众关注预警，远离涉海涉水危险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天宫机器人在本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跑出了9.39秒的成绩之后，又在100米的复赛的第一组赛事跑出了8.86秒，再次刷下新纪录。而主导天宫机器人研发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首席技术官唐健也向凤凰卫视分享突破背后的细节。
2: 这个跑步，这次成绩比较好，两方面，我觉得软硬件，都做了很多的优化迭代和升级，比方说在硬件上，我们的这个关节，做了很多的这种优化的一些设计，比方说它的这个扭矩比之前更大，然后它转速比之前更高，然后我们在本体的设计上，比方一个是轻量化的设计，让这个机器人体重更轻，另外一个我们做了很多的优化，比方说我们要让这个下肢这个惯量较低，所以把一些比较重的一些像关节都尽量向上去提升，还有就是在电池的一些设计上，也做了一些优化，我们需要这种就是放电倍率很高的，能瞬时间释放大电流的这样的电池，来让我们这个机器人能保持一个高速的运行。除此之外，这是硬件方面的，在软件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迭代升级。首先，我们在跑步的跑姿上，大家可以看到，为了追求高速，我们把这个身体压得非常低呀，这样其实也是减小阻力，就是人一般要想获得高速，也是这样的一个跑姿。另外就是在这种导航和控制上，这个其实也是做了很多优化，因为这种机器人以非常高的这种速度奔跑的情况下，你要去以这种很高的这种频率去控制好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姿态，比方说让它不甩出去，这个在特别在弯道的时候，大家也看到它是一种压弯的这种姿势，就像摩托车这种选手一样压弯的这种姿态过去的啊，这个其实也把这个算法调得非常稳定，高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费了非常大的这个努力的。
1: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

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他们的访问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那所有人呢。
4: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1: La quitaron.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Emma,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现实版恐怖航母林肯号遭遇了什么？
7: 美国的航空母舰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它没有办法停靠。
6: 漂泊大海200余天，5000名美国官兵精神承压，美国打疲了。
8: 他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打疲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军的林肯号航母终于有机会短暂上岸了，计划停靠在泰国的港口。当官兵和家属痛苦抱怨，媒体和政客厉声质问林肯号上极端的生存困境时，很难想象这发生在号称全球战力最强、补给最豪横的美军身上。林肯号可是有着全球顶尖技术战力，搭载着美国最先进的五代隐形战机，可以说是美军爪牙锋利的远洋巨兽，真的就会破落到被形容是5000多官兵的海上难民营吗？这只万花筒折射出美国战略、军事和政坛争拗的多重困局。
1: 8月20日，当林肯号踏上漫漫返航路时，这个美国航母打击群已经执行了超过9个月的任务，其中大多数时间都没能靠岸补给，创下了美国航母长期无法靠港的新纪录。未来4到5周，林肯号还将航行在大海上。8月25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在下周停靠泰国进行休整和恢复，随后这艘航母将继续踏上返航的旅途，直到它抵达美国圣迭戈。在那里，精神科医生们已经严阵以待，准备为舰上的5000名官兵进行检查诊治。而在此之前，林肯号的恐怖故事已经在全网流传已久，成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泥潭深陷的典型案例。
2: 在伊朗这儿真是遇到茬了，最早派去了2艘航母，一个是这福特号，现在呢林肯号又出了问题。应该说林肯号的问题与这个布什号的问题啊是一样的，11艘航母作战群呢保持一个就是战备值班状态，想到哪里就去哪里，实际上是不行的。那么这次呢，这个林肯号超期服役，那就不得不要退出了。
1: 污渍斑斑的墙面，堵塞的淋浴间，爆满又几乎无法使用的马桶，只有几颗肉丸的晚餐，毫无食欲的餐食，运上舰的水果和蔬菜还未来得及享用便已经腐烂，牙膏、肥皂消耗殆尽，洗衣房已经数周无法使用，热水供应时断时续，狭窄逼仄压抑的内部空间毫无隐私可言。这不是恐怖片，这是美国航母林肯号上的真实生活。社交媒体上关于林肯号现状的帖子和视频广泛流传，美媒 NBC 报道，年轻的水兵向他们的家人形容航母上的情况，就像美剧《美国恐怖故事》里的场景，每个人都死了，但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为了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事，林肯号自去年11月21日离开美国圣迭戈，此后272天一直在海上航行，仅在去年12月短暂停靠关岛，并在阿曼补充过物资。林肯号几乎有9个月没有靠岸，这艘航母仿佛一座小城镇，带着5000名美国水兵浪迹中东。
2: 伊朗拿不下吗？这个军事行动原本是用不着这么长时间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窘境，一个骑虎难下，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对待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已经接近半年左右了，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呢全球它这个航母力量的这个配置，就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短缺。也就是说，虽然是有11个航母作战群，至少现在是6艘航母是等着大修或者换燃料，而这个船厂排队，恐怕现在是几年都排不完。
1: 亚伯拉罕·林肯号，舷号 CVN-72，是一艘尼米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1989年开始正式服役，舰长332.8米，满载排水量约10万吨，满编人员舰员3200人，舰载机联队2480人，母港美国加州圣迭戈北岛海军航空站，归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3航母打击群。美国现役共有11艘核动力航母，其中10艘为尼米兹级，1艘为福特级。 按照航母的轮换机制，通常有三分之一的航母在前沿部署，三分之一训练巡航，三分之一入屋大修，永远无法做到11艘全部同时出海。在伊朗战事延绵不绝的情况下，美国航母战斗群轮换紧张，这也是为何林肯号迟迟无法轮休返航的原因之一。
3: 美国现在航母是严重的短缺，短缺的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这个现在在海外的执行任务太多。那么美国总共是有11艘航母，最近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特朗普和国防部在部署航母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美国有15艘航母，所以他可以那个随便的部署，但实际上你只有11个航母。但是呢，过去这一段时期，因为加勒比海这边有事，中东这边有事，然后亚太这边又维持一个正常的部署，所以美国航母就明显的短缺。
4: 美国的这些航空母舰的官兵们啊，真是活煎熬啊，因为他又是担惊受怕，老是担心伊朗的炮弹或者导弹或者无人机打过来，另外补给也不足，弹池也不够，弹药也不够等等，所以精神压力特别大。
1: 长期无法靠岸的压抑环境下，林肯号上的官兵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美国军媒《星条旗报》和《海军时报》报道指出，舰上的医疗人员发出正式警告，若船只继续不靠岸，水兵们的精神状况将濒临崩溃边缘，甚至出现自杀、故意破坏行为，比如在进行核反应堆和弹药维护时发生致命操作。实际上，据美媒《海军时报》报道，林肯号上已经发生多起跳海事件，至少2人被救回，一名水兵在同伴的紧急拉扯下被从甲板上拽回，另一名水兵在跳海未果后被送往医疗舱，还有消息称跳海人数可能高达6人。尽管美海军官方从未承认水兵自杀，但官方记录8月3日就发生了一起水兵落水事件。星条旗报等美国媒体还称，林肯号船员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几乎精疲力竭。这个航母打击群主要执行对伊朗的封锁任务，承担了数千架次空袭飞机的起落。随着伊朗战事的延宕不绝，林肯号的任务时间被不断加长。原本这艘航母的部署计划应该在5月就结束。
5: 从母港驶出，实行这个全球任何地方，它这个部署也好，战备值班也好，它充其量6到7个月，那就是必须要重新返回到它这个母港去进行这个休整。而且呢，这6到7个月也应该是选择一定的时间段停靠某一个港口啊，让这个官兵啊得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缓释，但是都没有做到。天天吃那几样东西啊，他这胃就受不了。林肯号航母200多名官兵家属到美国国防部去抗议，要求呢就是说这个赶快把这个林肯号给撤回来，然后呢让这个官兵啊赶快进行这个休整啊，有病看病，该调理调理，这样的话是受不了了。
1: 林肯号要执行的任务从最初就暗藏危机。美媒《纽约时报》报道，问题几乎从开始就出现了。战争第一天，伊朗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严重破坏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摧毁了美国海军数十年来依赖并维持海湾地区行动的后勤枢纽。打击直接造成了林肯号的补给出现严重困难，而美军能找到的替代方案只有3000多公里外的迪格加西亚岛，这座英国控制的岛屿位于印度洋偏远地带。这意味着原本经由巴林转运的食品、设备和其他补给，如今不得不跋涉数千公里才能抵达林肯号等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舰船。但实际上，迪格加西亚岛也不算安全。今年3月，伊朗就向这座岛屿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一枚没能击中目标，另一枚被美军拦截。
3: 你要进到巴林或者别的科威特啊，或者别的那个 波斯湾里边的军事基地，那么你就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它是有风险的，本来最近的地方是它从波斯湾里边军舰出来给它补给，但是呢波斯湾里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也比较危险，所以它的补给就跑到印度洋的格迪加西亚，那个是很远的，所以给它的压力就比较大。
4: 特朗普一而再三地说我要升级，我要消灭伊朗，我要摧毁伊朗，但谁都知道他现在拿不出所谓的神丹妙药啊。那么在航空母舰上的官兵实际上是最清楚的，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这样的折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现在林肯号航空母舰所遇到的事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1: 当林肯号的处境越来越难的时候，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称，林肯号上发生暴力冲突，七人死亡，多人受伤。中央司令部的一名顾问在美国舰艇上遭到了嘘声和水平攻击。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 AI 生成的林肯号的恐怖现状。美媒《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伊朗在背后操弄，搞信息战，影响美国公众舆论。而实际上，美媒已经将林肯号的恐怖状况传播给了美国民众。8月15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13名民主党议员致函美防长赫克塞斯，批评他对林肯号部署时间过长，要求他做出解释。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莱文还在国会上展示，揭露了林肯号的状况：淋浴间长满霉菌，厕所损坏。他向海军部提出质疑，这些为国家在海上奋斗的年轻人，近年基本的热水、可用的厕所和合格的食物都无法得到，这究竟算什么？对此，特朗普一个字都不承认。
6: That was a CNN fake report. The Lincoln has been out there for a period of time, good period of time, but over the years we've had him out there much longer. I was at a group.Meeting and an admiral came up to see me over the weekend, and it was at a big group, and he happened to be an admiral retired.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 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7: Family members of the U.S. service memb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nditions on board the
6: U.S. Well, no, that ship is, well, we know they're not.That ship is moving right now, or very shortly, and it's being replaced with another very similar ship. No, no, no, not nearly long enough. Thank you, everybody.
1: 美防长赫克塞斯也和特朗普统一口径，称所有披露林肯号状况的报道都是假新闻。
3: 他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因为首先，这件事情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解读的不同，就像美国代理的海军部长说，他说我都待在那个军舰上待过好多年，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对特朗普那个影响大呢？第一呢，就是特朗普战争现在打得很不顺利，现在又看不到任何结束的时间了。另外一个，现在中期选举又近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又创历史新低。只有33%的支持率，支持率低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伊朗战争打得不好，伊朗战争结束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又暴露出这个林肯号航母出了是很多事情，然后不管是国防部、海军、特朗普都没有给美国的士兵提供这个应有的待遇，所以对特朗普的打击肯定是比较大的。这一次
1: 林肯号事件余波未消，还会起哪些波澜？背后有何深远影响？迟迟拿不下伊朗，美军士气低落，特朗普还能拿出什么招数？效果如何呢？
8: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3: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林肯号的状况被美国军方媒体追踪披露后，到现在事件还在持续发酵。8月21日，美国国防部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了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发行人莱德勒以及该报纸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尔特。撰写林肯号相关报道的记者科尔特在社交媒体上直言，解雇决定对于星条旗报以及期待获得独立新闻的美国军人而言是一种耻辱。军人和军人家属向他讲述他们的真实经历，他有责任不辜负这份信任。
4: 揭露这些问题的竟然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军事刊物，这次解雇美国军方的报刊了。因为这个星条旗最近一而再三的报道了林肯号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丑闻，甚至暗示呢美国这次对伊朗的战争打不赢，这一来的话呢可能就触犯了比如说特朗普总统的很多的敏感的神经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叫进退维谷，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现在升级也照样，不升级也照样，是美国自己把自己啊送到了火山口的顶上。然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睁大眼睛仔细的看一看美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1: 美媒新闻周刊披露林肯号及其舰载及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整体估算下来林肯号执行任务期间共花费了约15亿美元。还有美智库专家认为，在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成本将上升到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同时，美媒 ABC 报道，由于特朗普过度依赖航母作战，且很多美国航母需要维护，这可能会导致美国仅有的2家航母造船厂出现瓶颈，并让美国政府未来数年背负大额的维修债务。
4: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如果确定要打一仗的话，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打。所以你比如说军费开支也好，这个官兵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也好，他是有特殊的办法来把这个战争打下去啊。当然了，他这个打仗的目的是什么很关键。现在美国方面对伊朗的战争是一个侵略战争，是一个非正义的战争。
1: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驶离中东之际，母港为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华盛顿号航母离开西太平洋，前往中东接防林肯号。美媒 ABC 指出，这意味着美国撤走了在亚洲部署的最后一艘航母，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伊朗和西半球。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跨战区的紧急抽调，透着些许无奈。
5: 华盛顿号派过来，派过来以后就造成了现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没有航

0: 航母作战去了。对，所以是个属于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就算是现在华盛顿号到位了，也解决不了现在美国打不赢、耗不起、走不掉这个问题。
1: 而这艘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也出过水兵自杀事件。2022年，美国《国会山报》发布系列爆料，当年的4月15日，一名在船上从事安保工作的船员自杀，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自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从2021年到2022年，一年时间内，华盛顿号航母上共有7人死亡，4人死于自杀。还有一位水兵的母亲向《国会山报》透露，他18岁的儿子在这一年就2度寻死。这位母亲自述，他的儿子自2021年12月起驻扎在华盛顿号上，被分配到厨房工作，但压抑的环境令这位18岁的青年越来越不适应。他在睡前喝了洗手液，希望自己不再醒来。而导致华盛顿号上美国水兵不断自杀的原因，依然是超期服役。船上生活环境太差，无法入睡，食物没有保障，不安的环境尤其令年轻船员们无法适应。当时美军召集了部分船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了解情况，并对自杀事件展开调查。但4年后，相似的悲剧依然复刻到了林肯号身上。
2: 他压力一定是很大的，因为第一个呢，本来你在海面上最大的问题是战略上的困惑，就是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那么士兵这个不知道，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说你打伊朗没有任何道理，伊朗也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你要实现什么目标大家也不知道，目标特朗普隔几天变一次，然后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结束，任务什么时候能结，能那个航母什么时候能回去，大家也不知道，这种状态是最可怕的，这种心理压力可能比那个食品的短缺这种更厉害。
1: 林肯号的故事被 CNN 等美国媒体报道前，特朗普已经和华盛顿邮报掐过一轮了。8月5日，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7月31日戴维营会议后和防长赫克塞斯发生冲突，特朗普大骂赫克塞斯向他隐瞒了美军弹药不足的问题，报道引发了美国内更大的焦虑，特朗普的反应也极大，他马上在采访中予以否认。实际上，据美媒报道，过去几周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游说特朗普暂缓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了危险地位。
0: 这个赫克塞斯被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啊，他来担任国防部长就是个白丁，他很多都是空白，他对美国武装力量的了解也是不够的，他本人对这个美国武装力量本身他的特征、规模、能力上缺乏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这个毕竟呢，现在这个事情啊，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个推论的话，那么美国现在对待伊朗的军事行动，拦截弹药大量短缺，攻击弹药大量短缺，这是个事实了，现在是纸里包不住火了。
1: 伊朗战事迟迟未见突破口之际，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长帖，宣布了一记新招，他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就在特朗普宣布经济战前2天，美伊此前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正式到期，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特朗普将新战斗称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这不过是个老招数。
3: 他们قول داری همیشگی هست که ما در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یدیم و تعبیر یه فیلم تکراری هی دوباره پخش میکنن، ما کاملا از حفظیم و میدونیم که چگونه باید با این مقابله کرد و برخورد کرد。
4: 我本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对历史几乎是一窍不通，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诺曼底登陆啊。他说起美国的制裁吧，你比如说古巴，美国人制裁古巴60多年了，到现在古巴还挺着的。他如果说要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的制裁，怎么制裁啊？伊朗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啊，人口

0: 一个亿的人啊，6000年的文明史，所以呢，伊朗人生活很痛苦、很困难，这美国人很容易做到。他真的要打败伊朗啊，征服伊朗，狠话他可以说，他到底能不能做？
1: 支持率降到历史新低33%，40万亿美债随时可能爆雷。民调显示，因伊朗战事，美国民众的经济体感持续下滑，中期选举将近，而战争的结束似乎遥遥无期。这个夏末，特朗普和美国的日子似乎都不算好过。
0: 美国现在已经用了这么大的劲儿啊，使了这么大的劲儿，试图打败伊朗，但是他没有打败，伊朗也没有彻底的赢啊。最根本的，我觉得要看这场战争谁是侵略者，谁是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伊朗与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区别是天壤之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美国和伊朗现在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国内局势，也根本性不同的国际局势。伊朗觉得我耗得起，我能够熬下去，美国耗得起吗？所以呢，特朗普耗得起吗？我觉得他耗不起，美国人民也耗不起。
2: 特朗普的 Taco 曾经让林肯号一次次陷入不知何时能上岸的绝望，如今这趟海上苦旅终于是有了结束的盼头，但这不是近年来美军航母陷入困境的第一次，也极有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超级部署就成了美国航母的家常便饭。福特号曾经创下326天的超长纪录。而美国战略雄心与真实实力在拉扯，噩梦恐怕早就开始。这次前往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早在2022年就爆发过水兵接连自杀的危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3: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8: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9: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呢，在香港这里一翻开各家的报纸，都是大版面，非常关注有一起重大灾害的一个搜救进展。这是《星岛日报》哦，它其实也是全版，在这里看到凶猛泥石流数秒吞噬西藏吉隆口岸。中国与尼泊尔两国在标题上呈现的是至少100死，超过800人失踪，包括多

国游客。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在看到影像的时候，一定真心的希望这不是真的。而这个重大的灾害发生了之后，到今天各家报纸的追踪关注，一起来看。《民报》头版：日喀则泥石流，西藏最少265失踪。中国国家主席习主席表示，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那同时呢，各家的媒体，我们今天注意到中外媒体也都是大版面啊，在这里包括失踪的人员呢，都在上头有写。这些照片呢，也让大家看到在当时啊所出现的一些情况，有许多人员呢正在逃离，在避难。当中有媒体也采访到了惊险一刻当中的幸存者，而这一次呢的整体的原因在地质的一个呈现上，在这里跟冰崩所造成的土石流有关。这次的山洪爆发之后，我们看各国呢也非常的关注，因为在这里呢，包括英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也在对外报道的时候提到说，像他们的地质勘探局原本一度测到是有地震，像是4.4级，但后来呢，大家判断是冰崩之后呢，这个所一路的一个引发。在这里呢，看到的是《纽约时报》，像它这个标题就说尼泊尔致命洪灾，可能是冰。快从冰川崩落所造成科学家也这么表示，因为他们是透过了卫星影像的初步评估显示，高海拔冰川发生的冰崩将大量的冰雪与洪水倾泻至下方的河谷。同时呢，在这里《金融时报》今天也是放在头版的位置，这是救援状况也提到他的人数的一个情形。同时呢，这里也引用了尼泊尔总理沙阿形容说，这是一场出乎意料，犹如雷霆一击的自然灾害。在这里呢，失踪的人员当然是更要的去紧急搜救救援。在南华早报的标题叙述当中，也是关注爆洪跟山泥倾泻袭击影响中尼边境的这个部分。透过卫星影像，各家媒体去追踪看当时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而认为呢，因为在去年差不多同个时间呢，也曾经在该处发生过一次的这泥石流，也使得呢，其实它在上游流域，大家至少关注到有55处冰川在接下来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它有一个地质上的一些考验，接下来又有一些高温极端气候的种种交错的影响，这一次的整体的灾害链让后续呢，我们相信有更多各路的专家跟进的同时，眼下搜救是最重要的一环。另外接续呢，在国际的一些时政话题上，延续昨天美国的 CIA 局长突然间旋风式访问莫斯科，引起了各方很多疯狂的想象。到今天的消息呢，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他们都承认了是的有这个接触，但是接触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证明美国中情局长密访莫斯科，特朗普暗示讨论乌战，这个是特朗普的暗示。我们再来看呢，还有 CIA 局长呢密访俄，以警告务攻北约，以及金融时报也是在看这一波。这个比较多的消息是因为特朗普他还是特别接受一位左翼的评论员的访问，在当中呢这个主持人呢也跟他提到说外界各式各样的想象要知道呢，近期因为乌克兰要征兵，俄罗斯也要增加兵员是不是要对俄罗斯提醒不要对北约的盟友试探。那另外呢，肯定伊朗的情况有谈到各式各样的，大家都会问但特朗普表示说呢，其实外界各种的想象他觉得都不是你们所想的。不过他也暗示说，他知道大家非常关心俄乌战线的问题，说呢近期可能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以让大家透露说他肯定是在俄乌的这个近况进展上面呢来做一些讨论。但还有一个时间点，我想媒体呢可能在这个部分今天比较少看到如果呢大家有一直跟着我们的节目走呢，会注意到一个消息，在美国的这位 CIA 的局长去莫斯科旋风访问之前，还发生了一个情报上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事？那就是特朗普的小儿子拜伦巴伦，他呢在这里连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他好像被伊朗给情报盯上了，所以呢都是同样是情报，这个时间点接的这样子也很难让人家不会去多想一下。那现在看到 CIA 局长呢去访了旋风访了莫斯科，还带出另外一个消息，那就是美国的调查局局长原本计划到今年10月可能也要访俄罗斯。这个 CIA 局长跟美国的调查局局长，他们都是时隔了好多年才要再做接触，所以这一路呢，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情报联系，特别是在当前的时局下，也更。

惹关注。克里姆林宫自己说，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未见普京，因为他表示是跟情报对口接触啊。同时呢，克里姆林宫大家也会追问他们，这次到底会面的如何啊？英国卫报也提议啊，特朗普在访问当中呢，也说，这是一个半例行公事啊，特别称赞了一下说，现在 CIA 的这名局长人很好啊，人不错啊。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一样也很重要，但是他们也提到了啊，不是因为说这一次的接触啊，两边的关系就如何如何，他们并不在这里做一个评论。同时两边呢，我们都注意到很谨言慎行，不论是特朗普的话也好，或者是克里姆林宫之后的回应也好，他们都对于这次接触内容呢几乎不提啊，对，可能让外界去想他们所想的。但是在克里姆林宫有提，因为毕竟这是一次接触，他觉得可能还是比较正面。但是因为一次接触呢，这算朝向比较积极正面的一个动作，但不能就代表说他们要对当前的关系做论定。而在俄乌的战场上如何呢？这个礼拜一啊，我看到了英国的《伦敦时报》，他引用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段话。泽连斯基对外透露说，美欧官员近期他们已经讨论好有一个停火计划，方式呢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都要从一线一起撤兵。撤军。另外在俄控的顿巴斯的地区，他们要成立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经济区。不过这一点，佩斯科夫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呢，后来很快的就对外反驳了，他们说他们不能接受，而且认为说现在呢，那等于是俄占的地区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了，所以这一点不知道大家后面还能不能再往下推。好，还有这个时候特朗普也提出这个消息，他提到伊朗最高领袖重伤但是仍活着，同时也提说美国很快就会取得重大胜利。我们关注呢，在这当中他自己所说的话，说掌握到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左侧身体的左侧呢是有严重伤势。然后呢之后呢，大家就说一下美国可能对伊朗接下来的情势显然在当中呢要打一些这个刺激有一些信心针。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消息是属于看起来是属于美国单方面他的一个消息，还有对于战况的一个说明对外放出的风声，但还没有独立跟公开的证据可以跟进。还有美国现在试图扼杀伊朗经济，德黑兰有哪些生存之道？这些外媒呢这几天有很多这样子一个报道，感觉好像要帮美国一起去找到底德黑兰还有哪些生存命脉，这样那样的各种的说法。但同时最核心的就是说，美国这一次的制裁，不论它是次级制裁，或是要点名多少的空壳公司，它要承受的是什么？美国也是要承受的，美国就是要承受在这个当中过程，它还是有些反噬反作用力的。那伊朗在这的时候也提到中俄不接受，料多国亦抵制而且之前伊朗也已经说了，任何加入美国这一波经济制裁的，对伊朗来讲，它把它视为敌国它也成为它的一个合理攻击的一个目标。在经济上卡呢，之前呢中方的立场对外也说得很清楚反对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同时呢也不赞成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再往下看，那伊朗跟阿曼两边好像谈的真的是有进展。伊朗阿曼商货匣设临时通道斩扫雷在这里，然后同时呢这一块部分看到他们有进展的同时，但也说不代表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马上就开放了。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也受到了关注，大家看到的是沙特这个产油大国，就算是他这么强的一个产油实力他在当前这整个地缘政治还有实际上海峡的安全上头来讲呢，他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开多个地方同时受到威胁的这个情况，他还是有承担了供应风险，不断的去找出路。在这篇标题就是说，沙特也要改道运输石油，这是他第二次改道他呢开始本来是那个这个阿曼湾，这个叫曼德海峡，本来是经由曼德海峡去出口原油。那现在呢，他要改采红海北上的路线。但在这里呢，也提到，如果是改采红海北上的路线，这个路线会比较复杂。我们看他这个先在埃及红海沿岸卸油，原油再经由苏伊士地中海这里呢来管线输入地中海，之后再经由其他的油轮转往其他的市场。看起来这条路线非常的曲折。而且大家别忘了，苏伊士运河不一定能够让这个满载的大型油轮通过这边有些困难。只不过我们在当前看到这样一个情势下呢，它已经第二次更换了线路，显见这个海上供应的风险这个仍就是他们好像是在肩膀上有很大的压力。阿曼的理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这是伊朗说的。德黑兰时报在这里提，这里可以延续刚才他们谈的一个后续。同时在这里提说，现在的伊朗可能的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这个部分呢，我们是看到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分析。
他提到伊朗人民承受多年来制裁的这种辛苦，同时也提伊朗方面呢，之前呢也已经有备战的状态，他们甚至拟定了至少2年的秘密计划。同时呢，接下来他还是有一些他的一个经营的方式啊，他可能他透过其实他还有透过其他的国际海峡的一些接驳的一种方式啊，他这个运用上头在本文当中呢，主要呢他核心还是叙述呢，当前呢可能美国在这个情势下，他或许还是误判了伊朗的韧性。继续看全球速览。特朗普启动命令，他说又要进入一个紧急状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电网安全问题。好，来看限制美国电网使用特定国家设备。在这里呢，因为他说啊，这个他说，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哦，因为这个他们的电网啊，很多是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现在呢，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的算力系统，他认为容易啊成为被网攻的一个目标。不过呢，他是这样叙述，并没有做一个点名啊，这是来自美国的消息。另外来看，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期压力很大，他的导师也出来说话。金融时报这里看贝森特啊，现在令美国财政部与握持掌舵的联储局啊陷入对立啊。日经中文网更分析贝森特的神通见识，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一位啊，你看他这承继了索罗斯，而且之前呢还靠着这个安倍经济学的概念啊，媒体叙述他都大赚了一把。长期以来，他对于这种突然间短期的应急式的干预，他自己本身是很排斥的。但是这一次，他为了要压低美国长债的收益率，因为这个已经是19年来的一个高点，所以他用了一些紧急干预的一些方式。但这个干预的方式呢，又普遍的被认为他可能不够靠谱啊。而现在接着来看到了，说他现在跟美联储方面的这个意见也不一样。因为财政部呢，可能是希望透过回购啊去的方式来去压低长债的这个收益率啊，但是美联储呢，它可能近期还在讨论要升高利率呢，因为通胀还是超过他们想控制的2%，这两边的一个政策啊，好像在相反的方向，但撕扯着美国的一个金融环境。再来看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现在对马斯克示好啊，这一定是有用意的，判扩大新链使用权，泽连斯基授勋马斯克啊。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这里呢主要了他是给他一个自由勋章，表彰呢他在捍卫保护生命自由跟促进乌克兰跟美国关系的一个贡献。然后同时呢，这个是勋章在前啊，但后面当然是希望开放一下新链了，因为新链啊，乌方之前是希望说新链看看能不能帮他延伸到俄罗斯境内大概约200公里处，使他们的无人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还可以更聚焦目标。这个背景就是因为乌克兰它现在拦截式的导弹非常的欠缺。那另外呢，大家也注意到马斯克其实在今年的时候曾经应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关闭了数以千计原本是能让俄军啊使用的这种灰色市场的终端。而之前乌克兰他一路希望邀请，还一度跟特朗普之间的传话造成误会的这件事情，马斯克其实还没有同意，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件事情会造成战场前线的一个重大升级。但是接下来因为这样一波的接触，到底后续会如何哦？不过可以看到呢，对于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来讲，他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现实的环境是他既然需要，他还是需要一家怎么样的马斯克的私人公司的允许，才有办法呢让他在战场中使用关键的通讯设备。另外，这是大家也关注啊，中国女留学生韩国失踪案这件事情，警方呢现在呢发现了这一名失踪的女学生之后，她已经死亡，现在这个已经控制嫌疑人了。这个嫌疑人呢之后呢被证实说与这一名女留学生是同校关系，但是呢网络上提到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啊有各样的说法啊，但是呢现在警方也掌握了在网络上面目前啊各方所传的消息，包括呢可能是这一名涉案人他自己自作多情啊，自己称对与对方是男女朋友，但实际上可能真的不是如此。同时呢也查这一位老师啊，他是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他对于康复治疗还有这种神经解剖学他还曾经上过这样的专业课，但他之前呢也有一个网传的一个前科，说他曾经呢就是用卡毕业啊，卡你毕业的方式去骚扰女学生，就是因为这样他可能被之前的学校开除。而韩国的警方在目前为止都掌握了所有的一个证据啊，要去彻查。同时呢中方呢在当地使领馆也要求警方啊，韩国警方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追踪。好，大家关注的同时再来看香港啊，蝉联亚洲最顶尖的国际城市。
在这里呢看。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本地大学科研交流跟人才入境计划表现良好，可是也注意到初创企业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私人科技投资呢比较困难，而且这个部分我们看上海2027年的时候呢，它是希望说可以培育100家独角兽企业，而香港过去十年来这个部分呢大概还看到它后续其实还有很多努力的一个空间，但核心就是说现在从金融营商跟这个联通性逐步扩展到创新跟文化活动的这个领域，在国际城市的一个概念上，香港的这种魅力跟吸引力是不断展现啊。好，继续来看这个贸战升温，现在加拿大都有战歌了啊，讲就是要对付美国，这是之前其实跟美国有关税争执的时候就已经创作一首歌曲，现在越来越热。加拿大贸易反制啊，说是精准施压美国啊。另外呢，说加国优势啊，上下齐心，美货现政治痛苦。那金融时报呢，这里也可以看到啊，在这里呢是提到了说，他现在这企业的压力当然是有的啊，企业当然压力了，因为这个关税增加，买家的买的价格就会增加，那使得加拿大货品在美国的吸引力在这一波的关税争夺下它确实会有影响啊。不过呢，这一波也给加拿大带来了一个反向的消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为爱国心，所以在加拿大国内的各样消费啊都提升了。现在加拿大政府后续它提出了非常多协助的一个条件啊，给企业这里呢有一些融资贷款，有一些帮助呢，希望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共度难关。另外呢，就大家各方注意到加拿大的一个精准反制，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它对于一些农业县有一些针对性，特别是对于共和党啊，他这些选民比较重要的地区，甚至对于美国国会参议院席位争夺这个选票有关系的地区，在这里呢都非常的去做一个精准，所以显然说这整体的事情啊也在这个政治性影响上，还有加拿大它有一些放宽措施跟协助措施上，它是一路把时间拉到特朗普的下一个任期啊，应该说下一次竞选时啊。好，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是今。在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继续是要闻追踪。接续我们看的是法国总统大选情势，因为到了明年，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即将卸任啊，所以大家来看民调，民调显示政坛两极化。目前啊，法国总统大选进行时间是倒数8个月。路透社这里看到这位梅朗德啊，梅朗德他过去有3次要竞选法国总统，哎，他跟现在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的勒庞一样啊，勒庞过去也曾经竞选过3次，所以这次呢都是他们两人第四度要挑战法国总统的选举。但梅朗德现在成为聚焦人物，是因为他过去呢在竞选当中从来都没有让自己的民调啊推进到第二轮，哎，但这一次看起来了情况进展比他预估的，或希望他的离他的这个目标又更进一步。但是呢，媒体也比较他跟勒庞现在两边。好像在法国选举就看的是极左翼的领导跟极右翼的领导两边的一个情况。那勒庞他现在即便身背着贪腐案的官司，但是他还是有可以参选权的啊，所以他当然也希望他选上的话，他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继续再去做一个最高上诉到最高法院。但现在大家来看这两边之间的一个实力，可能还是勒庞的领先数字比较高。但是梅朗德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会被利用中间派分裂的这个差异啊，来去为

自己赢得更多的一个政治空间，大家也在继续观察。欧盟中越来越近，法国提议建立一个由欧洲国家组成的新联邦，由欧洲国家组成。 这个放眼全世界，这可能呢，就当然也是因为特朗普后来带来了一个效应。当整个全世界的国际法规现在开始被弱化了之后，欧洲它在发展性上从一个自主发展战略，特别是马克龙之前提到，欧洲自主防卫的这个概念，虽然它明年就要卸下来了，但是我们注意到它到今年可能接下来时间它还会去抛一些政治议题。这个政治议题呢，在欧洲的舆论当中不断去发酵碰撞，在这些思考的背后，显然呢就是在欧洲国家里面呢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民意跟 声音，所以整体来看，再加上之前英国脱欧之后，它整体经济发展情势的一个联动，压缩起来，让当前的欧洲开始去思考接下来他们的路。特别是之前呢，外国媒体还分析了一把美国的 MAGA 这么样的阵营，他们对于欧洲又是带着如何这种偏见的一个眼光跟有色的眼镜。所以现在欧洲在开始在探讨这类系列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来看它会分哪些路子来往前进。再看德国。 柏林军备支出激增，全球防务集团负得掏金在这里你看它的一个国防工业这德国这个国防工业是不是回来了呢？是不是回升了吗？德国过去在整个军工业的一个支出上它现在看到，它因为这个支出激增，它使得全球企业开始也在德国设立分支。来看看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想方设法有没有可能合作的创新机会？中印成立两工作小组讨论边界 及边境管控，在这里文汇报标题看到是两国边界问题，代表在北京达成了八点成果共识。在这里，其实香港林毅也是。俄罗斯专家在看待这一次呢，也说期待中印边境谈判重启，坚信金砖峰会确认团结并巩固其未来地位。 金砖国家会议今天接下来要在新德里开，大家也会非常的关注接下来这个金砖会议召开的时候各方特别是中方的一个参访团的规模。先看经济日报，地方国资切忌盲目跟投，以及澎湃看个别地方国资提出变土地财政为股权财政的口号，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关键词，然后他也引用了经济日报刚才的这一篇的一个报道。 所以在这里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待各地呢，可能国有资本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它在各样的一个发展上，在这个时候的一些探讨所受到的关注。另外，经济日报也看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修法首提，央地分工。 在这一次呢，因为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一次的修法讨论当中经济界发现了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的二审稿，提出了金融风险处置的央地分工。在这里呢，他们也关注说，这可能也照进现实，针对的现实也特别突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方面。更有经济观察网分析，这是从立法定位到风险处置的系统性完善。 继续看大千世界。每天我们还是会关注一下 AI 的话题，但在探讨 AI 话题跟人性之间的拔河与博弈的时候呢，哪些是可以并存、同步优化？ 哪些呢？却是不断的背离，在当中探讨的平衡。我们发觉不止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一个思维，还有很多是需要哲学的一些想法。今天呢，也可以看到这 RT 做了一个报道，说人工智能正在侵蚀我们的人性，而精英阶层却从战争中获利。这个是罗杰沃特斯，他是一名资深的音乐人。他近期呢，其实对于澳大利亚他去限制人工智能的音乐版权，他感到拍手叫好。而且现在的 AI 的一个发展会被让大家 反而忽略了人类生命这种真正的一个依存的价值。同时呢 ，AI 时代，我们可能都要走向灵活就业，但是这灵活的这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以色列时报呢，则是针对罗杰沃特斯关于科技的看法，他觉得没有错。我们说在这里呢，带有一些哲学性的一个想象。另外，今天香港媒体关注原三鹿旗下君乐宝龚港乃含菌超标。 在这里看到食安抽验样本揭发说封存货仓无流出市面，香港食安中心所做出的一个报告与说明，同时还提要他现在呢暂时撤销他们的进口准许。最后一张的照片来看到，这是在
加沙哦，巴勒斯坦的儿童很多是在战争当中失去了他们的肢体，但现在加沙这里有非牟利中心协助他们恢复人生自信，在教。

0: 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have never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 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5: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现场集结救援力量。
0: 美媒报道，美军可能没有完全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
1: 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长访俄，并称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昨天上午的10:30左右，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导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0: 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海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成功搜救、热锁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当中外籍人员260人，救援抢险工作正在全力进行。而由于现场部分路段出现了堵塞，增加救援难度，当局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2: 西藏日喀则市27号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大批消防员在现场正在汨罗金谷整理装备，准备投入一线救援。据了解，现场集结多方力量参与救援，不仅有西藏的救援人员，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受灾区域进行救援。除了一些必备的救援设备，他们还带上一些保障药品，保障救援工作畅顺。吉隆镇在灾后的通信水电未受严重影响。 不过，因为夜间持续降雨，到27号早上仍然下雨，以致部分地区积水，路面满布淤泥，导致道路堵塞，通行受阻，也为救援工作增添难度。据了解，当局已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行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为期7天。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拽瓦砾呼啸而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西藏泥石流的救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昕已经赶到了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我们马上连线他。
3: 若昕，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情况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在区域的救援进度如何？另外，你还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4: 好的，那昨天晚上我们车队的两位司机是接替着赶路啊，我们也是刚刚抵达这个日喀则的吉隆县。那现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海拔有4200多米，然后气温大概是在10度这样。但是因为是在高原上啊，所以感觉到这个体感温度肯定是要更低一些的。那我们抵达这里之后呢，其实在我身后是一个所有救援车辆会来到的必经之路，因为在往前就是吉隆县的边检站了。那所有的车辆都会在这里登记才能进入到现在救援的范围内。我刚才在这里呢，一路上有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抢险车辆，比如说有这个 大型的货车拖着吊车，还有一些很大的这个挖土机、渣土机啊，包括也有看到这个国往西藏电力搭载的这种应急电力的抢修设备。那他们在这里完成登记和简单的补给物资之后呢，距离真正的这个泥石流的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大概还有100公里。
1: 大概正常情况下是两个小时的车程，但是我们也跟前线指挥部了解到，里面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呢，是道路已经是受阻了，被这个淤泥阻拦，所以他们进去之后的路况呢，想必会更加的复杂。那今天早上我们其实是和中国安能救援队同步，在大概8点钟的时候到达了日喀则市。我们也跟他们了解到，昨天晚上他们已经率先派了第一批这个紧急救援的小组先遣部队8个人到达了前线救援的现场。那在今天早上呢，已经成功救出了2人。那剩下的人呢，大概派出了有300多名救援力量，还有120多个救援装备。大部队呢稍微在晚些时候也会抵达我所处的吉隆县，在这里集合。我们也会在稍后为大家更新。好的，陈子和轩，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若欣带来的最新介绍。
3: 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支持灾后恢复建设。
0: 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救援。此外，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也在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抵达了西藏某高原机场，随后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吉隆。
2: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机场。总重约3吨的臻检保障和应急通讯装备从飞机上卸下，开始装车。这支救援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随行的还有4只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中国安能的105名救援队员也于同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与已在前方部署的队伍汇合后，组成整建制救援力量赶赴灾区。27日8:02，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紧急起飞，于10:30左右抵达西藏，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目前吉隆镇到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部分救援力量已向核心受灾区挺进。但受持续降雨影响，救援环境十分复杂。灾区核心区域建筑被泥石流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淤积物阻断，多处路基受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和重型装备暂时无法进入核心受灾区，堰塞湖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救援难度。不过外围道路总体保持畅通，后方物资运输和增援通道运行正常，已有140多名先遣官兵抵达前置点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后勤保障分队也已到达现场，将同步提供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同步展开，在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场搭建好约30顶帐篷，并配有被褥、枕头等生活物资，应急供电和照明设备也已经启用。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为灾区电力恢复和救援工作提供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专家介绍，此次西藏泥石流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复杂，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落石等次生灾害。
4: 中国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工程师陈红旗表示，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
5: 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七龙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
4: 陈红旗表示，目前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后续救援安全。 另外，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掌握。考虑到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如有降雨将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0: 除此之外，现场地形狭窄，需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井壁落石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在26号发生严重的泥石流，当地多个村镇都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当中救出。而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总共发现162具遗体，另外有多达484人失踪，包括391名外国人。
2: 喂！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已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气候专家初步推测，此次的尼泊尔泥石流可能是冰川发生冰岩坍塌所致。尼泊尔外交部长表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
0: 美国星球实验室发布的卫星对比图像显示，洪水迅速改变了尼泊尔受灾地区的地貌，河流在灾后明显泛滥，河水浑浊不堪，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冲毁了桥梁、房屋和道路，破坏程度触目惊心。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冰岩崩塌，阻塞河道，并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尼泊尔水文气象局科学家的初步研判也认为，冰湖溃决可能是本次灾难的原因之一。喜马拉雅山区的冰湖动辄蓄水数百万立方米，冰气堤一旦破口，湖水能在2-3个小时内全部清空。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表示，初步报告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他表示，有可能是地震引发山崩，山体掩埋河道后河水积压，最终冲破阻碍泄洪，导致下游发生灾难。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一度测得4.4级地震，但在经过进一步分析后，认为这次事件的地震能量是由山崩产生。当下各方判断的山洪成因都不需要强降雨作为前提，因此灾难来临得十分突然，对当地居民来说极具突然性和毁灭性。有美国专家表示，由于灾难发生前没有降雨，这意味着基本上让全球现行的洪水预警系统全都失去了作用。有内地专家指出，若上游监测系统能及时捕捉冰岩崩，理论上可为下游争取约20分钟预警时间。但吉隆所在的喜马拉雅高山峡谷地形复杂，监测设施有限，加上灾害源头靠近边境，使实际预警时间更加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7号表示，尼泊尔北部边境日前发生的洪灾导致至少34名澳大利亚公民失踪，当局正在努力和尼泊尔当局沟通，获取相关信息。阿尔巴尼斯呼吁知情人士积极向澳当局提供线索，以便政府能够及早确认及公布人数和身份信息，推动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尼泊尔驻堪培拉大使馆官员表示，由于灾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通信中断，而且正持续降雨，和受困者及失踪者家属的联系都十分困难。尼泊尔旅游局确认有数百名游客被困，目前正在通过直升机展开救援。
3: 韩国方面确认，在尼泊尔洪灾当中有9名的韩国公民失联，另有10名被困人员安全。韩国政府今天派遣联合快速应对小组赴尼泊尔，协助搜救失联人员。快速应对小组当天出发前，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记者会， 根据介绍，韩方工作组由来自外交部、消防厅和警察厅的共十一人组成，外交部海外公民保护事务代表任向佑担任组长。小组在当天出发，经香港转机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尼泊尔北部地区26号爆发山洪，韩联社报道，韩方的失联人员均来自参与当地水电站建设的韩国南东发电和斗山恒能公司。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乌军袭击俄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俄袭击乌港口海船。
3: 墨西哥总统称期待美墨达成协议后和特朗普直接会面。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起来呀，不是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New Da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俱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际，中国贸促会将于今天到30号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这是近年来赴吉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1: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姜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2: 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逾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1: 姜宏志还透露，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3: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同样，去年中吉乌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乔文、贺友运、刘健，北京报道。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的合作成果，也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
0: 更多的相关消息，马上连线在大连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中午好，伟健。
5: 程子和轩，中午好。
0: 此次的 APEC 高官会有哪些重要的嘉宾出席？也给我们预热一下重要的议程。

0: 好的，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呢，今天下午就要迎来重磅的议程了，那就是开幕式和全体会议。那届时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呢将会致开幕词，那他的职级呢是正部长级啊。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呢，他将会代表中国来介绍中方关于构建亚太共同体的一些理念、立场和主张。那与此同时呢，日本、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 APEC 主要经济体也都会派出高级别官员来参会，而美国方面呢，则是由 APEC 事务高级官员凯西·梅斯率领了一支跨部门的代表团参会。那此前呢，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啊，美方呢将会重点致力于在农业、能源和交通等领域啊，为美国企业在 APEC 地区争取到更多的一个机会。那其实呢，在这一场全体会议之前呢，各方已经是在10天的时间里，通过将近130场的会议和活动啊，进行了密集的磋商。那议题呢，就涵盖到了贸易、能源、粮食安全、反腐败合作等亚太合作的一些重点和关键的领域啊。那可以说这是2026 APEC 中国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是活动场次最高的一场外事会议。不过大部分的会议呢都是以闭门的形式来举行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高官会它的目的呢是要为11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来积累成果、凝聚共识的，所以最重要的成果还是要等到11月份的领导人峰会上来集中的发布。而另一方面呢，在当前地缘形势加剧紧张，各方其实对于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关切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所以在没有媒体见证的情况下，各方呢也能够更加的坦诚直接的来交流分歧、交换看法。那在明天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呢，将会有一场媒体通气会，相信呢到时候官方也会来介绍关于这次会议的更多的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的，感谢伟健在大连带来的连线。再把目光转向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美军很可能没有如总统特朗普所说，清理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所有水雷。盟国预计海峡内仍有埋伏80到150枚的水雷。
2: 阿曼据报已经停止和美国合作，护送油轮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油轮，26号被伊朗军舰警告之后改变航向。
3: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飘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油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通过南部航道。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安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通报，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所有船员都确认安全。
2: 另一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于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真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1: 美国国务卿早前表态，暂时不会对伊朗进行新的打击，伊朗军方则着手重建所有的武器。

0: 系统。那么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1: 李瑞你好。你好，橙子。
0: 那美伊持续僵持不下之际，伊朗重建武器系统，您认为透露出什么样的意图？是伊朗还打算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吗？
2: 好的，那其实现在呢，并不是说伊朗要打算军事对抗，而是呢，现在呢是局势呢，现在还不确定。那么伊朗此前也警告呢，就是如果呢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伊朗呢将会采取行动，而且呢伊朗军方也表示，那伊朗的此前是用从防御性的战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先发制人。 进攻性、主导性的战略，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因为伊朗和美国呢，现在还没有这个结束战争，所以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所以呢，伊朗呢，在一方面呢，他必须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来防御自己；另一方面呢，在这样的不战不和的情况下，伊朗必须要加大威慑力，逼迫美国回到他这个谅解备忘录。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升级这样的军事设备呢，一方面呢是告诉美国，如果要对伊朗打仗进攻，那么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呢，也在向这个美国施压。那么如果现在还是继续对伊朗施压，导致伊朗呢在这种经济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地步呢，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打击美国的地区的基地，包括美国的盟友。 这是一个威慑，但并不代表了伊朗呢马上要采取行动。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卡塔尔的这个外交大臣今天访问伊朗，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透露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连着三天呢，巴基斯坦的阿曼和卡塔尔这三个国家呢都连续访问伊朗，那么谈的呢肯定是。 跟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幕后外交有关，尤其卡塔尔呢有大量的伊朗的被这个解冻的资金，所以呢是不是涉及有关双方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美国答应解冻资金等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今天的结果。
0: 好的，谢谢李瑞带来的最新介绍。 特朗普在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而伊朗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两者都有效。此前，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此外，特朗普在26号还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 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的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特朗普将美俄高敏感的情报接触定性为半常规性质，这一表述是外交缓冲还是降低外界的预期？另外，将会对俄乌局势和美欧关系产生怎样的连带效应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做分析解读。
1: 中午好，郑先生。
4: 你好，刘浩，何轩。
1: 如何理解特朗普说的半常规性质？那么此外，这样的秘密的情报接触和公开的外交沟通有何不同呢？
4: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情报界的交流呢，非常的密切啊。那么无论是俄美关系紧张的时候还是缓和的时候，其实呢，俄美之间的情报啊，特别是情报主管的交往呢，基本上是畅通的啊，甚至呢有美国的前情报机构的主管啊，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说啊，就是说，俄美之间的情报的交换、情报这个分析判断啊，对降低俄美之间的误解、误判和冲突起到了一个减震器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次呢，中情局的负责人啊，拉特克里夫啊，到这个俄罗斯去啊，那应该说呢是，依循了啊俄美之间情报交流的一个常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俄美之间的情报的交流呢，特别是主管之间的这种会面啊，它有一个特点啊，从历史上看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当有大的事情即将发生的时候，通常呢，美俄之间的情报头子啊会见面，会磋商。那么上一次呢，是在2021年10月份啊，当时的拜登时期的，中情局的局长威廉伯恩斯啊，曾经是到了这个莫斯科，那次呢也没有见到普京，那次呢是因为是在疫情期间，所以呢是通过加密的视频啊谈了有4个小时，当时呢是因为美国方面得到了情报啊，这个俄罗斯呢很可能大举进攻乌克兰啊，后来证实3个月之后证实，确实这个俄罗斯呢采取了特别军事行动啊，侵略了这个乌克兰啊，所以呢当时呢伯恩斯就警告普京啊可能军事行动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并且明确地告诉伯恩斯，如果你侵略的话，那么，北约和美国将会对，乌克兰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大规模的援助啊，确实也是如此了。那么这次，拉特克里夫到这个莫斯科去，待了4个小时啊，并不是从美国啊直接飞到莫斯科的，而是先到了拉脱维亚啊，从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坐这个美军的运输机 C-17 啊，飞到了莫斯科，待了4小时，没有见到普京。那么谈了什么？根据美国主流媒体消息引述这个消息来源说，有两个主要的事情。一个呢就是Ratcliffe 啊，就是警告这个莫斯科，不要对北约成员国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个侵略性的行动。所谓的侵略性的行动，不一定是指的军事行动啊，而是呢可能是，一些比方说网络攻击啊，或者是搞一些所谓的恐怖活动啊等等。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英军啊是登上了俄罗斯的影子啊游船队啊进行搜查扣留，那么同时呢一些国家啊采取了一些防御性的大规模的演习，那么激怒了俄罗斯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在波兰，在阿沙尼亚啊曾经呢有过俄罗斯的无人机啊进入到这个领空，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呢已经颁布了啊对这个伊朗的严厉的制裁，其中有一个黄金的制裁。黄金的制裁呢，我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曾经说过，就是俄罗斯和伊朗啊有数吨的这个黄金交易，大概呢是公开的这个官方的数字呢3.5吨啊，但是呢英国的情报部门呢认为呢还有1到3吨的暗中的暗盘的交易，主要呢是俄罗斯要把黄金运到德黑兰，德黑兰呢把一些无人机和无人机的装备技术给这个俄罗斯啊，双方呢都有利益上的一些交换，军事上的一些交换，所以呢这个也是这次Ratcliffe 啊这个到这个莫斯科警告这个莫斯科要严守啊这个相关的制裁令啊，否则的话就很难逃脱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呢像2个星期前普京呢曾经登上了南千岛群岛啊，这个呢让美国让日本啊主要是日本啊非常的震惊，那么可能呢还涉及到这一部分，当然推动俄乌之间的对话啊也是其中的一个内容。总而言之吧，就是内容是保密的，但是行程已经公开了。
1: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我们转向关注俄乌局势。

0: 首都基辅市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
1: 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在26号是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2: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3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从7月1号美国宣布不按原条款续签北美三国协议，改为年度审议机制，墨美两国已经完成了3轮贸易谈判。墨西哥总统在周3表示，双方沟通顺畅，并且期待待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能够和特朗普总统直接会面。
3: 在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自己与特朗普沟通十分频繁，双方已经通了21次电话。足球世界杯也为两人创造了碰面机会，先是在足球分组抽签仪式，之后又在世界杯决赛现场。他称时机合适时会前往美国同特朗普总统会晤。
4: Pues cuando lleguemos a un acuerdo, ya podríamos reunirnos. Hablamos muy seguido. He hablado 21 veces por teléfon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3: 辛鲍姆重申，墨西哥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绝不会因此放弃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拒绝依附他国、开展协作的原则。他同时透露，目前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外交部长贝拉斯科等墨西哥高官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协商，争取达成最有利的贸易协定。
5: 根据统计，墨美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为4937.3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4.36%，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墨西哥对美方的贸易顺差为1025.8亿美元，同比增加了6.62%。墨西哥继续保持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占美国外贸总额16.5%。凤凰卫视焦美俊，墨西哥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郑丽文和卢秀燕齐批民进党处理南台湾水患时推诿卸责。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关注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是多数上行，英伟达下财年业绩指引大超预期，提振了 AI 相关板块。韩国股市延续近期的反弹态势，半日上升近2%。日本股市微升0.2%，台湾股市也上升接近1%。
1: 另外，沪深股市方面，主要指数全线走高，创业板指数涨了超过1%，科创五零指数大涨超过3%。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35点，上升23点，升幅是0.6%，半日成交649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005点，上升164点，升幅是1.19%，半日成交7024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回落，早段一度倒跌超过100点，随后震荡回升。恒指在中午报25544点，下跌108点，跌幅是0.42%，半日成交约1253亿港元。
0: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7.6%，继续保持着较快增长。
1: 同时，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速都超过了50%，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和7.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相关行业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拉动了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华东沿海、华南等地自当天开始陆续进入到风雨影响的主要时段。而在台湾方面，南台湾近日是豪雨成灾，引发蓝绿政治攻防。
1: 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行政院推卸责任，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炮轰灾民在饱受水患之苦时，民进党当局还满脑子政治口水，挑起了南北地域矛盾。
2: 因为连日豪雨导致南台湾多处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深深预算遭到在野党删除，所以他只能电话联系，无法到场看灾，甚至将淹水原因归咎于立法院删减治水经费。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听不下去，强力回击：
3: 这个时候不断满脑子所想的都是怎么样打政治的口水，不只是我们的卓院长严重的失言，说因为总预算的关系，他只能打电话来关心，这是侮辱我们全台湾人民的智商，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他讲的出口，我们听不下去。
2: 郑丽文指出，历年治水已经投入庞大经费，因检讨防洪成效。若持续卸责，终将面对民意检验。针对这场因水患引发的政治攻防，台中市长卢秀燕公开肯定高雄市长陈其迈主动跨县市求援、积极救灾的态度，对照卓荣泰的言论，讽刺意味十足。
4: 我佩服陈其迈市长哈，即使他为了救灾民，那他勇于开口解决问题。政府的领导人要想办法，要想尽办法，没有资源也要找资源，而不是有了资源还在说他没办法去，各种理由卸责。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庞德伟表示，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的战略引领，双方愿在尊重和对等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另一方面，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将会于8月29号到9月4号率团访华。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将于下月16号公布。有议员表示，同一天公布有助于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3: 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分开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时睇到个关联。始终就系五年规划系一个中期嘅，但系有一个清楚目标嘅。咁你点样达到呢个中期又即系嗰个目标咧？就系透过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結合係好喺同一時間去發出。
2: 鄧家彪又指工聯會尤其重視安老方面的議題，但指樂齡科技使用比較分散，形成不了規模效應，期待五年規劃可以對長者使用樂齡科技比例提升方面有所側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指希望未来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来统领相关工作。
4: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呢，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最少是一个副司长啦，甚至是设立一个特别司长的位置去呢，统领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变成我们成日都说构建个老人的社区，因为未来的日子里面三分一的老人家将会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早去想。我想在高层次的设计是比较重要的。
2: 管浩明又指，居家安老方面，由于香港居住面积较小，怎样将乐龄科技运用到香港的特殊环境中，值得探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

0: 本月十四号，因为多器官衰竭，在东京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
1: 草间弥生出生于日本的长野县，作品艺术风格前卫。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最近台风又展开了登陆接力赛。8月24号，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登陆福建之后两天，19号台风紫檀和减弱之后的低压又先后在海南和广东多次登陆。眼下是轮到了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沙德尔将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而登陆的时候恰巧又赶上天文大潮，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进一步的推高海水潮位，带来海水倒灌、漫堤等风险。正因为意识到沙德尔巨大的破坏力，这名沿海的渔船已经提前归港避风，严阵以待。实际上需要警惕的不仅仅是登陆点，台风登陆也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看趋势，沙德尔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更多的地区带来强降雨。不仅是沙德尔，只剩残余环流的简拉维和紫檀，今年两天呢也会联手季风气流，持续给华南和江南制造风雨天气。台风一个接一个登陆，风雨影响又不断的重合累积，防范次生灾害这根弦更要绷紧了。那风雨天气具体会怎样展开？稍后我们来详细说。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因为陆续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季风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影响，江南、华南将风雨大作。其中，今天浙江中东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明天呢，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以及江西中部等地普遍都会被大到暴雨覆盖。浙江、福建交界一带的局地还将遭遇特大暴雨。那从29号开始，随着台风沙德尔继续的西行深入内陆，江西西部、湖南一带将受到台风低涡和冷空气结合的影响，局地呢也会出现大暴雨。总之，一直到30号，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地降雨频繁，尤其是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累积雨量显著偏多。那这轮台风接力的同时呢，西北太平洋上又有多个台风胚胎在发展当中。这个夏天，台风之所以特别爱扎堆儿，海温偏高是一个主要原因。8月22号，全球日均海表温度突破历史极值，可以说海洋。

就像加满油的油箱，不断的助力台风生成，并且源源不断的给台风供给能量。台风接力来袭，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小心应对。好，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俄罗斯汽车品牌销量排名前十名，已几乎被中国汽车品牌所包围。俄罗斯统计机构 Autostat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哈弗、吉利、长安、捷途、广汽均位居前十列。那么其中，哈弗销量达 1.6 万辆，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品牌拉达。标榜核心技术和车型都来自中国品牌的合资厂生产的汽车销量也进入前十榜单中，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品牌在销量前十榜单中占据了七席。今年以来，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有所恢复，前七个月累计销量达到 73.1 万辆，年增 12.2%。 俄乌开战之前，欧洲车企主导俄罗斯车市，2023年起受制裁影响，欧美车企大规模退出，本土车企通过接盘外资股份而将市占率拉升到 40%。 中国品牌也乘势崛起，2023年中国品牌占势就超过了 50%， 2024年6月至9月期间更突破 60% 大关。分析指出，中国品牌最初是依靠西方车企集体撤离留下的供给缺口，快速包围俄罗斯市场。另外，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品质和口碑不断提升，在俄罗斯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一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一天之内对莫斯科的闪电式到访，非常罕见， 也非常重要。拉特克利夫23号乘坐美国空军的 C-17A 环球霸王3大型战略运输机从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了一两天，25号直接飞抵莫斯科的夫努科沃国际机场，全程都被民间开源飞行追踪社区，尤其是 Flight Radar 24平台及其用户以及相关的航空观察者们在监看，连呼号和机尾号都是一清二楚，并且在网上公开了这些信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首次回答记者查询的时候说他完全不知此事，后来啊，这个越传越多这个事情，而且越来越真实，那么他在接受记者再次采访时说拉特克利夫访问啊是真的，但呢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更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如今是信息时代，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战争博主们马上就纷纷发声猜测，有人暗示拉特克利夫是被派去代替通常的所谓外交小丑，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这个外交小丑大概我想说的是那个特朗普的特使啊，高尔夫好友维特科夫。还有博主说拉特克利夫肯定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代表，但他是否会见普京仍然是不得而知，而普京当天肯定是在克里姆林宫，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面。那么再稍后呢，俄罗斯总统记者团的记者叫纳什夫啊，尤纳什夫就称普京将亲自会见克拉特利夫啊，拉特克利夫。据尤纳什夫称，为此次会面已经取消了一场涉及数百人的超大规模活动。我们对这件事情做些观察分析，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一直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经参与促成俄美大规模的换囚行动。那么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也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雷利娜获释仪式上，拉特克利夫本人也参与了相关的谈判。而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情局长亲自介入，往往显示出一种这个局势的特点，还有呢比较严峻。在战争爆发之前的2021年11月，时任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秘密访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当面警告俄方美国已经掌握了俄罗斯集结军队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情报，并严厉警告莫斯科切勿轻举妄动。在3个月之后的2022年2月，普京仍然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次拉德克利夫到莫斯科与俄方情报官员甚至普京会面，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最高级别官员。那么为什么中情局长再度亲自到访莫斯科？这说明聚焦的事项过于敏感，无法委托其他谈判代表来处理，而且很可能是向俄方拿出情报系统的一些数据和理由，但也未必是什么最后通牒，也没有根据将这次访问视为做交易或国际升温的迹象。中情局长和维特科夫不同，拉德克利夫肯定是要有具体这个要事的，他不是来打哈哈的。他是亲自到莫斯科要面对面的来说一些话，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无法通过媒体或者第三国来传达重要的信号，担心其中出错或者是误判风险太高。还有呢，拉德克利夫出现在莫斯科的时机恰好与有关华盛顿掌握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动员以及俄罗斯要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泄露相吻合，就是说美俄军情首长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博弈。在谈判中，情报呢不仅是会用于分析判断，也会拿来施压，因为这样拿手里拿着情报可以在不公开 把对手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发出警告。哦，就像美国这种这个政治上经常是拿到一些政客的一些这个隐私当面给他看啊，然后呢向他发出警告，或者这个让这个政客呀开始被对方利用。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在不使用外交辞令的情况下要传达敏感信息，而且要试探对方的反应，并引出双方都不愿意在双方声明中记录的回应，就是完全不公开的信息，大家都要心知肚明的一些交流。在美俄关系中，通常当公开谈判陷入僵局，或者是公开性阻碍讨论真实条件的时候，就秘密的讨价还价，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动用情报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顺便说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也是保持联系的。那么最后呢，听消息人士说，拉夫罗夫啊，他当天来当天走嘛，是比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的，这就会让人得出一个此行并不顺利的感觉。那么双方话不投机，不管怎么样吧，拉德克利夫肯定是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和留言，那么以后我们会逐步的通过媒体啊，得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交部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

0: 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媒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港。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批评美国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3: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七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4: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 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0: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里约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面对美方高调的经济孤立行动，昨天我们把它翻译为经济放逐行动，英文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伊朗方面至少在组织和宣传层面上马上就做出回应，面对美方企图压垮伊朗货币里亚尔并推高通胀的算盘，伊朗政府将工作重心锁死在控制通胀、保障民生、支持本土生产，这表明伊朗已经做好了长期自给自足式的生存经济的准备，就自力更生。那么通过强化社会统筹与民生兜底呢，要筑牢内部的抗压防线。伊朗多位高官的密集表态展现出高度协调的应对矩阵。伊朗指责美国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试图将美伊双边冲突提升为美国对全球经济主权与自由贸易体系的霸凌，并想伊朗还要联合其他受美方刺激制裁波及或持异议的跨国经济体，比如金砖国家成员，共同来抵制美方的长臂管辖。但同时呢，伊朗也对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加入美国经济孤立行动的人国家呀，都将被视为伊朗的敌人。那么什么叫做加入美国行动了呢？要是因为害怕美国二级制裁而被迫暂停与伊朗的金融货币往来的某些国家，那算不算加入行动？他们是否又成了伊朗的敌人？所以呢，伊朗的公开宣传与现实和务实之间其实是有距离有空间的。而最让人为之一振的就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抛出的条件合适时可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这个言论，这是个极其罕见的强硬信号。看来伊朗呢，这个底气还挺足。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行动，伊朗没有同等反击经济金融的能力，只能自立自保，力图摆脱被动挨打的框架。但是在另一方面，伊朗可以将经济封锁直接等同于战争行为。既然如此，先发制人也就合情合理啊，这是一个绝处求生的道理。因为伊朗可以利用对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美军中东基地以及区域资产实施不对称反击，迫使美方及其盟友评估要不要付出这么高昂的军事溢价。可以说，当伊朗的经济与外汇生命线面临窒息危险的时候，他将经济封锁认定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前置条件，这种可能性大增。而中东航道与关键能源节点的安全风险也推至新高。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伊朗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是否有能力破除美军的封锁，而美国又将会如何对应呢？这个卢比奥已经说了，如果说我们遭到伊朗的打击的话呢，那么美军肯定是要回应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北斗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还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坚持按计划推进美日韩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这与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双边演习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种演习呢，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美韩双边军演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的特定防务与防范朝鲜核威胁。那么自由之刃作为覆涵盖海上导弹防御、反潜、空中防空及网络作战的多域三边演习，其防区早已经超出了朝鲜半岛，核心目标其实在于强化美日韩在印太方向对大国的集体的制衡。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对美日韩军演也提出缩减规模的要求。这要看他是否会借此向朝鲜或其他方面释放信号。所以呢，军方目前呢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原计划来促成这次的美日韩的三方军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0: 事实，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这份荣誉其实应该是属于集体的，属于所有在量子科学漫长而又陡峭的这个道路上一代一代攀登的中国科研人。15年之前，我从剑桥回国，有幸见证并参与了我们国家在量子信息领域从跟跑到部分领跑的这么一个跨越。我想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的师长们，感谢每一位并肩作战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杰出的创造力、对科学纯粹的热爱和好奇心，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让我们的实验室能够在自我进化和持续创造中始终享受探索未知的这个乐趣。量子世界很小，小到肉眼都无法看到，但是中国科技的梦想很大，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大国，应该在基础创新上为人类文明照亮更远一个未来，让世界更美丽。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0: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的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辅佐，我们给他去啥辅佐。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近期大树极限科技公司发布了国产机械硬盘的原型机，引发广泛关注。

0: 他表示，目前全球机械硬盘市场被美国和日本的三家企业垄断，国产机械硬盘的问世是否就意味着国际垄断即将被打破呢？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正在测试这个磁头的磁头读写，你看这个磁头是不是在这儿在动，里边有个磁头在动，看得到。我们主要是测磁头这个运动和定位的。这是原型机，原型机就是我们把那个本来是要塞在里面的小板子，我们做成大板子，方便我们拿探头啊，要什么各种去测试，我们在电脑上去观察它，我们研发的这个状态怎么样。我们做这个东西呢，主要就是用为了验证我们的一些研发的新的思路、新的策略。那最终做好以后，验证完了以后呢，又做成小的东西放到盘里面去了。
0: 这款国产机械硬盘是叶云杰和他的团队的研发成果。叶云杰是中国内地最早开始研究数据存储技术的专家之一，他进入这个行业已经有近20年时间。他说，研发机械硬盘是他20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
1: 机械硬盘这块只有3家国外的公司做，中国还没有。去年的数据的话，去年西捷占45%，然后美国的西数占41%，日本的那个开夏东芝占14%，就他们3家，没有别的了。看这个趋势的话，美国的占比会越来越高。正好在6月初的时候发生个事情，希捷因为卖机械硬盘给华为被美国政府罚款，它是前年的事儿，被罚了3亿美元，然后结果美国政府后来6月份又追罚了1.75亿美元，合计罚了4.75亿美元，就是美国政府在这个对中国的企业，尤其巨头企业的控制是越来越收紧。
2: 这2年我们也看到，其实存储本身啊是比较紧缺的，包含机械硬盘，所以我们已经在跟一些大厂在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呢，我们认为受制于几个问题，国产化率比较低，主要还是西方大厂，就机械硬盘的反应速度还比较慢，应用面还比较狭窄，是有些技术我们认为没有突破，所以机械硬盘呢缺是缺，但是呢我们认为它的市场容量还没有完全打开。
0: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机械硬盘虽然存储数据的成本低，稳定性好，但最大的痛点就是读写速度慢，应用场景单一。那么在 AI 时代，机械硬盘还有用武之地吗？
2: AI 的时代产生的数据量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其实这些产生的数据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种冷数据，或者叫温冷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通常被调用的次数不多，但是它在推理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丢失的。那么这部分的数据呢占了整个产生的数据量的80%啊，所以这个时候 HDD 应该来说产生了一个新的机会。
1: 去年大概是600多亿美元，整个机械硬盘这个产业，然后今年应该是能过10000亿人民币，1000多亿美元，就是现在是万亿级别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还没有投入其中的，相当于是整个 IT 产业最后一块拼图。那我自己算是国内最早做存储芯片的，但是留着这么大一个遗憾也挺可惜的。
0: 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于目前应用广泛的固态硬盘来说，机械硬盘的研发一直以来都存在技术难度高、产业链长、零部件复杂、专利难以突破等众多痛点，而现在这些问题正在被逐一破解。
2: 比如说各种配套，对吧？从材料，对吧？到这个精密加工，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一定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基础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企业，那么在10几年以前、20几年以前，显而易见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到今天就不一样了，对吧？我们中国的2大这个制造业重镇长三角、珠三角，对吧？可以说能够解决你 HDD 所需要的任何的这种材料的或者这种产能的配套需求。
1: 说点这个美国人不喜欢听的，就是中国人没跟他卷，没有竞争动力。现在的速度跟20年前的速度几乎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机械硬盘那个接口是2007年发布的， 就是国际标准，到现在还在用2007年的标准。但是我2007年我们当时开发的那个 SSD 就是另外一种固态硬盘呢，它的那个速度哈，当时也用的那个标准，19年20年过去以后，现在 SSD 已经跑到128G 了，传统的机械硬盘还在用6G 的，差了20多倍。
3: 我们主要干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性能提升，第二个就是平替，第三个就是成本做下来。
1: 我们事实上算了一下，现在比如说一个20T 的盘，国外那三家的话，他们的成本大概120到130美元，我们估计应该能做到20到30美元，差不多1/5的，性能20倍，就是读写带宽20倍，然后随机性能1000倍。今年年底或者春节前后吧，春节前后我会做成一个工程品，我们预计应该是明年底量产。我们团队，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知名的国际巨头来的，包括国内的，也国外回来的，就是很多博士啊，甚至一些教授啊、博导啊，这样脱钵比例应该超过2/3，后面还会更高。那我们本身就是在研发基地，我自己原来也是一直做研发，其实真正沉浸在其中挺欢乐的。你每天看到自己做出的东西，从一个脑袋里面的构想变成一个现实的东西。而且这个世界上别人都做不出来的东西，你能做得出来的时候，那个带来的愉悦还是很开心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太高了，2026年国内投入规模应该是要突破1万亿的，超过50%是存储的成本，这里面呢20%是机械硬盘，所以它成本投入非常大。AI 军备竞赛要搞，但是 AI 的成本还要控制下来，所以这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
4: 大学是犯罪学。

0: 画图、锯木、切割、榫接、打磨，一道接着一道的工序，每一个尺寸、每一条接缝都要反复校准。为了九月份的比赛，来自香港的黄子豪把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了工位前。
1: 咁我嚟紧九月份就参加一个世界技人大赛嘅精细木工比赛嘅，咁呢个就系比赛嘅一个标准工位。
0: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2026年九月份在上海举行。按照世赛规则，每名选手原则上只能参加一届，因此走上这个赛场，往往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赛前，黄子豪去到广州，和内地选手一起训练，在同一个工位、同一套标准下寻找差距，也寻找新的解题方法。
1: 精细木工其实就系好讲求榫接之间嗰、那个紧密度啊！呢个系2013年德国赛嗰个题目嚟嘅，要求咧就系咧呢啲榫嘅罅咧系唔可以有罅嘅，
2: 唔可以有缝隙。
1: 系。
0: 世赛评分并不是简单的看作品像不像，尺寸、榫接、工艺和完成度都有各自的评分点，有时争的是0.几毫米，前面偏一点，后面再偏一点，最后可能就拉开了名次。
1: 好多个唔同嘅步骤嘅，咁唔同步骤都会有啲误差嘅，咁你要每个步骤都整到好完美。
0: 黄子豪原本是香港的一名大学生，为了备战，他暂时放下了原来的学业。木工并不是他的大学专业，却是他从小就喜欢的事。
1: 我大学是犯罪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喐手做嘢嘅，咁俾我有机会俾我接触到、了解到有木工呢个比赛，咁我好有兴趣。22个钟入边要整10几个榫接嘅。咁每個榫接都要整到好靚好靚先有分。其實木工係冇捷徑嘅，你要不斷練習先要做到好靚。咁我可能一開始就不斷去戒啦，戒一條線啦，戒唔識㗎，不如透過大量練習，可能你戒99次都係唔靚嘅，有100次嘅時候咁就靚啦。

0: 佢做嘢咧，真係佢即係好費嗰啲心思去諗嗰啲嘢。雖然話佢啱開始嗰時唔係好識做，但係咧佢都願意去學，肯努力去即係去捱苦咯。
1: 黄柏林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金牌得主，现在他从参赛者变成了教练。除了技术，他最想提醒年轻选手的就是在长时间高强度比赛中要稳住心态。
0: 最后五分钟的时候，即系我装咗盒子之后，发现那个门关不上，哇！嗰时就系因为我谂住一定要企喺呢个技能大赛最高的舞台啊嘛，所以话要坚持落嚟，所以嗰时阿常反应过嚟，即系即刻拆咗落嚟，攞去做切割，然后即刻攞翻嚟安装，喺最终喺比赛结束之前装埋。
1: 专家说，两地的选手一起训练，意义不仅仅在于学习某一种工具或者功法，最重要的是让选手在过程中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在一起把问题解决。
2: 他们朋辈当中有一些什么问题呢，都可以互相分享啊，我的条木戒极都不得哦，原来他们分享呢跟我们落手教呢是有一些分别的，有些位置呢他们做得不好呢未必够胆跟我们分享的。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香港代表队将派出41名选手参加37个项目，其中由香港建造业议会培训的9位选手将会参加8个建造类的项目。精细木工项目选手黄子豪和家具制作项目选手杜龙威去到广州，其他项目选手也按照训练的需要开展跨地域集训、交流赛和技术探讨。
3: 我们香港的年轻选手同埋我哋國家隊嘅選手一齊培訓嗰陣時咧，我睇到佢哋咧，我哋香港嘅年青選手咧，喺嗰個工作態度上咧，已經馬上有一個好明顯嘅改變。
4: 實際上世賽它是在變化的，它的技術標準、技術規範基本上是不變，但是你出題的方向啊、重點啊，它是每一屆都會改變的。所以我们双方合在一起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互补的作用。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一束肉眼看不见的离子能不能在地面模拟太空辐射，能不能帮助医生研究癌症治疗，甚至用来改良水稻？如果答案都是能，那么这些离子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被加速的呢？答案不在科幻片里，而就在广东的惠州，而且真正的主角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13米。

0: 过程中是有剂量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它的这个产生素流就是有剂量的这部分呢必须得放到这个隧道里面，像我们这边的话是13米深的这样一个隧道、
1: 嗯、
0: 但是的话它有需要有辅助配套的这样一些设施，所以说地面上的这些建筑实际上是容纳是它的辅助配套设施的，比如说像它的电源功率源水泵空调就都是在地面以上的。
1: 嗯，
2: 为什么非要放在地下呢？其中的原因就是稳。大型加速器对地面震动很敏感，藏进稳定的地下空间，速流才能更容易沿着设计路线运行。另一个原因就是辐射的防护，厚厚的土层和混凝土也能形成一道屏障。这台装置从2018年开始建设，2026年7月通过工艺验收，目前正在试运行。它厉害在哪里呢？不只是把离子推得更快，还能在一个脉冲里送出更多重离子，脉冲流强，达到国际最高水平。

0: 多重离子，脉冲流强，达到国际最高水平。
1: 是因为这个原子核它是带电的，而且它周围的话有很多核外的电子，常规的这种手段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核世界内部的。那么要想进到这个世界内部的话，现在就需要有这种一个东西，把这个一个核把它加速到很高的能量，很高的速度，让它穿越这个库仑斯雷，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核世界内部，才能进行探测。那么这个加速的这个设备呢，就是加速器。
0: 那么一束离子到底要怎样才能跑起来呢？第一站就是离子源，先把离子请出来。
1: 您首先是的话，您看到的这个的话叫强流 EC， 叫超导 ECR 离子源。那么这个是离子产生的这个地方。
2: 哦，就是那个的最右边那栋楼的下面。
1: 最右边那栋楼的下面，然后产生的离子以后，然后向后传输，经过超导直线加速器。那么超导直线加速器呢，它里面是一个交变的这样一个电磁场。它可以很快的，就是把速离子的这个速流，离子的这个能量，就是加速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顺着这儿，然后、沿着这个往后走，那么在这边的话，一部分速流的话，可以送入到我们的增强臂、增强器避刃当中。
2: 这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那个。
1: 对，三角形的这个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加速。当然，还有一部分速流就可以在这儿的话，可以开展实验了。
3: 比如我们重力加速器现在已经在面向航天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航天空间辐照的加固和检测，特别是检测。我们这个重力加速器可以说是目前非常重要的地面模拟太空来开展这个研究的一个工具，通过位面去照射肿瘤来开展这个肿瘤的精准放射治疗，其实重力辐照的水道的行政的优化，特别是在降低重金属含量方面，我们跟湖南农科院下面的袁隆平水稻研究中心联合已经取得非常好。
2: 农业上。
3: 对。
0: 接下来我们跟随声波动进入到这个大圆环的地下13米，去看看这个装置的真面目。
1: 现在在你眼前的这个是增强器避孕。然后速流进入到这个环中以后呢，每秒的话可以转几十万圈，然后它每一圈的话，它的能量的话都会获得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提升，经过大概9万圈的这样一个加速，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能量，然后把它引出出去。
2: 就在这个里面，
1: 对，
2: 它就在这个里面在进行循环转圈加速。
0: 离子每秒转几十万圈，为什么不会一头撞上隧道呢？这是因为有磁铁替它把方向。
1: 磁铁的话是给速流的话约束速流，形成一个闭合的一个。
2: 那我们看到这个蓝色、黄色、橙色，这些都是磁铁吗？
1: 是磁铁。
0: 回到地面。房间里为什么摆着一排排好像护士小楼一样的设备呢？它们不是加速器本身，而是给地下磁铁供电的电源。速流要转弯、聚焦、校正，电流就必须跟着快速而准确的变化。
4: 这一台就是一台二级铁铁。
2: 哦，就是刚我们在下面看的磁铁。
4: 对，大型。
2: 然后二级、四级、六级，然后那个蓝色的那个是二级铁。
4: 大的，没错，最大的那个磁铁就是是一带四，然后它就有一台电源去带四台大型磁铁。这个房间只有两台，其他房间还有很多，就是它一个电源间是有二级、四级、六级一起分布的，它是根据空间，因为每台电源它固定在这个位置以后，它的线缆要就近往下。接到最近的磁铁上，所以整个环它每个环的地方都有二级、四级、六级。
0: 从技术准备到进入试运行，一台机器为什么要走10多年？因为它不是买来几台设备接上电就可以运行。王小俊2015年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就加入了项目，从图纸、样机到设备安装和联调，他几乎是跟着这台装置一起成长。
4: 之前我也讲过，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就是说我们学

0: 学生时代一进来，然后就遇到一个国家十二五年计划这种项目，然后看着它从一个图纸，从分项关键技术的样机，然后开始做成全尺寸，开始批量化，批量化以后再把它给应用到我们的整个 HAP 上，就是我们见证了它从图纸一直到变成一个实物的全过程，然后中间又遇到了无数的问题，每个问题也都是我们所有参与者，当然我虽然是全程参与，但是我们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的参与者，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去解决各个阶段的问题，然后逐步把这个东西一直到往前推，因为想做越大的事情，它的复杂度越大，它牵扯的人越多，它的时间周期越长，它难度系数越大，然后是否还能坚持下来去一步一步的去推进这件事，实际上是很考验团队的一个文化和耐心的。
1: 纸面上的方案再漂亮，也不等于机器真的能跑，设备要做出来还要一遍遍的调试，直到它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王小俊说，这也是他愿意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0: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增强了一个信心，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从学生时代过来，我们从学生时代从一个想法把它变成现实，再把它变成一个得到就是国内国际上认可的一个这种装置，是增强了我们作为科研人员的一个信心的。
1: HRAF 建设团队主要是来自甘肃兰州，那为什么要把这样一座大科学装置建在2000公里以外的广东惠州呢？
2: 把这个装置布局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希望依托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型种子加速器将来打造一个我们国家的核科学前沿和重离子重大应用国际化的研究平台。整个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风化岩，这个极岩可以保证我们这个装置实际上它每年的沉降你都能控制在毫米之内。有这么一个好的地理条件，我们放到地下13米隧道里面对整个的这个装置的辐射防护的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装置建设和调试最忙的时候，科研人员过着怎样的日子呢？王小俊说自己最长一次住在园区里是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3: 然后就监测数据。
1: 休假回家，机器突然故障怎么办呢？答案常常是立刻回来。对他们来说，装置不是按下开关自己就会运转的机器，需要长期盯守的复杂系统。
0: 轮到我放假了，比如说要放五一国庆了，然后我回家了，然后这里突然出现一个问题，领导打电话过来非常紧急，然后电源出故障了，而且是比较严重的故障，立马就又坐飞机又回来了，然后就立马到现场抓紧排查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傍晚通勤车从中央控制楼门口出发，一天的工作暂时结束，第二天清晨，他们还会沿着同一条线路回到工位上。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突发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称泥石流死亡人数增至162人，有气候专家初步推测泥石流可能是冰川发生冰岩坍塌所导致。特朗普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仍然在世，但透露其伤势十分严重。另外，他对于伊朗国内抗议推动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抱持怀疑态度。据报，俄罗斯准备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中心，同时此前遭到乌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再次遭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德国柏林警方称，建筑工人在新科尔恩运河意外发现到一枚重达100公斤的二战遗留航空炸弹，当局向周边发布紧急疏散令，并且现场拆除炸弹。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则发生了一起驾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没想到您已经过来了，
2: 啊，没有，我就正好在这儿等你，因为没有手机啊，所以
1: 是吧？怎么样？
3: 七月，我进行了一个断网挑战，
2: 是吗？
4: 现在开始把手机关掉啊，
3: 关掉手机，看能否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生存下去。
2: 没有出租车啊，偶尔有这种出租车经过，反正招手也不停。现在还下着雨，恐怕挡到车的可能性不太大了。我打算等如果这个车来了，就坐这个车了。
3: 打不到车。只能用现金支付，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5: 终于见到还有报刊亭了，
2: 买个报纸。
3: 为了缓解与世界失联的焦虑，我到报刊亭买了几份报纸。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看过报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它就成为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2: 给你现金行吗？啊，您这儿还能收现金，挺好。
3: 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6个多小时。我们真的这么需要手机吗？还是不自觉地被他绑架。断网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个人可能比我更适合回答。
6: Hello， 打个招呼，这是杨浩，这个关机的作者，看了他的书，我才做的这个挑战。
3: 他叫杨浩，曾经关机134天，在此期间，去了全国24个省、68个县市旅行。他不仅将过程集结成书，还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7: 134天没一个人找，
1: 对啊，这不可能呀。

0: 拜拜啦，我的手机，从来没有关过机，感觉。
1: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这个事儿的？
2: 因为我近十年可能主要是在英国生活，我发现过去十年间，我每隔一年可能回一次中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最明显的一种变化就是这种数字化的程度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有一年回来，突然发现了有共享单车了，可以扫码了。然后现在点菜也不需要看菜单了，也成了扫码了。进地铁也不需要刷卡了，也成了扫码，等等吧。
1: 是这种便利不是更好吗？
2: 它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但是在收获方便的同时，我觉得人也在损失一些人真实的自我的感知力，以及跟真实世界打交道的这种能力，还有可能性。
3: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在吞噬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在切断人与人的连接，让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在《关机》这本书的开篇，杨浩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四个朋友在餐厅吃饭，一边夹菜，一边盯着各自的手机屏幕。如果不是围坐一桌，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们彼此认识。
2: 当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被数字化了之后，那如果说我脱离掉手机和互联网，脱离掉这套数字系统，那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肉身的人，在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我还能不能正常生存和生活？所以说，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这么具体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就在我脑子里面一直挥之不去。我不能老想这个事儿，我想我得去做一下，我得实践一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行。于是就在2023年的年底，最终开始了这个项目。
3: 杨浩决定关掉手机，踏上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程。出发前，他做了小半年的准备。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他和英国的导师请了假，安排好所有的工作和学习，还和两个朋友开车自驾试验了3天。

0: 当然还是说服他在太原的父母。虽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依然不知道儿子要干什么。
1: 这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这是信息网络的时代，你做这样的事你有啥意义呢？你能改变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想证明什么啊等等的，就这种感觉吧。
2: 会不会觉得儿子在英国学傻了？
1: 我当时就觉得挺诧异，回顾了一下，此前我父母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是我出远行的时候一同为我送行过，就即使我十年前可能第一次出国，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没有一同为我送行。
3: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3: 不用，你不用了，我走了，我走了，拜拜，你们撤吧。好，给你们写信，啊，拜拜。
1: 我爸妈他们当时是想，就是把车停下来，在一起把我送进站里面，但我当时已经一下子能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一种情感的不断的在膨胀的状态了。我就说好了，爸爸妈妈你们走吧，我自己进去就行了，那个你们不用停车，赶快出发出发，这样子。
3: 哎呀，太原站来了，也不知道是先得去售票处吧，看看有什么车。
0: 与父母匆忙告别后，杨浩随便买了张车票，踏上了未知的旅程。这是一列开往山西临汾的绿皮车，在飞速的高铁时代，这种慢车已经很少有人坐了，尤其是杨浩这身旅行装扮，在车厢里格外显眼。乘务员大哥主动过来与他搭话，
1: 他多次跟我在表达说他很欣赏我这个项目，然后他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但他在表达这种欣赏的同时，他有时候又不断的在就是感叹自己吧，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做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列车员，然后只是天天扫一扫这个列车，然后也没几个乘客在这儿管理着，然后一直在十年如一日跑着这条路线。
2: 他是有点羡慕你的，
1: 我觉得是吧，或者是他也向往一种这样的生活状态，
2: 看到年轻的自己了。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也给我分享一些他年轻时候外出各种闯世界的一些经历。所以那天我们那趟火车坐了有五个小时吧，然后他就整个跟我坐面对面在那儿坐在卧铺上面。最后我们因为我到站了嘛，所以说必须还是要 say goodbye 了，就是我们俩握了下手作为一个结束。但是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但也说不出哪不对对劲吧，然后他一下觉察到我的这个感受了，然后他就对我晃了晃手，结果一晃手我才发现他的手上只有四根指头。他说今天得下车了，这个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面的话，我给你讲讲这根手指头的故事。哦，我可以给你身份证啊，我可以在这儿，就是
0: 没有手机，不能线上下单，麻烦自然接踵而至。
5: 我想让你出单也出不了，
0: 住酒店，打车。
4: 啊，第一次听说不用手机的。
1: 请问您知道这附近有银行吗？
0: 取钱，预约博物馆。
5: 那怎么办呀？还没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经历过耶。
0: 如果这些都还能想办法解决，那么没有手机，什么事儿是杨浩做不成的呢？
1: 想租车是这样，您看怎么能租吗？
6: 哦，你手机呢？
1: 我手机丢了，我现在没有身上。
6: 哦，没办法租先生。
1: 那我怎么我想非得用手机下单吗？
6: 对，我不支持线下预订。
1: 为啥呀？
6: 公司要求流程。
1: 但现在我不是手机没有吗？所以我您看看，你反正线上也是上传这些证件，我线下也都可以给你呀。
6: 你还要需要担保之类一些东西，都得需要你手机上的东西。支付宝账户的、微信支付分的那些都得需要。
1: 那我不用支付宝、不用微信的话，也都不能租车吗？
6: 可以啊。
1: 那怎么？
6: 交押金吗？
1: 我可以给你交押金呀。嗯。
6: 嗯，那得首先你得有部手机啊。
1: 但我就是没有嘛。
0: 租不到车可以不租，但与外界失联带来的孤独感让杨浩几近崩溃。关机第七天，他在三门峡的一家酒店里病倒了，
1: 发高烧，就是卧床不起，然后身体非常虚弱，然后情绪和那个状态都非常的差，全身在出虚汗，睡一觉发现整个床都湿透了那样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力气出去买药，然后

0: 也无法下单买药等等，所以当时就是一个最不适应，或者是第一次出现，我在怀疑我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吗？我要这样折磨自己吗？所以当时在犹豫和摇摆这个事儿，但是我又转念就在想，我还背的那么多笔墨纸砚，我想好了，我跟无法用手机，然后无法跟外界联通，我是要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嘛。在写信的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给我的父母认认真真的，就是很成体系的、成篇章的去表达过我的想法、我的感情。不光是跟家人嘛，包括我期间有给一些朋友写信，也是。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朋友是我已经失联2年多的一个朋友了。那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可能得有5、6页的长度吧，然后寄给他了。当我做完这个项目回来之后，又隔了可能得有1年半载的时候，突然又有另外一个契机，我们给联系上了。但我问他，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说他也收到了，但是，他收到之后没有打开，
1: 啊？
0: 而且好像至今到今天他都没有打开这封信。
1: 那为什么呢？他有跟你说吗？
0: 他没有跟我说为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再追问。
1: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0: 对对对，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你不能理解的东西了，就是正是因为有这种你不能理解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很丰富嘛，很有意思。
2: 住的都有，这个古迹叫做石碑顶。
3: 随着关机越来越久，杨浩逐渐从处处碰壁，到游刃有余，甚至开始享受关机的生活。
4: 好厉害！真的出来了，牛！
3: 他不再为没有手机而焦虑，把原本每天花在手机上的6、7个小时，用来读书、写作、逛博物馆，与真实的世界连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0: 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精神好就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累了困了我就什么时候睡觉。结果呢，很有意思的事儿是，我发现我这么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变得生活非常的规律。每天中午就12点多1点就开始吃午饭了，就真的就饿了。然后到了晚上到点之后，我真的也就觉得肚子饿了，想吃晚饭了，也就是7、8点的时候。所以慢慢我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就是判断时间。于是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我要看新闻联播嘛，了解一下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大概到了我感觉是7点的时候，我就要去打开电视。不断的测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这个，对时间的定位变得越来越准确。就是打开电视的时候，就是个不到7点，差个5、6分，或者刚过7点7、8分的样子，就是慢慢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确定实时时间。
3: 不看手机，杨浩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人接触。一路上，对这个举止怪异的年轻人，有人好奇，有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他是间谍。
5: 那你家人找着你了吗？
0: 我跟我家人都写信。
5: 写信？你是间谍吗？这除非间谍，不是手机拍别人给你定位，所以别的没有这个。
6: 那你这边是干啥的？
3: 被质疑多了，杨浩也不再解释。毕竟信任在任何时代都是奢侈品。
0: 什么意思？
5: 你如果没不能遮物，我来给你付。
3: 在四川大凉山，一辆满载当地人的大巴车上，杨浩结识了一位彝族少年。
0: 他没有任何隔阂，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边界感，所谓我们这种就是，陌生感等等。他就直接过来就坐在我旁边，然后说，很自然的就跟我在沟通交流，就很舒服。临到下车了，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嘛，他说，走吧，哥们儿，你那个好不容易来这儿，我请你来我家吃饭，你这个穿的衣服也不够。你来我家，我给你一套这个棉袄。他的整个表述和状态都非常自然，而且非常非常真诚，就是真诚到让我这样一个人都觉得稍微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们在都市当中的生活习惯里面是几乎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嘛。
1: 刚才你说的这种边界感，对大家很强的，可能陌生人跟你说句话，你都要迟疑一下。
0: 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边界感，让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勇气或者是习惯。所以最后我又觉得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他家了，我们在外面找一个地方吃。然后呢，他主动又说，那行，那我请你吃，我带你去哪里哪里。 点菜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彝语了，好像是说的我听不懂的语言。但即使他说的话是我听不懂的，但我是能明显感觉到他在跟那个人讲说，这顿饭是我来请客，你不能让他付钱。
6: 我不用不用不用，
7: 特别好喝这个也。
6: 这什么？
7: 就是配这个的。
6: 哦，那我以为水呢，这啥呀？
7: 那种我也不知道咋跟你解释，有那种就是它是沉淀出来的那种。
6: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好好好，谢谢谢谢，我尝一下就行。
3: 分别时，杨浩给少年留了微信号。虽然一路上他和每个不期而遇的朋友都交换了联系方式，但当他们在线上见联后，又与那些躺在微信里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并无二致。那个热情的乘务员大哥在微信上显得格外生疏，尽管杨浩对他的断指十分好奇，但至今也没有问出口。
0: 我是觉得线上的沟通它其实还是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就是一个短句一个短语这样很碎片的东西去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断指这种事情，它是一个有前因有发展有后果这么一个连续性的故事，它一定得是我们面对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真实的空间当中它才能有一个好的沟通。
1: 确实，而且就像你说的，你们俩这个偶遇在火车上聊的这四五个小时，其实很多的内容如果在线上，可能我们朋友圈里躺着几百上千个朋友，但是他也是，他可能都不会跟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人说这些。
0: 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的重心和方向，就是你的生活和他的其实没有，后来就没有太多的交集，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继续的交流。
1: 就是想想这种缘分或者是就很奇妙哈。
0: 对，说实话，我最想加的一个人是在青海碰见的那个小唐敦，他是一个骑行者，然后他是之前当保安，然后一直在被骗，然后对这个社会都可能有点绝望了吧，然后开始就是自己骑行全国的这么一个状态。
6: 你从河南哪里啊？
7: 河南周口。
6: 从周口一路骑到这儿，然后呢还要继续骑吗？
7: 骑到西藏啊云南啊，然后西藏到新疆嘛，这不是准备往西藏到青海，这不是我准备往新疆去吗？
6: 你到了新疆还继续骑吗？
3: 他姓唐，因为长得有点胖，所以杨浩叫他小唐敦。两人是在进新疆的大巴车上遇到的，要不是因为全车只有他们两个汉族人，小唐敦大概率不会理会杨浩。他说自己不喜欢和人接触，因此专门骑行无人区，困了就席地而睡，饿了就吃泡面和馕。骑行一年多，他只花了5000块，还包括这辆购买的自行车。
0: 沿途可能800公里没有任何补给，也没有任何的人，但他说他要去骑一下，去挑战一下。我就很好奇，我说你骑这些地方，你某种程度上是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做这些事儿，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会有给你带来很强成就感吗？还是等等什么其他东西？他说完全没有，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就是只是去骑一下。所以
1: 就他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0: 他的出走是因为一种绝望而出走，他是因为他的整个的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觉得没什么期待了，所以说他要去骑，他要去看，他要去走一走。他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一种状态，或者就是带着绝望而出行的状态。我当时其实印象很深，就是他给我展示他的微信的时候，他还发朋友圈，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微信好友列表里面好像只有一个好友，然后他还竟然有发朋友圈，然后他发朋友圈你不会让任何人看见嘛。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对这个人。其实我整个旅程完之后，我最挂念的一个人就是他，我特别想再联系到他，但是我加了好几次好友都没有回音吧，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或者是在哪里。但是每次我想起这个小唐的时候，他好像无所谓存在了，以及他也没有任何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关系或者是存在的在寻求的一些东西。就他微信当中也没有好友，他也不需要跟谁交流，他的父亲母亲也都几年都没有过任何联络，他社会当中认识的所有人他都很失望，都在骗他，他去的所有的地方都是要找那种无人区，没有任何生灵涂炭的那种状态。
6: 哎，一会儿去了若羌，晚上你方便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7: 可以啊，我请你。
6: 好
7: 呀，
6: 我彪彪，我请你，我敬佩你。
7: 请你，请你。
6: 行行行，那一会儿到了那咱们联系。
3: 为了能够收到回信，杨浩每次会尽可能把之后的行程规划好，再请入住的连锁酒店帮忙预定下一站的住所。终于在到达新疆时，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家书。
8: 考考我儿，网络信息社会给人带来了便捷与效率，但副作用也不少，尤其对于青少年呈现其中，或游戏，或赌博，或色情，或电诈，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你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要规划好时间。临近春节，西北、广西又频频地震，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贸然行事。
0: 我记得我从小就会在学那种古诗嘛，就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抵万金，这都是古诗当中的人告诉我那个是家书，然后家书可以抵万金。
8: 今冬极尽寒冷，北方更是冰天雪地，爷爷刚从医院住院出院，心肺功能下降，千斤开油。爷爷高寿88岁了，闲暇之时可给爷爷写封信，简单问候即可。这可能是爷爷人生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了。顺送安吉，2024年元旦后4天属。
0: 就五味杂陈吧，就是，怎么讲？就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自私呀？就是我只是在关注自己，然后想要去做自己的事儿，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去照顾到家人。我自己说想要去做这么个实验，我就谁也不管不顾就来做了。然后现在我爷爷都病重了，我也过了很久才了解到才知道，而且我也束手无策，也帮助不了什么。所以就哪怕连最基本最简单的去问候一下我都无法去达成。
9: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在高昌故城里面过年。
3: 收到这封家书时正好临近春节，杨浩在新疆独自过了个除夕夜，大年初三他就买了张机票飞回了山西老家。
0: 我爸爸妈妈给我开的门，然后他们很诧异，然后都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 终于见着了。
0: 对，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那期间吧，过年期间每天晚上我爸妈妈都很焦急，然后我妈每天晚上都在哭，她都在担心这个是怎么一个状况啊什么的。
1: 那也联系不上。
0: 对，联系不到，然后也一直没有回来嘛。
1: 会有愧疚感吗？
0: 觉得自己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因为其实身边是有很多的人在很关心我的，或者是跟我有很强联系纽带的，但我为了想要去做我的一个实验，然后把很多别人的这种担心啊或者情感就置之度外，或者放在一个更次要的状态里面，

0: 哎，你好，我要去那个省博的话是几号线？省博
1: 交线。春节过后，梁浩又再次踏上了旅程。他还有一些想去未去的城市，和一些早就约好了时间地点见面的朋友。没有手机不能联络，自然也不能改变行程。
2: 梁宝贝，
3: 我听上去了。
2: 不了，
3: 你给什么的吧？
2: 写到
4: 行
2: 了
4: 吧？
3: 又捅上来，
2: 哎，
3: 又
2: 捅上
3: 来，闹不起来哦，
4: 咋的？
3: 又是两
1: 流，
3: 第一把也是两
1: 流。2024年4月9日中午1点，杨浩回到太原老家，结束了134天的离县流浪。他途经了24个省，68个市县，写下了22万字的书稿，看了40多本书，拍摄了2T的视频素材。杨浩自己都有点惊讶，短短4个月竟然能做这么多事
5: 儿。我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回来之后再反观这个事儿才这么意识到。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是，我们现在所谓这种数字互联网这个系统，它在宣称的就是说要极大的便利人，提高人的工作的效率。当我脱离掉这套系统之后，我再去做很多事儿，它变得比我在数字系统当中要高效的多得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
6: 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联系你之前，其实就是看了你这本书，然后你在前言里面提的这3个问题，就一下其实触发了我特别多的思考，就是说手机到底帮我们节省时间还是浪费时间？
5: 对，
6: 还有到底是提高了效率还是耗费精力？第3个问题到底是更幸福快乐了还是焦躁？
5: 是啊，对，我觉得这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答案吧。
1: 结束旅程后，杨浩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他不知道自己离开的这134天，网络世界里都发生了什么，又有多少消息在等他回复。一周后，他专门拿出一天的时间打开手机，但等了很久，却没有收到一个消息。
5: 就在想说，这是不是可能太拥挤了，他都发不过来，所以我就多等一等。然后半个多小时之后也没反应，然后1个多小时之后还没有反应，
6: 134天没一个人找。
5: 对啊，这不可能。后来去询问了解一下才知道，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规则里面，使用 App， 然后不同就是你的接收端必须得在72小时以内保持可接收状态，你才能接收到这个消息。
6: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给你发微信，72小时你的手机没开机收不到，那这就石沉大海了。就跟我没发过一样，
5: 没错。但是我姥姥每次一想我的时候，她就会给我发消息，所以她应该是每天都有在发，但是我一条也没有看到。
6: 你后来有问过她发了什么？
5: 没有再问了，她也是我应该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我觉得，
6: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遗憾，
5: 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经历和体验吧，就是空余一些东西，留一些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切切实实的都知道，所有东西都不要错过。所以你又脱了网了，然后你还又要知道，有网的世界里面同时在经历什么，那样太满了。我觉得
6: 这可能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
5: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都想要，我觉得是你哪都不想错过。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我们获得东西太多了，没有必要。就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空缺，有一些留白，我觉得是挺好一件事的。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通往苏联的海上航线很快变成了盟军海军的一场严峻考验，船队必须得到保护，但苏联海军仅有八艘驱逐舰，难以提供有效防御。英国海军实力虽更强，但缺少航母和护航舰艇。在巴伦支海这盘棋局中，最缺的正是兵卒。一开始便困难重重，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1942年初，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亲自介入，他将目光投向北欧战区，希望巩固德国在瑞典和挪威的地位。瑞典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而控制挪威则意味着能切断通往北方的路线。对希特勒及其总参谋部来说，绝不能坐视苏联获得英美兵工厂的资源。于是雷德尔元帅派出约20艘游艇驶向冰冷的北极海域，但这还只是开始。他还将德国陆军主力调往特农赫姆和纳尔维克。早在1941年5月，戈林便向佩琴加、希尔克内斯、班纳克、特罗姆瑟、巴尔杜夫斯等机场部署了260架鱼雷轰炸机和战斗机。他们的作战半径一直延伸到斯皮茨贝尔根岛以南，几乎覆盖了盟军船队必须穿越的整个区域。与此同时，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与欧根亲王号、西佩尔号重巡洋舰以及德意志级重巡洋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共同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由俾斯麦级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统帅。然而，尽管前方危机四伏，盟军规模最大的船队还是于1942年6月27日从冰岛起航，它的代号是 PQ-17。PQ-17 船队由36艘货船组成，进程护航兵力包括3艘扫雷舰、6艘驱逐舰、4艘轻型护卫舰、2艘防空巡洋舰和4艘武装拖网渔船，其中包括由利奥·格拉德威尔指挥的艾尔郡号。几周后，这位资历平平的舰长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
1: La plupart des marins des convois arctiques étaient des civils qui naviguaient sur des bateaux réquisitionnés. Graduel, lui, est un officier volontaire, mais comme seul diplôme, il a un certificat d'aptitude de plaisance option côtière. C'est-à-dire que grosso modo, il est capable de faire des rondes en l'eau à bord d'un yacht, mais c'est à peu près tout.
0: PQ-17 船队由2支掩护部队提供保护，近程掩护由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远程掩护包括2艘商业客轮、2艘巡洋舰、1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此外，包括法国潜艇密涅瓦号在内的8艘潜艇，在挪威北部海岸外构筑起一道警戒线。
1: Le PQ-17, c'est une vaste opération navale, sans dout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0: 出海5天后 ，PQ-17 船队被一架德军侦察机发现，2艘游艇早已尾随其后，耐心等待时机。另外2艘也赶来增援。
1: Seul un U-boat est déjà particulièrement dangereux, mais il devient véritablement redoutable lorsqu'il décide de chasser en meute avec d'autres U-boats.
2: It was perpetual daylight, and we were going through the Arctic, the Arctic, where the snow line comes down, you know, and it's a very narrow strip that you've got to go through, where there's northern Norway, and then the ice, the great ice flow, and you've got to get through that. Well, the Germans knew that, and they used to lie, their submarines used to lie in wait, sort of, so as they came through, they torpedoed the merchant ship.
0: 德军甚至在更靠东的海域部署了6艘游艇，构筑起一道新的拦截线。至此，共有约10艘潜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击。 P PQ-17 护航编队指挥官杰西·布鲁姆上校将船队编成九列纵队，列间距1000米，每列由四艘货船组成，船间距400米，整个船队呈横宽纵短的长方形队形，目的是增加敌方从侧翼攻击的难度。近程护航舰艇在外围形成一道屏障，防空舰部署在距船队约1000米处，其他护航舰艇部署在3000米外。在北极海域，满载货船的航速最快也只有10节，因此 PQ-17 船队只能按最慢的那艘货船的航速前进，时速约20公里，这也使他们成为德国空军和海军眼中的一袭目标。
1: Mais le 2 juillet, Adolf Hitler donne l'autorisation de déclencher une vaste opération navale, l'opération Rosselsprung. Il lance en mer Arctique ses forces navales dans le Tirpitz. Le but, détruire le PQ-17.
0: 此时，已有3架飞机监视着 PQ-17 船队，船员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场不可避免的攻击。德军 U-456 潜艇试图发动攻击，但被四艘护航舰艇阻止。反潜警戒圈发挥了极佳的作用。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一次空袭中，美国驱逐舰温莱特号的表现尤为突出。它脱离编队，以最高航速迎向来袭的飞机。进入射程后，它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急转，将舰舷朝向敌机，所有火炮同时开火。面对如此密集的火力，鱼雷轰炸机只能盲目投弹。
1: Lorsque le Wainwright revient prendre sa position dans le convoi, il est accueilli par une véritable ovation, une clameur. Ce sont les marins des bateaux qu'il croise qui applaudissent et qui crient leur joie devant son exploit.
0: 美国驱逐舰的反击颇有成效，击落了一架飞机，但德国空军仍击沉了两艘商船。尽管如此，船队依然保持编队，继续航行。与此同时，远在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却困惑不已：迪尔皮茨号究竟在哪里？庞德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这艘德国战列舰正朝 PQ-17 船队驶来，那么负责护航的巡洋舰和鱼雷艇根本不可能命中它，无疑将全部被击沉。如果由约克公爵号、华盛顿号和胜利号航母组成的远程护航舰队前去拦截提尔皮茨号，他们又将暴露在德军空袭之下，同样面临被击沉的风险。如果远程护航舰队驶入罗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tracked and monitored the entire transit and remained on high alert. Chinese military said the situation was under control and that the move effectively countered the provocative signaling by external forces in the Taiwan Strait. What is your comment on that?
1: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亚太地区需要是和平与安宁，炫耀武力制造紧张，不得人心，也会反噬自身。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0: Your first question, what the Asia Pacific needs most is peace and tranquility. Those who flex their muscles and feel tensions in the region are deemed to be unpopular and will only backfire on themselves in the end.The Taiwan question is purely China's internal affair and brooks no foreign interference. When and how to resolve it is a matter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decide.
1: 现在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求美方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滋事搅局，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解放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On your second question, the Taiwan ques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U.S. relations. We urge the U.S. side to stop stoking trouble and mentally in the Taiwan question, and stop sending wrong signals to separatists seeking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PLA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1: 请继续提问。请这一次，
2: 好，刚刚在记者会当中呢，国防部发言人也回答了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谈到了关于台湾问题，他强调这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应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强调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和平安宁，炫耀武力不得人心。台湾问题是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威。
3: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际，中国贸促会于27日到30日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而这也是近年来赴吉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4: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江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5: 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逾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4: 江宏志还透露，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

0: 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1: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乔文、贺有韵、刘健，北京报道。
2: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抢险救灾的工作仍在持续全力进行。由于现场有部分的路段出现堵塞，而增加了救援难度，当局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行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6: 西藏日喀则市27号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大批消防员在现场正在汨罗金谷整理装备，准备投入一线救援。据了解，现场集结多方力量参与救援，不仅有西藏的救援人员，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受灾区域进行救援。除了一些必备的救援设备，他们还带上一些保障药品，保障救援工作畅顺。吉隆镇在灾后的通信、水电未受严重影响。不过，因为夜间持续降雨，到27号早上仍然下雨，以致部分地区积水，路面满布淤泥，导致道路堵塞，通行受阻，也为救援工作增添难度。据了解，当局已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行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为期7天。26号10时30分许，伊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拽瓦砾呼啸而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来看本台特派记者骚脚前从吉隆县边检站所发回的现场观察。
7: 我现在在西藏吉隆县的边检站，那这里海拔大约有4200米，摄氏在10度左右，但是因为现在是在高原上，可以感觉得到体感温度是更低的，包括我的耳机里其实一直有传来滋啦的声音。

0: 然后对耳朵也有一些刺痛。那现在这一条道路呢，其实是所有的抢险车辆进入吉隆口岸的必经之地。这一路上呢，我有看到一些大型的货车装载着吊车，还有包括电力的抢修设备也在这个国网电力的车上运载，还有一些写着携手抗洪的这个救灾物资。那我们今天也跟中国安能救援队了解到，他们已经派出了8人的先遣部队抵达了前线救援，在今天早上早些时候成功救出了2人。那稍微晚些时候呢，大部队派出了300多人，包括还有120多个装备，会在我身后的这个边检站集结，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新的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吉隆带来的现场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日的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也已经抵达灾区。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一架翼龙通信无人机从26号晚起飞，经过了将近10个小时飞行，在今天凌晨抵达吉隆任务区域，从8000米高空进行高空灾情探索，而向远端的应急管理人员提供实时拍摄画面，以协助救援。一架翼龙通信无人机26日从四川自贡机场出发，已经飞抵吉隆任务局域的区域。而根据了解，翼龙通信无人机配备着高清摄像头，可以进行抵近观察。目前已经拍摄到了多组山体出现了滑坡，包括有泥石流过后的灾害迹象的画面。这些实时画面同步的传输到应急指挥部门、西藏应急管理厅等。翼龙无人机根据应急管理部所给出的坐标点，对一些相对有人口聚居或者是有可能受到洪水威胁的区域进行勘探。此外，翼龙搭载了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提供通信支持。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前往到现场救援。此外，水利部已经派出了水文监测队前往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2: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27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120军用运输机，于上午10时30分左右抵达西藏，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队运抵的专业救援装备约3吨，包括针检保障和应急通讯等设备。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并有多条作战经验丰富的搜救犬随行。救援队下午20:28抵达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目前，吉隆镇到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与此同时，西藏各方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西藏边检总站也已调派警力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的150名救援人员27日早晨紧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奔赴灾区。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前往日喀则，45人则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专家介绍，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复杂，需严格防范山体崩塌、落石等次生灾害。
3: 中国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工程师陈红旗表示，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
4: 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七轮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
3: 陈红旗表示，目前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后续救援安全。另外，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掌握。考虑到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如有降雨将带来较大不确定性。除此之外，现场地形狭窄，需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井辟落石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26日发生严重泥石流，当地多个村镇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从淤泥当中被救了出来。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一共发现177具遗体，另外至少484人失踪，包括391名外国人。
2: 喂！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军袭击俄电商物流仓库，俄袭击载有乌军物资船只。越南外长时隔5年再访缅甸，并与缅甸总统会晤。
5: 聆听华人之声，
6: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7: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8: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9: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0: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1: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2: 造福世界人民。
5: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育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 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美军很可能没有如总统特朗普所说，清理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所有水雷。盟国预计海峡内仍埋伏80至150枚水雷。阿曼据报已经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油轮26日被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航向。此外，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访问德黑兰，寻求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
3: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飘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油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通过南部航道。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恩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受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认真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另外来看到的是，美伊仍然僵持之际，伊朗重建武器系统又有哪些谋算？是否暗示着伊朗接下来会继续与美方进行军事对抗？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4: 那其实现在呢，并不是说伊朗要打算军事对抗，而是呢，现在呢是局势呢现在还不确定。那么伊朗此前也警告呢，就是如果呢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伊朗呢将会采取行动。而且呢，伊朗军方也表示，那伊朗的此前是有从防御性的战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先发制人，进攻性主导性的战略。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因为伊朗和美国呢现在还没有这个结束战争，所以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所以呢，伊朗呢在一方面呢，他必须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来防御自己；另一方面呢，在这样的不战不和的情况下，伊朗必须要加大威慑力，逼迫美国回到他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升级这样的军事设备呢，一方面呢是告诉美国，如果要对伊朗打仗进攻，那么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呢，也在向这个美国施压。那么如果现在还是继续对伊朗施压，导致伊朗呢在这种经济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地步呢，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打击美国的地区的基地，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这是一个威慑，但并不代表了伊朗呢马上要采取行动。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卡塔尔的这个外交大臣今天访问伊朗，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透露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连着三天呢，巴基斯坦的阿曼和卡塔尔这三个国家呢都连续访问伊朗，那么谈的呢肯定是跟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幕后外交有关。尤其卡塔尔呢有大量的伊朗的这个解冻的资金，所以呢是不是涉及有关 双方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美国答应解冻资金等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今天的结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中情局

0: 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2: 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
1: 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仓库，26日再次遭到乌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外交部在今天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再来关注到的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黎怀中26日访问缅甸，与总统敏昂莱会晤，并与外长丁茂瑞共同主持双边合作混合委员会第10次会议。这是2021年以来越南外长首次正式访问缅甸，双方承诺力争202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
2: 越南外长黎怀中26日下午拜会缅甸总统敏昂莱。敏昂莱表示，缅甸始终高度重视缅越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多领域合作关系。他感谢越南在东盟及国际合作中对缅甸给予支持，并强调将继续与

0: 东盟各成员国一道，维护东盟在区域和国际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米尔莱指出，目前双方经贸合作关系与新冠疫情前相比明显下降，双边贸易额从2020年的 8.53 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 5.9 亿美元。缅甸将在政策机制方面提供便利，确保越企顺利投资营商。李怀中强调，越南支持缅甸继续采取措施，推进稳定和解、对话与经济发展，保障安全并改善民生。他建议双方研究建立机制，促进合作畅通，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缅甸经济增长。在李怀中与缅甸共发党主席、议会人民院议长亲议的会面中，亲议表示希望就政策制定、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管理与融入国际一体化进程及吸引外资等方面学习借鉴越南经验。李怀中此访主要目的是与缅甸外长丁茂瑞共同主持越缅双边合作混合委员会第10次会议，双方认同将继续有效发挥国防安全合作效能，尽早召开贸易小组第11次会议，以及及时解决难题，简化进口许可证颁发、质量标准及通关等手续，力争早日实现双边贸易额达10亿美元的目标。李怀中还建议越缅与老挝加强协调，升级改造交通线路，以增进三国之间及东南亚、大陆地区的互联互通。丁茂瑞表示，缅甸将继续在打击毒品犯罪和网络犯罪方面与越南密切配合。这是2021年缅甸军方接管政治权力之后，越南外长首次正式到访缅甸。明年是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正筹备各项庆祝活动。凤凰卫视官方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1: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天批评美国频繁做出对朝鲜安全环境和地区形势造成负面影响的敌对动作，对此朝方将做出强有力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高达1.25亿美元的先进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此外，美国国务院还计划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旨在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信息的渗透活动。朝方指出，美对韩军售行径将对地区安全环境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现实清楚证明，美国对朝鲜的敌视政策从未改变。朝方将针对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一至七月归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7.6%。民众党前陆佩立委宣布参选竹北市长，结果引发争议。
2: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gend
3: of the Sun.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增速较一至六月回落1.1%。单季七月份利润同比增速为11.2%，创年内新低。电子相关行业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参选登记将于31日开始，不过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竹北市长选举的整合尚未完成。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真秀宣布参选，也为选战投下了变数。而李真秀具有陆配身份，参选资格也受到讨论。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定调合作对抗民进党。不过，在全台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县辖市竹北市的整合尚未成功。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真秀宣布参选竹北市长，为选战投下震撼弹。
2: 只有我能对抗民进党，史上第一个竹北市女市长，谢谢黄国昌送头啊！
3: 参选是每一个符合资格的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过度的评论啊。
1: 李真秀因具有大陆配偶身份，自担任立委以来频遭民进党攻击，后续又因失言风波被民众党开除党籍，失去立委资格。如今宣布参选，引发蓝白两方关切。
4: 我们希望整合各界的力量，好，各界支持的力量，好，那继续朝向胜选的目标继续努力往前走。
5: 我们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维持我们选战的节奏以及步调。
1: 对于李真秀是否具备参选资格，台湾选务机关中选会表示，将由新竹县选委会认定，若有特殊状况才会介入。民众党方面强调，与国民党在竹北的整合还在努力，不过选举参选登记将在31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到9月4号，竹北能否蓝白合将进入倒计时阶段。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将于下个月16日公布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有议员就表示，同一天公布有助于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也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统领社会老龄化的相关工作。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5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7: 5年规划同埋宣布局分开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时睇到个关联，始终就系5年规划系一个中期嘅，但係有個清楚目標嘅。咁你點樣達到呢個中期有即係嗰個目標呢？就係透過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結合係好喺同一時間去發出。
6: 邓家彪又指，工联会尤其重视安老方面的议题，但指乐龄科技使用比较分散，形成不了规模效应，期待5年规划可以对长者使用乐龄科技比例提升方面有所侧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指希望未来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来统领相关工作。
8: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咧，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系最少系一个副司长啦，甚至系设立一个特别司长嘅位置，去咧即系统领呢一方面嘅工作。所以变咗我哋成日都话构建个老人嘅社区，因为未来日子里边1/3嘅老人家将会喺呢个社会里边嘅话，咁我哋一定要早去谂。咁我谂喺高层次嘅设计系比较重要。
6: 管浩明又指，居家安老方面，由于香港居住面积较小，怎样将乐龄科技运用到香港的特殊环境中，值得探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日本草间弥生美术馆在今天发布讣告，该馆的创办人、日本知名艺术家草间弥生本月14日因为多器官衰竭，在东京的一家医院去世，终年97岁。草间弥生1929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而10岁的时候罹患了精神疾病，出现幻视与幻听。他将眼中看到的圆点与网格转化为艺术创作，借此舒缓疾病折磨。而在青年时期，草间弥生远赴美国追求艺术理想，凭借大胆前卫的创作风格被誉为是前卫女王。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大型装置等，代表作包括南瓜系列、无

0: 在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雕像，是由波尔卡的儿子布莱恩所创作的。这个雕像呢，是由波尔卡的儿子布莱恩所创作的。目前呢，这个雕像的网系列等，并且也带有波尔卡原点元素为闻名。晚年草间弥生长居疗养院，始终坚持艺术创作，直至生命终点。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2: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1: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3: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1: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2: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1: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

0: 五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2: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9: 量子一词来自拉丁语，意为有多少，代表相当数量的某物质。在量子世界，一个光子可以同时处于不同状态的叠加态，两个光子不管相距多远，都可以处于量子纠缠的状态，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的相互作用。量子世界奇妙的规律藏着人类未来计算的可能性。以陆朝阳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正在加速这种可能。
4: 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觉得量子物理是一门非常抽象又非常高深的一门学科，而且觉得跟我们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量子物理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拥有的一部手机里面呢，就包含着十多项和量子物理、量子力学相关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比如说我们手机里面的用来计算的基本单元晶体管，就是由于量子力学的原理而产生的，这也是200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手机里大家喜欢用来拍照的这个基本的单元叫 CCD， 那么它是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手机表面发光的 LED 是201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0: 全球市占率从上世纪80年，
4: 量子力学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已经催生了包括半导体、晶体管、激光这样一些发明。它相关的催生的这个产值呢，大概占全球 GDP 的至少1/3。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很前沿，量子满足了可能我对科学研究的所有的幻想，很多开放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它和相对论怎么样融合在一起，比如说纠缠到底是它的起源是什么，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问题。
9: 陆朝阳是80后，与量子结缘已有20余年。2000年，陆朝阳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三那年一次校园聚会上，陆朝阳听到刚归国不久的潘建伟老师描绘奇幻瑰丽的量子世界，深受感召。正在选研究生方向的他决定放弃原先的微电子专业，改为量子物理研究。2008年，陆朝阳进入诞生过29个诺奖的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在此期间他首次实现了单电子自旋的非破坏性测量，为固态量子计算解决了基础性难题，该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2011年，陆朝阳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入选比例仅有1%的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研究员，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
4: 我觉得如果我待在英国的话，那么可能在最早的5到10年可能会更加顺利，会更加的容易去做这个事情，他们有更好的条件。但我觉得从长远来说会有天花板。其实做科研，站在我们科学家背后的其实也是整个国家的力量，因为量子信息技术跟国家的信息安全跟算力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是必须要发展这个技术，之后我们整个的发展的前景能够做到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好。
9: 回国后，29岁的陆朝阳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和同事们从买光学平台拧螺丝开始搭建半导体量子光源实验室。没有科幻电影的未来感，有的只是一个复杂的堆满激光、晶体、电子器件和各种线缆的实验台，做实验、调参数、查故障、写论文，一群年轻人日复一日的死磕。
4: 这个我觉得几乎是所有做量子计算实验室、所有量子计算科研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梦想吧，就跟看到一座高峰上的一朵花一样的，所有人都看到，只是你有没有能力爬上去的问题。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呢是谷歌，大概从2017-18年开始，我们谷歌对我们是非常警惕的。我们有个同事去美国开会，飞了大概10几个小时之后，然后呢，后来谷歌不让他进会场，让他在美国的一个酒店里面通过 Zoom 做这个报告，就是对我们是特别警惕的。
11: Google 最新发布的 Willow 量子芯片。
9: 大洋彼岸，美国谷歌公司宣布5年计划，投入10亿美元，集中数百名的科学家，5年时间制造出世界上首台量子计算机。
11: 而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
9: 2019年，谷歌率先宣布实现量子霸权，引发全球震动。而在中国科技大学陆朝阳团队这边，靠着不足对方5%的科研人员，不足对方1%的经费。在迷雾中寻找突围。
4: 我们那个时候压力很大，熬夜到2-3点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我们在采数据的时候整整有30个小时都没有休息。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大家的心都是绷着的，其他事情可能都提不起我们的兴趣。九章这个实验的正式的开始是在2019年底，所以呢，我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碰上了当时新冠疫情的爆发，而且我们当时从国外买的激光器呢，也受到了禁运，然后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克服了疫情的这样一些困难，然后呢，也克服了很多技术上的一些挑战，所以呢，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要得益于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好的治理的一个技术。以及当时我们所感受到的一方有难八方来助的这么一个情怀，有力的推动了我们这个实验的顺利的进展。所以我们觉得这其实在背后是国家实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
9: 谁先率先实现量子优越性，谁就掌握了未来计算的钥匙。陆朝阳，国际物理领域称他为量子鬼才。2020年，他和团队构建出的76个光子的光量子计算机9章问世，比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0亿倍，一举向世界宣告量子计算赛道中国已跻身第一方阵。2026年5月，高达3050个光子，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54次方倍的9章4号再度刷新量子计算的世界纪录。从2020年到2026年。6年时间，九章从1号走到4号，完成了震撼世界的4级跳，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站在世界最前沿。
4: 它可以在25个微秒之内，它是1秒的1/1000000分之一，就是这个时间远远短于你眼睛眨一下的这个速度。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如果用超级计算机来做的话，需要10^42次方年。就是一后面有42个连，它的应用现在包括大数分解，它是我们现代密码学的基础。那么为什么用它来做现在的密码呢？因为用现在的最好的算法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啊，我要来破解你的银行卡密码的话，可能得需要10万年。所以为什么你现在的密码是安全的？那么一旦这个量子计算机做出来之后的话，密码可以破译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很多秘密，对西方国家来说就是透明的。也包括比如说我们中国能做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破解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密码。所以这个为什么被称为和平时代的核武器，用来加密比特币的那个钱包的密码用量子计算机也是可以破解的，那就是国际竞争的一个巨大的鸿沟了。 比如说现在很多各种制药公司，他们要研发一款新药都要花数十亿美元尝试各种各样的组合。如果有量子计算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加速新药物的发现和新材料的发现。
9: 让我们回到120多年前，1900年，普朗克在热辐射研究中第一次窥见了量子。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1913年，波尔把量子概念成功应用于氢原子系统。1925年到1926年，海森堡等人建立矩阵力学，薛定谔建立波动力学。狄拉克指出，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都是量子力学的不同形式。120多年前，当量子的微光在人类认知深处亮起时，没人能想象它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颠覆。
4: 产生量子力学这么一门伟大学科的，不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而是包含了当时24岁的海森堡、25岁的费米和狄拉克，还有26岁的爱因斯坦，是这样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把这个量子力学的大厦给建立起来了。其实九章这个实验的主要的核心的这样一些成员也都是20多岁的这样一些年轻人，90后、95后，那么现在到九章四号主要是由00后来组成的这样一些青年科研人员，他们所成长的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其实已经在高速发展了，所以他们的起点我们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和欧美是同步的，所以呢，他们身上天然的就有一种可以跟欧美、跟他们竞赛、跑在他们前面的这么一种勇气和这么一种智慧。在一群年轻人身上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之后科技竞赛中、国际竞赛中可以拥有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底气。从现在来看，我的感觉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量子竞赛会越来越激烈。为了迎接这个挑战，我觉得我们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团结和集中我们全国在量子计算方面最优势的力量，大家形成一个合力，这样才有可能在中美竞赛中呢立于一个不败之地。
12: 各位，九章破界，锋芒剑，星河围桥，天地连。此时此刻，陆朝阳教授已经来到了线上。
13: 主持人您好，首先我想说，这份荣誉其实应该是属于集体的，它属于所有在量子科学这一条可以说是漫长而又陡峭的这个道路上一代一代攀登的中国科研人。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代表，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份不虞之誉。这个奖项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阶段性的一个肯定，但是它更加是一种鞭策。未来我们的挑战会更大，竞争会更激烈，但是我们会从这份鼓励中不断汲取前行的能量。量子世界很小，小到肉眼都无法看到，但是中国科技的梦想很大，高水平的青年人才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中国科学家会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大国，应该在基础创新上为人类文明照亮更远一个未来。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世界会因为科学、因为真理而变得更美丽。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潘建伟1970年出生，29岁时，他参与的有关量子隐形传态的研究成果，同伦琴发现 X 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41岁时，他当选中科院院士；42岁斩获国际量子通信大奖；45岁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26年7月10日。56岁的潘建伟成为首位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基础科学国际奖的中国科学家。次日，他与陆朝阳又携手摘得 IEEE 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这也是该奖项首次表彰中国本土的科研成果。2026年8月12日，潘建伟和陆朝阳在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共同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以表彰他们在量子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早在30年前，量子信息在中国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冷门领域。1996年，潘建伟赴量子科研的重镇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师从量子实验研究的世界级大师蔡林格。他告诉蔡林格自己的梦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为了这个目标，留学期间，潘建伟每年都会在假期回中科大讲学，尽力带动一些研究人员进入这个领域，为中国的量子实验室做准备。
4: 我因为学语言的天分呢，就是语言天分比较差，所以我就说呢，我的英语也学得比较差，当年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苦恼。所以我当时有个心愿，我说我最好呢不要去留学，然后我自己在中国做出点好工作来呢，能够也用中文到国外去做报告。但等到后来呢，就觉得不行了，还得出去留学。我去的时候我已经26岁了，我说我没有时间在任何一个方向去浪费我的时间了，所以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搞在科研上了。我希望我学成之后呢，能够就是尽快回来，在中国建一个比较好的实验室。但是我当时在做实验室，我就了解到，要建一个好的实验室啊，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因为我在奥地利或者在德国，我很方便，我这个技术不具备，我隔壁那个实验室的那个另外一位同事，他是有这样的技术的，那我就不需要自己去发展了。但因为我想到我将来我是要回来的，那我光靠我只懂一门技术啊，我在中国我就这个事情我就没法干了。所以当时就我就想，哎，我说我这个同时技术恐怕也得让人去学一学。
6: 量子信息研究集多学科于一体，想要突破必须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潘建伟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送出国门，到德国、英国、美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学习锻炼。2001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在中国科技大学组建了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
4: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那个探测器的技术，我们就派了一个学生就到了就斯坦福去待了4年多，大概待了5年，把这技术给学回来了。然后后来有个量子点的光源的技术，我们先派了一个人去苏黎世高工，然后来觉得一个人不够，万一怕那个人不回来啊，然后来又派了另外一个人去了，就是那个 Cambridge 去了，就剑桥，然后最后2个人都回来了啊。然后后来比如说这个冷原子的操纵技术，那么我们就往就是说是就是因斯布鲁克，然后往慕尼黑，就是每个地方都派一个。然后最后呢比较好的呢，因为我们就讲我们将来呢能够回去啊，我们自己建一个中国的中心，当时答应回来的是都回来了。
6: 2016年8月16日，中国成功发射了世界上首枚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2017年9月29日，世界上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中国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正式开通，首次实现天地一体化。

0: 的量子通讯网络构建。而在初期，很多人都不相信潘建伟和团队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1: 2007年的时候，我去美国呢，跟我的导师就杰林格教授谈的时候啊，他说你这个太难了，你这个别人应该按照15年来把这个三个事情都给做了。他说你第一步只要把这个量子保密通讯给做了就行了。这个呢我没有接受。但他同时呢，我当年在念博士的时候，他就讲啊，他说他的老师是 MIT 的一个教授，也是一位诺奖获得者，说你要为了确保把这个实验做成啊，你一定要保证这个实验的参数啊比你能够做成的要好上10倍。你不能说我只要这个底线达到了我就满足了，这18-9你实验就做不成了。所以当时我们在设计指标的时候啊，我是对这指标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就一定要满足我的总要求，实验能做成10倍。但当时这些工程师就叫苦啊，就后来说我说不行，必须把这余量给做出来。我说最后如果实在做不出来，最后我来定行不行。结果非常万幸的呢，本来我们说需要2年能做成的实验，因为我这个效率啊比原来大概提高10倍左右，结果我花2-3个月就把它做完了。
0: 墨子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量子通讯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中国量子通讯领跑世界。这一年距离潘建伟筹建中国第一个量子实验室仅仅过去了15年。
1: 那么我国外的同事包括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有时跟我们交流比较多嘛，所以他们是2007年的时候啊，也向欧盟提出这么一个相应的项目。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呢，一旦认可什么项目之后啊，做决策我们是肯定比国外快的，这第一点。而且我们比较好的呢，因为我们在做地面试验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光靠我们这个团队就不行了，我们需要有搞卫星平台的人进来，有需要搞空间光学的人进来。所以这样的话，在中国科学院里面啊，比如说像上海的机务所、上海的光机所、上海的小卫星工程中心和成都的光电所，他们呢发现有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知识。那在我国外的导师就不可能了，他在维也纳他只掌握跟我差不多的知识，而且有些知识呢我们具备的他不一定具备。那些研究所他就没有这方面资源，他得把集全欧洲之力。但你说你奥地利，你去把欧洲的其他的这个资源整合进来，这不是同一个国家，不是同一个系统，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么一来的话，他们在立项的过程当中就比我们大大的就落后了。
0: 除了量子通信技术，在量子计算领域，潘建伟团队选择了光量子和超导两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2020年，9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的国家。
1: 那么这里呢，我们是其中在这量子计算的其中的一个实验室，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呢超导量子计算机，看起来是一个白白的东西。那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那里面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解剖图，解剖图呢就从这顶上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慢慢往上降温，就最顶上那个大概20度左右，就-20度，然后到了大概是到了第二层，就变成了-负269度了，这已经离绝对零的比较近了。然后到了中间这个层呢，就已经变成了-的，就是说是272度。那么基本上到我们真正在做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地方啊，它已经基本上就靠近了，小波应该是10V 还是几十多少？
2: 10毫克。
1: 啊，对，是10毫克。你要去算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啊，我需要产生一种东西，就刚才讲的叫做量子纠缠。那么量子纠缠呢，纠缠的粒子越来越多啊，它的计算能力就越来越强。如果说只有一个粒子的话，它的计算能力是2的话，两个粒子的计算能力就是4。那么如果我有50个粒子的话，计算能力就是2^50次方。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需要产生越来越多粒子的纠缠。但这种纠缠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特别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呀，纠缠就被我们摧毁了。所以我就需要把这纠缠呢装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呢，把这纠缠制备出来，然后让它去算某一个问题。然后这样的话，它算完之后我再去看它一下是什么结果，才把它给读出来。所以从这种角度上讲，就需要低温。
0: 2026年5月，潘建伟团队升级的9张4号成功研制，其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的速度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54次方倍。与此同时，祖冲之号系列超导量子计算机也相继问世，这些成果让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在两条

0: 条路线上均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潘建伟团队在量子计算能力的飞跃，意味着技术领先的中国将拥有规则制定权和更多的知识产权，实现颠覆过去几乎所有科技领域西方制定规则，我们跟随着遵循规则的状态。
1: 那么我们希望呢，比如说我们说前面的这个随着我们墨子号的发射金乌干的成功呢，我们觉得我们向国家呢交了一个完美的答卷了。然后后面呢，如果说我们把这星群的事情做好，然后呢再把那个超导量子计算和超能源的量子模拟能够走到国际的最前列，比如说你让我算一个东西，那我取一台目前全世界算的最快的传统的计算机，我们就把它叫超级计算机，它每年要耗电量几千万，然后呢我呢就在实验室里面一个小房间里面做一台计算机，然后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交给他，你们现在开始给我算，然后看谁先把这个结果给算出来。我们要希望我们这台计算机比目前全世界最好的那个计算机要算得快，然后我就说你看我现在我实现量子称霸了，你们不都算不过我了吗？打擂台一样。
0: 如今潘建伟的目光已投向更深远的发展蓝图，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正在全力研制功能更强大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希望进一步拓展我国量子卫星通讯网络的全球覆盖范围。
1: 其实我们这个非常有意思，本来是做一些别人认为都没有用的，别人让我们最好不要做的，但后来发现呢，它其实呢又积蓄了一次新的就技术上的革命，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发展起来的这些技术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可以反过来我们再去研究自然界的一些新的规律了。比如说我们利用我们这个量子卫星这任务完成之后啊，我目前正在积累一些数据啊，来看看引力对这个量子有什么，量子的状态会不会有影响。其实爱因斯坦当年有个非常大的梦想，他要建立一个所谓的统一场论，当然他当时太早了，永远也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但所有的科学家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理论，别人叫做大统一场论。那么我们目前在做一些实验呢，希望在这个地方呢能做一些探索。那么在这个探索当中，我们想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呢又来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近七十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

0: 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尽管房屋依然斑驳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7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舞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梨碗前往武汉。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1: 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2: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啊，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之下里，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

0: 记得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1: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一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一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2: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出来了。
1: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坡。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三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3: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在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1: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 到底是不是

0: 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
1: 可染先生有时候也画牛，有时候也画些童子，他也是有自己的亲身的感觉的啊。我听周培珠先生给我讲过，这个小牧童呢，他当时啊，以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父亲小牧童为 model 啊，仔细观察他，这个周培珠还知道这个小牧童的名字啊，所以他画的小牧童、骑牛，这种呢是抒发了他的一些啊非常浓郁的乡情啊，和对少年时候的那种生活的怀念啊。
0: 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克亮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

0: 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宋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1: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3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2: 这3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3个人都很具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3: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的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0: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3: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我父亲和徐悲鸿的一个缘分。
0: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10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1: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年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
0: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2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

0: 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1: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哎，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1: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哎，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过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1: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0: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炫我在生，似我在死。炫他生，炫他就有前途啊，要炫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像他，哎，齐白石画虾，我也画虾；齐白石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摸，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摸法。他主要是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可染先生很了不起的。
1: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4: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

0: 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1: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2: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这个智慧在心里啊。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的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1: 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华姿，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八年的时间。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8: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9: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0: 你以后有个妈妈，她让她说什么呢？你
11: 叫她秘密黑白来给她。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2: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13: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14: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spotless.
15: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6: Excusez-moi.
17: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 你觉得今年夏天香港的天气怎样啊？有没有热过之前啊？
20: 有啊，感觉热过以前，可能一到两度，即系 around 都系34、35呢啲位咯，同埋成日都落雨。
21: 我唔知点形容啦，总之感觉上热咯，
19: 少少咯。
20: 开冷气会啊会啊。
21: 哦开啊。
19: 开风扇。
22: 咁你识唔识林超英呢个人啊？
20: 唔识。
21: 识嘅识嘅。
19: 识。他是香港的朝天文台台長，他有一個理念就是堅持不批冷氣，跟著保護自然。你覺得他這個理念怎樣？
20: 我覺得理念很好，但我熱到頂不順。
21: 對的，但就很辛苦，不是個人做到，
19: 比較環保。
23: 以前也挺多人來問我有沒有開冷氣的，他們很失望，我一直都說沒有開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同埋因此而令到呢件事多咗人關注，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4: 我平時開都
25: 唔開，又仲好。
24: 我係實在陰到我先開啊。
23: 啱，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5: 支持零碳。
24: 係啊。

0: 歡迎你，歡迎你屋企，請入嚟，請入嚟。
1: 好啊，請問你而家有冇開冷氣啊？
0: 冇啊，未夠熱。
1: 而家室內嘅温度係幾多啊？
0: 而家你睇下，周圍都係哦，28.7度，冇開冷氣㗎，唔需要㗎。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室內啲降温嘅小道具啊？
0: 第一件事，有個大啲嘅風扇。如果淨係得我一個，譬如坐喺度食飯，或者坐喺度睇書咧。就一個風扇，呢個就係我嘅出名嘅 USB 風扇。如果你間屋有太陽入嚟嘅咧，嗰啲位咧就要遮擋太陽入嚟，因為太陽係令到你間屋熱嘅，所以咧就可以落窗簾。第二樣嘢就係要令到間屋咧最好盡可能有氣流，即係由一邊入一邊出。我後邊呢個窗咧就啱啱同對面嘅窗形成一個通道，所以一個咁細嘅窗咧。對成間屋嘅氣温好大關係嘅。我咧喺天文台工作，日常就做天氣預測。我係共和國同齡人啦嚇。咁咧，我50年代係小朋友，嗰陣時咧，香港啊每年有幾多日氣温低唔過28度咧？嗰段時間一年可能一日、兩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係20日。過去嗰幾年係50幾日，差唔多2個月，可以講證據確鑿，人嘅行為改變咗氣候，越嚟越暖啦。作為一個氣象人咧，就有好大嘅觸動嘅，就話我以前唔相信人會改變世界嘅，但係喺嗰次又發覺，人可以改變世界，咁我就覺得唔得，一定要改變人啦。大概去到10幾年前咧。就開始咧，就完全冇開冷氣啦，應該有15、16年啦。我會覺得自己係愛護自然人士，因為愛護自然，唔想搞爛個自然咧，所以因此唔開冷氣。我而家準備去探湯房咧，咁我一般都一定會帶風扇，咁啊可能路上會買多兩把風扇。劏房嗰啲人咧，好多時就話：，唔係好熱啫，都 OK。但你度落去就知道熱啦，因為佢只係習慣咗。咁但係我哋要俾個數目住佢睇話，哇，原來係幾多度嘅，令到佢明白其實嗰個數字開始達到危險嘅水平啦。哦，出門。今日其實係睇3個劏房户，咁通常我去到都係睇下佢熱唔熱啊，啲通風系統得唔得啊咁樣咯。好，你上幾樓啊？
2: 4樓。
0: 4樓啊？好 OK 啦，好過8樓。其實呢度算打理得好噶啦，又冇垃圾，算係咁噶啦。係，你好啊，盧生，盧生你好啊，
3: 你好。
0: 咦，都幾乾淨喎，呢度 OK 啊。
3: 好窄㗎，你入嚟睇睇啊。
0: 窄，好，入嚟。哇，開門見廚房啊。哇，有窗喎。
4: 啊？叫做兩個窗啦。
0: 呢間屋幾大啊？
5: 好似我度過㗎啦，70尺到嗰只。
0: 咁咧，而家呢度咧30度。
5: 天熱㗎嚇。
0: 係啊。
5: 天冷你要。
0: 你開冷氣喎，好似。
5: 唔開唔得啊！呢個位置細嘛。
0: 因為我哋香港有相當數目嘅人嘅居住環境好局促，劏房就算冇人加熱都好啦，你間房隨時34、35度嘅。咁一個人長期喺34、35度嘅話咧，係好辛苦嘅。但係呢批人咧，往往就係社會基層咧，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基層一個好唔公道。你咁醒咧，我贈啲嘢俾你。
5: 你唔好咁客氣喎。
0: 啊，新興啊！呢啲風扇嚟嘅，入邊咧我入啲水啊，
5: 涼好多喎，
0: 係咪啊？
5: 係啊，
0: 哦，係咪好神奇啊？
5: 係啊，好神奇喎，真係。
0: 其實好多劏房有冷氣，其實佢哋都唔捨得開嘅，因為嗰個電費好貴啊，係嘛？
5: 貴，即係蚊九啊。
0: 係啊，好貴嘅，
5: 過9毫錢一度電㗎。
0: 即係呢個就係有天時熱之下咧，有個所謂能量貧窮嘅問題啊。
6: 嚟啊，好啦，係快落地先。
5: 多謝曬各位啊，
6: 好，多謝你，
5: 多謝曬嚇。
0: 啊，你好！
7: 哎呀，好，咁
0: 個冷氣機你開唔開嘅？
7: 好熱好熱就開咯，電費都交唔上，你咁樣成日開係咪？但水電費加埋都要400-500咁多。
0: 其實呢，如果熱過頭的話，你將個風扇吹出去，因為你間屋呢即係冇抽氣機，如果間屋熱但係就冇風入呢，就要吹出。我呢把風扇仔我瞓覺吹佢嘅，你開24小時都係2毫子電。
7: 咁少啊？
0: 係啊，
7: 咁慳電啊？
0: 係啊，呢兩間房呢係比我想象中好，因為香港以前就冇室內中暑嘅，但係呢幾年咧開始出現室內中暑，因此咧就係其實社會要諗多啲點樣幫基層咧解決佢要嚟製冷嗰個能源咧，佢同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做咗最後嗰條防線就係避免室內中暑，都 OK 啦，都做一啲咁多好事啦。世界嘅問題我解決唔到，解決啲咁多都 OK 嘅。

0: 我哋而家咧就過緊香港最靚嗰個印洲塘，就大概10多分鐘到咧，就去到荔枝窩噶啦。我又即管睇下，因為打完風啦，有冇啲咩遺症要去處理啊？我咧就花咗10幾年時間喺荔枝窩咧，就幫佢哋嗰條村咧由零居民變到有翻居民，就啲田由荒廢變做耕翻。即係其實佢一條傳統嘅中國農村咧，佢實際上包含咗現代所謂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喺度。咁所以我諗辦法咧，就令到香港出現翻一個以前咁嘅樣嘅農村生活。我每次嚟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哇！原來人唔喺度幾十年咧，個大自然已經翻嚟得咁快咯。呢度就係村嘅正門，就係向東，所以講紫氣東來。去我竇度先啦。Hello，Hello，哇！
1: 唔好意思啊，搞到你。
0: 唔係你哋唔收米咯嚇，就收咗啦已經。
2: 我哋而家太大雨唔收啦。
0: 哦好。整埋嗰邊先，對稱先。
2: 對稱先啊！
0: 我俾我就做對稱嘢先啦。
2: 我又係動物嚟啊！
0: 咁梗係啦。
2: 物理人。
0: 我哋呢度耕田咧，原來結果係好多年青嘅人有興趣，每日都接觸個泥土、天氣，其實就同自然打交道咯。所以原來咧，有好多後生咧，佢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反而倒轉頭嚟耕田。咁前面呢片平地咧，歷史上都係種稻米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就係見到啲稻米成熟嘅樣啦。
3: 其實我哋唔知點樣復村嘅喎，一冇先例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摸索咗好耐嘅。但係第一件諗到就係都應該開始耕田，因為村嘅基礎係田啊嘛。我哋中國講農耕文化噶嘛。
0: 你哋係咪收緊啊？而家係咪收緊米定係
1: 垃圾？
0: 垃圾啊！落雨啲垃圾啊！而家黃色嗰啲係標咗做米噶啦，已經係嘛？
4: 其實收等收噶啦，不過天氣唔好啫嘛，一路都
0: 係咧。
3: 耕田就要租田，咁然後嗰啲田仔嗰啲業主都唔知去咗邊嘅，所以我哋要揾業主啦，揾到業主嘅後代啦。但有啲人咧就擔心咯，其實呢班人嚟係唔係壞人嚟㗎？佢後邊係咪地產商其實想呃我哋啲田嘅？好彩我哋有個別村民咧。就係佢自己好熱心復村，所以咧後嚟我哋耕翻田，種到啲米出嚟，煮個飯俾啲村民食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真係食翻幾十年未食嗰個米，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嘅。
0: 亦都有啲村民咧，見到條村有生氣咧，佢哋自己投資復修自己間屋。
5: 早晨啊！
0: 佢俾咗間屋，我哋復修噶。成哥咧，原居民就係呢間屋嘅屋主啦，呢個就係佢嘅祖屋。咁咧，佢哋咧就俾我哋幫佢裝修，整翻自己間祖屋。
5: 祖屋翻到嚟望下都好啦，都開心心。呢個灶咧，原汁原味嚇，就應該冇拆過嘅。呢個冇喐，應該冇喐過。
0: 完全冇喐過。
5: 冇喐過。
0: 呢個係灶君位。
5: 灶君啊！
0: 其實當年我哋喺復耕完之後開始耕田咧，漸漸我哋就留意到原本嘅金字牙頂屋咧，陸續開始冧緊。但係荔枝窩最大特色就係佢嗰個傳統金字牙頂嘅屋嘅數目咧，組成一個群落咧，現在係全香港最大嗰個群落。所以我哋當時就希望盡快復修翻相當數目嘅金字牙頂屋。
3: 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啲老村民可以翻條村住咧，我覺得我諗起都想流眼淚啊！
0: 都好多人覺得我係怪人嚟嘅，即係天氣預測呢份工作，只有俾人鬧冇俾人讚嘅，我又會做嗰幾十年係嘛？然後我又啊，點解會成日講好緊張嗰啲花草樹木啊、生態環境？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只不過我見得多，我中意咗佢，我就唔想人哋破壞佢咁解啫。
3: 所以咧，我就繼續周圍宣傳，希望大家每人做少少嘢， 少少嘢加埋就係大噶啦。
6: OK，
7: 好嘢，多謝我，
8: 多謝支持你啊！
7: 開少啲啊，我開25度
6: 嘅。今日
8: 試下，
6: 我平時開都
8: 唔開又仲好啊！
6: 我係實在陰到我先開啊！我30度我先開冷氣啊！不知幾環保啊！三十，我而家係零碳啊！
8: 差唔多零碳啊！
9: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0: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1: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9: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2: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3: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6: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17: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当中，俾啲掌声。
16: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是参加。
18: 宋老师有88没啊？
16: 88了，刚刚88了。我跟他们也非常好，他每次年夜饭都请我，像大家庭的一员。
18: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所以我哋好夹得嚟。
16: 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是吧？那么小朋友呢，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好多给他们浇水，只是浇清水，可是他们回报我很好，开好多花。

0: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瑞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也教书，他是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前会长。
1: 是本来今年不想来书展的，那么燕青邀请我了呢，我一听他那个新书的题目，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我很喜欢到外面去跟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交流活动，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文友们都是对我们很尊敬很爱护，说说话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
3: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瑞女士来到我们当中。
2: 我写了40多年了，我觉得我们生活里面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好多故事，那么我们呢是大人走过了这些好多年的了，里面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体会到了，那么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欣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100选，歇后语100选，近世名言60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它的那个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它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4: 哎，啱停系咪啊？
2: 喺埋呢度，唔该唔该唔该。销路好吗？
5: 可以啊，两本的套装也是卖得不错的。
2: 哪个套装？
5: 两本，这个。
2: 那我孙女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欣雅做那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6: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听我讲笑，会迁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时候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
5: 是，跟着这个按关启动服务，然后登入。咁樣就 OK 噶啦，陣間俾錢嗰陣 show 翻呢個 QR code 就 OK 啦。
7: 呢位係作者，
5: 係燕語同埋授語呢兩本。
2: 孫女呢是說起來是更有意思了。我為她寫了3本書，第一本是《寶寶心事》，寫她2歲以內的有趣的事情。後來一本呢是《陪孫女學中文》，有她自己很多的創意寫的東西。第3本呢是《美妙的小学6年》，这个是我把他6年，他小学6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6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应该说是，主要是他的，都是他的故事了。然后呢，他说是奶奶，你现在写我，以后我写你。我说好吧，等着。等着他写我。
8: 我想今天做一点我拿手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差一点点。再来一点。好。多亏这位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17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20多年，也 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好，我们这道许斋沙律就成功了。婷婷来帮手，放在中间。
5: 好的。
8: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幼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一年，短短的一年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是你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易昌的易，我的怡瑞的瑞，我就想这个怡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82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它1年1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所以他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两本，三本，就这三本。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一本，我这里一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问题问得来真是很好笑的。
5: 喺我有记忆以嚟，我都系知，跟住之后就会同佢商量，要点样写啊，或者话翻俾佢知具体当时系发生啲咩事啊咁样。我嘅感受其实都系几自豪同埋好开心嘅，因为我有时都会觉得我经历嘅一啲事系好好玩啊，或者會好值得同人分享，咁可以令到唔同人睇完之後可能係會心一笑啊，或者有所得著，咁樣都係一件好令我自豪嘅事。
8: 你看，這是我教你數學，1+2=3，就係在跟你，從小教你數學，是吧？然後呢，那這個是不高興了，撅嘴巴了，啊，你看，這是肥嘟嘟，肥嘟嘟的。很可爱的，是吧？
5: 完全认不出来了呢。
8: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5: 时间过得好快呀、但有一些事，可能我经历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可能过了就过了，去到写翻落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写出来好像都会呈现得是很有趣、很精彩的。
8: 然后这里呢是这样，这是我的书房，我平时就在这里写作。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幼儿，他的心像一块白纸，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6: 我諗最特別的位置就是佢好鼓勵我要去多啲觀察周圍嘅嘢，尤其是大自然啊，即可能公園嘅每一塊落葉啊，或者啲花花草草嗰啲都好值得去睇下，咁都培養咗我到而家都係有啲好奇心啊，中意睇下周圍發生咩事咁。
8: 真善美，我覺得無論是古代的、現代的，都是教小朋友應該怎麼對人真誠。真善美這三個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比如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呀奶，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3: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8: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9: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呢，在香港这里一翻开各家的报纸，都是大版面非常关注，有一起重大灾害的一个搜救进展。这是《星岛日报》啊，它其实也是全版，在这里看到凶猛泥石流数秒吞噬西藏吉隆口岸。中国与尼泊尔两国在标题上呈现的是至少100死，超过800人失踪，包括多国游客。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在看到影像的时候，一定真心的希望这不是真的。而这个重大的灾害发生了之后，到今天各家报纸的追踪关注，一起来看。《明报》头版：日喀则泥石流，西藏最少265失踪。中国国家主席习主席表示，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那同时呢，各家的媒体，我们今天注意到中外媒体也都是大版面啊，在这里包括失踪的人员呢，都在上头有写。这些照片呢，也让大家看到在当时啊所出现的一些情况，有许多人员呢正在逃离，在避难。当中有媒体也采访到了惊险一刻当中的幸存者，而这一次呢的整体的原因在地质的一个呈现上，在这里跟冰崩所造成的土石流啊有关。这次的山洪爆发之后，我们看各国呢也非常的关注，因为在这里呢，包括英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也在对外报道的时候提到说，像他们的地质勘探局原本一度测到是有地震，像是4.4级，但后来呢，大家判断是冰崩啊之后呢，这个所一路的一个引发。在这里呢，看到的是《纽约时报》，像它这个标题就说尼泊尔致命洪灾，可能是冰块从冰川崩落所造成，科学家也这么表示，因为他们是透过了卫星影像的初步评估显示，高海拔冰川发生的冰崩将大量的冰雪与洪水倾泻至下方的河谷。同时呢，在这里《金融时报》今天也是放在头版的位置，这是救援状况啊，也提到他的人数的一个情形。同时呢，这里也引用了尼泊尔总理沙阿形容说，这是一场出乎意料，犹如雷霆一击的自然灾害。在这里呢，失踪的人员当然是更要的去紧急搜救救援。在南华早报的标题叙述当中，也是关注爆红跟山泥倾泻袭击影响中尼边境的这个部分，透过卫星影像各家媒体去追踪看当时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而认为呢，因为在去年差不多同个时间呢，也曾经在该处发生过一次的这泥石流，也使得呢，其实它在上游流域大家至少关注到有55处冰川在接下来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它有一个地质上的一些考验，接下来又有一些高温极端气候的种种交错的影响，这一次的整体的灾害链让后续呢，我们相信有更多各路的专家跟进的同时，眼下搜救是最重要的一环。另外接续呢，在国际的一些时政话题上，延续昨天美国的 CIA 局长突然间旋风式访问莫斯科，引起了各方很多疯狂的想象。到今天的消息呢，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他们都承认了是的有这个接触，但是接触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证明美国中情局长密访莫斯科，特朗普暗示讨论乌战，这个是特朗普的暗示啊。我们再来看呢，还有 CIA 局长呢密访俄，以警告务工北约，以及金融时报也是在看啊这一波。这个比较多的消息是因为特朗普他还是特别接受一位左翼的评论员的访问，在当中呢，这个主持人呢、也跟他提到说，外界各式各样的想象，要知道呢，近期因为乌克兰要征兵，俄罗斯也要增加兵员，是不是要对俄罗斯提醒，不要对北约的盟友试探？那另外呢，肯定伊朗的情况有谈到各式各样的，大家都会问啊。但特朗普表示说呢，其实外界各种的想象，他觉得都不是你们所想的。不过他也暗示说，他知道大家非常关心俄乌战线的问题，说呢近期可能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啊，所以让大家透露说，他肯定是在俄乌的这个近况进展上面呢来做一些讨论。但还有一个时间点，我想媒体呢可能在这个部分今天比较少看到，如果呢大家有一直跟着我们的节目走呢，会注意到一个消息，在美国的这位 CIA 的局长去莫斯科旋风访问之前，还发生了一个情报上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事？

0: 就是特朗普的小儿子拜伦啊，巴伦，他呢在这里连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报道啊，他好像被伊朗给情报盯上了，所以呢都是同样是情报，这个时间点接的这样子也很难让人家不会去多想一下。那现在看到 CIA 局长呢去访了顺丰，访了莫斯科，还带出另外一个消息，那就是美国的调查局局长原本计划到今年10月啊，可能也要访俄罗斯。哎，这个 CIA 局长跟美国的调查局局长，他们都是时隔了好多年才要再做接触，所以这一路呢，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情报联系，特别是在当前的时局下，也更惹关注。克里姆林宫这里说，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会见普京，因为他表示是跟情报对口接触啊。同时呢，克里姆林宫大家也会追问他们，哎，这次到底会面的如何啊？英国卫报也提议啊，特朗普在访问当中呢，也说，哎，这是一个半例行公事啊，特别称赞了一下说，现在 CIA 的这名局长人很好啊，人不错啊。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一样也很重要，但是他们也提到了啊，不是因为说这一次的接触啊。两边的关系就如何如何，他们并不在这里做一个评论。同时，两边呢，我们都注意到很谨言慎行，不论是特朗普的话也好，或者是克里姆林宫之后的回应也好，他们都对于这次接触内容呢几乎不提啊，对，可能让外界去想他们所想的，但是在克里姆林宫有提，因为毕竟这是一次接触，他觉得可能还是比较正面。但是因为一次接触呢，这算朝向比较积极正面的一个动作，但不能就代表说他们要对当前的关系做论定。而在俄乌的战场上如何呢？这个礼拜一啊，我看到了英国的《伦敦时报》，他引用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段话。泽连斯基对外透露说，美欧官员近期他们已经讨论好有一个停火计划，方式呢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都要从一线一起撤兵啊，撤军。另外，在俄控的顿巴斯的地区，他们要成立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经济区。不过这一点，佩斯科夫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呢，后来很快的就对外反驳了。他们说他们不能接受，而且认为说现在呢，那等于是俄占的地区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了。所以这一点不知道大家后面还能不能再往下推。好，还有这个时候特朗普也提出了这个消息哦，他提到伊朗最高领袖啊重伤啊，但是仍活着。同时也提说美国很快就会取得重大胜利。我们关注呢，在这当中他自己所说的话，说掌握到啊，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左侧啊，身体的左侧呢是有严重伤势。然后呢之后呢，大家就说一下啊，美国可能对伊朗接下来的情势显然在当中呢要打一些这个刺激啊，有一些信心针。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消息是属于看起来哦，是属于美国单方面它的一个消息，还有对于战况的一个说明啊，对外放出的风声，但还没有独立跟公开的证据可以跟进。还有美国啊，现在试图扼杀伊朗经济，德黑兰有哪些生存之道？这外媒呢这几天有很多这样子一个报道，感觉好像要帮美国一起去找啊，到底德黑兰还有哪些生存命脉，这样那样的各种的说法。但同时最核心的就是说，美国这一次的制裁，不论它是次级制裁，或是要点名多少的空壳公司，它要承受的是什么？美国也是要承受的，美国就是要承受在这个当中过程，它还是有些反噬反作用力的。那伊朗在这的时候也提到中俄不接受，料多国亦抵制啊。而且之前伊朗也已经说了，任何加入美国这一波经济制裁的，对伊朗来讲，它把它视为敌国啊，它也成为它的一个合理攻击的一个目标。在经济上卡呢，之前呢，中方的立场对外也说得很清楚啊，反对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同时呢，也不赞成啊，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再往下看，那伊朗跟阿曼啊，两边好像谈的真的是有进展。伊朗阿曼商货匣设临时通道，斩扫雷啊，在这里。然后同时呢，这一块部分看到他们有进展的同时，但也说不代表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马上就开放了。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也受到了关注，大家看到的是沙特这个产油大国，就算是他这么强的一个产油实力啊，他在当前这整个地缘政治还有实际上海峡的安全上头来讲呢，他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开多个地方同时受到威胁的这个情况，他还是有承担了供应风险，不断地去找出路。在这篇标题就说沙特也要改道运输石油，这是他第二次改道。 他呢开始本来是那个这个阿曼湾，这个叫曼德海峡，本来是经由曼德海峡去出口原油。那现在呢，他要改采红海北上的路线。但在这里呢，也提到，如果是改采红海北上的路线，这个路线会比较复杂。我们看哦，他这个先在埃及红海沿岸卸油，原油再经由苏伊士地中海这里呢来管线输入地中海，之后再经由其他的油轮转往其他的市场。看起来这条路线非常的曲折。而且大家别忘了，苏伊士运河不一定能够让这个满载的大型邮轮通过啊，这边有些困难。只不过我们在当前看到这样一个情势下呢，它已经第二次更换了线路，显见这个海上供应的风险啊，这个仍旧是他们好像是在肩膀上有很大的压力。阿曼的理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这是伊朗说的。德黑兰时报在这里啊提，这也可以延续刚才他们谈的一个后续。同时在这里提说，现在的伊朗啊，可能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是看到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分析，他提到伊朗人民承受多年来制裁的这种辛苦，同时也提伊朗方面呢，之前呢也已经有备战的状态，他们甚至拟定了至少2年的秘密计划。同时呢，接下来他还是有一些他的一个经营的方式啊，他可能他透过其实他还有透过其他的国际海峡的一些接驳的一种方式啊，他这个运用上头在本文当中呢，主要呢他核心还是叙述呢，当前呢可能美国在这个情势下，他或许还是误判了伊朗的韧性。继续看全球速览。特朗普启动命令，他说又要进入一个紧急状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电网安全问题。好，来看限制美国电网使用特定国家设备。在这里呢，因为他说啊，这个他说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哦，因为这个他们的电网啊，很多是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现在呢，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的算力系统，他认为容易啊成为被网攻的一个目标。不过呢，他是这样叙述，并没有做一个点名啊，这是来自美国的消息。另外来看，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期压力很大，他的导师也出来说话。金融时报这里看贝森特啊，现在令美国财政部与握持掌舵的联储局啊陷入对立啊。日经中文网更分析贝森特的神通见识，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一位啊，你看他这承继了索罗斯，而且之前呢还靠着这个安倍经济学的概念啊，媒体叙述他都大赚了一把。长期以来，他对于这种突然间短期的应急式的干预，他自己本身是很排斥的。但是这一次，他为了要压低美国长债的收益率，因为这个已经是19年来的一个高点，所以他用了一些紧急干预的一些方式。但这个干预的方式呢，又普遍的被认为他可能不够靠谱啊。而现在接着来看到了说，他现在跟美联储方面的这个意见也不一样。因为财政部呢，可能是希望透过回购啊去的方式来去压低长债的这个收益率啊，但是美联储呢，它可能近期还在讨论要升高利率呢，因为通胀还是超过他们想控制的2%，这两边的一个政策啊，好像在相反的方向，但撕扯着美国的一个金融环境。再来看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现在对马斯克示好啊，这一定是有用意的，判扩大新链使用权，泽连斯基授勋马斯克啊。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这里呢主要了他是给他一个自由勋章，表彰呢他在捍卫保护生命自由跟促进乌克兰跟美国关系的一个贡献。然后同时呢，这个是勋章在前啊，但后面当然是希望开放一下新链了，因为新链啊，乌方之前是希望说新链看看能不能帮他延伸到俄罗斯境内大概约200公里处，使他们的无人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还可以更聚焦目标。这个背景就是因为乌克兰它现在拦截式的导弹非常的欠缺。那另外呢，大家也注意到马斯克其实在今年的时候曾经应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关闭了数以千计原本是能让俄军啊使用的这种灰色市场的终端。而之前乌克兰他一路希望邀请，还一度跟特朗普之间的传话造成误会的这件事情，马斯克其实还没有同意，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件事情会造成战场前线的一个重大升级。但是接下来因为这样一波的接触到底后续会如何哦？不过可以看到呢，对于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来讲，他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现实的环境是他既然需要，他还是需要一家怎么样的马斯克的私人公司的允许，才有办法呢让他在战场中使用关键的通讯设备。另外，这是大家也关注啊，中国女留学生韩国失踪案这件事情，警方呢现在呢发现了这一名失踪的女学生之后，她已经死亡。现在 这个已经控制嫌疑人了。这个嫌疑人呢，之后呢被证实说与这一名女留学生是同校关系，但是呢，网络上提到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有各样的说法但是呢，现在警方也掌握了在网络上面目前各方所传的消息，包括呢，可能是这一名涉案人他自己自作多情自己称对与对方是男女朋友，但实际上可能真的不是如此。同时呢，也查这一位老师他是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他对于康复治疗还有这种神经解剖学，他还曾经上过这样的专业课，但他之前呢也有一个网传的一个前科，说他曾经呢就是用卡毕业卡你毕业的方式去骚扰女学生，就是因为这样他可能被之前的学校开除。而韩国的警方在目前为止都掌握了所有的一个证据要去彻查。同时呢，中方呢在当地使领馆也要求警方韩国警方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追踪。好，大家关注的同时再来看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的国际城市，在这里呢看到香港的一个实力，而且在这个部分它整体在发展上头来讲看到它吸引力对于国际人才吸引力的潜能。而港蝉联是亚裔这总商会说正深厚有深厚的韧性。在这里我们要看这商业经济居首，其实这一篇表可以说明很多的一个表现了。这个亚洲城市国际化的指数，香港表现，我们在图上应该可以看到哪些第一、第二谁呢？我们还跟首尔、跟上海、跟新加坡、跟东京，我们在哪些部分的一个竞争关系？但总体的总分是排第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本地大学科研交流跟人才入境计划表现良好，可是也注意到初创企业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私人科技投资呢比较困难。而且这个部分我们看上海2027年的时候呢，它是希望说可以培育100家独角兽企业，而香港过去10年来这个部分呢大概还看到它后续其实还有很多努力的一个空间。但核心就是说现在从金融营商跟这个联通性逐步扩展到创新跟文化活动的这个领域，在国际城市的一个概念上，香港的这种魅力跟吸引力是不断展现好，继续来看这个贸易战升温，现在加拿大都有战歌了就是要对付美国。这是之前其实跟美国有关税争执的时候就已经创作一首歌曲，现在越来越热。加拿大贸易反制说是精准施压美国另外呢说加国优势上下齐心，美货现政治痛苦。那金融时报呢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是提到了说他现在这企业的压力当然是有的企业当然压力了，因为这个关税增加，买家的买的价格就会增加，那使得加拿大货品在美国的吸引力在这一波的关税争夺下它确实会有影响不过呢这一波也给加拿大带来了一个反向的消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为爱国心，所以在加拿大国内的各样消费都提升了。现在加拿大政府后续它提出了非常多协助的一个条件被给企业这里呢有一些融资贷款，有一些帮助呢，希望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共度难关。另外呢就大家各方注意到加拿大的一个精准反制，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它对于一些农业县有一些针对性，特别是对于共和党他这些选民比较重要的地区，甚至对于美国国会参议院席位争夺这个选票有关系的地区，在这里呢都非常的去做一个精准。所以显然说这整体的事情也在这个政治性影响上，还有加拿大它有一些放宽措施跟协助措施上，它是一路把时间拉到特朗普的下一个任期应该说下一次竞选时在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1: 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驼路，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接续我们看的是法国总统大选情势。因为到了明年，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即将卸任啊，所以大家来看民调，民调显示政坛两极化。目前啊，法国总统大选进行时间是倒数八个月。路透社这里看到这位梅朗德啊，梅朗德他过去有三次要竞选法国总统。

但是他还是有可以参选权的啊，所以他当然也希望他选上的话，他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继续再去做一个最高上诉到最高法院。但现在大家来看这两边之间的一个实力，可能还是勒庞的领先数字比较高，但是梅朗德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会不会利用中间派分裂的这个差异啊，来去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一个政治空间啊？大家也在继续观察。 欧盟终结越来越近，法国提议建立一个由欧洲国家组成的新联邦，由欧洲国家组成，这个放眼全世界啊，这可能呢，这当然也是因为特朗普后来带来了一个效应。当整个全世界的国际法规现在开始被弱化了之后，欧洲它在发展性上从一个自主发展战略，特别是马克龙之前提的啊，欧洲自主防卫的这个概念，虽然它明年就要卸下来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它到今年啊，可能接下来时间它也会去抛一些政治议题，这个政治议题呢，在欧洲的舆论当中不断去发酵碰撞，在这些思考的背后，显然呢就是在欧洲国家里面呢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民意跟声音啊，所以整体来看，再加上之前英国脱欧之后，它整体经济发展形势的一个联动压缩起来，让当前的欧洲开始去思考接下来他们的路，特别是之前呢外国媒体还分析了一把美国的 MAGA 怎么样的这阵营，他们对于欧洲又是戴着如何这种偏见的一个眼光跟有色的眼镜，所以现在欧洲在开始在探讨这类系列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来看啊，他会分哪些路子来往前进。再看德国。 柏林军费支出激增，全球防务集团富德掏金啊，在这里你看它的一个国防工业啊，这德国这个国防工业是不是回来了呢？啊，是不是回升了吗？德国过去在整个军工业的一个支出上啊，它现在看到它因为这个支出激增，它使得全球企业开始也在德国设立分支。来看看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想方设法有没有可能合作的创新机会。中印成立两工作小组，讨论边界。 及边境管控，在这里，文汇报标题看到是两国边界问题代表在北京达成了八点成果共识啊，来这里，香港林也是。俄罗斯专家在看待这一次呢，也说啊，期待中印边境谈判重启，坚信金砖峰会确认团结并巩固，其未来地位。金砖国家会议现在接下来要在新德里开啊，大家也会非常的关注。 先看经济日报，地方国资切记盲目跟投，以及澎湃看个别地方国资提出变土地财政为股权财政的口号，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关键词，然后他也引用了经济日报刚才的这一篇的一个报道啊，所以在这里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各地呢，可能国有资本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它在各样的一个发展上，在这个时候的一些探讨所受到的关注。另外，经济日报也看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修法首提央地分工。 在这一次呢，因为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一次的修法讨论当中啊，经济界发现了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的二审稿提出了金融风险处置的央地分工。在这里呢，他们也关注说，这可能也照进现实啊，针对的现实也特别突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方面。更有经济观察网分析，这是从立法定位到风险处置的系统性完善。 继续看大千世界，每天我们还是会关注一下 AI 的话题，但在探讨 AI 话题跟人性之间的拔河与博弈的时候呢，哪些是可以并存、同步优化？ 哪些呢？却是不断的背离，在当中探讨的平衡。我们发觉啊，不止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一个思维，还有很多是需要哲学的一些想法。今天呢，也可以看到啊，这 RT 做了一个报道，说人工智能正在侵蚀我们的人性，而精英阶层却从战争中获利。这个是罗杰·沃特斯，他是一名资深的音乐人。他近期呢，其实对于澳大利亚，他去限制人工智能的音乐版权，他感到拍手叫好。而且现在的 AI 的一个发展啊，会被让大家 反而忽略了人类生命这种真正的一个依存的价值。同时呢 ，AI 时代，我们可能都要走向灵活就业，但是这灵活的这个概念啊，在我们这里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以色列时报呢，则是针对罗杰·沃特斯关于科技的看法，他觉得没有错。我们说在这里呢，带有一些哲学性的一个想象。另外，今天香港媒体关注原三鹿旗下君乐宝公港奶含菌超标。
在这里看到食安抽验样本揭发说封存货仓无流出市面，香港食安中心所做出的一个报告与说明，同时还提到他现在呢暂时撤销他们的进口准许。

取。最后一张的照片来看到，这是在加沙哦，巴勒斯坦的儿童很多是在战争当中失去了他们的肢体，但现在加沙这里有非牟利中心协助他们恢复人生自信，在教他们如何游泳。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我在当初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就一头栽进了这个行业，然后才发觉自己什么都不懂，然后其实做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懂，因为这个整个的环境变了很多，而且变得很快，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我并不是科班出生的，那我们从哪里去学呢？那就是从现场。他们以前都叫我张大胆，什么事都敢试啊，尤其是很新奇，就是我没有试过的事情，我都很希望去尝试。
0: 其实我没有什么自豪，只是觉得说我很幸运，我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我的大胆也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所以尤其在每一次的失败之后，我觉得我的进步更多。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继续关注到8月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另外，根据中国水利部消息，尼泊尔的措坚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介绍，灾害发生后，自治区主要负责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27号13时许，西藏军区某路航旅第一批2架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上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据了解，直升机机组人员曾参与去年1月日喀则定日地震搜救任务。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于26号傍晚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27号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任务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目前已实现2架翼龙交替起飞，从海拔8000米高度向指挥大厅传回灾区实时画面。此外，自26号傍晚起，西藏各级救援力量，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武警日喀则支队、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等，也陆续抵达灾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现场除西藏本地救援人员外，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27号早上8点左右，应急管理部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也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与此同时，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2: 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
1: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3: 下午好，全全。
0: 若欣，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救援的物资是否已经抵达灾区呢？
3: 好的，那我们在吉隆县其实本地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等一下我们内容上能看到的车辆呢，都是一些运载物资的车辆，还有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车了。那这里他们还要再往前去到口岸，有将近100公里不太通畅的道路，要走。那等一下太阳就要落山了，在这个高原上呢，晚上的气温会比较低一些，叠加这个山上带来的这个泥石流的湿气呢，这个身体上的体感温度大概会逼近到0度的样子。所以今天一下午呢，包括这个中央紧急调拨的第一批救援物资已经抵达我所在的这个吉隆县。那我也了解到，主要的这一批物资就是用于保暖，比如说采暖炉啊、防潮垫啊，还有一些 衣物这样的东西。那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的第一批专项物资，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以外呢，还有饮用水和一些方便食品的投送，大概有5500余箱这样子。我在现场今天下午我看到最多的呢其实是帐篷，很多大型的货车在运送各种这样的被单啊，还有帐篷、床架。那想必是前线的清淤工作呢，也需要安置大量的这个人员，因为这一次失联的人员，在中印这个交界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也同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急救的这个救护车啊，往返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道路上。那其实，距离这个灾情发生呢，大概已经过去了1.5天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自己走了一趟这样的路，才能感受得到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下地域的广阔啊。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呢，把这个物资集中分批集中调度，然后分批的运送到这里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效率也已经是很高了。那接下来这个中国，包括中国安能救援力量，还有一些救援队呢，都会在今天晚些时候陆续抵达这里，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救援上的更新进展。好，圈圈。
0: 好的，谢谢若欣。继续关注到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立刻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救援。此外，水利部已经派出了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展开应急水文监测，为下游抢修的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1: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27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120军用运输机于上午10时30分左右抵达西藏，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查工作。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队运抵的专业救援装备约3吨，包括针检保障和应急通讯等设备。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并有多条作战经验丰富的搜救犬随行。救援队下午20时28分抵达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目前，吉隆镇到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与此同时，西藏各方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西藏边检总站也已调派警力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的150名救援人员27日早晨紧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奔赴灾区。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前往日喀则，45人则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16号发生严重的泥石流，当地有多个村镇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当中救出。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一共发现了177具遗体，另外至少484人失踪，包括了391名外国人。
1: 喂！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 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四五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已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正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且根据尼方的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4: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5: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4: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5: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4: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伊朗称仍在和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细节，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勇防卫，始终安排。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es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Chin Chang?
6: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And
5: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取啥服装。
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
10: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行长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 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2026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是APEC中国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高官会。今天下午全体会议在大连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钊旭表示，目前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冲刺阶段，他呼吁各方要加快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的成果。
11: 全体会之前，来自 APEC 各经济体 APEC 秘书处观察员机构的高官合影留念。随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钊旭致开幕词。他指出，过去的11天里，各方在贸易、交通、粮食、海关、能源、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早期成果。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
12: 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责任。中方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我们正在起草宣言草案，将在9月下旬散发临案文，欢迎各方贡献真知灼见。
11: 马钊旭表示，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将致力于打造新的成果。贸易方面，将以5月
12: APEC 贸易部长会共识为基础，制定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单独声明，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提升各方参与高水平经贸安排的能力。 联通方面，已经散发 APEC 互联互通合作概念文件，提升基础设施，加强政策协调，便利人员往来。
11: 他并呼吁各方要聚焦务实合作和普惠发展，充分照顾各方需求和关切，尤其要重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需求。 时隔12年，中国再次成为 APEC 东道主。在过去的8个月时间里，中方已统筹开展了3场高官会及数字周的系列活动，10场专业部长会以及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到了7000人次。马昭旭表示，下一步将发挥好高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快推进相关的磋商议程，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9: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针对中吉经贸合作成果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商务部发言人黄玲今天表示，中吉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中方愿和吉方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中吉始终坚持互利共赢，中方投资建设的炼油厂为吉能源保供提供重要贡献，光伏电站、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水处理厂等项目有力促进吉产业绿色转型。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下一步，中方愿与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中国长期保持。
9: 黄玲还表示，近年来中吉经贸规模稳步扩大，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吉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针对上合组织今年迎来25周年，商务部表示，中国始终秉承上海精神，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不断增长，占中国贸易总额的8%。中国对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与其他成员国的跨境公路、铁路、管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双将会继续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禁止使用部分外国电网设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签署一项行政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禁止在美国电网中使用某些外国设备。特朗普还称，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使美国电力系统成为敌对政府的目标。
7: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6: 美国周三宣布，已经挫败一项由中国黑客发起的行动，指这一行动针对美国司法部、宇航局、美联储、参议院及其他敏感政府机构实施了入侵及入侵企图。对此，林健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
7: 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6: 林健也表示，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当共同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9: 印度外交部27号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的9月12号到13号在新德里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好，再来看到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透露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处于磋商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和阿曼早已经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以及利益分辟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且取消对伊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真措施，增加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那美伊之间现在仍然处于僵持，伊朗重建武器系统有什么样的谋算？这是否暗示着伊朗接下来会继续和美方进行军事对抗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8: 那其实现在呢，并不是说伊朗要打算军事对抗，而是呢，现在呢是局势呢现在还不确定。那么伊朗此前也警告呢，就是如果呢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伊朗呢将会采取行动。而且呢，伊朗军方也表示，那伊朗的此前是有从防御性的战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先发制人，进攻性主导性的战略。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因为伊朗和美国呢现在还没有这个结束战争，所以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所以呢，伊朗呢在一方面呢，他必须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来防御自己；另一方面呢，在这样的不战不和的情况下，伊朗必须要加大威慑力，逼迫美国回到他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升级这样的军事设备呢，一方面呢是告诉美国，如果要对伊朗打仗进攻，那么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呢，也在向这个美国施压。那么如果现在还是继

0: 去对伊朗施压，导致伊朗呢在这种经济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地步呢，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打击美国的地区的基地，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这是一个威慑，但并不代表了伊朗呢马上要采取行动。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卡塔尔的这个外交大臣今天访问伊朗，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透露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连着三天呢，巴基斯坦的阿曼和卡塔尔这三个国家呢都连续访问伊朗，那么谈的呢肯定是跟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幕后外交有关，尤其卡塔尔呢有大量的伊朗的被这个解冻的资金，所以呢是不是涉及有关双方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美国答应解冻资金等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今天的结果。
1: 感谢您收看下届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3: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2: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4: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2: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2: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布迪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将其全面的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这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库尔德自治告终。这个组织201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但今年4月份美国从叙利亚撤军，那美国是抛弃库尔德人了吗？美国日前还正式地撤销美国对叙利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重大的转变？另外，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了跟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升级。美方公开地批评以色列，说以方空袭存在引诱土耳其开战的风险。以色列有何意图？叙利亚同以色列23号在美国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以色列不断的空袭叙利亚的背景下，叙以谈判都谈出了一些什么？围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阿布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ونعلن بكل مسؤولية عن حلها كقوة عسكرية مستقلة. الظروف تغيرت اليوم ودخلت البلاد مرحلة جديدة عنوانها السلام والمشاركة في بناء سوريا الجديدة.
1: 阿卜迪表示，总统沙拉承诺保障库尔德人使用库尔德语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天，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巴拉克对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表示欢迎，称这是真正的融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曾是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伙伴。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
0: 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在2015年由美国的扶持下成立，它长期是控制着叙利亚北部跟东部的大部分的地区。为什么它突然宣布解散，要并入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呢？
3: 它突然解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美国现在不支持它了，没有外部的支持，它这个很难跟现在的政府对抗。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政府军曾经打过他一次，那一次，叙利亚民主力量损失很大，所以从1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政府签了一个，要并入政府的协议。那么，只不过是过去这半年时间，这个协议正在落实，到今天，他说已经那个落实完了。那么，美国不支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2015年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鼓动。美国的支持之下成立的。那个时候美国为什么要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因为那时候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那个起来之后，开始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大部分的领土，并且打到了伊拉克。这时候美国就再一次出兵伊拉克要打伊斯兰国，但是呢，美国自己不愿意出

顿地面部队，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武装叙利亚民族力量，给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上的资助和武器上的资助，包括人员培训，和美国联手来打伊斯兰国。最后打到2019年，伊斯兰国被打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老巢被给端掉了，所以从那之后，伊斯兰国的威胁就不是那么大了。那么美国对叙利亚民族力量也不是特别重视了，特别是到了2024年12月8号，那么叙利亚

0: 打伊斯兰国，另外一个是打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那么现在的政府跟美国关系又不错，那么打现在的政府，美国肯定不支持了。打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也基本上被消灭掉了，只有一些残余的力量。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驻叙利亚的特使巴拉克就一直说，说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也不会支持他了，他应该那个解散了，所以他就没有美国的支持了。另外一个剩下就是说，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在2024年12月8号上台之后，他要统一全国，要统一全国叙利亚民主力量或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大的一个
1: 反
0: 障
1: 对
0: 碍，
1: 派，
0: 最大的反对派，最大的障碍，他就一直想办法要找机会来怎么打。当11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基本上就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库尔德人大片的领土，把叙利亚武装力量就赶到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那个叙利亚人那个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了，让他的控制范围大大的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在叙利亚政府的军事那个逼迫之下，叙利亚民主力量就被迫跟叙利亚过渡政府签署了协议。
1: 叙利亚民主力量啊，刚才咱们也说到，它是控制着叙利亚大概1/4的国土面积，其中包含大量的粮食啊，包括石油的这些资源。那在它解散之后，这些很关键的资源就会回到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能不能够帮着叙利亚来恢复它的经济呢？
0: 它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来说，它要恢复经济是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外部的制裁要解除，外部的制裁现在基本上已经解除的差不多了，绝大多数都制裁都解除了，就是世界上的你想跟叙利亚做生意，想去叙利亚投资都可以了，但是都可以，没有人不让他去投资。他并不一定要去投资，他要去投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这个地方得吸引他去投资，得有投资的条件。所以下来叙利亚经济能不能发展，就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形势。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叙利亚国内必须先那个统一了。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只有他有这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一次他正式并入到政府之后，那么这个最大的障碍就解除了。可以说，至少理论上来说，现在叙利亚政府把全国那个都统一了，这是很重要的。就首先你必须那个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家。安全才有保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占的这一块是叙利亚的粮仓，然后还是叙利亚石油的主要那个储藏的地方。当然，叙利亚的石油那个并不是特别重要，叙利亚不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但是对叙利亚这个国家来说也很重要。所以中央政府把它的石油拿到手里了，把它的那个粮食也拿到手里了，然后把它跟那个伊拉克边境这边的口岸边境也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了，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是叙利亚那个吸引外部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这个领导人就说到啊，斗争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会通过宪法来保证库尔德人的权利。那在他自治的这个梦破灭了之后，接下来面临着什么呢？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整合了最大的反对派之后，叙利亚内部这个政权这力量该怎么平衡呢？
0: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内战期间是各方力量都在那个打，现在内战结束了，叙利亚进入过渡政府的阶段了，那么先把那个各自反对力量手里边的武装给解除了，枪给收起来，这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步了。要叙利亚要真正要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你必须是把反对派这些力量，或者说叙利亚国内的少数族群这些力量，真正融合到叙利亚这个社会中，那么成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才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一个民族。那么在各个国家，它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土耳其过去这40-50年， 那么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一直跟土耳其的中央政府进行。

0: 游击战争。那么过去这些年，大概，死了差不多5万多人。那么在伊拉克也是，伊拉克现在库尔德人是建立了自治区了，但是库尔德自治区跟中央政府之间矛盾也一直不断。那么叙利亚国内也是这样的，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大概是有200万人左右，叙利亚总人口是2000万人左右，所以它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0%左右。然后它传统上又居住在集中居住在叙利亚的东北部和西北部这一块。当然这一次经过战争之后，它被西北部这一块被赶走了，都赶回到叙利亚东北部这一块了。那么现在它跟中央政府的整合程度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他的军队并入到叙利亚政府军里边，到底整合到什么程度？叙利亚政府也没有公布，那么叙利亚民主力量也没有公布。行政机构的官员并入到叙利亚政府之后，他到底是处于什么位置、什么职位，这些都不知道。包括当时叙利亚中央政府承诺给的叙利亚人，比如说叙利亚库尔德人，比如当时承诺说库尔德语可以作为叙利亚国家的语言之一。那么是不是未来说在所有学校里都可以教那个库尔德语？未来比如学校考试都可以用库尔德语考，这些现在都不知道。就是确实未来怎么把库尔德人融合到整个叙利亚这个国家里边，
1: 还有
0: 他
1: 很多
0: 可能
1: 现
0: 有
1: 实的问题。
0: 对很长的路走。
1: 另外，我们看到啊，叙利亚的格局现在是正在重塑，但是同时各个大国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位置。普京是在26号呢，同叙利亚过渡政府的领导人沙拉通了电话。那接下来，美国、伊朗、土耳其、俄罗斯，他们在叙利亚的角色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在叙利亚地面上，所以那个，自从2020年12月8号之后，确实，大国权力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一次政权更迭之前，当时美国在叙利亚有驻军，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驻军，那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以色列不断地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俄罗斯也进行空中打击，美国也在空中打击。所以那时候叙利亚是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在中东博弈的一个主要的舞台。但是从2020年12月8号政权更迭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是伊朗的力量彻底被赶走了，就是一直到今天，伊朗跟叙利亚之间的航班没有恢复了，人员交流没有恢复了，就是伊朗完全被赶走了，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也完全被赶走了，然后当时俄罗斯也是支持旧政府的，就是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所以俄罗斯当时在叙利亚有2个军事基地，过渡政府上台之后一度威胁说要把这2个军事基地都赶走，就在最近一个月，俄罗斯跟叙利亚过渡政府达成协议了，就这些军事基地还可以保留下来，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作战的这个军事基地了，变成和叙利亚搞联合培训的一个培训机构了，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力也大大的削弱了。所以现在在地面上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土耳其、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美国的影响力呢，是因为美国从之前的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变成了美国现在支持叙利亚的沙拉政府，也就是说，叙利亚从之前的一个伊朗的盟友，现在变成了一个美国的盟友。但是美国今年4月份也从叙利亚撤军了，所以美国现在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那么剩下在地区国家里边，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就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土耳其现在在叙利亚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有驻军，也有军事基地。那么土耳其是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所以这两个国家在争夺对叙利亚的影响力。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正式的撤销了啊对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而且把叙利亚的沙漠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当中给剔除了。之前咱们也聊到，美国先是解除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接着又帮叙利亚摘掉了制恐的这个帽子。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对叙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美国态度变化的原因是叙利亚地面上情况的变化。那么，美国跟叙利亚是敌对很长时间了，矛盾是由来已久了。就在现在，美国取消的叙利亚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个定位，或者被叫摘了那个支恐国家的帽子。那么，这个帽子是什么时候戴上的呢？这个帽子是在1979年就戴上。在1979年的时候，为什么给叙利亚戴这个帽子呢？是当时1979年的时候，当时巴勒斯坦游击队，然后在黎巴嫩，在叙利亚境内，就是通过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领土来袭击以色列。然后当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嘛，所以美国就说叙利亚政府支持黎巴嫩游击队，就是支持恐怖主义。当时79年就给把那个支持恐怖主义这个帽子戴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和叙利亚之间就是敌对的关系。那么到了2011年，叙利亚国内爆发内战之后，美国跟叙利亚之间的矛盾就更尖锐了。那时候是美国是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要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绝大多数制裁都是在2011年之后追加的。其中对叙利亚制裁最全面、最厉害的，最严格的制裁就是叫凯撒法案。凯撒法案就是在叙利亚内战之后那个通过的。但是呢，到了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之后，美国反对的叙利亚政府下台了，然后美国支持的力量，或者说，三不解放组织那个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之后上台了，那么美国又转头开始支持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了，所以美国跟叙利亚政府的跟叙利亚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的变化，转折性的变化，就是从之前反对叙利亚，现在变成了一个支持叙利亚的国家了。那么这一次取消这个，因为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的制裁之后，就美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的主要的部分基本上都解除了。
1: 先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以军空袭叙利亚，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说这是在挑衅土耳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跟土耳其紧张关系的升级。23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美国的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利亚局势的缓和。有分析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不愿意看到以土直接发生冲突，在其撮合之下，两国或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4: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援引一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与以色列

0: 月8日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自以色列18日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楼奇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 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以色列最近是对叙利亚西北部的机场发动了空袭啊，理由是反对土耳其的军事部署。以色列跟土耳其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呢？
2: 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现在很深的，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土耳其是和以色列关系特别好，可以说在中东地区。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因为2007年加沙的问题出来之后，土耳其因为支持加沙的哈马斯，跟以色列的矛盾越来越大了。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矛盾就更尖锐了。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一对主要的矛盾，在加沙地区。 土耳其是反对以色列的，在叙利亚，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在伊朗问题上，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那么最近，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的麦加协议，那么首要的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当然了，双方最主要的争端是体现在叙利亚，因为土耳其和以色列并不接壤，所以他们有矛盾，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 那么，只有在叙利亚，双方有可能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就是我刚才说的，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有驻军，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以色列就特别担心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土耳其的军事基地从北部往南部这个扩展。那么，在过去两年里边，以色列之前也袭击过叙利亚的目标，袭击的原因，以色列也是说有可能土耳其要在那个地方修建军空军基地。
1: 这也是打土耳其，那么以色列的理由也是说，他发现土耳其可能要修建空军基地。
3: 看到美国方面是公开的批评以色列，说以色列呢是因为在议会选举之前故意要激怒土耳其，引诱土耳其开战。你觉得以色列方面有这样的动机吗？
1: 不能排除，但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故意激怒土耳其和土耳其开战，这对以色列是一个灾难。 因为土耳其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大国，并且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如果说一旦开战，那么会把整个北约卷进去来的。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跟美国的关系会彻底破裂的。特别是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了。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千方百计想做的是怎么让未来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说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挑衅美国的行动，那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呢，对以色列来说，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这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意图是要给土耳其画红线，就是现在以色列也不。

0: 画红线。就是现在以色列也不指望说土耳其的，那么以色列认为这个是他的那个设立的红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主要是要给土耳其，设一个红线。
1: 另外，我们看到叙利亚最近跟以色列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约旦进行了一个间接的谈判。那在美国的斡旋下，这件事就能成吗？美方的意图是什么？各方的诉求是什么？
0: 各方现在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比较大。现在不是现在才开始谈，过去已经谈了2年多了。那么去年一年就都在谈，今年是因为2月28号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才中断了。这一次是谈判又恢复了。那么现在双方的矛盾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叙利亚想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停火协议，然后以色列呢想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协议。但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现在是想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眼前的事情对他威胁最大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以色列在过去这2年时间里边，动不动就空袭叙利亚，什么基本上什么时候想打就打，想打什么目标就打什么目标，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肯定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所以他要第一个要，结束以色列对他的空中打击，要实现那个持久停火。另外一个是从2024年10月8号、12月8号之后，以色列又新占领了一部分叙利亚的领土，那么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还设了9个军事据点。那么，叙利亚政府要求以色列那个撤出他的领土，把军队撤走，这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叙利亚政府就希望说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你把军队撤走以后，你也别打我了。但是以色列不同意，以色列认为说，既然我军队都进去了，我现在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以色列就想一揽子的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以色列的要求是对于叙利亚在整个和以色列接壤的地方都非军事化，把那个重武器都撤走，以后不能威胁以色列，并且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要求叙利亚过渡政府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领土。那么，这个叙利亚过渡政府是绝对不敢承认的。所以，双方在这个停火的问题上，这个要求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北美兄弟戏强的戏码还在持续上演，前有美国加拿大谈判现场掀桌，后有墨西哥低冲突弱对抗温水煮青蛙，悬而未决的美加墨自贸协议还能够如约续签吗？另外一方面，英伟达最新的财报是再次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资本市场的情绪获得了提振，美股科技股是否会再次迎来新的行情呢？今天节目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自从7月1号美国宣布不按照原条款来续签北美三国协议，改为年度审议机制，墨西哥和美国已经完成了3轮的贸易谈判，而墨西哥总统在周三表示双方通过顺畅，并且呢是期待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能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会面。
1: 北美兄弟戏强的戏码还在继续上演，但不同于加拿大此前的强硬姿态，墨西哥政府则选择低冲突弱对抗的路线。在26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自己与特朗普的沟通十分频繁，他表示时机合适时会前往美国同特朗普总统会晤。
2: Pues cuando lleguemos a un acuerdo, ya podríamos reunirnos. Hablamos muy seguido.He hablado 21 veces por teléfon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1: 辛鲍姆重申，墨西哥希望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外交部长贝拉斯科等墨西哥高官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协商，争取达成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据统计，墨美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为4937.3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4.36%，创历史同期新高。墨西哥对美方的贸易顺差为1025.8亿美元，同比增加了6%。墨西哥也继续保持着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占美国外贸总额的16.54%。加拿大方面也是类似的情况，美加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50亿美元。若是冲突持续下去，有可能导致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并且使美国消费者与企业面临更高的通胀与关税成本。而加拿大化学产业协会已经在周二发出警告，美国近期实施的新关税将会直接推高加拿大产品在美国市场的成本。协会强调，美国与加拿大在化学和塑胶产业链上紧密相连，每年有超过1150亿美元的产品跨越两国边境，许多材料在制成最终产品前甚至需要多次跨境。现在的情况不仅危及现有的客户关系、生产运营和数千个工作机会，也让未来的产业投资充满了不确定性。
0: 这一份悬而未决的美加墨协议在最后会不会如约的签署呢？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方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这是您看，这次这个协议快到了这个要续签的时间点，特朗普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使用他的这些手段，和加拿大谈的真的是不欢而散。但是我们看和墨西哥，从辛鲍姆的表态来看，似乎谈的还比较的顺畅，所以您看墨西哥还有了一些的妥协。所以在接下来，是不是这墨西哥真的就会像一个软柿子一样被美国方面不断的掐着脖子走呢？还是说也有可能其他的一些变化出现呢？
3: 应该说呢，墨西哥它对美国这个市场的依赖，还有对美国产业转移的依赖，是很大的。当然就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生效之后，墨西哥也是占了很大的这个便宜，这是美国人心目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汽车产业链，加拿大和美国斗得很核心的一块领域，那墨西哥这边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是。在美国那边销售的这个比较便宜的车，因为美国的劳工成本啊各种成本太贵，基本都是放在墨西哥来生产的，所以在前几个月这个双方紧密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就对墨西哥提出要求，你要对中国来的这些商品要加税，这个就第三国嘛，墨西哥还真同意了，所以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中国往墨西哥出口的商品被他加了。最高50%的税，就它不同的东西，类别不一样，这个比例不，但最高是50%，所以中国也是向墨西哥提出抗议。当然，就是如果说特朗普要极限施压墨西哥，墨西哥也有反制他的杀手锏。这个很简单，移民问题，因为特朗普最关心移民，我要不管了，那你可能你就很难办，对吧？还有呢，这个毒品问题。因为现在这种芬太尼这样的合成的化学毒品，在墨西哥那边生产的非常容易，它只要一放松，那这边马上就出巨大的问题。所以从洛佩斯到辛鲍姆， 其实呢，墨西哥都是和特朗普，还包括拜登啊，就第一任期的特朗普，这个拜登加上第二任期的特朗普，都是有合作、有斗争，双方呢都还是处理的比较好，就像刚才这个新闻所报道的。
0: 嗯，那所以接下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美加墨的自贸协定还能不能如约的续下去？先是特朗普明确表态说我不续了哈，那所以有的人就在说，这个到底是说他虚张声势，想要更多的筹码，还是他真的就铁了心，彻底不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来玩了呢？您的判断呢？
3: 这个问题还真的是非常难回答。为什么难回答呢？我们又得翻过来看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老布什开始谈，从这个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就扩展到墨西哥，当时是享受两个红利，一个红利就是冷战结束之后的红利，和平红利，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化的红利。所以1994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推动之后，我们看到其他地方的这个区域贸易协定也在这个推动，都是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后来在美国这一边，包括克林顿之后的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就一直想把这种协定推得更多的国家，那么就有了这个 TPP 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但是跨太平洋伙伴它是要把中国给排除在外的，不过呢这个风就变了，在特朗普第一次竞选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退出，不搞这个 TPP， 不搞 TPP 就搞得希拉里也不敢搞，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这个势头一下就被遏制了。所以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觉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好，剥夺了美国的这个工作岗位，所以就改成了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墨自由贸易他说当时签了说是最公平对美国最好的，现在他又不干了。所以呢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呢他有一个自动续约机制，现在特朗普明确说不自动续约了，以后我们要每年都谈。所以现在就是出现一个焦灼的状态，如果和墨西哥谈和加拿大谈不拢，和墨西哥这边怎么办，整个这个大的情况怎么办？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像新闻当中报道的这个各个生产环节来回加工，这个是怎么处理？所以各方都得适应这个情况。当然对特朗普来说，他觉得这个是要对 MAGA 可能有一个交代，就不搞这些事情了。所以如果他真不干了，换个总统也不一定能把这个事给续下去。
0: 所以这事如果在接下来真的是彻底不续约，可能这个美加墨的自贸协定就此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句号，这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经贸格局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影响，是值得我们观察分析的。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一些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 AI 芯片的巨头英伟达最新的财报已经揭晓，再次大超市场的预期，这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又该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如何的解读呢？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4: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8: 那个化妆起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一张100亿澳元护卫舰订单，自民党竟是违法操作，
14: 声明组成熟犯之后呢，给他一个所谓的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13: 日本的印太愿景如何将美印澳三国绑上战车？
14: 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
15: 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就能控制住呢？
9: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全球 AI 产业链的龙头英伟达晒出了第二财季的成绩单，公司的营收加速的增长，继续创下了季度的新高，而第三财季的单季收入预计将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同时呢，英伟达还首次给出了下一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乐观展望重振市场的信心，也激励了 AI 硬件板块整体向好。
1: 作为全球 AI 产业巨头，英伟达财报一如市场预期的再次超出了预期。美东时间26日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第二财季公司实现营收962亿美元，同比翻倍，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两者都超过分析师的普遍预期。其中 AI 数据中心仍是增长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近1.2倍至890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终值为1080亿美元，这意味着公司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千亿美元的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毛利率为74%，略低于预期。不过在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毛利率将在四季度见底，随着调价措施逐渐生效，预计明年毛利率将出现回稳。至于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英伟达未来业绩的可持续性，公司管理层在电话会上重申，需求目前仍在加速增长，甚至还首次给出了长达一年后的业绩指引，预计2028年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分析师预计的约45%。电话会的消息传出，经理英伟达盘后股价迅速扭转跌势，一度上涨近5%，与前一晚市场的观望心态形成鲜明对比。英伟达的乐观展望也再度点燃了亚太市场对 AI 概念股的信心。亚太股市今早开盘后普遍走阳，韩国股市收涨于1.5%。而港股方面 ，AI 应用股和芯片股推动整体向好。智谱正是任宁此前在开发者社区引发热议的匿名模型牛来，并表示所有流量均由国产芯片承载，公司股价收升近10%。不过大盘今天仍然表现疲软，恒生指数早盘高开后迅速转跌，继续维持震荡稳固格局。
0: 英伟达最新的这份成绩单在接下来会对于整个市场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信银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董事易浩全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易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易先生，我们看英伟达业绩不出意外的再一次远超预期啊，但是从盘后走势来看，市场的胃口似乎没有得到满足，直到电话会期间股价才有所反应，目前盘前上升了接近7%啊，所以您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电话会上管理层哪些表态可能改变了市场的认知呢？
2: 我觉得市场其实对于这种 AI 巨头的业绩非常亮丽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预期在内，所以很多投资者可能会等到业绩出来之后就趁这个好消息先行减持以锁定这个利润。但更多的是因为数据只是反映到二季度，但其实这个 AI 的投资其实是一个可以说为整个划时代的一个科技性的改革。那到底未来是怎么发展，其实这个事情是需要这个行业里面或者说英伟达去给出一个态度，或者给出一些可能不为人知的讯息。那从这个电话会议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他第一次抛出一个2028年这个财报指引。那这方面呢，第一就是远超预期。另外其实英伟达也表示，其实这个增长70%其实远不仅仅是真实的一个需求，因为需求是完全超过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供应端的一个受限的情况下面，那所以这方面也是一个重大利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新产品这个 Vera Rubin 这方面的一个GPU 其实也是可以已经正式去投产，而且这个成绩也不错。那这方面也打消了外界可能对于它这个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就是会说有没有一个空腔刺这方面的。那最后的话呢，因为有些市场会觉得说，英伟达现在是投资了很多不同的一些 AI 的一个实验室，比方说 OpenAI 啊，类似这种，那会不会有一个循环的一个融资这方面的一个担忧？但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也在一个电话会议上面解释了，所以我觉得从这几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给出的信息量是远远大于我们只看这个 一个财务数字出来，所以在这个点来讲的话呢，投资者会打消了后面的疑虑，也会觉得是说这方面是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预期，这个场景还是前景还是亮丽的情况下面呢，导致到它盘后的个电话会议上后面交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反应。
0: 嗯，那医生，我们来看这个英伟达的财报似乎已经是缓解了市场的部分担忧，但这是不是可能会驱动美股接下来新一轮的科技股的行情？那么您觉得哪些板块可能最先从中受益呢？
2: 我觉得核心来讲的话呢，肯定是会带动科技股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情绪，毕竟就是说已经给到出来说未来几年这方面的一个预测需求，而且但同时间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需要比较顾虑的，就是说到底整体美国也是连续举它的一个利率取态，因为这方面的话呢会影响到整个股市的一个情绪，还有投资者的一个决定。但从整体来讲的话呢，还是会比较相对偏乐观。那你看到就是英伟达也说了，就是说这个现在其实供应端还是受限。那这方面的话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对于整体上游，尤其是说芯片啊、光通讯啊，或者说一些AI 基建类的一些行业类公司呢，可能是首先会在这方面会有一个受到一个利好。
0: 嗯，那易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现在资本开支和融资规模不断扩张，海外的 AI 巨头他们的这个现金流急剧的压缩，这种趋势似乎也在向中国市场蔓延。我们看腾讯二季度第一次出现了现金流首次转负的情况，阿里巴巴七年来也是第一次出现配售，所以这种融资需求的快速抬头，我们该如何来理解？那么港股的这些 AI 龙头是不是也已经看到了结构化的拐点呢？
2: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其实美国的一些 AI 巨头其实这次的业绩出来也是既有现金流都是转为负数，其实都代表说大家都在AI 这方面的资本开支都要投入很多去进行这个竞赛。那腾讯阿里巴巴其实说他们资本上面的个业务其实没有任何的恶化迹象，他这个现金流转负其实也是代表说他们对于下一个风口，就是说这方 AI 这方面的话呢真的要给出一个比较大力的投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以往我觉得香港的一个科技股其实都是偏向于消费类型，但是我们现在定义的科技真的是一个 AI 到底怎么去带动以后的一个发展。那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去作为这个投入，我觉得是值得这样欣赏的。后续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更加聚焦的是说投入端已经开始了，到底 AI 什么时候可以变现，帮助公司获得盈利，这个就是到底市场怎么认可你这个公司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0: 嗯，那以前我们看港股今天主要上涨的板块也来自于 AI 产业链哈。这个报告称，智谱的牛来模型是调用了10万张国产芯片的集群训练的。那您再来看，这对于港股 AI 板块的投资布局有怎样的一个参考意义呢？
2: 我觉得这方面的意义是代表说，到底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闭环的一个国产闭环的，就是说国产模型、国产芯片也可以做出这么亮丽的成绩的话呢，对于这方面的股票的一个定价可能会有所，可能市场有所要去重新再去审视一下了。就好像当年 DeepSeek 出来，对于整体中国科技股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估值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取态不一样。那现在牛来模型用了完全是一个国产芯片去替代的话呢，那这方面其实已经变成是说不是说以前我们就说国产这方面都是靠政策去推动，现在真的是可以落地可以商业化的话呢，那这整方面是不一样。那我觉得布局的话其实跟刚刚说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都是一些可能周边的，比方说芯片啊AI 基建类的这些呢可能是首先受惠，毕竟就是说这些一开始投入的话呢首先都要先投入到这些板块受惠了，然后后面你说在哪一个模型或者说哪一家公司能够真的把 AI 嵌入到他们那个业务场景，最终可以实现盈利，那这方面会变成是后一步的市场可能会看到成绩出来的。
0: 嗯，那我们看这次英伟达的财报确实是提振了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啊，多数出现了上涨，但港股的大盘今天是表现比较落后了。现在来看恒生指数这个箱体震荡的格局已经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了，那市场究竟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什么时候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方向呢？
2: 那第一，港股本身

0: 其实整个 AI 浪潮来讲的话呢，都是远远跑输给外围市场。那这个主要原因是一个权重股的一个分布，因为外面肯定都是一些可能偏 AI 类的，或者说一些芯片类的一些公司龙头去作为一个指数成分股。但我们香港所谓的科技股都说过了，其实AM 这是一个美团啊、巴巴、腾讯都是偏消费类的那个股票。所以从这样子来讲的话，香港恒生指数本身的表现是有点对外来讲是有所不值的。那如果你说香港什么时候可以突破的话呢？我觉得主要是取决于第一，就是说刚刚讲到了美国这个利率走势。那第二的话就是说中国经济的一个数据，因为明显要看到就是港股很多都是一些中资的一个股票。那如果中国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这个指标的话呢，对于港股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
1: 好，
0: 主要
1: 特别
0: 是
1: 感
0: 这两
1: 谢
0: 个。
1: 一号卷，特别感谢一号卷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元汇价在今天是出现了普遍的反弹，而亚洲货币走势也出现了分化。人民币近期汇价再次刷新超过3年半的新高，而新台币也升至超过2个月的新高。
9: 美国通胀高过预期，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四进一步反弹，触及超过一周最高位，其中对欧元、英镑和日元都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对澳元贴近12周新低。市场的焦点现在转向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否会透露利率前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11个基点到6.784，较预测的6.7261偏弱579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但仍然巨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回升，中场微升6个基点到6.7199，创出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1个基点，成交进一步萎缩至258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狭窄的区间，在贴近自然价的报价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外资一面倒汇入以及部分出口商抛汇，推动台币大涨1毛1到31.708，创6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高。韩元也上扬，但印尼盾触及一周最低位。菲律宾比索在央行加息后维持跌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么接下来一块儿来关注一下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关注的日元的汇率再次接近了1美元兑160美元的关口。尽管不久之前日美联合实施了干预。

0: 但是日元并没有持续升值，相反，在供需环境的变化之下呢，有实际需求的日元卖出正在逐步的增强，市场开始浮现了2022年秋天由实际资金主导引发历史性日元贬值的记忆。那么下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了，但市场对于秋季加息已经有所预期，除非是央行采取特别行动，否则市场的反应可能还是有限的。好，再来看《金融时报》啊，今天是在聚焦着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债市干预行动正在和美联储抗通胀的努力背道而驰。在上周呢，美国长债收益率攀升来到了19年的高位，贝森特出手干预，这个举措呢，直接冲击了美联储主席沃什一直以来强调的市场信号。那么沃什主张让投资者根据经济数据还有市场价格自主的定价，而非是依赖央行的指引。那么华尔街则警告，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而这样一张力。那将会在沃什本周五的这个杰克逊霍尔会议当中集中的爆发出来。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近日发文警告，人工智能正在以远超以往技术革命的这个速度改变经济和社会，那么世界必须立即着手建立一个应对这样一个转型的制度框架。就业冲击是盖茨最担忧的问题之一了，此外呢，他还警告随之而来的网络攻击和诈骗等等风险，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将会遭到挑战。比尔盖茨还认为，像人工智能时代过渡的时期将充满着动荡，但显然目前世界还并没有做好准备。那至于在亚特逊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한국은행이기준금리를 0.25%포인트 인상한연 3%로 결정했습니다。
2: 韩国央行周四再次加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推至3%，这是继7月之后的连续第二次加息。央行指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是加息的关键驱动因素。半导体行业繁荣带来的内需复苏和房价持续上涨也增加了加息的紧迫性。央行还同时上调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至3.3%，2027年预测为2.9%。
3: 今年の7月と8月の東京都の家計消費支出は、
2: 日本有调查显示，受高温影响，今年七月和八月东京家庭消费支出预计将增加约212亿日元，平均每个家庭每月增加1569日元，约合77港元。增加的支出主要集中在无需烹饪的预制食品、饮料和冰淇淋等甜食上，空调等家具和家居用品，以及旅游等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也有所增加。由于高温天气导致外出机会减少，服装支出预计会有所下降。
4: 7,000 กับอีก24 รายอันนี้เพิ่มขึ้นมาถึง 12.5% จากช่วงเดียวกันของปีก่อนนะคะ
2: 泰国商务部商业发展局公布，今年上半年泰国倒闭企业数量为7024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2.5%。倒闭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高达989亿泰铢，大幅增加224%。其中，营建业、房地产业、电器安装业及广告业倒闭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反映企业受到高成本、消费需求放缓、债务负担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5%，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功不可没。数据显示，电子相关行业利润暴增1.1倍，单单电子业就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成为最大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另外，数据也显示出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的趋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50.1%，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增速达55.2%，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国家统计局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27日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另外，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3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迁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北京举行的第25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8点共识，标志着两国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正式从脱离接触与危机管控阶段，跨入机制化巩固与全面关系修复的新周期。可以从以下4个核心维度进行解析。第一，本次在北京达成的成果远超以往简单的维持边境现状的表述，呈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操作性。在边界问题方面，明确设立划界专家小组与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新增边境联络热线。

是直接建立起预警和现场快速疏导机制，将一线突发摩擦演变为武装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那么，在民生与经贸方面，恢复开通三处中印边贸市场，重启跨境河流水文报汛专家会议，表明双方正将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贸、人文与水资源等非敏感领域延伸。 那么，敲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表明双方已重新建立稳定的沟通时间表。第二，本次特别代表会晤作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达成的8点成果，也在为更高级别，尤其是元首级的互动扫清障碍、铺设轨道。 外传中国最高领导人极有可能在9月12日到13日访问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他7年来首次访印，并预计会率领大约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将带来重大的双边经济和政治信号的效应，为中印关系的性质再锚定，向两国体制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此前受到限制的中印直航恢复签证放宽、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监管政策等，均有望进入实质性的企稳与解冻通道。第三，两国选择在此时加速靠拢，也是双方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地缘格局下做出的战略抉择。面对欧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及全球地缘风险，印度不愿也不可能将自身完全绑定在西方的印太战略战车上。 稳定同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是莫迪政府维持战略自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必然选择，而稳住西南边境、避免中印两线交恶，是中国应对外部地缘围堵的核心战略策略，确保中印关系企稳，能有效地稀释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对中国的围堵效力。 在金砖国家及上合组织框架之下，中印作为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关系的改善直接关乎全球南方治理架构的凝聚力和话语权。第四，尽管8点共识与高层访问预期极大地改善了外交氛围，但关系全面复苏仍需克服深层的阻力。8点共识的生命力。 在于一线边防部队的贯彻力如何确保地方军警不会因偶发事件打乱宏观大局是首要的考验，而印度国内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焦虑以及两国对未定国界的根本认知分歧，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修复将是一个走走停停、边博弈边合作的渐进过程。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日透露，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与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有出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说，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 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作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真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 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

0: 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发表了伊朗无力发放大部分军饷、政权处于崩溃边缘的言论，这与伊朗陆军发言人高调宣称受损武器已全部重建并进口新武器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套完全对立的叙事反映了美伊双方在外交谈判与军事对峙交织阶段所展开的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博弈。第一，特朗普强调伊朗发不出军饷，配合美国财长启动的经济放逐或者叫经济孤立行动等全面制裁，意在向国际社会及伊朗内部塑造德黑兰财政枯竭、军心涣散、政权摇摇欲坠的形象。这种叙事为的是打击伊朗军民士气，诱发内部动荡，并且向国际市场证明美方极端施压策略的有效性。而伊朗军方的强硬回应则精准地聚焦于硬件与装备，发言人抛出战损武器系统100%重建以及成功进口了新武器系统的论调，那么直接否定美方关于伊朗军事能力已被摧毁的断言，向美以及中东邻国表明，即便面对经济制裁，伊朗依然拥有扎实的军事硬实力和稳定的外部供应链。第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战后赔偿等议题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美方将伊朗描绘为经济死循环，为的是压低伊朗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德黑兰在核心安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而伊朗呢，深知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底气，所以军方高调展示补给与重组成果，是在向美方传递伊朗并未被逼入绝境，而且具备长期消耗能力的信号，以防止在后续的协商中被美方单方面牵着鼻子走。第三，将二者对比，可见双方均存在显著的战略夸大。特朗普说伊朗发不出军饷，可能有情报或内部消息来源，但是却没有拿出直接数据来佐证。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要将伊朗严峻的宏观经济危机转化为他的极具政治穿透力的话语表达。伊朗军方高调宣称全部重建固然能够提振士气，但发不出军饷与大举进口新装备之间的反差，恰恰暴露出伊朗可能正在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重点防务系统倾斜，以保证核心战力。而基层军警或者是非核心部门的资源保障可能就会确实的面临不小的压力了。总之，特朗普的军饷断供论和伊朗的战力重建论就好像两个吹牛大王在舞台上比赛喷口水，在本质上则是同一场地缘拉锯战的两个侧面。美方试图用经济崩溃论打压对方谈判筹码并引发内爆，而伊朗则用军事韧性论试图打破封锁并重塑威慑。在外交与军事交织的窗口期，说大话归说大话，真正的虚实各自是心里有数，那么也预示着后续博弈将更加的复杂。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have never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四。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日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6: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后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 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 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3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 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这条前线区域位于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0: 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两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1: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两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速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斯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0: 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泽连斯基首次在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陪同下视察前线。43岁的德拉帕特是7月21日接替希尔斯基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也应该是泽连斯基去年10月中旬视察扎波罗热前线，大约9个多月之后再次视察前线。过去半年多，俄乌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俄罗斯加大了对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巡航导弹轰炸。乌克兰则不断深入俄罗斯纵深区域，袭击能源与物流设施，并且对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实施封锁式打击。这次泽连斯基视察的地点位于迪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的交界处。他在去年的11月份也是在视察这个地方，当时呢，想必是就已经得到了在局部的这个地区推进反击的一些这个战略计划。那么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释放了一些政治讯号和内幕的信息。第一，就是俄军年初发起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局部反攻。泽连斯基半个月前就宣布乌军这次收复了745平方公里土地。多家报道就指出，此次行动基本上将俄军赶出了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那么泽连斯基几天前也亲口证实了，并且这次到前线加奖官兵。那么在西方援助和谈判等议题焦灼之际，乌方高调公布在交界区域收复失地，这就是要证明乌军依然具备局部的战场塑造力与战术反击能力。第二，扎波罗热作为连接乌东与乌南的战略枢纽，决定第聂伯罗等后方工业区的安全与稳定。泽连斯基亲自前往并下令强化扎波罗热城及周围区域的防线，为的是稳定军心与民心。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乌克兰目前重要的工业、物流与医疗后勤中枢，将俄军彻底阻绝在该州行政区划之外，是乌军维持长期生命战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需。第三，联系到上个月爆发的国防部长与总司令之争，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正式宣布在顿涅茨克及相关战线组建由亚速系的普罗科彭科与第三军团的比列斯基主导的新行动集群，即由所谓的第三方派系领先新行动集群，并且展示了三州交界处的反击成果，要向外界传达一种政治高层争吵归争吵，前线指挥与军队作战能力没有受影响的信号，也表示支持新任总司令进行军事自主性结构改革。第四，目前看，乌克兰前线部队在面对高层政治震荡时，之所以能够坚持防线的运作，主要是因为乌军在作战指挥上已经高度的模块化和去中心化。一是一线军官的权力时效化，像比列茨基指挥的第三军团和普洛科彭科指挥的亚速系等精锐部队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独立的指挥体系，高层的内斗并不会直接干扰到排、连、旅级在前线的战术决策与防御实施。二是军方实权派的崛起，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及战区一线指挥官在技术和战术层面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后勤比如无人机和弹药等能够持续输入前线，部队的作战惯性就能够持续继续的维持下去。第三是这个政治高层争议啊，不仅没有远离军方，而且呢还和这个军方还和政治高层争议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方面的联系，这表明政治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军方的表现。那么泽连斯基这次亲自授予第三军团的司令比列茨基乌克兰英雄金星勋章，这是国家级的最高勋章，并且宣布由他和普洛科彭科一起统领顿涅茨克方向的新组建战斗集团。

这实际上是基辅高政治高层在面临内政压力的时候，向具有强硬背景、富有战功的军方实权派进行政治授信与资源倾斜，以换取前线战果对于政治大局的支撑。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处于磋商阶段。而此前伊朗表示，两国已就海峡水域份额以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英国媒体称，以色列正考虑将英国官员及其他欧洲官员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涉巴勒斯坦领土政策。马来西亚前总理伊斯迈尔·沙比里被检察机关指控未能完整申报资产，使他成为马来西亚第三位在卸任之后面临刑事指控的领导人。韩国济州岛爆出有警察对失踪人口案件虚假结案，济州警察厅长就此事鞠躬道歉，并表示将对当地所有失踪人口案件全面重新核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然十分活跃，疫情曲线尚未出现拐点，目前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超过5600例。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九架箭鱼双翼鱼雷机冒雨起飞。这架1935年的古董，目标是当时人类最强的战列舰。
3: Swordfish could fly almost touching the wave tops down to 20-30 feet above the wave, and this was under the enemy fire.
0: 北极冰海护航舰队突然撤离。36艘商船被抛弃在浮冰与狼群之间，成了待宰的羔羊。
4: 跟с немцами со стихией Баренцевого моря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0: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5: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1939年至1945年，数以千计的德国游艇如幽灵般游弋于大西洋，不时从水下突然浮出，散播恐惧与死亡。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漫长、最残酷的海上绞杀。纳粹德国不断派出潜艇编队，对盟军船队施以致命打击，企图切断所有海上生命线。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掌控大西洋，扼杀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坦言，整个战争期间，唯一让他对最终战胜纳粹德国产生过怀疑的，就是潜艇。在大西洋上，盟军与德国游艇展开了一场生死交锋。这场战斗几乎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历史上最后一艘七型游艇，如今静静停泊在波罗的海沿岸。U-995号是现存唯一一艘该型潜艇。自二战爆发之初，便是纳粹德国扼死大西洋航线的头号杀手。1939年8月中旬，由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指挥德国潜艇 U-30号驶离本土港口，前往北大西洋。这是德国为入侵波兰后英法可能的反应所做的提前部署。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法国和英国向德国宣战。同日晚上9时左右，位于赫布林地岛以北约370公里处的 U-30号发现了一艘灯光关闭、之字形航行的船只，那是唐纳森公司的远洋客轮雅典娜号，按战争法规本应受到保护。然而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认定它是一艘装有火炮的商船，向其发射了2枚鱼雷。爆炸照亮了海面，锅炉舱被直接命中，船尾先沉入海中，整艘船很快沉没。当晚，船上1428人中有112人遇难。这起事件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海上战争的血腥序幕。
6: Les Allemands se sont particulièrement préparés à ce genre de guerre totale, notamment en mettant au point l'un des submersibles qui sera le meilleur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 Type 7, et cela au nez et à la barbe des Alliés dans le plus grand secret, malgré les restrictions du traité de Versailles, signé à la fin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0: 1943年至1943年间，七型潜艇技术参数如下：艇长约6.7米，艇宽约6米，平均吃水4.7米，水下排水量871吨。七型潜艇采用安型压水舱，艇体两端压载舱。 剑桥上层结构以及指挥塔围栏均焊接在艇体上，艇体最大直径仅5米，耐压艇体厚度18.5至21.5毫米。七型潜艇的耐压艇体分为6个舱室：前鱼雷舱、前蓄电池舱、控制室，以及位于控制室上方的指挥塔。
6: Les U-boats ne sont pas des sous-marins au sens où on l'entend aujourd'hui, dans la mesure où ils ne sont pas continuellement en immersion. La plupart du temps, souvent la nuit, ils sont à la surface pour pouvoir faire fonctionner leur moteur diesel qui recharge les batteries qui permettront une navigation en immersion. Mais ils ne plongent que pour attaquer ou lorsqu'ils sont attaqués.
0: 中部是生活舱和厨房，第二蓄电池舱位于底舱，最后是柴油机舱，然后是后鱼雷舱，两台电动机沿安装在那里，主压载水舱分为5个，两个位于外艇体两端，两个位于安型压载舱内，一个位于耐压艇体内。 第三舱段剑桥下方设有3个可储存燃油的油舱，武器，5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弹药14枚鱼雷。G7型电动鱼雷于1929年研制成功，德国潜艇兵给他起了个绰号“鳗鱼”，它的设计大胆。 以至于一直生产到1944年。最后几种型号配备了自导引系统，并在发射管内安装了燃烧装置，使鱼雷能够以每小时55公里的速度航行7.5米。1940年9月。 距离雅典娜号沉没和法国沦陷不到1年，英国只能独自迎战德国，这个国家已所剩无几。它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拿大和美国的补给船队，而纳粹的游艇正要将这些船队送入海底。 驶往利物浦的船队从纽约出发，要航行5,630公里，从哈利法克斯出发4,600公里，从巴拿马运河出发则长达8,389公里。14至19天的航程，给了游艇充足的时间来拦截和击沉它们。1940年7月，法国沦陷后，游艇开始驻泊于布雷斯特、拉罗谢尔。 圣纳泽尔和指挥部所在地洛里昂，针对盟军船队的攻击开始了。很快，数十艘游艇在法国沿海海域纵横穿梭。这支部队由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指挥。
7: Karl Dönitz, der ja, wie wir wissen, ein erfahrener U-Boots-Kommandant aus dem Ersten Weltkrieg war, der auch zum Teil im Mittelmeer operiert hat, der hat als Militär, als Soldat, die U-Boots-Waffe von ihrem Beginn an, nämlich 1935 an,
0: 战事爆发时，邓尼茨麾下仅有57艘游艇，但这已足以攻击那些防护薄弱的船队。
8: People donated yachts, and we painted these. Some rich man's yacht gray, put a gun on it, and a few depth charges, and they had to play the role of escort.
0: 但如果德国想尽快完全控制大西洋，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同盟国的帮助下，英国开始组织反击。
6: Le 2 septembre 1940, les États-Unis et l'Angleterre vont signer un accord qui permet à la Royal Navy de récupérer 50 destroyers pour protéger les convois. En réaction à cet accord, dès le mois d'octobre 1940, Karl Dönitz va mettre en place une tactique qu'il a déjà définie dans un livre, le Manuel du commandant de U-boat, signé en 1935. C'est l'attaque en meute des convois.
0: Cette stratégie pour chaque bateau.指定了特定位置，随后多艘游艇组成一道封锁线，横亘

0: 在船队可能经过的航线上，游艇之间相隔约20海里，理论上船队几乎不可能逃过这张网。船队的位置和航向也可通过无线电或空中侦察获得，所有相关信息都会汇总到洛里昂的作战指挥中心，由其统一协调游艇群的行动，并召集附近的游艇前来围猎。一旦有游艇发现目标，便将其位置报告指挥中心，同时保持安全距离，并像影子一样尾随不放。由于船队的队形，从侧翼攻击效果并不理想，德国的游艇艇长之一奥托·克雷奇莫尔便想出了另外两种战术。1940年时，他年仅28岁。他将游艇部署在船队后方，随后浮出水面，驶入编队之中。进入船队中央后，他发射鱼雷，再下潜，让船队从自己上方驶过，然后重复这一过程。他的第二种战术是将游艇部署在船队前方，随后下潜，一直待在水下，直到抵达船队中央下方，再发射鱼雷。这套战术效果显著。1939年击沉皇家橡树号，1940年又击沉数十艘运输船的恩格尔贝特·恩德拉斯，甚至曾带着一名帝国宣传人员执行任务。游艇及其艇员成了宣传的素材。然而，希特勒的宠儿始终是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这两艘战舰此时在大西洋战役中却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1: Mais le Führer va rapidement changer d'avis quant à l'utilité des sous-marins.
0: 游艇艇长奥托·克雷奇莫尔在日志中记录了盟军货船的最后时刻。
2: Some people didn't survive because the accommodation collapsed and they were stuck inside. They couldn't get out.
0: 1941年春，一件事即将改写大西洋战局。
1: Les Français et les Polonais étaient parvenus à casser les codes d'Enigma grâce notamment à une dope.
0: 盟军反击的时刻终于要到了吗？

0: 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put a gun on it and a few depth charges in.
1: 14到19天的航程，给了游艇充足的时间来袭击货船。1940年10月17日，U38号潜艇发现了 SC7 船队，随即将坐标发至邓尼茨设在洛里昂的指挥部，指挥部立即转发给在该海域巡逻的所有游艇。接下来的一天里，游艇狼群袭击了3艘货船。与此同时，唯一的护航舰斯卡伯勒号得到了2艘单桅炮舰和2艘轻型护卫舰的增援。10月18日至19日夜间，天气条件对游艇来说再理想不过。皓月当空，海面风平浪静。晚上9时左右，U46号潜艇向2艘货船发射了4枚鱼雷。一艘轻型护卫舰驶出编队去跟踪来袭者，却因此与船队拉开了数公里，使船队失去了保护。U101号潜艇抓住时机，向另一艘运输船发射了鱼雷。

晚上10时左右，由奥托·克雷奇莫尔指挥的 U99 号潜艇率先发射了一轮鱼雷。帝国米尼佛号加速至最高航速，但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一枚鱼雷击中了机舱，船只失去动力，开始迅速下沉。护航舰艇在四散的货船之间来回穿梭，试图将它们重新集结起来。与此同时 ，U99 号潜艇驶入船队中央，近距离向运输船发射鱼雷，甚至无需瞄准。奥托·克雷奇莫尔在艇长日志中这样记录当晚的战况：晚上10时30分，我们用前部鱼雷发射管向一艘满载的运输船发射鱼雷，鱼雷偏了，却命中了另一艘更大的7000吨级运输船，那艘船的船首朝下沉了。晚上11时55分，我们向一艘散货船发射鱼雷，直接命中，从船上到舰桥之间的船体都被炸毁。凌晨12时15分，我不断听到我方潜艇发射鱼雷的爆炸声，驱逐舰正全速展开，炮弹也不时爆炸，但都无济于事。凌晨1时38分，我们使用前部鱼雷发射管发射鱼雷，命中目标。凌晨1时55分，我们发射鱼雷命中目标，船只40秒内沉没。午夜前后，船队海军少将乘坐的亚述

0: 炮火后，发现正前方有一艘德国潜艇，距离仅90米。这艘蒸汽船开足马力，全速冲向那艘潜艇，试图将其撞沉，却扑了个空，也因此远离了船队，失去了方向。凌晨1时22分，这艘孤立无援的船只被一枚鱼雷击中。清晨5时左右 ，U-29号潜艇用甲板炮击沉了已被船员弃船的克林托尼亚号运输船，炮手们打得过于投入，险些击中克雷奇莫尔的 U-99号潜艇。黎明时分，潜艇撤离，击沉20艘货船，另有6艘受损，数十人失踪。
1: That's another bad thing. When ships got torpedoed and the oil tanks were opened up and there was oil all over the place and men were covered in oil, very bad. Some people didn't survive because the accommodation collapsed and they were stuck inside and they couldn't get out. Yeah.
0: 第二天夜里 ,HX79 船队也驶入了同一海域。这支船队由49艘运输船和12艘护航舰艇组成。尽管护航力量相当强大，5艘德国游艇仍在短短几小时内击沉了12艘运输船。3天之内，2支盟军船队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德国人没有损失1艘潜艇。1940年10月25日，邓尼茨与希特勒会面，希望说服他将游艇作为德国大西洋海军战略的核心。希特勒几乎无需劝说，此前一连串袭击的得手已足以让他下定了决心。德国一边加快建造新型潜艇，一边修建潜艇基地，仅这些基地在占领期间就耗用了法国1/4的混凝土产量。英国和加拿大专门建造了小型舰艇，用于保护货船的安全，它们就是花级轻型护卫舰，萨克维尔号便是其中之一。历经80多年，萨克维尔号至今仍停泊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萨克维尔号花级轻型护卫舰主要性能参数如下：标准排水量950吨，舰长62.5米，舰宽10米，吃水3.5米，武器一门102毫米炮，防空武器2座刘易斯双联机枪和一门 QF 2磅 Mark 8型喷风炮，反潜武器4具 MK2 深水炸弹发射器，2条深水炸弹投放轨，共配备40枚深水炸弹。主机一台2750马力蒸汽机，最高航速每小时30公里，续航力以每小时22公里航速可达5632公里，编制85人。这些新型护卫舰艇还装备了第一代雷达，因此战斗力大大提升。盟军也正是凭借这些舰艇取得了最初几场胜利。1941年3月，奥托·克雷奇莫尔在冰岛以南被俘，几周后，曾击沉雅典娜号的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也命丧大西洋。但这还不足以扭转战局。1941年4月。德国游艇再次击沉近70万吨盟军商船，创下新纪录。
2: Mais au printemps 1941, un événement devait changer le cours de cette première partie de guerre dans l'océan Atlantique.
0: 同年5月，一艘德国潜艇正从冰岛海岸驶向格陵兰海岸，那是 U-110号，一艘9型游艇。这艘潜艇刚刚击沉了2艘货船，但也遭到数枚深水炸弹攻击而受损。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来呀，老师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张百亿澳元护卫舰订单，自民党竟是违法操作。
7: 声明组成熟犯之后呢，给他一个所谓的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6: 日本的印太愿景如何将美印澳三国绑上战车？
7: 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
8: 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能控制住呢？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4: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15: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16: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
17: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18: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19: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20: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
21: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22: 咚咚咚，你好呀好，你好呀好，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呀，快乐如小鸟，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这也是一个童谣，这是我外婆教给我的童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才高。夏天到了，你去田野呀，你去看山呐、看水呀、看树林啊、看动物园呐、都在看。总体来说就是看这个世界，世界太精彩了。你还可以带个笔记本，把你看到的、你喜欢的那些个场景或者物件儿都画下来。
23: 这就是蔡高，中国首位安徒生奖插画奖得主。国际安徒生奖创始于1956年，1966年增设插画家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此前60年间，尚无中国插画家获此殊荣。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克莱迪评价蔡高，他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美丽，他的作品会鼓励世界各地更多儿童去了解中国。
22: 你就对着他画，先画他的那个掌，然后看看，如果要不画枝条，不画叶太难了的话，你就画一朵花，那你就观察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它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从花心开始画花瓣，长啊长啊，它就长出这个样子来了。
23: 今年蔡高80岁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他的人生开局并不顺畅，一生都在握画笔的他，甚至美院都没法考。但也是这样的家庭，给了蔡高童年最大的滋养。他的父亲虽一生坎坷，但始终乐观豁达， 他的外婆有说不完的童谣，身上永远带着栀子花和茉莉花的清香。
22: 我觉得童年是我所有创作的发祥地，它是一个源头。你说源头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讲究的，就是根源。
23: 蔡高日后创作的这本《月亮粑粑》就来自外婆儿时给他念的童谣。
22: 奶奶就画了这本书，月亮粑粑斗笠子过，掉啊掉掉的起来满山的。奶奶起来做啊。
1: 天使白吃个乐趣，你比干妈来个深究，别洗就心酸。
22: 我外婆有好多好多的童谣，像月亮走我也走，月亮粑粑，麻雀生蛋，这些个童谣我都画成了后来的图画书。所以我说我的创作的那个源头在童年。你的童年生活有多么丰富，那你的内里，你的精神，你的世界就有多丰富。
23: 呵护童年日后成为蔡高一生奉为圭臬的守则。蔡高常对年轻的童书编辑说，给孩子的第一口奶决定了他们人生的底色。
22: 所以我很多的事情都是外婆让我做。我这次童年最得意的就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事情去发现。因为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用现在的有一句话来说，都可以看见你自己。看见自己很重要，好像每天照镜子一样，你要照见自己，照见自己的成长。
23: 虽然从小就喜欢画画，但蔡高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名乡村教师。上个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了偏远的乡下当小学老师。当时他十分沮丧，但渐渐的，乡野的山水之美给了他新的滋养。当小学老师的6年间，蔡高教美术、教语文、教英语，他和孩子们亲密接触，也逐渐爱上了山村和草木山水之美。春种秋收、砍柴担水，在蔡高眼中都是美的，这些都化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而直到蔡高36岁时，他才真正开始从事绘本创作。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工作之余，他开始用画笔重构中国故事。
22: 图画书是一个通道，它是用来交流的。我做的多半都是童书，这一部分呢有成人画的部分，我也通过跟童书一起出生的故事啊，一起合起来交给读者，让他们感受到成人世界和孩子世界是辉映的，是这样去跟读者交流，我觉得很愉快。
23: 从此蔡高开始崭露头角。1989年，蔡高绘作的《晒龙袍的6月6》以鲜明独特中国画的风格得到了著名画家黄永玉的认可。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一举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国际大奖的绘本画家。
22: 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的孩子，所以说每一本书都有投进了我的感情在里面。有些东西它有一点高度，你像《宝儿》的内容，它里面就有一点门槛，表达方式它也有一定趣味，是它稍微不一边搬一点，它更强烈的风格，它被肯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23: 在整部作品中，蔡高用大红大黑的撞色重绘了《聊斋》故事。画宝儿时，蔡高20天不眠不休，最后一笔落下直接晕倒。1995年，蔡高与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相遇了，两人一见如故，准备联手创作图画书《桃花源》的故事。蔡高谈起和松居直的友谊仍十分动容。
22: 他说，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觉得战争对中国产生了损害，最大的伤害。他说，中国本来有很好的图画书的传统，但是在战争中中断了。他还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有信心的话，他说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大的力量，他说中国不缺好画家，
2: 淡却好编辑。那这两句话就让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自己的编辑工作做好。像《桃花源》里说的这些作品全都是我退休以后再画的，我离开了编辑工作，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了。
23: 1996年，蔡高和宋居直夫妇共同前往湖南武陵源采风，随后两人就投入了绘本《桃花源》的故事的创作，这就是日后成为日本小学国语教材的《桃花源》的故事。这本图画书的创作历时近5年，由蔡高绘画，宋居直配文，取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蔡高用画笔展现了一个落英缤纷、极致浪漫的又接地气的中国世外桃源。画中拉牛耕地的农夫、打鱼下网的渔夫、玩耍的小童、听学的书生，这一幅幅乡村图景的原型都来自蔡高当乡村教师时的观察和积累。为了画好桃花，蔡高几乎用了2年才完成构思。
2: 桃花源它不一样，桃花源它是有一种普遍的受到喜欢，是因为它讲的话题大家都喜欢，谁都有对理想的追寻的这样的过程。重要的一点我强调的是追寻之美，目标固然重要，理想固然很好，但是我觉得沿途的风景也是我最爱看的。
23: 2001年，《桃花源》的故事出版。2002年，这本书在日本巡回展出。次年，《桃花源》的故事入选日本小学国语课本。蔡高和松居直的友谊也贯穿了一生。现在，蔡高还会教孩子们画桃花，
22: 看桃花，看完桃花那就画桃花，画完桃花很了解桃花了。然后才画这个书，把它画到书里面去。因为书嘛，要讲故事，要讲古时候啊，有一个渔夫啊，有一天出去打鱼啊，就看见了有一条河，解身，才画构图，才画大作品。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一幅画产生，也是先有一个想法，我要画什么样的桃花。
23: 著名插画家的身份之外，蔡高还是妻子、母亲、祖母和外祖母。平日里的蔡高生活宁静，他也会像寻常奶奶一样买菜做饭，在楼顶种满花草，把日子过成童话。对于插画之外的女性身份，蔡高也颇有感悟。
2: 就是觉得要锋芒一点点。我为什么不

0: 体验做妈妈？我为什么不去体验做一个外婆？我妈妈过世的那一年，我女儿生孩子，你看生与死摆在一年，新生命填补了我失去妈妈的痛苦。我知道这就是生和死，让你给我上了那么一课，这一课新生命引领我渡过了难关，然后找到一种平衡。
1: 这份感悟，蔡高也画进了他的最新绘本作品《出生的故事》里。蔡高用画笔将孩子的孕育、出生和幼儿时光描绘得妙趣横生。
2: It is my great privilege to congratulate 蔡高。
1: 加拿大当地时间8月7日晚，蔡高接过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奖章与证书，为中国原创绘本实现了历史性突破。5天后，蔡高又在第18届影响世界的华人盛典中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本届盛典共有8位来自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杰出华人获奖。
0: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觉得这个很给力，小学生的时候很给力，拿出来讲也不为过。本来生活他的创作他是要奋斗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
1: 创作数十载，蔡高的绘本作品20余部，这些风格各异、美轮美奂的绘本画作仿佛一汪永不枯竭的清泉，滋养着全世界的孩童与成年人。
0: 我希望说我们都爱艺术，爱创造，有自己的好奇心，爱我们的生活，回归自然，回归童年。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举行，来到现场的有艺术家、运动员、演员，也有一位年近八旬的中医。
1: 非常荣幸请到您，我们的微信室。
2: 张先生，您刚看完病人过来的？
3: 没有，上午看的。
2: 啊，上午看的。
3: 上午又做了一个讲座，然后中午看的。
0: 张伯礼，78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但在众多头衔之外，张伯礼最看重的身份始终是医生。
3: 抽烟抽多少？
4: 一天一包。
3: 人家大夫没告你不是抽烟吗？
4: 说
3: 了。说什么不听？
4: 现在准备几？
3: 还准备几年？
5: 从今年开始。
3: 你看他的气色，
4: 嗯，
3: 你自己照个片子，你看看。
4: 气色不好，
3: 面色灰暗，都是黑的。等你戒了烟两三个月，你再看着脸就白了。你看你那色儿，你自己照照镜子。这是最新的是吧？
4: 这是最新的，7月21号的。
3: 你让视频吗？视频把摄像，我就要看看摄像。看病是我的主业，看病是本。我们的大夫啊，都是病人培养出来的，越到老了越有点经验嘛。所以越应该奉献给社会，并且还要带学生，因为带学生我们是中医更靠的是临床实践，通过实践来教学生带学生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只要是身体还行，就一直要坚持看病，这个不能落下，多忙也得坚持。
6: 来，走，
7: 谢谢你啊。
0: 诊室之外，张伯礼人生的另一部分时间则花在了科研上。坐诊解决的是一个个具体病人的问题，进入科研，张伯礼面对的则是一整套传统医学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
3: 像复方丹参这个药治疗冠心病是有效的，它为什么有效？我们要用简单的中医话说，因为它可以理气活血止痛，所以能治冠心病，这是中医的语言，哲学的语言。用现在的语言怎么来解释它？这里边哪味药它能够扩冠，哪味药能够活血，把这个药它为什么能治疗冠心病就说清楚了，我们更明白这些是功效物质怎么来控制它。这就是中药现代化的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从树皮草根的这些饮片里边，我们现在能够分析出它有哪些个物质，而哪些是功效物质，把这些东西先存起来，把它的化学信息、生物学信息、安全性信息都放到中药大脑里边。一个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是成千上万，它这个信息加上人工智能对它的分析，以后我们研究新的处方都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中药在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医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3000多年了。它对保护人民的健康、维护民族的繁衍昌盛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药它是古老的，到了发展到今天，我们如何与时俱进，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的需求？所以我们提出中药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它的原则是守正创新，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坚守中医的基本理论，同时在技术方面呢，用现代的科技赋能于它，采用现代的一些个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中药为什么会有作用，一个古老的中药赋予它现代科技的水平，然后呢，给患者提供更安全、更放心、更有效的药物，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0: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张伯礼便致力于把现代科学方法引入中医，从诊断用药到疗效评价、质量控制，不断将中医经验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数据和证据。这些研究使他成为中国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也让他2020年在武汉交出了人民英雄的答卷。
8: 张伯礼，人民英雄，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 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0: 而这一切最早的起点并不在实验室。
3: 60年代末，我在渤海边上的一个渔村工作，当时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急性肠梗阻，应该送到40里地以外的区级医院进行手术。当时那天也正好赶上下大雪，路上没有任何车跑，当地的老中医就开了一剂大承气汤给病人服进去，以后没有一个多小时没有事了。我就非常的感叹，那么几味药怎么就那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就对中医啊感兴趣了。 一味中药里边它往往有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各种物质，哪些是功效物质是必须要明确的，应该说也是第一步难。

0: 不断更新。时至今日，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团队的药物研发和数据分析。
1: 欢迎 AI 积极的拥抱 AI， 并且呢把 AI 和我们的专业结合起来。我们也建立了四个垂直的模型，特别把 AI 用在中药的新药研发、中药生产。我们研制了几个中药的机器人，制药过程中的中药的机器人。但是 AI 从目前来看呢，它可以赋能我们中药的发展，同时 AI 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基层的医生，同时总结一些个先生的经验，老中医的经验都非常有价值，是吧？包括文献整理啊。但是 AI 从目前来看，它很难取代我们的中医，因为我们中医毕竟辨证论治， AI 它是总结了群体的经验，而对每一个鲜活的个体难免会出现偏颇，所以呢借助它，它作为辅助我们的诊断和治疗，代替不了我们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0: 看病做研究之外，带学生也是张伯礼每天工作的一部分。
2: 你看病你不得知道这个药它的在里边起到什么，它的药性啊，功效是什么，然后再分析它里边功效物质嘛。功效物质是水级的，是纯级的，是有机的，无机的，是怎么的提法的，这不是关键的。你说我带个学生，这学生哪来哪毕业的，但是学历是什么，课程是什么，你得了解他这个情况。
3: 是。
2: 他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哪类的？
3: 淮西泥贴甘类方剂。
2: 甘类的成分。
3: 对。
1: 一个人的能量，他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我每天就是能看几十个病，我天天看能看多少？我今年都快80了，是吧？留给我的时间都不太长了。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事业后继有人，不断的去发展，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让这些学生掌握中医的临床辨证论治的能力，掌握中医的思维规律，能够给病人提供更好的中药服务，让这项的事业在我们手上呢一代代传下去，这就是目的，总要后继有人的。
4: 您最希望学生从您身上能学到什么？
1: 他从我身上不需要学到什么，我需要这些学生呢能够，首先他们应该是立德树人，有高尚的情操，有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种医德，同时呢有比较精湛的医术给患者提供服务，掌握中医的思辨规律，掌握中医的临床技能，给患者最好的服务，这是我希望学生能够做到的。
0: 在传承之外，张伯礼还有一份更大的心愿，让中医药走出国门。如今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针灸等诊疗方式也获得了113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认可，部分国家还将中医药纳入本国医疗体系。这条路张伯礼已经走了几十年。
1: 中药走向国际靠标准引领，靠文化的铺垫，所以我们要注重标准建设，让大家认可我们的标准，同时呢还要做文化的宣传，让理解你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医，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现在认为还要练好内功，做好自己，这点更关键。你拿出更多的循证的证据，拿出更多的研究说明它作用的机理，这样人家会接受。现在在国际上有20万家中医的诊所吧，有近100万的从业人员，所以也反映了一个方法。我的很多学生在各大洲都有我的学生，他们在那儿工作都非常好，是吧？也受到当地的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很多学校，很多在各国的办学，他们都是自己培养当地的人来讲中医。
5: 比利时的就有一个中医学院等等，我们前年去的加拿大多伦多也有一个中医药大学，诊所就更多了。你像我有的学生在德国的、美国的、在澳大利亚的、日本的、东南亚一带的更多。
1: 这个现在世界大的趋势，从疾病医学转到健康医学，健康医学的目的就是自主健康，就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中医的

0: 养生保健治胃病是这种方式最好的一个诠释，所以我对中药走向国际充满了信心，但是不要操之过急。我提出来叫两厢情愿，他情愿要，我情愿给，把中药逐步出去和大家分享。
1: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伯礼院士，请。
0: 这个奖呢，我想绝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我是代中医授予，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将有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2: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受到习近平委托，李强抵达当地指导救灾工作。
1: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
2: 尼泊尔山洪已致300多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联，包括近100名中国公民。
0: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大连举行，中方呼吁聚焦务实合作，为峰会积累成果。
2: 特朗普表示不急于同伊朗恢复谈判，伊朗指责美国阻挠和阿曼的磋商。
0: 俄方称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讨论了情报相关问题，驳斥外界的无端猜测。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各位好，我是婉君。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继续关注到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通报，截止到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
2: 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另外，根据中国水利部消息，尼泊尔和中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
4: 水利部指，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27号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已组织水文应急监测队，使用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此外，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也于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观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装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及3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另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进行勘查显示，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另据中国地震局消息，26号10时52分许，也即泥石流灾害发生时，中国地震台网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区域测到5.1级地震。通过对波形分析确认，这次地震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地震，也就是发生在地表的泥石流灾害产生了类似5.1级地震的震动。根据水利部发布的吉隆口岸灾前灾后对比照片，也可看出此次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仍处于中断状态。另据中央气象台27号下午预报，27号夜间至28号，吉隆口岸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雨有增强趋势，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这次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所致。专家表示，整个灾害过程的演化链十分清晰，高位冰崩从山坡垮落之后高速下泄，沿桨道运动过程中不断地铲刮着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的碎屑流，最终汇入了东林藏布，形成大规模泥石流。泥石流在冲击吉隆口岸区域之后，并且继续沿着河道向尼泊尔方向运动。 专家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的频率较低，但是破坏力极强。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在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多个部门、多支救援力量都是迅速响应，全力投入到抢险救灾。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耐心地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没有滞留游客。
2: 而在未来的3天，预计吉隆口岸至定日机场一带将会有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
5: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

0: 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许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遭受到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稍早之前从吉隆县边检站发回的现场观察。
2: 我现在在西藏吉隆县的边检站，那这里海拔大约有4200米，摄氏在10度左右，但是因为现在是在高原上，可以感觉得到体感温度是更低的。包括我的耳机里其实一直有传来滋啦的声音，然后对耳朵也有一些刺痛。那现在这一条道路呢，其实是所有的抢险车辆进入吉隆口岸的必经之地。这一路上呢，我有看到一些大型的货车装载着吊车，还有包括电力的抢修设备也在这个国网电力的车上运载，还有一些写着携手抗洪的这个救灾物资。那我们今天也跟中国安能救援队了解到，他们已经派出了8人的先遣部队抵达了前线救援，在今天早上早些时候成功救出了2人。那稍微晚些时候呢，大部队派出了300多人，包括还有120多个装备，会在我身后的这个边检站集结，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新的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吉隆带来的现场报道。
1: 那么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若欣，现在救援的工作进行的如何？还有就是受灾群众的安置转移工作又是在怎样的进行过程当中？
2: 好的，相信大家刚才从这个新闻片里已经了解到，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2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钟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1秒钟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 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他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好，主持人。
1: 好，谢谢若欣在现场给我们发回的第一手的资讯，也请千万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的警方，是在27号通报称，截至到当地的时间下午5点，尼泊尔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359人死亡，另外又超过了1300多人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包括了国内外的游客、当地的居民以及安保人员。
3: 目前，尼泊尔当局仍然在持续地推进救援工作。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了援助物资等等，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4: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被送往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此外，陆军的救援小组还疏散了受困于德里苏利水电项目相关设施内的人员，位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湾大学医院接收了数十名在此次洪灾中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许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载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以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当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对于这次涉及中尼两国的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尼方一侧的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现在正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且根据尼方的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5: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6: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 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5: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6: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5: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1: 在下节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中方反对美方以产能过剩为名实施保护主义。
3: 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
1: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迄今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高官会。27号下午，全体会议在大连举行。
2: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目前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他呼吁各方要加快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
3: 全体会之前，来自 APEC 各经济体、 APEC 秘书处、观察员机构的高官合影留念。随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致开幕词。他指出，过去的11天里，各方在贸易、交通、粮食、海关、能源、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早期成果。
4: 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我们正在起草宣言草案，将在9月下旬散发临案文，欢迎各方贡献真知灼见。
3: 马昭旭表示，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将致力于打造新的成果。他并呼吁各方

0: 要聚焦务实合作和普惠发展，充分照顾各方需求和关切，尤其要重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需求。时隔12年，中国再次成为
1: APEC 东道主。在过去的8个月时间里，中方已统筹开展了3场高官会及数字周的系列活动，10场专业部长会以及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到了7000人次。马朝旭表示，下一步将发挥好高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快推进相关的磋商议程，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
2: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中国商务部在27号举行记者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实施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黄玲首次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亮相，媒体最关注的还是中美经贸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称，考虑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
3: 对中国商品加征5%起点5%的关税，声称中国以低价商品大量出口全球市场。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表示，看待产能问题应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4: 凤凰卫视周伟航、吴若明北京报道。
5: 针对日本近期加速扩军备武，中国国防部27号呼吁国际社会提高警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6: 发言人指出，日本的危险动向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战争的行为极为相似。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明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和澳大利亚达成协议，在澳境内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中国国防部强调，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近攻性武器。近年来。 日本加速债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 恐将重演。
7: 国防部呼吁国际社会要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网动。但是，日本政坛的右翼政客动作不断。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防卫大臣等却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靖国神社是名副其实的战犯神社，军国主义招魂所。日本政客一再集体拜鬼。 肆意践踏亚太人民感情，严重亵渎历史正义，也让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执念、对外侵略扩张本性暴露无遗。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5: 对于民进党当局称尊重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国防部说靖国神社还有沾满台湾同胞鲜血的战犯，民进党却认贼作父，令人不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4: 美国近期是全面加码对伊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重返对伊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是被曝计划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
8: 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方面有消息指出，有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伊朗和阿曼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的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 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 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自今年四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算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一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一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和阿曼逐步的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细节，美方却试图搅局。伊朗对此有哪些应对？我马上连线目前在德黑兰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安军你好。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这个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没有？还有就是伊朗和阿曼之间这样一个谈判或者是协议的磋商过程，会不会受到美国方面的一些阻挠的影响呢？
1: 好的，万军。那么其实现在呢，确实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呢和美国现在还在一个僵局。那么在现在的谈判陷入停滞的状况下，我们看到啊，最近呢就是传出来，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上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是呢还在磋商当中。其实这个磋商呢，其实呢是伊朗不只是跟阿曼在磋商，实际上是在跟美国在磋商，在跟地区国家在磋商。那么连着三天呢，从今天开始，从巴基斯坦还有阿曼还有今天的卡塔尔外相访问伊朗，那么接连三天的地区国家的访问呢，就说明呢现在地区国家呢正在推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那这次呢今天的卡塔尔的外相访问伊朗，卡塔尔发布消息称呢是双方不仅就美伊谈判，还呢就是关于临时的航道还有共同清理水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那么这也就说明这些地区国家呢看到现在这个僵局当中，也是陷入一个美伊之间夹在当中的一个尴尬情况的，所以呢地区国家也在想办法来促使美伊之间打破僵局。那么相信呢这三天的连续的访问呢可能会有助于打破这个僵局。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这次结果之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呢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当然呢这些地区国家呢不仅是伊朗的邻国，同样他们也跟美国关系非常亲近，尤其卡塔尔阿曼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肯定是和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和美国之间呢他们在进行幕后的外交斡旋，所以呢双方一定是在幕后传话。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外交互动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还是一个悬念，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0: 好，谢谢李瑞在现场给我们发回的第一手的资讯。
3: 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中发言人佩斯科夫二十六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二十五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二十六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的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针对美国媒体称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就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27号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恐吓性的报道，这些报道和现实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了会晤，他称会议没有什么不同寻常。
2: 美国中情局局长秘密访问俄罗斯，而特朗普则是以例行性访问低调了回应。而俄乌战事焦灼，这次密访将会如何牵动战场的走向呢？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来分析点评。滕先生您好，您觉得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的意图是什么？俄乌战场可能会出现转折吗？
3: 那么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非常关键，因为俄乌对轰呢，那么乌克兰现在完全可以把莫斯科战略目标呢，纳入到打击的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说长期的包括使用导弹打击莫斯科来说的话，这应该说呢后果是不堪设想。毕竟呢，俄罗斯几个世纪它的首都呢都没有这个被攻下或者是被直接的攻击，现在泽连斯基做到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呢也在蠢蠢欲动，特别是刚刚这个宣布30国这个志愿同盟呢，在俄冲突停火以后呢，他会向这个乌克兰这个部署部队，这很显然呢，刺痛了这个普京的这个，这很显然呢刺痛了俄罗斯的神经。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美俄关系呢也是非常微妙的。如果说现在欧洲跃跃欲试要跟这个俄罗斯做这个最后一搏的这种备战来说的话，那么美国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局势出面的。所以特朗普呢希望呢能够了解普京的意图，了解俄罗斯的意图，同时呢也劝那个普京呢不要贸然出手。毕竟呢在2021年的时候，他同样我们看到美国呢也派出中央情报局长到这个莫斯科，但是呢3个月以后呢普京出手打乌克兰。
1: 好，谢谢滕先生点评分析。
2: 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国防部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消息称，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指出，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并且誓言要夺取更多乌东城镇和村庄。格拉西莫夫视察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并且向表现出色的军官颁授奖章，同时还赞扬军队表现英勇。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方防御，进攻势不可挡。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正在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俄乌谈判的进程可能会在9月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许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会参与。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回应说，暂时没有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 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乌俄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或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他同时强调，乌俄谈判进展不可能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的安排，但是俄方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
2: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布破裂，而加拿大民众对于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而且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以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
4: 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日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5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且大多数时候会主动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日宣布，自9月8日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目前当地的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加拿大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民众党前立委李珍秀参选竹北市长，陆配身份引发争议。
2: 中国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赖清德政府编列的明年军费大幅增长，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赖清德是为了一党之私穷兵黩武，将会掏空台湾的家底。
1: 而对于美军被拖入中东战事，分析认为是解放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张晓刚回应说，何时采取何种方式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外来干涉。
2: 台湾地区行政机关通过的明年总预算军费开支达到10,000亿元新台币，增幅18.2%，军费在整体预算中的占比达到29%。
3: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是确认，原本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了中东，执行任务。目前西太地区是没有现役的美军航母在位了，美军在该地区的航母兵力出现二战以来的罕见空白，请发言人如何评论？近期又频繁的出现，大陆会借着美军在西太地区的力量薄弱的机会，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声音，请发言人有何回应？
3: 亚太地区需要是和平与安宁。炫耀武力，制造紧张，不得人心，也会反噬自身。何时

0: 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1: 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的演训活动减少，但是大陆方面的海事调研船只在台的周边的活动在增多。国防部回应说，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2: 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面推进，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会越来越丰富，能力会更强。民进党当局进行多少的演习活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下场。凤凰卫视胡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3: 台湾地区2016地方选举参选登记将会在31号开始。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在主北市长选举的整合尚未完成。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真秀宣布参选卫选战投下了变数，而李真秀具有陆配身份，参选资格也受到讨论。
4: 台湾201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定调合作对抗民进党。不过，在全台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县辖市主北市的整合尚未成功。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真秀宣布参选主北市长，卫选战投下震撼弹。
2: 只有我能对抗民进党，史上第一个主北市女市长，谢谢黄国昌送头啊！
5: 参选是每一个符合资格的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过度的评论啊。
2: 李真秀因具有大陆配偶身份，自担任立委以来，频遭民众党攻击，后续又因失言风波被民众党开除党籍，失去立委资格，如今宣布参选，引发蓝白两方关切。
6: 我们希望整合各界的力量，好，各界支持的力量，好，那继续朝向胜选的目标，继续努力往前走。
7: 我们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维持我们选战的节奏以及步调。
1: 对于李真秀是否具备参选资格，台湾选务机关中选会表示，将由新竹县选委会认定，若有特殊状况才会介入。 民众党方面强调，与国民党在竹北的整合还在努力，不过选举参选登记将在31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到9月4号，竹北能否蓝白合将进入倒计时阶段。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8: 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增速较一到六月回落1.1个百分点，单季七月份利润同比增速为11.2%，创年内的新低。
9: 电子相关产业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我们来看两岸三地的股市收盘情况。内地沪深股市集体走高，沪指收盘上升了1.13%，升成指上升1.5%，收复了14000点关口。科创5零指数大涨接近4%，而港股方面，高开低走，恒生指数高开121点，盘出最多上升了139点，但加息阴霾拖累了大盘，很快出现倒跌，中场下跌0.34%。台湾股市则是微升，因为达业绩强劲，提振了大盘，但是高位的卖压影响加权指数中场涨幅明显的缩减，上升0.31%。
8: 下届关注到香港议员表示，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一天发布，时机良好。
9: 澳门86名运动员出战亚运会，已经进入到备战冲刺阶段。

0: 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一张百亿澳元护卫舰订单，自民党竟是违法操作。
3: 声明组成熟犯之后呢，给他一个所谓的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2: 日本的印太愿景如何将美印澳三国绑上战车？
3: 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
4: 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就能控制住呢？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公布五年规划，并且随之发表施政报告。
1: 有议员就表示，同一天公布有助于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也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去统领社会老龄化的相关工作。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3: 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分开去公布呢， 你就不容易即时看到个关联。始终就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期的，但是有一个清楚目标的。咁你点样达到呢个中期又即係嗰个目标呢，就係透过每年有个工作嘅无论係计划啦，以至係时间表啦。我相信呢个有机嘅结合係好喺同一时间去发出。
2: 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
4: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呢，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係最少係一个副司长啦，甚至係設立一个特别司长嘅位置去呢，即係统领呢一方面嘅工作。
2: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澳门将会派出86名运动员出战15个大项，代表团成员目前正在澳门积极备战，各参赛队伍陆续展开赛前的集训，备战4年1度的亚运会。
5: 澳门体育代表团早前公布86人大名单，出战即将举行的亚运会。除了传统强项武术之外，代表团还将出战田径、羽毛球、击剑、跳水、游泳、空手道、拳击等共计15个大项，距离亚运会还剩不到一个月，各队选手继续积极训练备战，希望以最好状态参与竞技。
6: 我自己会着重于是以减磅为主，同埋要 keep 住我之前嘅技术啦。其实呢个亚运会其实已经准备咗好耐好耐啦，由4年前开始有目标以亚运会为主，我是有心理准备，对什么选手我都会视乎情况就会调整，所以我今次是以尽力为主 就可以了。
5: 教练团队也是全副武装，在体能、战术与心理方面为选手做好具体规划。拳击队教练指出，如何协助选手稳定发挥是冲刺阶段的关键。
7: 去過幾個唔同嘅地方訓練啦，都係體驗下人哋嘅，其實點樣去訓練，睇下可唔可以感染到我哋嘅選手啦，同埋佢哋一齊去成長同進步。全運會啦、國際賽啦，同世界賽啦，慢慢累積翻嚟嘅一啲弱點，我再翻嚟慢慢同佢去進行改善啦。咁希望佢上到擂台嘅，發揮到自己，變成一個全能嘅選手。咁對於呢個目標，就会越来越近，我们希望将这个我们同世界的距离慢慢收窄。
5: 为支持代表团全力备战亚运，澳门体育局透过增光计划持续为运动员提供外出参赛以及集训等全方位资源，同时加大精英培训投入，升级训练设施，还有引入科学化训练，希望助力澳门健儿以最佳状态展现风采。凤凰卫视戴显良澳门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7号，我是全全，
0: 我是万俊，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明天呢，在浙江的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江西的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而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值得注意的是呢，沙德尔影响华东地区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会进一步的推高海水潮位，沿海地区需要警惕的是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那么沙德尔登陆之后呢，它还会继续的向我们国家的西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将会横贯南方多个省区，并且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相结合，制造强降雨。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浙江还有福建这一带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减弱，但是从江苏、安徽再到江西、湖北、湖南甚至广西等地呢，就会陆续的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那么沙德尔在减弱之后的残涡呢，将会和季风一起给广西这里带去降雨，而广西呢，在前期降雨已经是偏多了，这一次的降雨将会和前期降雨偏多的区域重叠度很高，需要高度的警惕。眼下八月底了，气温方面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宝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回来。随着冷空气呢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影响，未来几天呢，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东北以及华北等多地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城市当中呢，比方说像是在哈尔滨，明天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下周一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最低气温呢就是在13度附近了。另外，在北京，明天呢，在雨水的影响下呢，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未来几天时间呢，虽然白天的最高气温还将会回升到30度附近，但是最低。

0: 气温基本上就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甚至还将会降到20度以下。一早一晚呢，有了凉意，早起上班上学还是需要穿一件薄的外套的。南方呢，因为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江浙一带的高温范围将会明显缩减。比方说，像是上海，未来几天呢，这里都会有雨，最高气温呢就是在30度出点头，最低气温在27度附近。那么在连续的降雨过后，预计下周一上海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了。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香港呢将会迎来的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而未来几天时间呢，香港的雨势是时大时小。那明天呢，香港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7度，而这样的温度预计将会保持几天时间。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聆听华人之声，
3: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4: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5: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6: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7: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8: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9: 造福世界人民。
2: 国教1573世界一力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0: 一张100亿澳元护卫舰订单，自民党竟是违法操作，
11: 声明组成熟犯之后呢，国会上给他一个所谓的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10: 日本的印太愿景如何将美印澳三国绑上战车？
11: 实际上我早就定位了，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
12: 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就能控制住呢？
10: 凤凰聚焦，军力出海，日本的暴力多边主义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按照眼下的普遍节奏，哪怕是一个军事强国，要研发一款全球顶尖水平的海军护卫舰，从提出概念图纸到制造出首舰，一般需要10到15年。再从本土列装到拿到国际订单，实现首舰出口，通常要再花上15到20年以上。但作为国际公认不应该出口杀伤性武器，被视作二战罪魁祸首之一的日本，在它新型的最上级隐形护卫舰项目上却打破惯例，以火箭速度上马出海。这还只是日本近来加速推动军力出海的一个缩影。而且分析还认为，这绝不仅仅是出口卖钱这么简单，背后是从军火试验场到新标准定义再到体系性融合的急速突破。
1: 8月15日，一场对战犯神社的拜鬼行动，让世界再次看到了高市早苗政府的肆无忌惮。81年前的这一天，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告诉全世界，日本无条件投降。
2: 米英四国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
1: 81年后，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战犯们，摇身一变成为了自民党需要追悼的英雄。这一天，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为首的一众自民党高层从容走进战犯神社，带着高市早苗提前准备好的玉串料祭品，进行了一次集体参拜。这一行为不仅让中国、朝鲜、韩国等在二战中惨遭日本屠戮的国家民众异常愤怒，连日本民众都忍不了，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各方的怒火不停燃烧，但引发怒火主角之一的小泉进次郎却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新行程，一轮为期5天的外交访问，目的地分别是澳大利亚和印度，为的就是4个字：军力出海。
3: 这次访问他并不是临时决定的啊，一定是在今年4月，日本解禁了出口武器装备包括这杀伤性武器装备之后，小泉进次郎他安排了很多外访的行程其中每到一处必定会兜售日本的武器装备。但是呢，这个时间节点又非常的敏感，我想呢是一个政治上的小心机。当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之后，肯定会遭到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韩国、包括朝鲜、俄罗斯的谴责，他在国际上呢显得是孤立的，在国内呢也会受到一些质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到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实际上要向国际上呢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即使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反对的澳大利亚和印度仍然会跟他谈一些呢军事合作这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来兜售呢他的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似乎在国际上并不孤立。
1: 8月1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他此行带着一份价值100亿澳元的武器出口订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这份订单落地。这份订单究竟有多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它正是二战后日本军售彻底转向的开端。2014年之前，日本武器出口遵循武器出口3原则，原则上严禁武器出口。2014年4月1日，安倍内阁用防卫装备转移替代武器出口概念，出台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为日本武器出口打开了缺口，但仍保留了明确限制。武器出口范围仅限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5类非杀伤性用途，但这些限制在今年4月之后就不复存在了。4月21日，高市内阁正式修订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彻底打开了日本战后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制度闸门，原则上允许导弹、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出口政策进入了全新阶段。高市内阁为什么选择在4月21日这一天修订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这个时间点十分微妙。就在3天前，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刚刚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协议。
3: 最上级战舰今年呢是向澳大利亚已经决定了出口11艘啊，其中呢8艘是将来在澳大利亚生产研制，日本呢会提供技术和人员的保障。开始的这个3艘实际上在三菱的长崎啊这个造船厂啊，三菱重工啊，他们来这个负责制造。那这就涉及到一个你是不是可以向海外出口这个杀伤武器。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应该说是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呢，再在国会上啊这个给他一个所谓的啊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1: 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军购合同签署于4月18日，而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订完成是在3天之后。也就是说，当时小泉进次郎签下这笔订单的行为本身属于违法，自民党方面把先上车后补票这套操作玩得清清楚楚，先敲定大额武器出口订单，再修订法案为这笔交易补上合法背书，既拿到了实实在在的订单，又趁机为修改法律找到了强有力的突破口，最终两件事在今年4月同步落地办成。自民党想要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件事绝不是从高市内阁才开始启动的，澳大利亚这份护卫舰采购订单早就被自民党盯上了。2023年开始，澳大利亚就对外释放了需要进口护卫舰的信号，在其2023年发布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以及2024年4月公布的综合投资计划两份文件中，澳大利亚都将自身的安全环境描述为二战以来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战略环境，强调了迅速扩充海军力量的必要性，还计划采购多达11艘具备强大反潜能力与通用作战能力的新型护卫舰。
4: 欧美的这些造船，无论是民船还是军船制造的整个的能力过度萎缩，澳大利亚很长一段时间是依赖比如美制舰艇佩里级，但是现在我们说美国海军自己1艘护卫舰都没有，自己的护卫舰不知道在哪儿。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希望获得先进护卫舰怎么办？要么找欧洲，要么找这个西太平洋，找甚至我们说可以基本上就集中在东亚这个方向这几个国家。那么这里面日本的海军舰艇的水平，很多人对它的判断跟感受可能还是要强于韩国的军舰这块，因为这个日本自身的包括我们说美国参与下的宣传，对日本自卫队的舰艇的性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认知的啊。
1: 最初韩国和西班牙的护卫舰均参与了本次竞标，经过多轮综合比对，澳大利亚国防部在2024年11月将候选方案缩小至日本与德国两家。日本提交的竞标方案是最上级护卫舰，德国的参选产品则是 MIKO A200。 最终在2025年8月4日澳大利亚政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采购日本三菱重工的新型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最上级护卫舰缘何成功获选呢？
3: 最上级的这样一个战舰，它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呢就已经开始研发这个相关的战舰，它是一个品牌。战后的话呢，因为它的武器发展受到了限制，所以呢它很长的时期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三菱重工啊是它的军火这个主要的领衔的这个大企业，图纸啊这些都在它的仓库里封存，一旦需要就拿出来。那么这个最上级的战舰呢，实际上在2018年日本呢在第一版的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制定之后，日本要增强它的军事力量，第三版的哈这个最上级的战舰啊4年就生产了12艘，这个速度呢相当惊人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现在又要搞升级版，也就是说呢，给澳大利亚出口这些最上级的战舰呢，实际上是一个升级版。
4: 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因为日本的最上级是澳大利亚能够订购的，可能相对来说建造速度跟整体的质量比较突出的一个型号。德国自己的 F125、F126这些护卫舰型号其实也失败了。德国方面无论是自己本土的企业还是像比如说跟荷兰达门的合作都很糟糕。最上级呢应该说他的 你看它的隐身设计也好，它的一些电子设备也罢，它整体来讲其实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防空反潜，那么包括我们说反海跟对地打击这些能力其实都可以认为有，当然没有很突出的，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澳大利亚首先是要保证它有护卫舰，不至于像美国那样说整个序列你一艘护卫舰都没有，那个可能对于澳大利亚来讲是绝对有问题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4月，日澳两国正式签署首批三艘护卫舰的采购合同，总金额达100亿澳元，折合65亿美元。这是日本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主战武器出口订单。小泉进次郎此次出访澳大利亚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推动这份订单顺利落地。而这份日澳协议的内容不止三艘护卫舰，按照计划，澳大利亚最终将采购11艘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前三艘由日本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建造，首舰计划2029年交付，2030年形成战斗力，剩余八艘则转移至澳大利亚本土建造，由日方输出技术并派遣人员提供建造保障。澳大利亚选择日本护卫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八艘舰艇在本土建造的安排，能够大幅提升澳大利亚本土的水面舰艇研发能力。精明的日本自民党当然不会只做赔本的买卖，输出舰艇技术换来的是一个长期可用的导弹试射基地。目前，日本正在加速研发多款新型导弹，但受限于本国狭小的国土面积，新型导弹研发完成后的试射安排一直是难题。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恰好成为日本现成的试射场地。根据报道，此次会谈中，日澳双方就日本自卫队所谓的强化反击能力达成了新的合作。澳方允许日本在澳大利亚本土开展远程导弹试射，
1: 日本来试验它这个中远程导弹的这个效果命中率啊。另外呢，就是它还有计划，以后呢，三菱重工等等这些企业还要研发呢，就是3000公里以上的导弹啊。所以这些的话呢，它一定要作为实战啊，将来呢要运用到战场上。澳大利亚呢，不仅是它一个试验场，而且将来可能成为日本的一个就是海外的啊这个进攻作战的一个前沿基地。那么这个呢可能超出澳大利亚的设想，但是呢通过他们之间的这种部队的往返的便利协定，实际上呢可以相互派遣这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澳大利亚将来何去何从，我觉得呢这是啊他需要慎重考虑。
0: 一份订单不仅让对扩张军力野心勃勃的自民党成功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附带收获一个稳定的试射基地，这笔交易的价值早已远远超出军舰买卖本身。但对日本来说，这一订单背后隐藏的图谋还远不止于此。此前，日澳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已经为双方互相派遣军事力量进驻、开展联合军事行动扫清了法理障碍。随着这份订单落地推进，日澳两国的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绑定。按照计划，第三艘护卫舰的投入使用时间是在2034年。在这一过程中，会源源不断衍生出零部件供给、舰艇维修、人员培训、系统软件升级、武器整合等长期合作需求。有分析指出，只要这份订单持续推进，未来十几年里，日澳两军就会深度绑定。两军联合海上演练、情报共享、海上协同执勤等规划，也将一步步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常态化军事行动。
1: 最上级的战舰的出口，实际上呢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其实它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或者说呢一个潜在的想法。这是因为呢，澳大利亚它跟美国之间也有军事合作。这个合作呢，主要是在未来啊，就是在一个核动力潜艇，以及呢和英国呀这个合作都是在这个部分。核潜艇啊，还涉及到核的问题。那日本呢，它要直接和美国和英国，它讨不到这种啊战略上的这个便宜，它就想通过跟澳大利亚这种海军的长期的合作呢，实际上渗透到里面去啊。一旦今后无论是多长时间，澳大利亚也能有这个核动力的潜艇，那么这样的话，日本呢，它可以把自己优势呢，和澳大利亚这个优势呢匹配起来。
0: 此次小泉进次郎在理查德·马尔斯的牵线搭桥下，本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进行会谈，不过这一行程因8月12日彭克被解职而搁置。但小泉想见彭克的意图并不难猜，今年5月30日日澳新就举行过三边防务会谈，当时小泉就向彭克提出了出口升级版

0: 对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倘若这笔出口订单能够成交，这款护卫舰的出口范围将进一步向南太平洋区域拓展。未来与日本建立紧密军事关系的国家很可能会新增新西兰。
1: 首先呢，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在军事上面的合作很深，从五眼联盟的角度，从新西兰自身的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政治人物的描述来看，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要参与进去。那么这里面有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带有右翼及右翼色彩这些人员的人为的推动，认为这个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的这种状态还是要维持的，对新西兰有好处。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如果最上级成为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装备的话，那么两国的海军的互换性还是会有一个提高。但是对于新西兰还是要想，就跟澳大利亚其实一样的情况，你明明可以享受和平，但是你要把纷争引到大西洋去，你要挑战别人，那么最终导致招致一些后果，是不是理性？那么你像澳大利亚这个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期间，澳新军团跟日本之间其实发生过很惨烈的对抗。那么我觉得这段历史，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应该想一想，到底是谁在历史上给这两个国家带来过很大的伤亡？那么是不是就是日本这个国家？那么跟日本的这种合作就真的能够是保证安全，还是会带来不幸？这个我想也要澳大利亚人跟新西兰人自己去考虑了。
0: 小泉进次郎此次军力出海之行的第二站是印度。抵达新德里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新德里国家战争纪念碑献花致敬。而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参拜过战犯神社，人们自然而然会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有分析指出，小泉此举就是在模糊焦点，强行把参拜战犯神社和给印度纪念碑献花两件事塞进同一个叙事框架里。作秀结束后，自然要回归到最重要的环节，商谈日本和印度的军事合作。8月20日，小泉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借助日本技术搭配印度制造开展军品研发合作的可能性，其中一项核心议题就是联合研发军用无人机。
1: 日本跟印度的合作动向很多，但是实际成功的几乎是零。这个因为两个国家在国际军援军贸市场上都属于特别，甚至可以描述有点奇葩的存在。印度呢是敢花钱，敢乱花钱，自个儿的能力又很差。日本的呢成本很高，就很多东西的纸面性能看起来不错，但是你问价格会比别人高20%-30%甚至更多。最后能不能落地，我觉得可能不太抱太大希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无人机的工业它都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这种状态，日本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关的能力，印度也是这种情况。那两个水平都不高的国家，日本的这个引进技术还没有拿到，拿到之后成本也不会低，那印度方面自己其实也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这两家这个合作我个人觉得前景不太乐观。
0: 印日联合研发无人机能否取得成功，目前仍是未知数，但双方确实已经达成了一系列新协议，还签署了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相关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海军联合演习、舰船维修以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此外，有消息称，双方还敲定将于2026年9月中旬开展代号为“英雄卫士”的联合空战演习。不难想见，未来印日两国的军事合作与交流将会进一步升级扩大。此次日本推进军力出海，小泉进次郎为什么会首先选择澳大利亚和印度？这是因为两国正是日本自民党印太叙事中的支柱力量。自民党构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而这个愿景就是我们常说的印太战略。现在我们提到印太战略，往往首先想到美国和特朗普，但实际上这套印太战略的叙事框架最早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发表两洋交会主题演讲时， 首次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提出了扩大的亚洲概念。2012年，安倍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时，又再次提出由美日印澳构筑菱形包围圈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印度太平洋战略的雏形。2016年，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正式使用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一概念。
2: 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它是搞一个噱头。自由开放，实际上呢，自由所说就是说呢，那些不自由的国家，他就把中国、朝鲜、俄罗斯等等排除在外，啊，这是他所说的自由体制或者叫意识形态相同。开放是什么呢？它没有地理边界了，并不是向中国开放，不是的，它对中国是封闭的。但是呢，它向全球开放，包括北约成员国啊，甚至像加拿大、荷兰呐、法国、印度、英国都拉到太平洋这儿、远东这儿呢，跟它联合军演。实际上，我们从地理上如果限定，啊，假设不是一个全球的开放，就是限定印度太平洋的话，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地理上拿出来地图一看，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跟那个地图那些国家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当年是侵略战争啊，现在呢是武器输出。他讲要把美国拉到印太战略里啊，所以一直是日本在带节奏，并不像我们所讲的是日本呢又在这儿这样那样做，是来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逻辑关系啊完全讲反了。
0: 在安倍的这套叙事框架里，美日印澳四国本就该被牢牢绑在同一条战船上。从安倍时期起，日本与印度的关系确实步入了蜜月期，高市上台后，这种亲密更是溢于言表。
3: Your Excellency, or Mori Choti Behen, Pradhan Matri Takaichi Ji。
0: 8月18日，澳大利亚官方发布的一份声明的表述，不仅承认了日澳之间日益深化的军事合作，还认为自己就是印太战略的一份子。而美国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直接将印太战略作为国家层级的战略，并且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显然，在日本刻意构建的印太叙事中，美澳印三国都被绑上了战船。
2: 最开始这个所谓美澳日印这个集团不是美国搞的，是日本搞的，具体人就是安倍晋三。安倍晋三2006年写了一本书叫《迈向美丽的国家》，他提出一个构想，就是说今后中国会发展壮大，只靠日美同盟难以遏制，要建立什么呢？就是美日澳印四国的联合机制，召开四国峰会。实际上我早就定位了，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个呢，是跟日本的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的走向有关。政治的右倾化，它就导致呢，它外交军事的右倾化啊。那么重走老路的这种危险性啊，军国主义的阴魂未散。
1: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够驱使日本呢？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不把这个火烧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身上呢？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能控制住呢？日本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是火药桶了？难以解决的这种国内的极端化的倾向，尤其是偏向右翼的向右迅速转向的情况，那这些向右迅速转向被所谓的通过这种选举极化的党派的选举弄出来的人，他只有可能把这个推得更厉害。
4: 有消息透露，日本除了正在推动签约落地的护卫舰之外，还深度主导参与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的 GCAP， 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研发更前沿的第六代隐形战斗机。目前已经签下了超过61亿美元的联合研发合同，计划在2035年正式服役，并且推向全球市场，而且正在谋求把时间表再推快2年。这又是一番从图纸到出口的快速操作，日本的军力出海甫役解禁就如野兽狂奔。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 凤凰聚焦，由华润。

0: 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前几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8月27日，台湾立法院表决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在蓝白绿协商破局的情况下，最终以国民党团的版本通过，六年共编算2400亿新台币的年度预算。同日，台美正式签署价值269亿新台币的无人机军购发价书，采购 Altius 系列的侦察打击反甲无人机，交付周期拉长至2033年。两大防务动作同步推进，时间节点暗藏深意。国台办此前已严斥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险境。而当下中东战事持续，美国军工产能承压，军售履约存疑，赖当局持续穷兵黩武，岛内无人机自主生产能力不足，对外军购依赖严重，台海局势的风险不断的累积。台湾当局一条路走到黑，台湾民众真的需要2000多亿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吗？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台北现场，我们有请凤凰卫视特别记者彭诗婷，台湾前立法委员邱毅，台湾军事评论员施孝维先生一起来解析条例落地影响和台海局势走向。我们首先来看贾小培的主动报道。
1: 距离行政机构通过破纪录防务预算案才过去一周，台湾在防务和军备问题上又有新动作。8月27号，台湾立法院表决无人机条例，在蓝绿白三个阵营各自提交草案的情况下，最终以同意60票、不同意50票三度通过国民党团版本。整场表决历经3小时，在此之前，朝野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的协商均宣告破局，主要分歧集中在主管机关及预算编列方式。绿营主张应由防务部门作为主管，并采取特别预算编列。而最终通过的草案体现蓝营主张规划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以6年为期，每年编列400亿新台币，总额2400亿新台币为原则，以便于立法院逐年监督。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强调应建立长期稳定的无人机产业发展，并列明防务部门应该优先采购、整合和训练台湾本土生产的无人机。虽然在草案细则上存在分歧，但台湾朝野似乎已达成共识，认为在全球无人机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台湾已经处于落后，急需努力追赶。本月早些时候，台湾立法院已通过一项价值634亿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而就在27号当天，在表决通过无人机条例之外，台湾防务部门还在政府电子采购网正式公告了一项庞大的美制无人机军购决标案，总额达269亿元新台币，用于向美国国防科技公司采购最先进的 Altiu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与 Altius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数量达2032架。这批无人机预计将于今年第4季开始交付，但众所周知，美国对台军售长期面临延宕与交货落后的问题，全数交货期程要拉长到2033年6月才能完成。根据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相关无人机导弹系统能全方位打造防卫韧性，应对所谓迫切的台海敌情威胁。从上周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到近期为了无人机大撒币，一手制造一手购买，台湾当局在防务问题上似乎越来越走火入魔。对此，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国防部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穷兵黩武，正在掏空台湾的家底。
2: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台湾无人机条例表决通过将产生哪些影响？一手生产一手购买，台当局砸钱能有成效？赖政府一再逆势而为，如何前瞻台岛局势？穷台独武。
0: 我们即将进入了一个无人机的时代，但是似乎是个无底洞。我们先有请在台湾的特约记者彭诗婷。诗婷好。那么台湾立法院在27日表决了无人机条例，对于结果有什么最新解读？另外，台湾舆论对于美台签售这个269亿台币的无人机购买的发价书有什么反应呢？
3: 好的，科夫，为了避免受到台风影响，立法院特地将明天要举行的院会提前到今天举办，重点是集中处理无人机条例草案。 上午在朝野协商没有共识之后呢，下午无人机条例便是开始逐条的表决，修正动议有24条，加上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无人机条例上部分有共识，部分没有共识，因此蓝白立委是采取分裂投票。在历经了几个小时的表决，最终结果出炉，通过的是国民党的版本，也就是采取年度预算，每年送立法院监督，预算规模达到2400亿台币，并且分6年编列。事实上，这次会引发关注，主因是因为行政院主张是5年编列2100亿台币的特别预算，而蓝白立委呢，则是认为应该要以年度预算来推动产业发展无人机，并且相关的采购是不可以没有上限，不能够空白授权。所以朝野最大的分歧就是，民进党希望编在特别预算，就可以不受年度预算的限制，也可以规避预算的上限；而蓝白立委则是要求要在年度预算里。这样子呢，立法院每一年都能够对执行的进度和品质进行监督审查，杜绝黑箱作业，也可以避免出现延宕却没有办法追讨的问题。至于台美签署无人机购买发价书，民进党当局呢认为这些配备能够显著的强化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是非常乐见的。但是在野阵营关注的是，今年第四季才开始交货，全数完成交货的期程是拉长到2033年6月份才执行完毕，也就是要耗时将近7年的时间。这对于台湾非常急迫的不对称战力的建制时程偏长，再加上一旦大量向美方采购，就会排挤掉台湾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因此对于这样的签署其实是存有不少疑虑的。柯夫，
0: 好的，谢谢诗婷。我们再来有请同在台北的前立委邱毅先生。那么今天通过的国民党团版本的无人机这个条例啊，有什么特点呢？另外他为什么会通过，优势在哪里？
4: 国民党这一次在今天下午通过的版本是国民党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又被媒体戏称为叫做国民党的让步版本。他让步是主要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行政院版他有所让步。他有主要的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原来国民党的原始版本的主管单位是经济部，所以原来的整个无人机的发展主要还是以制造为主体，而现在的最后通过的版本加上了行政院版的精神，变成是国防部跟经济部是主管单位，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刚才诗婷所说的，他现在变成是对美采购，跟是国内跟台湾制造两个是并行的，这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也就是原来的院版希望是特别预算，但是国民党坚持是年度预算，才可以年年监督，才可以秉持年度预算的精神，所以编了一个2400亿台币，分成6年，每年400亿。但是加入了院版以后，让步为什么？上不封顶，也就是每一年除了400亿以外，还可以依照需求来扩编。那这一来的话，它就有了所谓的超过400亿的，最后总额超过2400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又有了特别预算的味道。那么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纳入了院版里面很多对美采购攻击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本来如果依照国民党的原始版本，它比较倾向于所谓的民用商用，也就是一般在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的完整的供应链这样的一个精神。但是现在加入了院版的精神以后，它的让步版就变成了把制造跟对美采购把它合而为一，所以大家都说它跟美国所通过的269亿对台湾无人机的军售案之间就产生了密切的挂钩。
0: 也就是说它的内容和本质都发生了，跟原先版本相比都发生了变化，您觉得这是它能够通过的一个原因之一吗？
4: 当然是啊，因为它对于院版，也就是对于民进党当局的院版，他有所让步之后，也符合了民进党他发展无人机的主要的目的。民进党发展无人机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啊， 他要搞不对称作战，所以他主要的是对美采购军用的无人机，跟原来国民党想要发展的所谓的低空经济，或者是台湾的基本上民用商用的无人机产业的这样的主调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国民党对于主管单位由原来只有经济部扩大成现在民进党当局所偏爱的，就是让国防部跟经济部同时主导，然后设立特别委员会，而且呢特别委员会还是由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来担任特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调性已经不一样了。国民党的调性是产业发展，民进党的调性就是不对称作战，以武谋独，以武拒统。
0: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就是换了汤也换了药啊。我们再来有请施孝伟先生。那么据您判断，在这个所谓无人机载具的条例之下，能生产出多少的无人机呢？每年这些无人机是不是多数会用在军事用途上？
5: 的确啊，那以台湾来说的话，他们这次这个无人机哈载具条例，他所希望生产跟达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军用无人机。因为这个军用无人机啊，绝大部分是属于这种自杀无人机。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上啊，这种自杀无人机它其实显现出了相当高的这个效益，也就是它能够对敌方的这个士兵好载具等等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杀伤效果。例如说，我们看到俄乌冲突中，俄军大概差不多有60%左右的装备都是被这个那个自杀型无人机所猎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于这个台湾他开发这个无人机载具条例，他当然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自杀，也就是攻击型的无人机。那这些攻击型无人机未来就是，如果真的万一就是两岸这个最坏的状况发生了，也就是两岸发生了军事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天要彻底解决这个军事冲突，从北京的角度来讲，他一定要登陆，一定要进行占领。那一旦进行登陆，一旦进行占领的这样一个作为，就是必须要派遣大量部队到台湾来进行登陆啊，以及在台湾进行各种作战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台湾方面事前所准备的这种好的这无人机就可以派上用场。不过其实像这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当这个国民党为什么会要把民进党他当初原先希望能够用一个特别预算的这样的方式把它做个大幅修改，因为原先民进党他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特别预算花下去之后呢，然后一口气就生产这个20余万架的这个无人机啊。因为其实如果真正在军事冲突的这个发生以后啊，这种自杀型的无人机啊，在战场上的消耗的速度会非常可怕，非常惊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在了，就是说今天我们今天如果说现在行政部门通过了这个预算，通过原先他所想要通过这个特别预算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很快的可能台湾的这个无人机产业就能够获得这个订单，然后呢迅速的生产了这20万架的这个无人机之后，它就堆在那儿了。如果真的哪一天他要派上真正的用场，因为以目前的这个情势来看，两岸之间你说虽然说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看到这个灰色冲突这个非常的这个强烈，但是并还没有到马上要真正兵戎相见的这样的地步。那等到真正兵戎相见，可能搞不好要过个5年10年这种可能性都有。那到时候你现在这5、6年之间这个花了预算生产的这些自杀型无人机就全部堆在那边了。科技日新月异，以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情况来说，这种无人机大概差不多每3个月就换一代，至多这个6个月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实际上台湾现在发注预算，照原先这个执政当局的这个构想所花的预算买的这些东西，如果等到时候真的要把它派上用场在战场上用到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搞不好就是说都已经变成一堆废铁，然后或者一堆废物了。因为干嘛呢？这个科技日新月异这个搞不好你6年前做的东西根本没有经过性能提升。政化怎么办？那国民党他们希望能够这个产业条例至少把这个产业要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有这个足够的这个产业，以及相当来讲很重要的是要在投入无人机这个领域里面来说，你需要非常多的 好人力，而且是智慧型的人力，也就是所谓的工程师，好，软体工程师才是真正能够让这些无人机能不能发挥作用的这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部分。那可以看得出来，原先好这个行政部门好，也就是民进党所希望的这个部分呢，是用大量的钱，然后呢某种程度来说可以算是一种这个选举上的这样一个绑桩行为啊，也就是说哎，我这个现在把这些钱都给这些这个支持我的这些，或者说我把钱给你了啊，这个把预算给你，哎，那你就换得某种你未来在后面的选举你会支持我的一个默契。那国民党他们其实反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条例反而是比较负责任的，也就是说真正在台湾来讲需要是一个产业，也就是你需要能够不断的有好这个日新月异的这样一个产出啊，这样才能够让台湾的这个无人机产业能够有明天。是，
0: 好的，谢谢施教伟先生。乌克兰战争为无人机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啊，可以说是让人看到无人机的后面是充满杀戮的。那么邱毅先生再问您一下，您觉得这些所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无人机条例能不能为台湾带来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供应链，能不能为台湾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呢？
4: 这是本来国民党的版本基本的想法，依照国民党原始的想法是说，台湾在半导体产业，在 AI 科技产业，第三个能不能再发展出来一个台湾主体的策略性产业，所以很多人就想到可以发展无人机，尤其郑丽文到了上海，看到了低空经济，看到了许多无人机在商业在民用的一个高度的利用价值跟商业价值以后，国民党就有了这样的构想，可以把无人机产业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可是呢，这套构想跟现在的民进党当局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民进党当局的想法跟刚才施先的说法是一样的，他是想要他在看了俄乌战争跟美伊战争的过程里面，他认为无人机是未来在进行不对称作战里面非常重要的战术性的武器，所以他认为应该有更多的预算，然后向美国采购这一种所谓自杀型的无人机或者叫攻击型的无人机，来进行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这是民进党的原始的想法。那即使台湾要发展，那也要发展出来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可是在当国民党的版本加上了对于民进党的版本有所让步以后，它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要能够发展出来飞鸿供应链的形态，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就目前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当然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它的核心技术，它的重要的零部件，其实跟大陆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对大陆是高度的依赖的。你今天如果要脱离大陆来发展台湾飞鸿供应链的无人机产业，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你根本发展不出来。也就是说，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如果依附在大陆的整体的无人机产业的供应链里面，台湾是有发展的空间，就像这几年。可是如果要脱离大陆的依赖，我发展出来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无疑是痴人说梦的一个做法。所以经过了国民党对行政院版本的让步之后，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这个无人机发展未来的前景是悲观的，而且刚才我说过了，无人机的现在整个的技术的生命周期非常的短，可能是几个，可能是半年，这个无人机就变成没有用的废物了。就如同一开始俄乌战争里面很热门的弹簧刀的无人机，现在弹簧刀的无人机已经过时了。所以如果台湾要去发展自己飞鸿供应链的无人机产业，而且准备要来对付大陆的，赌大陆笃定把你无人机生产的零部件跟技术的移转的管道给切断，那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还有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吗？
0: 好了，谢谢邱毅先生。看起来民进党不仅是想偷汤换药，而且是用心险恶。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聊相关话题。等会儿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台湾大湾区想大力发展无人机，但是看起来居心似乎是有一些不良哈。我们有请施孝伟先生。那么同一天，美台签署了269亿新台币的军购案，采购约2000多架无人机。您对这一批无人机的性能有什么了解呢？
4: 好，这个是哈，这个美商哈，一个叫 Anduril 公司，它所生产的 Artios 系列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它在战场上基本上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侦察哦，跟这种自杀型的这个无人机啊，双用途的。也就是它当然它有一部分可以作为侦察，然后但它大部分是属于这种我们叫做自杀型的这个无人机啊，英文叫 Kamikaze Drone， 对不对 ？Kamikaze 就是当年这个神风特工队的神风啊，也就是它到战场上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要拿来哈啊作为这样一个自杀攻击的，因为。不可否认，就是说毕竟好在这种好的战场上的这种自杀无人机，或者好这个大陆把它称为叫巡飞弹，好，那我们这边把它称为这种叫游荡弹药，这种东西其实在战场上来讲，我们看到这几年的确是成为主宰战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

0: 加工啊这一类的这个公司，但是它投入了类似像这种国防新创这样的产业的这样一个好领域里面。那因为你像这样的一个Artios 这样的一个小的无人机，如果你今天是要上美商这种洛马、雷神啦，或者说诺格这种大公司来做的话，它的单价一定会非常可怕。所以像这样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新创厂商呢，来做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单价好弄到比较低，而且呢效益也比好后跟好售后服务都其实可以做得比较好，这也是今天台湾基本上来讲哈，就看中这家厂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它本身售后服务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新创的这个部分呢，相对来讲啊，也比较跟这些大型的这种国防系统承包商来说有很大的这样的区别。因为毕竟小东西哈，小系统像这样的一个比较中小型的公司公司来做，那像 F16 啊，或者这种其他的这种大型系统，当然还是要依赖原先传统的这个国防系统承包商。所以像这次买的这个东西呢，主要还是在战场上我们称为游荡弹药，也就是它主要是在侦察后，然后用来攻击敌人，作为自杀性攻击之用。是。
1: 如果这个杀人无人机还有售后服务的话，确实令人很不安啊。我们再有请邱宇先生，您觉得在美伊战争，特朗普骑虎难下的情况下，美国还有这么多武器卖给台湾吗？
2: 你讲到关键的问题了。如果依照过去台湾对美军购的过去的情况来看，两个特征，一个，它的价格都是高于市场的行情价，而且高出了很多，也就是美国的售价，它一定会趁机会好好的刮你台湾一层油，这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它给台湾的供货的期限非常的不稳定，延迟交货是必然的，而美国现在正面临了中东的美伊战争。还在消耗战的过程里面，他哪有余力可以准时的交货呢？所以，在无人机的技术生命周期那么短的情况之下，台湾很可能是花大钱、花冤枉钱，结果买了一堆过时的、被淘汰的、已经陈旧的、没有用的无人机来当废物使用。在这种情况之下，既花了钱把台湾的家底给耗光，把台湾的人民的纳税钱的资源给耗光；二则呢，你买了一大堆的没有用的废物，又制造出来与大陆进行军备竞赛，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假象，这一来又造成台海关系的紧张。所以最后的结论叫做花了钱还换来台海的紧张。换来台湾的不安全，这不叫做得不偿失吗？唯一的好处就是民进党的一些当家的人可以有一种心理的安慰剂，因为他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对美国交了保护费。另外一个就是他可以在里面上下其手，有贪污的空间，可以去贿赂他那些民进党的支持者，就所称的绿油油的这些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您的解读，感谢石婷。科技，希望科技可以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感谢大家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针对美国媒体称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驳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俄方回应说暂时没有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指出，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并誓言要夺取更多乌东城镇和村庄。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所引发。日本政府确定熊本地震灾后重建支援方案，将会动用大约1400多亿日元的预备费支援灾民生活重建，并计划推出九州旅游补贴等措施，帮助灾区恢复经济。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北美兄弟戏强的戏码还在持续上演，前有美国加拿大谈判现场掀桌，后有墨西哥低冲突弱对抗温水煮青蛙，悬而未决的美加墨自贸协议还能够如约续签吗？另外一方面，英伟达最新的财报是再次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资本市场的情绪获得了提振，美股科技股是否会再次迎来新的行情呢？今天节目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自从7月1号美国宣布不按照原条款来续签北美三国协议，改为年度审议机制，墨西哥和美国已经完成了3轮的贸易谈判。而墨西哥总统在周三表示，双方通过顺畅，并且呢是期待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能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会面。
1: 北美兄弟戏强的戏码还在继续上演，但不同于加拿大此前的强硬姿态，墨西哥政府则选择低冲突弱对抗的路线。在26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自己与特朗普的沟通十分频繁，他表示时机合适时会前往美国同特朗普总统会晤。
2: Pues cuando lleguemos a un acuerdo, ya podríamos reunirnos. Hablamos muy seguido.He hablado 21 veces por teléfon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1: 辛鲍姆重申，墨西哥希望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外交部长贝拉斯科等墨西哥高官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协商，争取达成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据统计，墨美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为4937.3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4.36%，创历史同期新高。墨西哥对美方的贸易顺差为1025.8亿美元，同比增加了6%。墨西哥也继续保持着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占美国外贸总额的16.54%。加拿大方面也是类似的情况，美加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50亿美元，若是冲突持续下去，有可能导致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并且使美国消费者与企业面临更高的通胀与关税成本。而加拿大化学产业协会已经在周二发出警告，美国近期实施的新关税将会直接推高加拿大产品在美国市场的成本。协会强调，美国与加拿大在化学和塑胶产业链上紧密相连，每年有超过1150亿美元的产品跨越两国边境，许多材料在制成最终产品前甚至需要多次跨境。现在的情况不仅危及现有的客户关系、生产运营和数千个工作机会，也让未来的产业投资充满了不确定性。
0: 这一份悬而未决的美加墨协议在最后会不会如约的签署呢？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方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就是您看，这次这个协议快到了这个要续签的时间点，特朗普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使用他的这些手段，和加拿大谈的真的是不欢而散。但是我们看和墨西哥，从辛鲍姆的表态来看，似乎谈的还比较的顺畅，所以您看墨西哥还有了一些的妥协。所以在接下来，是不是这墨西哥真的就会像一个软柿子一样被美国方面不断的掐着脖子走呢？还是说也有可能其他的一些变化出现呢？
3: 应该说呢，墨西哥它对美国这个市场的依赖，还有对美国产业转移的依赖，是很大的。当然就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生效之后，墨西哥也是占了很大的这个便宜，这是美国人心目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汽车产业链，加拿大和美国斗得很核心的一块领域，那墨西哥这边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是。在美国那边销售的这个比较便宜的车，因为美国的劳工成本啊各种成本太贵，基本都是放在墨西哥来生产的，所以在前几个月这个双方紧密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就对墨西哥提出要求，你要对中国来的这些商品要加税，这个就第三国嘛，墨西哥还真同意了，所以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中国往墨西哥出口的商品被他加了。最高50%的税，就它不同的东西，类别不一样，这个比例不，但最高是50%，所以中国也是向墨西哥提出抗议。当然，就是如果说特朗普要极限施压墨西哥，墨西哥也有反制他的杀手锏。这个很简单，移民问题，因为特朗普最关心移民，我要不管了，那你可能你就很难办，对吧？还有呢，这个毒品问题。因为现在这种芬太尼这样的合成的化学毒品在墨西哥那边生产的非常容易，它只要一放松，那这边马上就出巨大的问题。所以从洛佩斯到辛鲍姆 其实呢，墨西哥都是和特朗普，还包括拜登啊，就第一任期的特朗普，这个拜登加上第二任期的特朗普，都是有合作、有斗争，双方呢都还是处理的比较好，就像刚才这个新闻所报道的。
0: 嗯，那所以接下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美加墨的自贸协定还能不能如约的续下去？虽然特朗普明确表态说我不续了哈，那所以有的人就在说，这个到底是说他虚张声势，想要更多的筹码，还是他真的就铁了心，彻底不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来玩了呢？您的判断呢？
3: 这个问题还真的是非常难回答。为什么难回答呢？我们又得翻过来看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老布什开始谈，从这个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就扩展到墨西哥，当时是享受两个红利，一个红利就是冷战结束之后的红利，和平红利，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化的红利。所以1994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推动之后，我们看到其他地方的这个区域贸易协定也在这个推动，都是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后来在美国这一边，包括克林顿之后的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就一直想把这种协定推得更多的国家，那么就有了这个 TPP 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但是跨太平洋伙伴它是要把中国给排除在外的，不过呢这个风就变了，在特朗普第一次竞选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退出，不搞这个 TPP， 不搞 TPP 就搞得希拉里也不敢搞，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这个势头一下就被遏制了。所以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觉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好，剥夺了美国的这个工作岗位，所以就改成了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自由贸易他说当时签完说是最公平，对美国最好的，现在他又不干了。所以呢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呢他有一个自动续约机制，现在特朗普明确说不自动续约了，以后我们要每年都谈。所以现在就是出现一个焦灼的状态，如果和墨西哥谈和加拿大谈不拢，和墨西哥这边怎么办，整个这个大的情况怎么办？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像新闻当中报道的这个各个生产环节来回加工，这个是怎么处理，所以各方都得适应这个情况。当然对特朗普来说，他觉得这个是要对 MAGA 可能有一个交代，就不搞这些事情了。所以如果他真不干了，换个总统也不一定能把这个事给续下去。
0: 所以这事如果在接下来真的是彻底不续约，可能这个美加墨的自贸协定就此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句号，这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经贸格局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影响，是值得我们观察分析的。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一些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啊， AI 芯片的巨头英伟达最新的财报已经揭晓，再次大超市场的预期，这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又该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如何的解读呢？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全球 AI 产业链的龙头英伟达晒出了第二财季的成绩单，公司的营收加速的增长，继续创下了季度的新高，而第三财季的单季收入预计将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同时呢，英伟达还首次给出了下一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乐观展望重振市场的信心，也激励了 AI 硬件板块整体向好。
1: 作为全球 AI 产业巨头，英伟达财报一如市场预期的再次超出了预期。美东时间26日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第二财季公司实现营收962亿美元，同比翻倍，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两者都超过分析师的普遍预期。其中 AI 数据中心仍是增长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近1.2倍至890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终值为1080亿美元，这意味着公司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千亿美元的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毛利率为74%，略低于预期。不过在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毛利率将在四季度见底，随着调价措施逐渐生效，预计明年毛利率将出现回稳。至于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英伟达未来业绩的可持续性，公司管理层在电话会上重申，需求目前仍在加速增长，甚至还首次给出了长达一年后的业绩指引，预计2028年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分析师预计的约45%。电话会的消息传出，经理英伟达盘后股价迅速扭转跌势，一度上涨近5%，与前一晚市场的观望心态形成鲜明对比。英伟达的乐观展望也再度点燃了亚太市场对 AI 概念股的信心。亚太股市今早开盘后普遍走阳，韩国股市收涨于1.5%。而港股方面 ，AI 应用股和芯片股推动整体向好。这不正是任宁此前在开发者社区引发热议的匿名模型牛来，并表示所有流量均由国产芯片承载，公司股价收升近10%。不过大盘今天仍然表现疲软，恒生指数早盘高开后迅速转跌，继续维持震荡稳固格局。
0: 英伟达最新的这份成绩单在接下来会对于整个市场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信银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董事易浩全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易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易先生，我们看英伟达业绩不出意外的再一次远超预期啊，但是从盘后走势来看，市场的胃口似乎没有得到满足，直到电话会期间股价才有所反应，目前盘前上升了接近7%啊，所以您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电话会上管理层哪些表态可能改变了市场的认知呢？
2: 我觉得市场其实对于这种 AI 巨头的业绩非常亮丽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预期在内，所以很多投资者可能会等到业绩出来之后就趁这个好消息先行减持以锁定这个利润。但更多的是因为数据只是反映到二季度，但其实这个 AI 的投资其实是一个可以说为整个划时代的一个科技性的改革。那到底未来是怎么发展，其实这个事情是需要这个行业里面或者说英伟达去给出一个态度，或者给出一些可能不为人知的讯息。那从这个电话会议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他第一次抛出一个2028年这个财报指引。那这方面呢，第一就是远超预期。另外其实英伟达也表示，其实这个增长70%其实远不仅仅是真实的一个需求，因为需求是完全超过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供应端的一个受限的情况下面，那所以这方面也是一个重大利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新产品这个 Vera Rubin 这方面的一个GPU 其实也是可以已经正式去投产，而且这个成绩也不错。那这方面也打消了外界可能对于它这个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就是会说有没有一个空仓期这方面的。那最后的话呢，因为有些市场会觉得说，英伟达现在是投资了很多不同的一些 AI 的一个实验室，比方说 OpenAI 啊，类似这种，那会不会有一个循环的一个融资这方面的一个担忧？但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也在一个电话会议上面解释了，所以我觉得从这几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给出的信息量是远远大于我们只看这个 一个财务数字出来，所以在这个点来讲的话呢，投资者会打消了后面的疑虑，也会觉得说这方面是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预期，这个强景还是前景还是亮丽的情况下面呢，导致到它盘后的个电话会议上后面交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反应。
0: 那医生，我们来看这个英伟达的财报似乎已经是缓解了市场的部分担忧，但这是不是可能会驱动美股接下来新一轮的科技股的行情？那么您觉得哪些板块可能最先从中受益呢？
2: 我觉得核心来讲的话呢，肯定是会带动科技股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情绪，毕竟就是说已经给到出来说未来几年这方面的一个预测需求，而且但同时间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需要比较顾虑的，就是说到底整体美国尤其是连续举它的一个利率取态，因为这方面的话呢会影响到整个股市的一个情绪还有投资者的一个决定，但从整体来讲的话呢还是会比较相对偏乐观。那你看到就是英伟达也说了，就是说这个现在其实供应端还是受限，那这方面的话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对于整体上游，尤其是说芯片啊、光通讯啊，或者说一些AI 基建类的一些行业类公司呢，可能是首先会在这方面会有一个受到一个利好。
0: 那易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现在资本开支和融资规模不断扩张，海外的 AI 巨头他们的这个现金流急剧的压缩，这种趋势似乎也在向中国市场蔓延。我们看腾讯二季度第一次出现了现金流首次转负的情况，阿里巴巴七年来也是第一次出现配售，所以这种融资需求的快速抬头我们该如何来理解？那么港股的这些 AI 龙头是不是也已经看到了结构化的拐点呢？
2: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其实美国的一些 AI 巨头其实这次的业绩出来也是既有现金流都是转为负数，其实都代表说大家都在AI 这方面的资本开支都要投入很多去进行这个竞赛。那腾讯阿里巴巴其实说他们资本上面的个业务其实没有任何的恶化迹象，他这个现金流转负其实也是代表说他们对于下一个风口，就是说这方 AI 这方面的话呢真的要给出一个比较大力的投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以往我觉得香港的一个科技股其实都是偏向于消费类型，但是我们现在定义的科技真的是一个 AI 到底怎么去带动以后的一个发展。那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去作为这个投入，我觉得是值得这样欣赏的。后续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更加聚焦的是说投入端已经开始了，到底 AI 什么时候可以变现，帮助公司获得盈利，这个就是到底市场怎么认可你这个公司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0: 那以前我们看港股今天主要上涨的板块也来自于 AI 产业链哈。这个报告称智谱的牛来模型是调用了10万张国产芯片的集群训练的，那您再来看这对于港股 AI 板块的投资布局有怎样的一个参考意义呢？
2: 我觉得这方面的意义是代表说到底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闭环的一个国产闭环的，就是说国产模型国产芯片也可以做出这么亮丽的成绩的话呢，对于这方面的股票的一个定价可能会有所可能市场有所要去重新再去审视一下了。就好像当年 DeepSeek 出来对于整体中国科技股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估值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取态不一样。那现在牛来模型用了完全是一个国产芯片去替代的话呢，那这方面其实已经变成是说不是说以前我们就说国产这方面都是靠政策去推动，现在真的是可以落地可以商业化的话呢，那这整方面是不一样。那我觉得布局的话其实跟刚刚说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都是一些可能周边的，比方说芯片啊AI 基建类的这些呢可能是首先受惠，毕竟就是说这些一开始投入的话呢首先都要先投入到这些板块受惠了，然后后面你说在哪一个模型或者说哪一家公司能够真的把 AI 嵌入到他们那个业务场景最终可以实现盈利，那这方面会变成是后一步的市场可能会看到成绩出来的。
0: 那我们看这次英伟达的财报确实是提振了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多数出现了上涨，但港股的大盘今天是表现比较落后了。现在来看恒生指数这个箱体震荡的格局已经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了，那市场究竟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什么时候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方向呢？
2: 那第一，港股本身其实整个 AI 浪潮来讲的话呢，都是远远跑输给外围市场。那这个主要原因是一个权重股的一个分布，因为外面肯定都是一些可能偏 AI 类的，或者说一些芯片类的一些公司龙头去作为一个指数成分股。但我们香港所谓的科技股都说过了，其实AM 这是一个美团啊、巴巴、腾讯都是偏消费类的那个股票。所以从这样子来讲的话，香港恒生指数本身的表现是有点对外来讲是有所不值的。那如果你说香港什么时候可以突破的话呢，我觉得主要是取决于第一，就是说刚刚讲到了美国这个利率走势。那第二的话就是说中国经济的一个数据，因为明显要看到这些港股很多都是一些中资的一个股票。那如果中国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这个指标的话呢，对于港股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
0: 好，特别感谢一号卷，特别感谢一号卷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元汇价在今天是出现了普遍的反弹，而亚洲货币走势也出现了分化。人民币及其汇价再次刷新超过3年半的新高，而新台币也升至超过2个月的新高。
4: 美国通胀高过预期，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四进一步反弹，触及超过一周最高位，其中对欧元、英镑和日元都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对澳元贴近12周新低。市场的焦点现在转向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否会透露利率前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11个基点到6.784，较预测的6.7261偏弱579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但仍然巨大。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回升，中场微升6个基点到6.7199，创出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1个基点，成交进一步萎缩至258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狭窄的区间，在贴近自然价的报价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外资一面倒汇入以及部分出口商抛汇，推动台币大涨1毛1到31.708，创6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高。韩元也上扬，但印尼盾触及一周最低位。菲律宾比索在央行加息后维持跌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那么接下来一块儿来关注一下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关注的日元的汇率再次接近了1美元对160美元的关口。尽管不久之前日美联合实施了干预，但是日元并没有持续升值，相反在供需环境的变化之下呢，有实际需求的日元卖出正在逐步的增强，市场开始浮现了2022年秋天由实际资金主导引发历史性日元贬值的记忆。那么下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了，但市场对于秋季加息已经有所预期，除非是央行采取特别行动，否则市场的反应可能还是有限的。好，再来看金融时报啊，今天是在聚焦着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债市干预行动正在和美联储抗通胀的努力背道而驰。在上周呢，美国长债收益率攀升来到了19年的高位，贝森特出手干预这个举措呢，直接冲击了美联储主席沃什一直以来强调的市场信号。那么沃什主张让投资者根据经济数据还有市场价格自主的定价，而非是依赖央行的指引。那么华尔街则警告，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而这样一张力那将会在沃什本周五的这个杰克逊霍尔会议当中集中的爆发出来。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近日发文警告，人工智能正在以远超以往技术革命的这个速度改变经济和社会，那么世界必须立即着手建立一个应对这样一个转型的制度框架。就业冲击是盖茨最担忧的问题之一了。此外呢，他还警告随之而来的网络攻击和诈骗等等风险，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将会遭到挑战。比尔盖茨还认为，像人工智能时代过渡的时期将充满着动荡，但显然目前世界还并没有做好准备。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5: 한국은행이기준금리를 0.25%포인트 인상한연 3%로 결정했습니다。
4: 韩国央行周四再次加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推至3%，这是继7月之后的连续第二次加息。央行指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是加息的关键驱动因素，半导体行业繁荣带来的内需复苏和房价持续上涨也增加了加息的紧迫性。央行还同时上调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至3.3%，2027年预测为2.9%。
6: 今年の7月と8月の東京都の家計消費支出は、
4: 日本有调查显示，受高温影响，今年七月和八月东京家庭消费支出预计将增加约212亿日元，平均每个家庭每月增加1569日元，约合77港元。增加的支出主要集中在无需烹饪的预制食品、饮料和冰淇淋等甜食上，空调等家具和家居用品，以及旅游等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也有所增加。由于高温天气导致外出机会减少，服装支出预计会有所下降。
7: 7,000 กับอีก24 รายอันนี้เพิ่มขึ้นมาถึง 12.5% จากช่วงเดียวกันของปีก่อนนะคะ
4: 泰国商务部商业发展局公布，今年上半年泰国倒闭企业数量为7024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2.5%。倒闭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高达989亿泰铢，大幅增加224%。其中，营建业、房地产业、电器安装业及广告业倒闭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反映企业受到高成本、消费需求放缓、债务负担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布迪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将其全面的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这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库尔德自治告终。这个组织201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但今年4月份美国从叙利亚撤军，那美国是抛弃库尔德人了吗？美国日前还正式地撤销美国对叙利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重大的转变？另外，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了跟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升级。美方公开地批评以色列，说以方空袭存在引诱土耳其开战的风险。以色列有何意图？叙利亚同以色列23号在美国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以色列不断的空袭叙利亚的背景下，叙以谈判都谈出了一些什么？围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阿布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ونعلن بكل مسؤولية عن حلها كقوة عسكرية مستقلة. الظروف تغيرت اليوم ودخلت البلاد مرحلة جديدة عنوانها السلام والمشاركة في بناء سوريا الجديدة.
1: 阿卜迪表示，总统沙拉承诺保障库尔德人使用库尔德语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天，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巴拉克对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表示欢迎，称这是真正的融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曾是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伙伴。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
0: 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在2015年由美国的扶持下成立，它长期是控制着叙利亚北部跟东部的大部分的地区。为什么它突然宣布解散，要并入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呢？
3: 它突然解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美国现在不支持它了，没有外部的支持，它这个很难跟现在的政府对抗。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政府军曾经打过他一次，那一次，叙利亚民主力量损失很大，所以从1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政府签了一个，要并入政府的协议。那么，只不过是过去这半年时间，这个协议正在落实，到今天，他说已经那个落实完了。那么，美国不支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2015年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鼓动。美国的支持之下成立的。那个时候美国为什么要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因为那时候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那个起来之后，开始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大部分的领土，并且打到了伊拉克。这时候美国就再一次出兵伊拉克要打伊斯兰国，但是呢，美国自己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给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上的资助和武器上的资助，包括人员培训，和美国联手来打伊斯兰国。最后打到2019年，伊斯兰国被打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老巢被给端掉了，所以从那之后伊斯兰国的威胁就不是那么大了。那么美国对叙利亚民主力量也不是特别重视了，特别是到了2024年12月8号，那么叙利亚国内出现了政权更迭了，就之前是的阿萨德政府被推翻了，那么现在上来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跟美国关系又不错。那么本来呢，之前美国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个是打伊斯兰国，另外一个是打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那么现在的政府跟美国关系又不错，
0: 嗯，
3: 那么打现在的政府，美国肯定不支持了。打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也基本上被消灭掉了，只有一些残余的力量。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驻叙利亚的特使巴拉克就一直说，说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也不会支持他了，他应该那个解散了，所以他就没有美国的支持了。另外一个剩下就是说，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在2024年12月8日上台之后，他要统一全国，要统一全国叙利亚民主力量或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大的一个障碍，最大的反对派，最大的障碍，他就一直想办法要找机会来怎么打。当时1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基本上就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库尔德人大片的领土，把叙利亚武装力量就赶到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那个叙利亚人那个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了，让他的控制范围大大的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在叙利亚政府的军事那个逼迫之下，叙利亚民主力量就被迫跟叙利亚过渡政府签署了协议。
0: 叙利亚民主力量啊，刚才咱们也说到，它是控制着叙利亚大概1/4的国土面积，其中包含大量的粮食啊，包括石油的这些资源。那在它解散之后，这些很关键的资源就会回到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能不能够帮着叙利亚来恢复它的经济呢？
3: 它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来说，它要恢复经济是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外部的制裁要解除，外部的制裁现在基本上已经解除的差不多了，绝大多数都制裁都解除了，就是世界上的你想跟叙利亚做生意，想去叙利亚投资都可以了。但是都可以，没有人不让他去投资，他并不一定要去投资。他要去投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这个地方得吸引他去投资，有投资的条件。所以下来叙利亚经济能不能发展，就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形势。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叙利亚国内必须先那个统一了，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只有他有这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一次他正式并入到政府之后，那么这个最大的障碍就解除了。可以说至少理论上来说，现在叙利亚政府把全国那个都统一了，这是很重要的。就首先你必须那个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家，安全才有保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占的这一块是叙利亚的粮仓，然后还是叙利亚石油的。

0: 主要那个储藏的地方。当然，叙利亚的石油那个并不是特别重要，叙利亚不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但是对叙利亚这个国家来说也很重要。所以中央政府把它的石油拿到手里了，把它的那个粮食也拿到手里了，然后把它跟那个伊拉克边境这边的口岸边境也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了，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是叙利亚那个吸引外部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这个领导人就说到啊，斗争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会通过宪法来保证库尔德人的权利。那在他自治的这个梦破灭了之后，接下来面临着什么呢？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整合了最大的反对派之后，叙利亚内部这个政权这力量该怎么平衡呢？
0: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内战期间是各方力量都在那个打，现在内战结束了，叙利亚进入过渡政府的阶段了。那么先把那个各自反对力量手里边的武装给解除了，枪给收起来，这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步了。要叙利亚要真正要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你必须是把反对派这些力量，或者说叙利亚国内的少数族群这些力量，真正融合到叙利亚这个社会中，那么成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才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一个民族，那么在各个国家，它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土耳其过去这四五十年，那么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一直跟土耳其的中央政府进行游击战争。那么过去这些年，大概死了差不多5万多人。那么在伊拉克也是，伊拉克现在库尔德人是建立了自治区了，但是库尔德自治区跟中央政府之间矛盾也一直不断。那么叙利亚国内也是这样的，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大概是有200万人左右，叙利亚总人口是2000万人左右，所以它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0%左右。然后它传统上又居住在集中居住在叙利亚的东北部和西北部这一块。当然，这一次经过战争之后，它被西北部这一块被赶走了，都赶回到叙利亚东北部这一块了。那么现在它跟中央政府的整合程度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他的军队并入到叙利亚政府军里边，到底整合到什么程度？叙利亚政府也没有公布，那么叙利亚民主力量也没有公布。行政机构的官员并入到叙利亚政府之后，他到底是处于什么位置、什么职位，这些都不知道。包括当时叙利亚中央政府承诺给的叙利亚人，比如说叙利亚库尔德人，比如当时承诺说库尔德语可以作为叙利亚国家的语言之一。那么是不是未来说在所有学校里都可以教那个库尔德语？未来比如学校考试都可以用库尔德语考，这些现在都不知道。就是确实未来怎么把库尔德人融合到整个叙利亚这个国家里边，
1: 还有
0: 他
1: 很多
0: 可能
1: 现
0: 有
1: 实的问题。
0: 对很长的路走。
1: 另外，我们看到啊，叙利亚的格局现在是正在重塑，但是同时各个大国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位置。普京是在26号呢，同叙利亚过渡政府的领导人沙拉通了电话。那接下来，美国、伊朗、土耳其、俄罗斯，他们在叙利亚的角色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在叙利亚地面上，所以那个自从2020年12月8号之后，确实大国权力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一次政权更迭之前，当时美国在叙利亚有驻军，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驻军，那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以色列不断地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俄罗斯也进行空中打击，美国也在空中打击。所以那时候叙利亚是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在中东博弈的一个主要的舞台。但是从2024年12月8号政权更迭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是伊朗的力量彻底被赶走了，就是一直到今天，伊朗跟叙利亚之间的航班没有恢复了，人员交流没有恢复了，就是伊朗完全被赶走了，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也完全被赶走了，然后当时俄罗斯也是支持旧政府的，就是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所以俄罗斯当时在叙利亚有2个军事基地， 过渡政府上台之后一度威胁说要把这两

0: 个军事基地都赶走。就在最近一个月，俄罗斯跟叙利亚过渡政府达成协议了，就这些军事基地还可以保留下来，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作战的这个军事基地了，变成和叙利亚搞联合培训的一个培训机构了，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力也大大的削弱了。所以现在在地面上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土耳其、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美国的影响力呢，是因为美国从之前的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变成了美国现在支持叙利亚的萨拉政府，也就是说叙利亚从之前的一个伊朗的盟友现在变成了一个美国的盟友。但是美国今年四月份也从叙利亚撤军了，所以美国现在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那么剩下在地区国家里边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就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土耳其现在在叙利亚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有驻军，也有军事基地。那么土耳其是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所以这两个国家在争夺对叙利亚的影响力。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正式的撤销了对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而且把叙利亚的沙漠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当中给剔除了。之前咱们也聊到，美国先是解除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接着又帮叙利亚摘掉了制恐的这个帽子。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对叙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美国态度变化的原因是叙利亚地面上情况的变化。那么美国跟叙利亚是敌对很长时间了，矛盾是由来已久了。就在现在，美国取消的叙利亚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个定位，或者被叫摘了那个制恐国家的帽子。那么这个帽子是什么时候戴上的呢？这个帽子是在

0: 叙利亚的领土来袭击以色列，然后当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嘛，所以美国就说叙利亚政府支持黎巴嫩游击队，就是支持恐怖主义，当时79年就给把那个支持恐怖主义这个帽子戴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和叙利亚之间就是敌对的关系。那么到了2011年，叙利亚国内爆发内战之后，美国跟叙利亚之间的矛盾就更尖锐了。那时候是美国是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要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绝大多数制裁都是在2011年之后追加的。其中对叙利亚制裁最全面、最厉害的，最严格的制裁就是叫凯撒法案。凯撒法案就是在叙利亚内战之后那个通过的。但是呢，到了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之后，美国反对的叙利亚政府下台了，然后美国支持的力量，或者说，沙漠解放组织那个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之后上台了，那么美国又转头开始支持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了，所以美国跟叙利亚政府的跟叙利亚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的变化，转折性的变化，就是从之前反对叙利亚，现在变成了一个支持叙利亚的国家了。那么这一次取消这个，因为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的制裁之后，就美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的主要的部分基本上都解除了。
1: 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以军空袭叙利亚，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说这是在挑衅土耳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跟土耳其紧张关系的升级。23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美国的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利亚局势的缓和。有分析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不愿意看到以土直接发生冲突，在其撮合之下，两国或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3: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援引一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日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消息人士说，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日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自以色列18日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

0: 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以色列最近是对叙利亚西北部的机场发动了空袭啊，理由是反对土耳其的军事部署。以色列跟土耳其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呢？
2: 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现在很深的，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土耳其是和以色列关系特别好，可以说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因为2007年加沙的问题出来之后，土耳其因为支持加沙的哈马斯，跟以色列的矛盾越来越大了。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矛盾就更尖锐了。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一对主要的矛盾。在加沙地区，土耳其是反对以色列的；在叙利亚，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在伊朗问题上，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那么最近，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的麦加协议，那么首要的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当然了，双方最主要的争端是体现在叙利亚，因为土耳其和以色列并不接壤，所以他们有矛盾，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只有在叙利亚，双方有可能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就是我刚才说的，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有驻军，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以色列就特别担心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土耳其的军事基地从北部往南部这个扩展。那么在过去2年里边，以色列之前也袭击过叙利亚的目标，袭击的原因，以色列也是说有可能土耳其要在那个地方修建空军基地。这也是打土耳其，那么以色列的理由也是说他发现土耳其可能要修建空军基地。
1: 看到美国方面是公开的批评以色列，说以色列呢是因为在议会选举之前故意要激怒土耳其，引诱土耳其开战，你觉得以色列方面有这样的动机吗？
2: 不能排除，但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故意激怒土耳其和土耳其开战，

0: 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说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挑衅美国的行动，那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呢，对以色列来说，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这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意图是要给土耳其画红线，就是现在以色列也不指望说土耳其的军队能从叙利亚撤出去，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能搬走，但是以色列的一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扩大你的军事范围，你不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以色列要求土耳其维持现状。这次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他发现土耳其有新的军事活动和军事行动了。那么以色列认为这个是他的那个设立的红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主要是要给土耳其，设一个红线。
1: 另外，我们看到叙利亚最近跟以色列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约旦进行了一个间接的谈判。那在美国的斡旋下，这件事就能成吗？美方的意图是什么？各方的诉求是什么？
0: 各方现在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比较大。现在不是现在才开始谈，过去已经谈了2年多了。那么去年一年就都在谈，今年是因为2月28号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才中断了。这一次是谈判又恢复了。那么现在双方的矛盾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叙利亚想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停火协议，然后以色列呢想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协议。但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现在是想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眼前的事情对他威胁最大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以色列在过去这2年时间里边，动不动就空袭叙利亚，什么基本上什么时候想打就打，想打什么目标就打什么目标。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肯定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所以他要第一个要，结束以色列对他的空中打击，要实现那个持久停火。另外一个是从2024年10月8号、12月8号之后，以色列又新占领了一部分叙利亚的领土。那么以色列在叙利亚近来还设了9个军事据点。那么叙利亚政府要求以色列那个撤出他的领土，把军队撤走。这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叙利亚政府就希望说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你把军队撤走以后，你也别打我了。但是以色列不同意，以色列认为说，既然我军队都进去了，我现在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以色列就想一揽子的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以色列的要求是，对于叙利亚在整个和以色列接壤的地方都非军事化，把那个重武器都撤走，以后不能威胁以色列，并且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要求叙利亚过渡政府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领土，那么这个叙利亚过渡政府是绝对不敢承认的。
1: 对，
0: 所以双方在这个停火的问题上，这个要求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有跟我打了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Più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对不起，是你为了我 ，right here。

0: Splendide. Si nous passerons en zone libre, nous seron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大量调运物资已经陆续到达当地。白宫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总统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乌克兰称乌俄谈判代表或于九月会晤，俄方指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具体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周三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通报，截至周四上午的八点钟，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当中外籍人员260人。而另据中国水利部的消息，尼泊尔和中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未来三天溃泄风险高。
1: 水利部指，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27号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已组织水文应急监测队，使用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

0: 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时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另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进行勘查显示，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另据中国地震局消息，26号10时52分许，也即泥石流灾害发生时，中国地震台网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区域测到5.1级地震。通过对波形分析确认，这次地震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地震，也就是发生在地表的泥石流灾害产生了类似5.1级地震的震动。根据水利部发布的吉隆口岸灾前灾后对比照片，也可看出此次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仍处于中断状态。另据中央气象台27号下午预报，27号夜间至28号，吉隆口岸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雨有增强趋势，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导致。
0: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2: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期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0: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林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多部门、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全力投入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耐心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游客，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无滞留游客。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会有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3: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查工作。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许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 及无人机侦察。

0: 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六人。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自周三下午7点完成了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周四的晚上5点，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到了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参与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的人员表示，当地已经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处的堰塞湖。由于现场仍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前线救援面临着不少的难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早前从吉隆县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1秒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他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1: 根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周四的消息，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的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等御寒防雨物资、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与此同时，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也在周四的晚上11点全部到达。据悉，截至周四的晚上，吉隆方向已经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会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而说到 泥石流影响。

0: 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经完成转移。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在周四的下午4点左右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并同步开通了 5G 易网漫游功能。而距离吉隆口岸方向3公里处的热索村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表示，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克服重重困难，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了2座基站，具备 5G、4G 通信功能，可以实现易网漫游。自周三以来，西藏信息通信行业持续的增派一线保障力量，调配应急物资，累计投入抢修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便携式的卫星应急设备10套等，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和网络优化，保障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通信通畅。 尼泊尔一侧在周三发生泥石流灾害，导致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在周四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需求提供应急救援。
1: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2: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 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香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2: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0: 尼泊尔警方周四通报称，尼泊尔山洪已经导致了至少有389人死亡，另有超过900人是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有国内外游客、当地居民以及安保人员。目前，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推进救援工作，而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的援助物资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3: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被送往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此外，陆军的救援小组还疏散了受困于德里苏利水电项目相关设施内的人员。
4: 位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医院接收了数十名在此次洪灾中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需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 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
2: 载有 37.5 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以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当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方已经做好了准备向尼泊尔提供搜救工作。而来自尼泊尔官方的数据统计，目前至少有33名的英国公民灾后失踪。
3: 伯纳姆表示，在尼泊尔发生导致数百人失踪的毁灭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后，英国已经准备好向尼泊尔提供搜救队及财政援助。
4: So the immediate offer that the Foreign Secretary has relayed to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is an offer.Of first responders, search and rescue support. Britain excels in this, and we're there and we're ready to be deployed. Obviously, it's a matter for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but that is available. Financial support has been put on the table as well. Of course, British nationals missing as well, and we need to support that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 We're also redeploying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taff from the wider region.Into Kathmandu, so that there is a 24/7 consular support for British nationals in the country. But of course, their families back here at home who are obviously going through some really difficult moments right now.
3: 根据尼泊尔旅游局统计，目前失踪人员中有517名外国人，其中178人来自印度。失踪人员中超过60人来自美国，其余人员则来自包括乌克兰、英国、南非和日本在内的30个国家。在泥石流中失踪的33名英国人当中，有一名13岁的女学生，她和母亲一起参加了一个17人组成的跨境登山旅行团。这次受到泥石流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就是位于加德满都以北拉苏瓦山区的河流下游地带，当地是外国游客到喜马拉雅山登山的热门地区。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的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6: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7: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5: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8: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9: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带您关注，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四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莱维特表示，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也强调，特朗普仍保留所有选项，而他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周四出席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强调当前面临着地区冲突，伊斯兰国家不应该以牺牲邻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而在同一天，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到访德黑兰，和伊朗外长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安排。
12: 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27日在德黑兰举行。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表示，伊斯兰国家拥有能源市场、年轻人口以及全球关键贸易通道，但在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影响力与这些资源并不匹配。他同时再次回顾美伊战争，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美伊外交对话仍在进行期间发动军事行动，但他强调伊朗保卫自身并不意味着与周边穆斯林国家为敌，并表示伊朗愿意向邻国伸出手，推动建立新的地区合作与安全安排。
13: به معنای دشمنی با ملت‌های همسایه و ملت‌های مسلمان نیست. هیچ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سکوی تجاوز به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دیگر شود. و هیچ کشور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امنیت خود را در ناامنی همسایه جستجو کند. ایران دست خود را برای ساختن چنین ترتیباتی به سوی همسایگان دراز می‌کند. نظم و ضعف.
12: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会举行之际，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到访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根据卡塔尔方面公布的信息，双方重点讨论如何降低地区紧张局势，并为重新展开对话创造条件。会谈还涉及目前各方高度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通过海峡建立临时共同航运通道，以及逐步恢复航运的具体安排。卡塔尔方面同时强调，应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并保障航行自由。与此同时，伊朗石油部长27日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封锁影响下，伊朗原油销售规模已经下降，但并未完全停止。伊朗仍在设法将部分原油运往境外，并交付客户。
14: لذا تا این لحظه‌ای که من خدمت شما هستم، فرایند فروش در خارج از حوزه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ما در آب‌های دور، فروش به معنای تحویل به مشتری‌ها.تقلیل پیدا کرده ولی ادامه داشته. انشاءالله برای ادامه کار هم داریم مجددانه پیگیری میکنیم که تدابیری اتخاذ کنیم انشاءالله.
12: 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释放出的信号是在继续维持军事和经济应对能力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地区国家推动局势降温，并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运以及下一阶段的外交接触创造空间。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和阿曼逐步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细节，美方却试图搅局，伊朗将要如何应对？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15: 其实现在呢，确实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呢和美国现在还在一个僵局。那么在现在的谈判陷入停滞的状况下，我们看到啊，最近呢就是传出来，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上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是呢还在磋商当中。其实这个磋商呢，其实呢是伊朗 不只是跟阿曼在磋商，实际上是在跟美国在磋商，在跟地区国家在磋商。那么连着三天呢，从今天开始，从巴基斯坦还有阿曼还有今天的卡塔尔外相访问伊朗，那么接连三天的地区国家的访问呢，就说明呢现在地区国家呢正在推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那么这次呢今天的卡塔尔的外相访问伊朗，卡塔尔发布消息称呢，是双方不仅就美伊谈判，还呢就是关于临时的航道还有共同清理水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那么这也就是

0: 说明这些地区国家呢，看到现在这个僵局当中，也是陷入一个眉之间夹在当中的一个尴尬情况的。所以呢，地区国家也在想办法来促使眉之间打破僵局。那么，相信呢这3天的连续的访问呢，可能会有助于打破这个僵局。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这次结果之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呢，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当然呢，这些地区国家呢，不仅是伊朗的邻国，同样他们也跟美国关系非常亲近，尤其卡塔尔、阿曼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肯定是和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和美国之间呢，他们在进行幕后的外交斡旋，所以呢，双方一定是在幕后传话，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外交互动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还是一个悬念，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1: 针对美国媒体称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周四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的恐吓性的报道，这些报道和现实是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周二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周四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系列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也表示，会议没什么不同寻常，在特工部门的实践当中，负责人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都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周四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会在9月出现新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会可能参与。而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表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俄乌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那么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会在9月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份举行。他也同时强调，俄乌谈判进程不能够没有美国的参与。而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的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从周三晚上到周四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是再次成为了重点打击目标，其他地区也有工业和仓库物流设施遭到了袭击。而另一方面，乌方表示已经拦截了俄方的多枚弹道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间摧毁了267架的乌克兰无人机。
1: 截止27日上午9时，乌方称拦截了一枚锆石导弹、7枚弹道导弹及225架无人机。在夜间的空袭中，基辅市舍普琴科、布多利斯基、达尔尼察等区域均遭到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物流仓储设施发动了系统性打击。基辅郊区周边的物流枢纽和多个商业仓库遭到精准袭击，设施遭袭后一片火海。除基辅外，俄军还对哈尔科夫、敖德萨州等10个地区的设施发动了袭击。哈尔科夫州最大建材商场遭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的钢铁厂再次遭到俄军5枚导弹的袭击。工厂在8月11日遭袭后已经停止生产，赫尔松州的热电站被完全摧毁，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导致乌克兰多地铁路列车出现超15小时的大规模延误。由于多个大型物流中心和仓库被毁，乌克兰多地可能会出现商品短缺。27日白天，基辅市区多次发布防空警报，市区上空出现多架沙赫德无人机，市中心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地带发生爆炸。俄罗斯开始对基辅及周边地区进行全天候的袭击。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以色列周四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导致至少1人死亡。以军发表声明表示。

0: 表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回应了真主党此前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表示，真主党周三夜间到周四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这个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以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的一架。 此前袭击未造成任何以军人员的伤亡。以军表示，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安全区持续运作，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的攻击行为。
1: 也门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由于多个主要港口陷入瘫痪，航运成本飙升，数百万的民众正在面临严重的粮食和燃料短缺危机。军事威胁动摇了关键的海上通道，也门本就脆弱的供应链濒临彻底崩溃。摩卡港的航运活动已完全停滞，赫泰达港的航运也承受巨大压力。也门高度依赖进口贸易通道受阻，直接威胁生活物资与商品的稳定供应。
2: 导致国家经济推向危险临界点。海上航运的瓶颈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击直接冲
0: 普通民众。在政府控制区域，主食燃气严重短缺，民众不得不长时间排队购买瓦斯。与此同时，海运保险费与运费飞涨，成本直接转嫁到当地商贩，结果食品价格持续攀升，本就深陷人道主义与经济困境的弱势家庭购买力再被快速削弱。
1: ان ارتفاع اسعار المواد الغذائيه وتاثيراتها على المواطنين ارتفاع الاسعار يؤدي الى عدم قدره المواطن على شراء هذه المواد الغذائيه وبالتالي يكون هناك نقص في الغذاء وكثير من تحصل مجاعات تحصل يعني اشياء كثيره بسبب ارتفاع الاسعار لانه عدم قدره المواطن على شراء سواء الغذاء او الدواء يؤثر بالتاكيد على حياته على معيشته على صحته على كل شيء.
0: 也门物资高度依靠海上进口，恢复海上航道稳定是关乎生存的迫切需求。数百万也门民众正身处于飞涨的生活开支与微薄的家庭收入之间进退维谷。
3: As regional tensions persist around strategic sea routes, the immediate casualties are Yemeni families struggling to afford daily essentials. Without stable maritime access, this security crisis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Yemen's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三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
5: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长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要缩减美韩军演，中国国防部周四回应表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而对于美军印太司令近期的涉华言论，张晓刚强调，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应当共同守护的底线。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寻求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缩减已经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并且可能长期停止美韩军演，
7: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6: 另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0: 帕帕罗本月初在马来西亚区域安全会议上表示，依靠高压口号和单边施压已经无法应对当前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要用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吓阻中国，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宰印太，
1: 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壮大。大国相处之道不应是零和博弈，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应共同守住的底线。中国是亚太繁荣发展的稳定之锚，始终致力于与各国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0: 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2: 中非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日前接受了本台独家专访，表示中非经贸基础牢固，可以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他也指出，菲律宾正在寻求和中方对话。
3: 今年以来，中非涉海争端加剧，双边政治关系紧张升级。根据菲律宾媒体七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马克思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95%的中非合作项目陷入停滞。但从经贸数据上看，今年前七个月，中非双边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同比增长24.6%，一改中非贸易连续3年的弱势。在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表示，中非经贸利益相融，可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
4: And do you think those like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ion will affect economic cooperation?
5: We believe that those differences can be overcome. They don't make up for the whol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right now. We don't believe it's the sum total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it gives us a lot of space for us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on economic and trade, and that's what we've been doing.
4: Okay, are there any ongoing like negot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5: We have offices on the ground in Beijing and in other consulates, which are actively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serving as a bridge or matchmaker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compani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and it's ongoing.
3: 弗洛克鲁斯表示，作为本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愿团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伙伴，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永不忘，
6: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当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财经方面，首先关注美股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晚上好。
15: 何轩你好。
2: 美股目前走势如何呢？
11: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英伟达强劲的财报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的信心，并且公司最新的业绩超过华尔街预期，第二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而且呢，同时公司还预计2028财年营收增长将会达到约70%，远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44%。那么英伟达股价午盘的时候上涨约9%，也是带动了整个半导体板块集体走高。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77%，纳指上涨1.54%，而道指则是上涨0.35%。AI 的行情也是扩散到了软件和网络安全板块。Salesforce 公布了强劲的财报之后大涨约21%，Adobe 和 Autodesk 也是上涨超过5%。那么 Okta 和 CrowdStrike 也是公布了强劲的业绩，分别大涨28%和17%。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四则是反复震荡，投资者继续关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展以及美伊之间能否出现缓和的迹象。那么近期油价已经从高位明显回落，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的缓和，可以缓解能源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美联储后续加息的需求。那么市场接下来的焦点将转向周五的杰克逊霍尔的央行年会，届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从中继续探寻能否找到更多关于美联储后续政策走向的线索。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6%附近。何轩。
2: 好的，谢谢佑明。再来关注亚太股市，周四是走势分化，沪深股市表现转强。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三大指数上升超过了1%，深成指收复了14000点的关口，科创五零指数攀升3.77%，人工智能等科技股走强，抵消了地产和银行股的跌势，带动两市走高。香港股市是开高走低，加息阴霾拖累了大盘下跌，但 AI 概念股大幅反弹。我们再来看到日本股市微跌，英伟达业绩强劲，带动大盘早段攀升1%，但英伟达的供应商爱德万测试下滑，拖累了指数倒跌作收。台湾股市微升，但是46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英伟达业绩强劲，提振大盘，但高位卖压影响，中场涨幅是明显缩减。中国商务部周四表示，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所谓的产能过剩为名实施保护主义，中方是坚决反对。此外，中国瑞士升级了自贸协定，将会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
14: 黄玲首次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亮相，媒体最关注的还是中美经贸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称，考虑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声称中国以低价商品大量出口全球市场。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表示，看待产能问题应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5: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14: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已经完成，双方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商务部表示，这一成果释放了支持自由贸易、开放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明确信号。目前双方正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推动升级议定书早日签署生效，尽快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
15: 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协定的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等对瑞出口，有利于为双方投资者提供高水平的投资准入和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双方还将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供应链、医药、机械工业、钟表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
14: 凤凰卫视周伟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 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

0: 明真相，乃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国国防部周四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和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的议题进行探讨。此外，还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还将会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我们再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将于下月16号公布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也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统领社会老龄化的相关工作。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5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10: 5年规划同埋先報局分開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時睇到個關聯。始終就係5年規劃係一個中期嘅，但係有個清楚目標嘅。咁你點樣達到呢個中期又即係嗰個目標咧？就係透過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结合是好在同一时间去发出。
9: 邓家彪又指工联会尤其重视安老方面的议题，但指乐龄科技使用比较分散，形成不了规模效应，期待5年规划可以对长者使用乐龄科技比例提升方面有所侧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指希望未来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来统领相关工作。
11: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咧，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系最少系一个副司长啦，甚至系设立一个特别司长嘅位置，去咧即系统领呢一方面嘅工作。所以变咗我哋成日都话构建个老人嘅社区，因为未来日子里边1/3嘅老人家将会喺呢个社会里边嘅话，咁我哋一定要早去谂。咁我谂喺高层次嘅设计系比较重要的。
9: 管浩明又指，居家安老方面，由于香港居住面积较小，怎样将乐龄科技运用到香港的特殊环境中，值得探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8: 台风沙德尔预计周五的早晨到中午会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周四的18点钟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周四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下午的2点钟位于日本东京的东偏南方向约3200公里的洋面上。
3: 台风沙德尔已于27日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逐步逼近，浙江多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在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大集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26日晚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截至27日上午9时，景宁县已转移群众15405人。同日，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 B 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2: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1: 当边界不再存在。
2: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呢，在香港这里一翻开各家的报纸，都是大版面非常关注，有一起重大灾害的一个搜救进展。这是《星岛日报》啊，它其实也是全版，在这里看到凶猛泥石流数秒吞噬西藏吉隆口岸。中国与尼泊尔两国在标题上呈现的是至少100死，超过800人失踪，包括多国游客。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在看到影像的时候，一定真心的希望这不是真的。而这个重大的灾害发生了之后，到今天各家报纸的追踪关注，一起来看。《明报》头版：日喀则泥石流，西藏最少265失踪。中国国家主席习主席表示，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那同时呢，各家的媒体，我们今天注意到中外媒体也都是大版面啊，在这里包括失踪的人员呢，都在上头有写。这些照片呢，也让大家看到在当时啊所出现的一些情况，有许多人员呢正在逃离，在避难。当中有媒体也采访到了惊险一刻当中的幸存者，而这一次呢的整体的原因在地质的一个呈现上，在这里跟冰崩所造成的土石流有关。这次的山洪爆发之后，我们看各国呢也非常的关注，因为在这里呢，包括英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也在对外报道的时候提到说，像他们的地质勘探局原本一度测到是有地震，像是4.4级，但后来呢，大家判断是冰崩之后呢，这个所一路的一个引发。在这里呢，看到的是《纽约时报》，像它这个标题就说尼泊尔致命洪灾，可能是冰。快从冰川崩落所造成科学家也这么表示，因为他们是透过了卫星影像的初步评估显示，高海拔冰川发生的冰崩将大量的冰雪与洪水倾泻至下方的河谷。同时呢，在这里《金融时报》今天也是放在头版的位置，这是救援状况也提到它的人数的一个情形。同时呢，这里也引用了尼泊尔总理沙阿形容说，这是一场出乎意料，犹如雷霆一击的自然灾害。在这里呢，失踪的人员当然是更要的去紧急搜救救援。在南华早报的标题叙述当中，也是关注爆洪跟山泥倾泻袭击影响中尼边境的这个部分。透过卫星影像，各家媒体去追踪看当时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而认为呢，因为在去年差不多同个时间呢，也曾经在该处发生过一次的这泥石流，也使得呢，其实它在上游流域，大家至少关注到有55处冰川在接下来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它有一个地质上的一些考验，接下来又有一些高温极端气候的种种交错的影响，这一次的整体的灾害链让后续呢，我们相信有更多各路的专家跟进的同时，眼下搜救是最重要的一环。另外接续呢，在国际的一些时政话题上，延续昨天美国的 CIA 局长突然间旋风式访问莫斯科，引起了各方很多疯狂的想象。到今天的消息呢，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他们都承认了是的有这个接触，但是接触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证明美国中情局长密访莫斯科，特朗普暗示讨论乌战，这个是特朗普的暗示我们再来看呢，还有 CIA 局长呢密访俄，

已警告务工北约，以及金融时报也是在看啊，这一波这个比较多的消息，是因为特朗普他还是特别接受一位左翼的评论员的访问，在当中呢，这个主持人呢、也跟他提到说，外界各式各样的想象，要知道呢，近期因为乌克兰要征兵，俄罗斯也要增加兵员，是不是要对俄罗斯提醒，不要对北约的盟友试探？那另外呢，肯定伊朗的情况有谈到各式各样的，大家都会问啊。但特朗普表示说呢，其实外界各种的想象，他觉得都不是你们所想的。不过他也暗示说，他知道大家非常关心俄乌战线的问题，说呢近期可能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啊，所以让大家透露说，他肯定是在俄乌的这个近况进展上面呢来做一些讨论。但还有一个时间点，我想媒体呢可能在这个部分今天比较少看到。如果呢大家有一直跟着我们的节目走呢，会注意到一个消息，在美国的这一位 CIA 的局长去莫斯科旋风访问之前，还发生了一个情报上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事？那就是特朗普的小儿子拜伦啊，巴伦，他呢在这里连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报道啊，他好像被伊朗给情报盯上了，所以呢都是同样是情报，这个时间点接着这样子也很难让人家不会去多想一下。那现在看到 CIA 局长呢去访了旋风访了莫斯科，还带出另外一个消息，那就是美国的调查局局长原本计划到今年十月啊，可能也要访俄罗斯。这个 CIA 局长跟美国的调查局局长，他们都是时隔了好多年才要再做接触，所以这一路呢，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情报联系，特别是在当前的时局下，也更惹关注。克里姆林宫这里说，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未见普京，因为他表示是跟情报对口接触啊。同时呢，克里姆林宫大家也会追问他们，这次到底会面的如何啊？英国卫报也提议啊，特朗普在访问当中呢，也说，这是一个半例行公事啊，特别称赞了一下说，现在 CIA 的这名局长人很好啊，人不错啊。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一样也很重要，但是他们也提到了不是因为说这一次的接触啊，两边的关系就如何如何，他们并不在这里做一个评论。同时两边呢，我们都注意到很谨言慎行，不论是特朗普的话也好，或者是克里姆林宫之后的回应也好，他们都对于这次接触内容呢几乎不提，可能让外界去想他们所想的。但是在克里姆林宫有提，因为毕竟这是一次接触，他觉得可能还是比较正面，但是因为一次接触呢，这算朝向比较积极正面的一个动作，但不能就代表说他们要对当前的关系做论定。而在俄乌的战场上如何呢？这个礼拜一啊，我看到了英国的伦敦时报，他引用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段话，泽连斯基对外透露说，美欧官员近期他们已经讨论好有一个停火计划，方式呢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都要从一线一起撤兵撤军。另外在俄控的顿巴斯的地区，他们要成立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经济区。不过这一点佩斯科夫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呢，后来很快的就对外反驳了，他们说他们不能接受，而且认为说现在呢，那等于是俄占的地区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了，所以这一点不知道大家后面还能不能再往下推。好，还有这个时候特朗普也提出这个消息，他提到伊朗最高领袖重伤但是仍活着，同时也提说美国很快就会取得重大胜利。我们关注呢，在这当中他自己所说的话，说掌握到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左侧身体的左侧呢是有严重伤势，然后呢之后呢大家就说一下美国可能对伊朗接下来的情势显然在当中呢要打一些这个刺激有一些信心针。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消息是属于看起来是属于美国单方面它的一个消息，还有对于战况的一个说明对外放出的风声，但还没有独立跟公开的证据可以跟进。还有美国现在试图扼杀伊朗经济，德黑兰有哪些生存之道？这外媒呢这几天有很多这样子一个报道，感觉好像要帮美国一起去找到底德黑兰还有哪些生存命脉，这样那样的各种的说法。但同时最核心的就是说，美国这一次制裁，不论它是刺激制裁，或是要点名多少的空壳公司，它要承受的是什么？美国也是要承受的，美国就是要承受在这个当中过程它还是有些反作用力的。那伊朗在这的时候也提到中俄不接受，料多国亦抵制而且之前伊朗也已经说了，任何加入美国这一波经济制裁的，对伊朗来讲它把它视为敌国它也成为它的一个合理攻击的一个目标。在经济上卡呢，之前呢中方的立场对外也说得很清楚反对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同时呢也不赞成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再往下看，那伊朗跟阿曼两边好像谈的真的是有进展。

伊朗阿曼商货峡设临时通道斩扫雷。哦，在这里，然后同时呢，这一块部分看到他们有进展的同时，但也说不代表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马上就开放了。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也受到了关注，大家看到的是沙特这个产油大国，就算是他这么强的一个产油实力啊，他在当前这整个地缘政治还有实际上海峡的安全上头来讲呢，他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开多个地方同时受到威胁的这个情况，他还是有承担了供应风险，不断的去找出路。在这篇标题就是说，沙特也要改道运输石油，这是他第二次改道。他呢开始本来是那个这个阿曼湾，这个叫曼德海峡，本来是经由曼德海峡去出口原油。那现在呢，他要改采红海北上的路线。但在这里呢，也提到，如果是改采红海北上的路线，这个路线会比较复杂。我们看哦，他这个先在埃及红海沿岸啊卸油，原油再经由苏伊士地中海这里呢来管线输入地中海，之后再经由其他的油轮转往其他的市场。看起来这条路线非常的曲折。而且大家别忘了，苏伊士运河不一定能够让这个满载的大型邮轮通过啊，这边有些困难。只不过我们在当前看到这样一个情势下呢，它已经第二次更换了线路，显见这个海上供应的风险啊，这个仍旧是他们好像是在肩膀上有很大的压力。阿曼的理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这是伊朗说的。德黑兰时报在这里啊提，这也可以延续刚才他们谈的一个后续。同时在这里提说，现在的伊朗啊，可能的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是看到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分析，他提到伊朗人民承受多年来制裁的这种辛苦，同时也提伊朗方面呢，之前呢也已经有备战的状态，他们甚至拟定了至少两年的秘密计划。同时呢，接下来他还是有一些他的一个经营的方式啊，他可能他透过其实他还有透过其他的国际海峡的一些接驳的一种方式啊，他这个运用上头在本文当中呢，主要呢他核心还是叙述呢，当前呢可能美国在这个情势下，他或许还是误判了伊朗的韧性。继续看全球速览。特朗普启动命令，他说又要进入一个紧急状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电网安全问题。好，来看限制美国电网使用特定国家设备。在这里呢，因为他说啊，这个他说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哦，因为这个他们的电网啊，很多是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现在呢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的算力系统他认为容易啊成为被网攻的一个目标。不过呢，他是这样叙述，并没有做一个点名啊，这是来自美国的消息。另外来看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期压力很大，他的导师也出来说话。金融时报这里看贝森特现在令美国财政部与握持掌舵的联储局陷入对立。日经中文网更分析贝森特的神通见识，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一位你看他这承继了索罗斯，而且之前呢还靠着这安倍经济学的概念媒体叙述他都大赚了一把。长期以来，他对于这种突然间短期的应急式的干预，他自己本身是很排斥的。但是这一次，他为了要压低美国长债的收益率，因为这个已经是19年来的一个高点，所以他用了一些紧急干预的一些方式。但这个干预的方式呢，又普遍的被认为他可能不够靠谱啊。而现在接着来看到了说，他现在跟美联储方面的这个意见也不一样。因为财政部呢，可能是希望透过回购去的方式来去压低长债的这个收益率但是美联储呢，它可能近期还在讨论要升高利率呢，因为通胀还是超过他们想控制的2%。这两边的一个政策好像在相反的方向，但撕扯着美国的一个金融环境。再来看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现在对马斯克示好这一定是有用意的，判扩大新链使用权，泽连斯基授勋马斯克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这里呢主要他是给他一个自由勋章，表彰呢他在捍卫保护生命自由跟促进乌克兰跟美国关系的一个贡献。然后同时呢，这个是勋章在前但后面当然是希望开放一下新链了，因为新链乌方之前是希望说新链看看能不能帮他延伸到俄罗斯境内大概约200公里处，使他们的无人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还可以更聚焦目标。这个背景就是因为乌克兰它现在拦截式的导弹非常的欠缺。那另外呢，大家也注意到马斯克其实在今年的时候曾经应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关闭了数以千计原本是能让俄军使用的这种灰色市场的终端。而之前乌克兰他一路希望邀请，还一度跟特朗普之间的传话造成误会的这件事情，马斯克其实

0: 是还没有同意，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件事情会造成战场前线的一个重大升级。但是接下来因为这样一步的接触到底后续会如何哦？不过可以看到呢，对于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来讲，他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现实的环境是他竟然需要，他还是需要一家怎么样的马斯克的私人公司的允许，才有办法呢让他在战场中使用关键的通讯设备。另外，这是大家也关注啊，中国女留学生韩国失踪案这件事情，警方呢现在呢发现了这一名失踪的女学生之后，她已经死亡，现在这个已经控制嫌疑人了。这个嫌疑人呢之后呢被证实说与这一名女留学生是同校关系，但是呢网络上提到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有各样的说法但是呢现在警方也掌握了在网络上面目前各方所传的消息，包括呢可能是这一名涉案人他自己自作多情自己称对与对方是男女朋友，但实际上可能真的不是如此。同时呢也查这一位老师他是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他对于康复治疗还有这种神经解剖学他还曾经上过这样的专业课，但他之前呢也有一个网传的一个前科，说他曾经呢就是用卡毕业卡你毕业的方式去骚扰女学生，就是因为这样他可能被之前的学校开除。而韩国的警方在目前为止都掌握了所有的一个证据要去彻查，同时呢中方呢在当地使领馆也要求警方韩国警方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追踪。好，大家关注的同时再来看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的国际城市，在这里呢看到香港的一个实力，而且在这个部分它整体在发展上头来讲看到它吸引力对于国际人才吸引力的潜能。而港蝉联是亚裔这总商会说正深厚有深厚的韧性。在这里我们要看这商业经济居首，其实这一篇表可以说明很多的一个表现了。这个亚洲城市国际化的指数，香港表现，我们在图上应该可以看到哪些第一、第二谁呢？我们还跟首尔、跟上海、跟新加坡、跟东京，我们在哪些部分的一个竞争关系？但总体的总分是排第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本地大学科研交流跟人才入境计划表现良好，可是也注意到初创企业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私人科技投资呢比较困难。而且这个部分我们看上海2027年的时候呢它是希望说可以培育100家独角兽企业，而香港过去10年来这个部分呢大概还看到它后续其实还有很多努力的一个空间。但核心就是说现在从金融营商跟这个联通性逐步扩展到创新跟文化活动的这个领域，在国际城市的一个概念上，香港的这种魅力跟吸引力是不断展现好，继续来看这个贸易战升温，现在加拿大都有战歌了就是要对付美国。这是之前其实跟美国有关税争执的时候就已经创作一首歌曲，现在越来越热。加拿大贸易反制说是精准施压美国另外呢说加国优势上下齐心，美货现政治痛苦。那金融时报呢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是提到了说他现在这企业的压力当然是有的企业当然压力了，因为这个关税增加，买家的买的价格就会增加，那使得加拿大货品在美国的吸引力在这一波的关税争夺下它确实会有影响不过呢这一波也给加拿大带来了一个反向的消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为爱国心，所以在加拿大国内的各样消费都提升了。现在加拿大政府后续它提出了非常多协助的一个条件被给企业这里呢有一些融资贷款，有一些帮助呢，希望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共度难关。另外呢就大家各方注意到加拿大的一个精准反制，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它对于一些农业县有一些针对性，特别是对于共和党它这些选民比较重要的地区，甚至对于美国国会参议院席位争夺这个选票有关系的地区，在这里呢都非常的去做一个精准。所以显然说这整体的事情也在这个政治性影响上，还有加拿大它有一些放宽措施跟协助措施上，它是一路把时间拉到特朗普的下一个任期应该说下一次竞选时在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继续是要闻追踪，接着我们看的是法国总统大选情势。因为到了明年，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即将卸任啊，所以大家来看民调，民调显示政坛两极化。目前啊，法国总统大选进行时间是倒数八个月。路透社这里看到这位梅朗德啊。梅朗德他过去有三次要竞选法国总统，他跟现在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的勒庞一样啊，勒庞过去也曾经竞选过三次，所以这次呢都是他们两人第四度要挑战法国总统的选举。但梅朗德现在成为聚焦人物，是因为他过去呢在竞选当中从来都没有让自己的民调啊推进到第二轮，但这一次看起来的情况进展比他预估的或希望他的离他的这个目标更进一步。但是呢，媒体也比较他跟勒庞现在两边好像在法国选举就看的是极左翼的领导跟极右翼的领导两边的一个情况。那勒庞他现在即便身背着贪腐案的官司，但是他还是有可以参选权的啊，所以他当然也希望他选上的话，他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继续再去做一个最高上诉到最高法院。但现在大家来看这两边之间的一个实力，可能还是勒庞的领先数字比较高。但是梅朗德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会被利用中间派分裂的这个差异啊，来去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一个政治空间啊，大家也在继续观察。欧盟终结越来越近，法国提议建立一个由欧洲国家组成的新联邦，由欧洲国家组成。这放眼全世界啊，这可能呢，这当然也是因为特朗普后来带来了一个效应。当整个全世界的国际法规现在开始被弱化了之后，欧洲它在发展性上从一个自主发展战略，特别是马克龙之前提的啊，欧洲自主防卫的这个概念，虽然它明年就要卸下来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它到今年啊，可能接下来时间它还会去抛一些政治议题。这个政治议题呢，在欧洲的舆论当中不断去发酵碰撞，在这些思考的背后，显然呢就是在欧洲国家里面呢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民意跟声音啊，所以整体来看，再加上之前英国脱欧之后，它整体经济发展情势的一个联动，压缩起来，让当前的欧洲开始去思考接下来他们的路。特别是之前呢，外国媒体还分析了一把美国的 MAGA 怎么样的阵营，他们对于欧洲又是带着如何这种偏见的一个眼光跟有色的眼镜。所以现在欧洲在开始在探讨这类系列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来看啊，它会分哪些路子来往前进。再看德国，柏林军费支出激增，全球防务集团富德掏金啊，在这里你看它的一个国防工业啊，这德国这个国防工业是不是回来了呢？啊，是不是回升了吗？德国过去在整个军工业的一个支出上啊，他现在看到，他因为这个支出激增，他使得全球企业开始也在德国设立分支，来看看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想方设法有没有可能合作的创新机会。中印成立两工作小组讨论边界及边境管控。在这里文汇报标题看到是两国边界问题代表在北京达成了八点成果共识啊，在这里请香港林也是。俄罗斯专家在看待这一次呢，也说啊，期待中印边境谈判重启，坚信金砖峰会确认团结并巩固其未来地位。金砖国家会议现在接下来要在新德里开，大家也会非常的关注。先看经济日报，地方国资切忌盲目跟投，以及澎湃看个别地方国资提出变土地财政为股权财政的口号。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关键词，然后他也引用了经济日报刚才的这一篇的一个报道啊，所以在这里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各地呢，可能国有资本

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他在各样的一个发展上，在这个时候的一些探讨所受到的关注。另外，《经济日报》也看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修法手提央地分工。在这一次呢，因为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一次的修法讨论当中啊，经济界发现了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的二审稿，提出了金融风险处置的央地分工。 在这里呢，他们也关注说，这可能也照进现实哦。针对的现实也特别突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方面，更有经济观察网分析，这是从立法定位到风险处置的系统性完善。继续看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每天我们还是会关注一下 AI 的话题。 但在探讨 AI 话题跟人性之间的拔河与博弈的时候呢，哪些是可以并存同步优化，哪些呢却是不断的背离，在当中探讨的平衡，我们发觉啊，不止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一个思维，还有很多是需要哲学的一些想法。今天呢，也可以看到啊，这 RT 做了一个报道，说人工智能正在侵蚀我们的人性，而精英阶层却从战争中获利。 这个是罗杰·沃特斯，他是一名资深的音乐人，音乐人。他近期呢，其实对于澳大利亚，他去限制人工智能的音乐版权，他感到拍手叫好。而且现在的 AI 的一个发展啊，会不会让大家反而忽略了人类生命这种真正的一个依存的价值？同时呢 ，AI 时代我们可能都要走向灵活就业，但是这灵活的 这个概念啊，在我们这里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以色列时报呢，则是针对罗杰·沃特斯关于科技的看法，他觉得没有错。我们说在这里呢，带有一些哲学性的一个想象。另外，今天香港媒体关注，原三鹿旗下君乐宝公港奶含菌超标，在这里看到食安抽验样本揭发说封存货仓无流出市面。香港食安中心所做出的一个报告与说明，同时还提到他现在呢暂时撤销他们的进口准许。 最后一张的照片来看到，这是在加沙巴勒斯坦的儿童，很多是在战争当中失去了他们的肢体，但现在加沙这里有非牟利中心协助他们恢复人生自信，在教他们如何游泳。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块，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照一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13: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14: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15: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6: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7: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8: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9: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九架舰与双翼鱼雷机冒雨起飞。这架1935年的古董，目标是当时人类最强的战列舰。
3: Swordfish could fly almost touching the wave tops down to 20-30 feet above the wave, and this was under the enemy fire.
0: 北极冰海，护航舰队突然撤离。36艘商船被抛弃在浮冰与狼群之间，成了待宰的羔羊。
2: 跟с немцами со стихией варится в море,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4: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1939年至1945年，数以千计的德国游艇如幽灵般游弋于大西洋，不时从水下突然浮出，散播恐惧与死亡。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漫长、最残酷的海上绞杀。纳粹德国不断派出潜艇编队，对盟军船队施以致命打击，企图切断所有海上生命线。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掌控大西洋，扼杀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坦言，整个战争期间，唯一让他对最终战胜纳粹德国产生过怀疑的，就是潜艇。在大西洋上，盟军与德国游艇展开了一场生死交锋。这场战斗几乎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历史上最后一艘七型游艇，如今静静停泊在波罗的海沿岸。U-995号是现存唯一一艘该型潜艇。自二战爆发之初，便是纳粹德国扼死大西洋航线的头号杀手。1939年8月中旬，由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指挥德国潜艇 U-30号驶离本土港口，前往北大西洋。这是德国为入侵波兰后英法可能的反应所做的提前部署。德国入侵波兰2天后，法国和英国向德国宣战。同日晚上9时左右，位于赫布林迪岛以北约370公里处的 U-30号发现了一艘灯光关闭、之字形航行的船只，那是唐纳森公司的远洋客轮雅典娜号，按战争法规本应受到保护。然而，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认定它是一艘装有火炮的商船，向其发射了2枚鱼雷。爆炸照亮了海面，锅炉舱被直接命中，船尾先沉入海中，整艘船很快沉没。当晚，船上1428人中有112人遇难。这起事件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海上战争的血腥序幕。
5: Les Allemands se sont particulièrement préparés à ce genre de guerre totale, notamment en mettant au point l'un des submersibles qui sera le meilleur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 Type 7, et cela au nez et à la barbe des Alliés, dans le plus grand secret, malgré les restrictions du traité de Versailles, signé à la fin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0: 1941至1943年间，七型潜艇技术参数如下：艇长约6米，艇宽约6米，平均吃水4.7米，水下排水量871吨。 七型潜艇采用安型压水舱，艇体两端压载舱，舰桥上层结构以及指挥塔围栏均焊接在艇体上，艇体最大直径仅5米，耐压艇体厚度18.5至21.5毫米。七型潜艇的耐压艇体分为6个舱室：前鱼雷舱、前蓄电池舱。
5: Les U-boats ne sont pas des sous-marins au sens où on l'entend aujourd'hui, dans la mesure où ils ne sont pas continuellement en immersion. La plupart du temps, souvent la nuit, ils sont à la surface pour pouvoir faire fonctionner leur moteur diesel qui recharge les batteries qui permettront une navigation en immersion. Mais ils ne plongent que pour attaquer ou lorsqu'ils sont attaqués.
0: 中部是生活舱和厨房，第二蓄电池舱位于底舱，最后是柴油机舱，然后是后鱼雷舱，两台电动机也安装在那里，主压载水舱分为5个，两个位于外艇体两端，两个位于安型压载舱内，一个位于耐压艇体内。 第三舱段舰桥下方设有3个可储存燃油的油舱。武器，5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弹药14枚鱼雷。G7型电动鱼雷于1929年研制成功，德国潜艇兵给它起了个绰号“鳗鱼”，它的设计大胆。 以至于一直生产到1944年。最后几种型号配备了自导引系统，并在发射管内安装了燃烧装置，使鱼雷能够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航行 7.5米。1940年9月。 距离雅典娜号沉没和法国沦陷不到1年，英国只能独自迎战德国，这个国家已所剩无几。它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拿大和美国的补给船队，而纳粹的U艇正要将这些船队送入海底。 驶往利物浦的船队从纽约出发，要航行5635公里，从哈利法克斯出发4600公里，从巴拿马运河出发则长达8389公里。14至19天的航程，给了U艇充足的时间来拦截和击沉它们。1940年7月，法国沦陷后，U艇开始驻泊于布雷斯特、拉罗谢尔。 圣纳泽尔和指挥部所在地洛里昂，针对盟军船队的攻击开始了。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

0: 州丰原，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德国为战争蓄谋已久，暗中改进七型潜艇。
3: Et cela au nez et à la barbe des Alliés dans le plus grand secret, malgré les restrictions du traité de Versailles signé à la fin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2: 护航队伍防御薄弱，有些船只甚至没有像样的装甲。
4: We donated yachts and we painted these some rich man's yacht gray, put a gun on it and a few depth charges and.
2: 14到19天的航程。给了游艇充足的时间来袭击货船。1940年10月17日，U-38号潜艇发现了 SC-7 船队，随即将坐标发至邓尼茨设在洛里昂的指挥部，指挥部立即转发给在该海域巡逻的所有游艇。接下来的一天里，游艇狼群袭击了3艘货船。与此同时，唯一的护航舰斯卡伯勒号得到了2艘单桅炮舰和2艘轻型护卫舰的增援。10月18日至19日夜间，天气条件对游艇来说再理想不过。皓月当空，海面风平浪静。晚上9时左右，U-46号潜艇向2艘货船发射了4枚鱼雷。一艘轻型护卫舰驶出编队去跟踪来袭者，却因此与船队拉开了数公里，使船队失去了保护。U-101号潜艇抓住时机，向另一艘运输船发射了鱼雷。

0: 晚上10时左右，由奥托·克雷奇莫尔指挥的 U99 号潜艇率先发射了一轮鱼雷。帝国米尼佛号加速至最高航速，但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一枚鱼雷击中了机舱，船只失去动力，开始迅速下沉。护航舰艇在四散的货船之间来回穿梭，试图将它们重新集结起来。与此同时 ，U99 号潜艇驶入船队中央，以近距离向运输船发射，甚至无需瞄准。奥托·克雷奇莫尔在艇长日志中这样记录当晚的战况：晚上10时30分，我们用前部鱼雷发射管向一艘满载的运输船发射，鱼雷偏了，却命中了另一艘更大的7000吨级运输船，那艘船的船首朝下沉没。晚上11时55分，我们向一艘散货船发射鱼雷，直接命中，从船首到舰桥之间的船体都被炸毁。凌晨12时15分，我不断听到我方潜艇发射鱼雷的爆炸声，驱逐舰正全速展开，炮弹也不时爆炸，但都无济于事。凌晨1时38分，我们使用前部鱼雷发射管发射鱼雷，命中目标。凌晨1时55分，我们发射鱼雷命中目标，船只40秒内沉没。午夜前后，船队海军少将乘坐的亚述人号货船发现正前方有一艘德国潜艇，距离仅90米。这艘蒸汽船开足马力，全速冲向那艘潜艇，试图将其撞沉，却扑了个空，也因此远离了船队，失去了帮助。凌晨1时22分，这艘孤立无援的船只被一枚鱼雷击中。清晨5时左右 ，U29 号潜艇用甲板炮击沉了已被船员弃船的克林托尼亚号运输船，炮手们打得过于投入，险些击中克雷奇莫尔的 U99 号潜艇。黎明时分，潜艇撤离，击沉20艘货船，另有6艘受损，数十人失踪。
1: That's another bad thing. When ships got torpedoed and the oil tanks were opened up and there was oil all over the place and men were covered in oil, very bad. Some people didn't survive because the accommodation collapsed and they were stuck inside. They couldn't get out. Yeah.
0: 第二天夜里 ，HX79 船队也驶入了同一海域。这支船队由49艘运输船和12艘护航舰艇组成。尽管护航力量相当强大，5艘德国游艇仍在短短几小时内击沉了12艘运输船。3天之内，2支盟军船队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德国人没有损失1艘潜艇。1940年10月25日，邓尼茨与希特勒会面，希望说服他将游艇作为德国大西洋海军战略的核心。希特勒几乎无需劝说，此前一连串袭击的得手已足以让他下定了决心。德国一边加快建造新型潜艇，一边修建潜艇基地，仅这些基地在占领期间就耗用了法国1/4的混凝土产量。英国和加拿大专门建造了小型舰艇，用于保护货船的安全，它们就是花级轻型护卫舰，萨克维尔号便是其中之一。历经80多年，萨克维尔号至今仍停泊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萨克维尔号花级轻型护卫舰主要性能参数如下：标准排水量950吨， 舰长 62.5 米，舰宽10米，吃水 3.5 米。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

0: 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尽管房屋依然斑驳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7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礼碗前往武汉。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1: 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2: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子他的，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3: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

0: 住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一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一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1: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出来了。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坡。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三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2: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这是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
3: 柯仁先生有时候也画牛，有时候也画些童子，他也是有自己的亲身的感觉的啊。我听周培珠先生给我讲过，这个小牧童呢，他当时啊，以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父亲小牧童为 model 啊，仔细观察他。这个周培珠还知道这个小牧童的名字啊，所以他画的小牧童、骑牛，这种呢是抒发了他的一些非常浓郁的乡情啊，和对少年时候的那种生活的怀念啊。
0: 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的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起来呀，不是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可染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7: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6: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 三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8: 这三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三个人都很具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9: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的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6: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9: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我父亲和徐悲鸿的一个缘分。
6: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10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7: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天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
6: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2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9: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0: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1: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哎，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1: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能够才能够传世。哎，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去拜，两个月没拜，几个月没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个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1: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0: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学我的生，是我的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像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像他，哎，齐白石画虾我也画虾，齐白石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摸，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摸法。他主要是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可染先生很了不起的。
1: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4: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 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了。
0: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1: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这个智慧在心里啊。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的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0: 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华姿，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八年的时间。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北美兄弟戏强的戏码还在持续上演，前有美国加拿大谈判现场掀桌，后有墨西哥低冲突弱对抗温水煮青蛙，悬而未决的美加墨自贸协议还能够如约续签吗？另外一方面，英伟达最新的财报是再次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资本市场的情绪获得了提振，美股科技股是否会再次迎来新的行情呢？今天节目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自从7月1号美国宣布不按照原条款来续签北美三国协议，改为年度审议机制，墨西哥和美国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贸易谈判，而墨西哥总统在周三表示双方通过顺畅，并且呢是期待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能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会面。
1: 北美兄弟戏强的戏码还在继续上演，但不同于加拿大此前的强硬姿态，墨西哥政府则选择低冲突弱对抗的路线。在26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自己与特朗普的沟通十分频繁，他表示时机合适时会前往美国同特朗普总统会晤。
2: Pues cuando lleguemos a un acuerdo, ya podríamos reunirnos. Hablamos muy seguido.He hablado 21 veces por teléfon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1: 辛鲍姆重申，墨西哥希望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外交部长贝拉斯科等墨西哥高官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协商，争取达成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据统计，墨美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为4937.3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4.36%，创历史同期新高。墨西哥对美方的贸易顺差为1025.8亿美元，同比增加了6%。墨西哥也继续保持着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占美国外贸总额的16.54%。加拿大方面也是类似的情况，美加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50亿美元，若是冲突持续下去，有可能导致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并且使美国消费者与企业面临更高的通胀与关税成本。而加拿大化学产业协会已经在周二发出警告，美国近期实施的新关税将会直接推高加拿大产品在美国市场的成本。协会强调，美国与加拿大在化学和塑胶产业链上紧密相连，每年有超过1150亿美元的产品跨越两国边境，许多材料在制成最终产品前甚至需要多次跨境。现在的情况不仅危及现有的客户关系、生产运营和数千个工作机会，也让未来的产业投资充满了不确定性。
0: 这一份悬而未决的美加墨协议在最后会不会如约的签署呢？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方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就是您看，这次这个协议快到了这个要续签的时间点，特朗普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使用他的这些手段，和加拿大谈的真的是不欢而散。但是我们看和墨西哥，从辛鲍姆的表态来看，似乎谈的还比较的顺畅，所以您看墨西哥还有了一些的妥协。所以在接下来，是不是这墨西哥真的就会像一个软柿子一样被美国方面不断的掐着脖子走呢？还是说也有可能其他的一些变化出现呢？
3: 应该说呢，墨西哥它对美国这个市场的依赖，还有对美国产业转移的依赖，是很大的。当然就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生效之后，墨西哥也是占了很大的这个便宜，这是美国人心目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汽车产业链，加拿大和美国斗得很核心的一块领域，那墨西哥这边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是。在美国那边销售的这个比较便宜的车，因为美国的劳工成本和各种成本太贵，基本都是放在墨西哥来生产的。所以在前几个月这个双方紧密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就对墨西哥提出要求，你要对中国来的这些商品要加税，这个就第三国嘛。墨西哥还真同意了，所以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中国往墨西哥出口的商品被他加了最高50%的税，就它不同的东西，类别不一样，这个比例不但最高是50%，所以中国也是向墨西哥提出抗议。当然，就是如果说特朗普要极限施压。

0: 墨西哥，墨西哥也有反制他的杀手锏。
1: 嗯，
0: 这个很简单，移民问题，因为特朗普最关心移民，我要不管了，
1: 嗯，
0: 那你可能你就很难办，对吧？还有呢，这个毒品问题，因为现在这种芬太尼这样的合成的化学毒品，在墨西哥那边生产的非常容易，他只要一放松，那这边马上就出巨大的问题，所以从洛佩斯到辛鲍姆，其实呢，墨西哥都是和特朗普，还包括拜登啊，就第一任期的特朗普，这个拜登加上第二任期的特朗普，都是有合作、有斗争，双方呢都还是处理得比较好，就像刚才这个新闻所报道的。
1: 嗯，那所以接下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美加墨的自贸协定还能不能如约的续下去？先是特朗普明确表态说我不续了哈，那所以有的人就在说，这个到底是说他虚张声势，想要更多的筹码，还是他真的就铁了心，彻底不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来玩了呢？您的判断呢？
0: 这个问题还真的是非常难回答。为什么难回答呢？我们又得翻过来看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老布什开始谈，从这个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就扩展到墨西哥，当时是享受两个红利，一个红利就是冷战结束之后的红利，和平红利，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化的红利。所以1994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推动之后，我们看到其他地方的这个区域贸易协定也在这个推动，都是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后来在美国这一边，包括克林顿之后的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就一直想把这种协定推得更多的国家，那么就有了这个 TPP，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但是跨太平洋它是要把中国给排除在外的。不过呢，这个风就变了，在特朗普第一次竞选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退出，不搞这个 TPP，不搞 TPP 就搞得希拉里也不敢搞，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这个势头一下就被遏制了。所以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觉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好，剥夺了美国的这个工作岗位，所以就改成了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自由贸易，他说当时签了就是最公平、对美国最好的，现在他又不干了。所以呢，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呢，它有一个自动续约机制。现在特朗普明确说不自动续约了，以后我们要每年都谈。所以现在就是出现一个焦灼的状态。如果和墨西哥谈，和加拿大谈不拢，和墨西哥这边怎么办？整个这个大的情况怎么办？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像新闻当中报道的这个各个生产环节来回加工，这个是怎么处理？所以各方都得适应这个情况。当然，对特朗普来说，他觉得这个是要对 MAGA 可能有一个交代，就不搞这些事情了。所以，如果说他真不干了，换个总统也不一定能把这个事给续下去。
1: 所以这事如果在接下来真的是彻底不续约，可能这个美加墨的自贸协定就此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句号，这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经贸格局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影响，是值得我们观察分析的。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一些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哈 ，AI 芯片的巨头英伟达最新的财报已经揭晓，再次大超市场的预期，这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又该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如何的解读呢？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全球 AI 产业链的龙头英伟达晒出了第二财季的成绩单，公司的营收加速的增长，继续创下了季度的新高，而第三财季的单季收入预计将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同时呢，英伟达还首次给出了下一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乐观展望重振市场的信心，也激励了 AI 硬件板块整体向好。
1: 作为全球 AI 产业巨头，英伟达财报一如市场预期的再次超出了预期。美东时间26日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第二财季公司实现营收962亿美元，同比翻倍，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两者都超过分析师的普遍预期。其中 AI 数据中心仍是增长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近1.2倍至890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这意味着公司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千亿美元的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毛利率为74%，略低于预期。不过在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毛利率将在四季度见底，随着调价措施逐渐生效，预计明年毛利率将出现回稳。至于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英伟达未来业绩的可持续性，公司管理层在电话会上重申，需求目前仍在加速增长，甚至还首次给出了长达一年后的业绩指引，预计2028年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且中高于分析师预计的约45%。电话会的消息传出，经理英伟达盘后股价迅速扭转跌势，一度上涨近5%，与前一晚市场的观望心态形成鲜明对比。英伟达的乐观展望也再度点燃了亚太市场对 AI 概念股的信心。亚太股市今早开盘后普遍走阳，韩国股市收涨于1.5%。而港股方面 ，AI 应用股和芯片股推动整体向好。这不正是任宁此前在开发者社区引发热议的匿名模型牛来，并表示所有流量均由国产芯片承载，公司股价收升近10%。不过大盘今天仍然表现疲软，恒生指数早盘高开后迅速转跌，继续维持震荡稳固格局。
0: 英伟达最新的这份成绩单在接下来会对于整个市场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信银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董事易浩全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易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易先生，我们看英伟达业绩不出意外的再一次远超预期啊，但是从盘后走势来看，市场的胃口似乎没有得到满足，直到电话会期间股价才有所反应，目前盘前上升了接近7%啊，所以您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电话会上管理层哪些表态可能改变了市场的认知呢？
2: 我觉得市场其实对于这种 AI 巨头的业绩非常亮丽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预期在内，所以很多投资者可能会等到业绩出来之后，就趁这个好消息先行减持以锁定这个利润。但更多的是因为数据只是反映到二季度，但其实这个 AI 的投资其实是一个可以说为整个划时代的一个科技性的改革。那到底未来是怎么发展，其实这个事情是需要这个行业里面或者说英伟达去给出一个态度，或者给出一些可能不为人知的讯息。那从这个电话会议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他第一次抛出一个2028年这个财报指引。那这方面呢，第一就是远超预期，另外其实英伟达也表示，其实这个增长70%其实远不仅仅是真实的一个需求，因为需求是完全超过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供应端的一个受限的情况下面，那所以这方面也是一个重大利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新产品这个 Vera Rubin 这方面的一个GPU 其实也是可以已经正式去投产，而且这个成绩也不错。那这方面也打消了外界可能对于它这个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就是会说有没有一个空仓期这方面的。那最后的话呢，因为有些市场会觉得说，英伟达现在是投资了很多不同的一些 AI 的一个实验室，比方说 OpenAI 啊，类似这种，那会不会有一个循环的一个融资这方面的一个担忧？但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也在一个电话会议上面解释了，所以我觉得从这几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给出的信息量是远远大于我们只看这个一个财务数字出来，所以在这个点来讲的话。

0: 那投资者会打消了后面的疑虑，也会觉得说这方面是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预期，这个场景还是前景还是亮丽的情况下面呢，导致到它盘后的个电话一下后面交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反应。
1: 那医生，我们来看这个英伟达的财报，似乎已经是缓解了市场的部分担忧，但这是不是可能会驱动美股接下来新一轮的科技股的行情？那么您觉得哪些板块可能最先从中受益呢？
0: 我觉得核心来讲的话呢，肯定是会带动科技股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情绪。毕竟就是说已经给到出来说未来几年这方面的一个预测需求，而且但同时间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需要比较顾虑的，就是说到底整体美国也是连续举它的一个利率取态，因为这方面的话呢，会影响到整个股市的一个情绪，还有投资者的一个决定。但从整体来讲的话呢，还是会比较相对偏乐观。那也看到，就是英伟达也说了，就是说这个现在其实供应端还是受限。那这方面的话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对于整体上游，尤其是说芯片光通讯或者说一些AI 基建类的一些行业类公司呢，可能是首先会在这方面会有一个受到一个利好。
1: 那易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现在资本开支和融资规模不断扩张，海外的 AI 巨头他们的这个现金流急剧的压缩，这种趋势似乎也在向中国市场蔓延。我们看腾讯二季度第一次出现了现金流首次转负的情况，阿里巴巴七年来也是第一次出现配售，所以这种融资需求的快速抬头，我们该如何来理解？那么港股的这些 AI 龙头是不是也已经看到了结构化的拐点呢？
0: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其实美国的一些 AI 巨头，其实这次的业绩出来也是既有现金流都是转为负数，其实都代表说，大家都在AI 这方面的资本开支都要投入很多去进行这个竞赛。那腾讯、阿里巴巴，其实说他们资本上面的个业务，其实没有任何的恶化迹象，它这个现金流转负，其实也是代表说他们对于下一个风口，就是说这块 AI 这方面的话呢，真的要给出一个比较大力的投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以往我觉得香港的一个科技股其实都是偏向于消费类型，但是我们现在定义的科技真的是一个 AI，到底怎么样去带动以后的一个发展？那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去作为这个投入，我觉得是值得这样欣赏的。后续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更加聚焦的是说投入端已经开始了，到底 AI 什么时候可以变现，帮助公司获得盈利，这个就是到底市场怎么认可你这个公司了以后的表现。
1: 那易先生，我们看港股今天主要上涨的板块也来自于 AI 产业链哈。这个报告称，智谱的牛来模型是调用了10万张国产芯片的集群训练的。那您再来看，这对于港股 AI 板块的投资布局有怎样的一个参考意义呢？
0: 我觉得这方面的意义是代表说，到底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闭环的一个国产闭环的，就是说国产模型、国产芯片也可以做出这么亮丽的成绩的话呢，对于这方面的股票的一个定价，可能会有所，可能市场有所要去重新再去审视一下了。就好像当年 DeepSeek 出来，对于整体中国科技股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估值，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取态不一样。那现在牛来模型用了完全是一个国产芯片去替代的话呢，那这方面其实已经变成是说，不是说以前我们就说国产这方面都是靠政策去推动，现在真的是可以落地、可以商业化的话呢，那这整方面是不一样。那我觉得布局的话，其实跟刚刚说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说，都是一些可能周边的，比方说芯片AI 基建类的这些呢，可能是首先受惠，并且就是说这些一开始投入的话呢，首先都要先投入到这些板块受惠了，然后后面你说在哪一个模型，或者说哪一家公司能够真的把 AI 嵌入到他们那个业务场景，最终可以实现盈利，那这方面会变成是后一步的市场可能会看到成绩出来的。
1: 那我们看这次英伟达的财报，确实是提振了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啊，多数出现了上涨。但港股的大盘今天是表现比较落后了。现在来看，恒生指数这个箱体震荡的格局已经持续1个月的时间了。那市场究竟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什么时候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方向呢？
0: 那第一，港股本身其实整个 AI 浪潮来讲的话呢，都是远远跑输给外围市场。那这个主要原因是一个权重股的一个分布，因为外面肯定都是一些可能偏 AI 类的，或者说一些芯片类的一些公司龙头去作为一个指数成分股。但我们香港所谓的科技股都说过了，其实AM 这是一个美团啊、巴巴、腾讯都是偏消费类的这个那个股票。所以从这样子来讲的话，香港恒生指数本身的表现是有点对外来讲是有所不值的。那如果你说香港什么时候可以突破的话呢，我觉得主要是取决于第一，就是说刚刚讲到了美国这个利率走势。那第二的话就是说中国经济的一个数据，因为明显要看到这些港股很多都是一些中资的一个股票。那如果中国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这个指标的话呢，对于港股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
1: 好，特别感谢一号卷，特别感谢一号卷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元汇价在今天是出现了普遍的反弹，而亚洲货币走势也出现了分化。人民币及其汇价再次刷新超过三年半的新高，而新台币也升至超过两个月的新高。
8: 美国通胀高过预期，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四进一步反弹，触及超过一周最高位，其中对欧元、英镑和日元都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对澳元贴近12周新低。市场的焦点现在转向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否会透露利率前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11个基点到6.784，较预测的6.7261偏弱579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但仍然巨大。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回升，中场微升6个基点到6.7199，创出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1个基点，成交进一步萎缩至258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狭窄的区间，在贴近散价的报价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外资一面倒汇入以及部分出口商抛汇，推动台币大涨1毛1到31.708，创6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高。韩元也上扬，但印尼盾触及一周最低位。菲律宾比索在央行加息后维持跌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那么接下来一块儿来关注一下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关注的日元的汇率再次接近了1美元对160美元的关口。尽管不久之前日美联合实施了干预，但是日元并没有持续升值。相反，在供需环境的变化之下呢，有实际需求的日元卖出正在逐步的增强。市场开始浮现了2022年秋天由实际资金主导引发历史性日元贬值的记忆。那么下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了，但市场对于秋季加息已经有所预期，除非是央行采取特别行动，否则市场的反应可能还是有限的。

0: 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近日发文警告，人工智能正在以远超以往技术革命的这个速度改变经济和社会。那么世界必须立即着手建立一个应对这样一个转型的制度框架。就业冲击是盖茨最担忧的问题之一了。此外呢，他还警告随之而来的网络攻击和诈骗等等风险，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将会遭到挑战。比尔盖茨还认为，像人工智能时代过渡的时期将充满着动荡，但显然目前世界还并没有做好准备。那至于在亚特逊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한국은행이기준금리를 0.25%포인트 인상한연 3%로 결정했습니다
2: 韩国央行周四再次加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推至3%，这是继7月之后的连续第二次加息。央行指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是加息的关键驱动因素。半导体行业繁荣带来的内需复苏和房价持续上涨也增加了加息的紧迫性。央行还同时上调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至3.3%，2027年预测为2.9%。
3: 今年の7月と8月の東京都の家計消費支出は、
2: 日本有调查显示，受高温影响，今年七月和八月东京家庭消费支出预计将增加约212亿日元，平均每个家庭每月增加1569日元，约合77港元。增加的支出主要集中在无需烹饪的预制食品、饮料和冰淇淋等甜食上，空调等家具和家居用品，以及旅游等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也有所增加。由于高温天气导致外出机会减少，服装支出预计会有所下降。
4: 7,000 กับอีก24 รายอันนี้เพิ่มขึ้นมาถึง 12.5% จากช่วงเดียวกันของปีก่อนนะคะ
2: 泰国商务部商业发展局公布，今年上半年泰国倒闭企业数量为7024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2.5%。倒闭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高达989亿泰铢，大幅增加224%。其中，营建业、房地产业、电器安装业及广告业倒闭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反映企业受到高成本、消费需求放缓、债务负担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布迪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将其全面的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这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库尔德自治告终。这个组织201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但今年4月份美国从叙利亚撤军，那美国是抛弃库尔德人了吗？美国日前还正式地撤销美国对叙利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重大的转变？另外，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了跟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升级。美方公开地批评以色列，说以方空袭存在引诱土耳其开战的风险。以色列有何意图？叙利亚同以色列23号在美国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以色列不断的空袭叙利亚的背景下，叙以谈判都谈出了一些什么？围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阿布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阿布迪表示，总统沙拉承诺保障库尔德人使用库尔德语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天，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巴拉克对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表示欢迎，称这是真正的融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曾是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伙伴。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
0: 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在2015年由美国的扶持下成立，它长期是控制着叙利亚北部跟东部的大部分的地区。为什么它突然宣布解散，要并入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呢？
2: 它突然解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美国现在不支持它了，没有外部的支持，它这个很难跟现在的政府对抗。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政府军曾经打过他一次，那一次叙利亚民主力量损失很大，所以从1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政府签了一个要并入政府的协议。那么只不过是过去这半年时间这个协议正在落实，到今天他说已经那个落实完了。那么美国不支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2015年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鼓动、美国的支持之下成立的。那个时候美国为什么要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因为那时候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那个起来之后，开始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大部分的领土，并且打到了伊拉克。这时候美国就再一次出兵伊拉克要打伊斯兰国，但是呢，美国自己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给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上的资助和武器上的资助，包括人员培训，和美国联手来打伊斯兰国。最后打到2019年，伊斯兰国被打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老巢被给端掉了，所以从那之后伊斯兰国的威胁就不是那么大了。那么美国对叙利亚民主力量也不是特别重视了，特别是到了2024年12月8号，那么叙利亚国内出现了政权更迭了，就之前是的阿萨德政府被推翻了，那么现在上来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跟美国关系又不错。那么本来呢，之前美国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个是打伊斯兰国，另

0: 外一个是打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那么现在的政府跟美国关系又不错，那么打现在的政府，美国肯定不支持了；打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也基本上被消灭掉了，只有一些残余的力量。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驻叙利亚的特使巴拉克就一直说，说叙利亚民族力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也不会支持他了，他应该那个解散了，所以他就没有美国的支持了。另外一个剩下就是说，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在2024年12月8号上台之后，他要统一全国，要统一全国叙利亚民族力量或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大的一个
1: 反
0: 障
1: 对
0: 碍，
1: 派，
0: 最大的反对派，最大的障碍，他就一直想办法要找机会来怎么打。当时1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基本上就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库尔德人大片的领土，把叙利亚武装力量就赶到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那个叙利亚人那个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了，让他的控制范围大大的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在叙利亚政府的军事那个逼迫之下，叙利亚民主力量就被迫跟叙利亚过渡政府签署了协议。
1: 叙利亚民主力量啊，刚才咱们也说到，它是控制着叙利亚大概1/4的国土面积，其中包含大量的粮食啊，包括石油的这些资源。那在它解散之后，这些很关键的资源就会回到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能不能够帮着叙利亚来恢复它的经济呢？
0: 它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来说，它要恢复经济是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外部的制裁要解除，外部的制裁现在基本上已经解除的差不多了，绝大多数都制裁都解除了，就是世界上的你想跟叙利亚做生意，想去叙利亚投资都可以了，但是都可以，没有人不让他去投资。他并不一定要去投资，他要去投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这个地方得吸引他去投资，得有投资的条件。所以下来叙利亚经济能不能发展，就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形势。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叙利亚国内必须先那个统一了，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只有他有这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一次他正式并入到政府之后，那么这个最大的障碍就解除了。可以说，至少理论上来说，现在叙利亚政府把全国那个都统一了，这是很重要的。就首先你必须，那个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家。安全才有保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占的这一块是叙利亚的粮仓，然后还是叙利亚石油的主要那个储藏的地方。当然，叙利亚的石油那个并不是特别重要，叙利亚不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但是对叙利亚这个国家来说也很重要。所以中央政府把它的石油拿到手里了，把它的那个粮食也拿到手里了，然后把它跟那个伊拉克边境这边的口岸边境也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了，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是叙利亚那个吸引外部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这个领导人就说到啊，斗争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会通过宪法来保证库尔德人的权利。那在他自治的这个梦破灭了之后，接下来面临着什么呢？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整合了最大的反对派之后，叙利亚内部这个政权这力量该怎么平衡呢？
0: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内战期间是各方力量都在那个打，现在内战结束了，叙利亚进入过渡政府的阶段了，那么先把那个各自反对力量手里边的武装给解除了，枪给收起来，这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步了。要叙利亚要真正要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你必须是把反对派这些力量，或者说叙利亚国内的少数族群这些力量，真正融合到叙利亚这个社会中，那么成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才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一个民族，那么在各个国家，它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土耳其过去这40-50年， 那么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一直跟土耳其的中央政府进行游击战争。那么过去这些年大概，死了差不多5万多人。那么在伊拉克也是，伊拉克现在库尔德人是建立了自治区了，但是库尔德自治区跟中央政府之间矛盾也一直不断。那么叙利亚国内也是这样的，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大概是有200万人左右，叙利亚总人口是2000万人左右，所以它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0%左右。然后它传统上又居住在集中居住在叙利亚的东北部和西北部这一块。当然这一次经过战争之后，它被西北部这一块被赶走了，都赶回到叙利亚东北部这一块了。那么现在它跟中央政府的整合程度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他的军队并入到叙利亚政府军里边，到底整合到什么程度？叙利亚政府也没有公布，那么叙利亚民主力量也没有公布。行政机构的官员并入到叙利亚政府之后，他到底是处于什么位置、什么职位，这些都不知道。包括当时叙利亚中央政府承诺给的叙利亚人，比如说叙利亚库尔德人，比如当时承诺说库尔德语可以作为叙利亚国家的语言之一。那么是不是未来说在所有学校里都可以教那个库尔德语？未来比如学校考试都可以用库尔德语考，这些现在都不知道。就是确实未来怎么把库尔德人融合到整个叙利亚这个国家里边，
1: 还有很
0: 还
1: 多
0: 可能
1: 现
0: 有
1: 实的问题。
0: 对很长的路走。
1: 另外，我们看到啊，叙利亚的格局现在是正在重塑，但是同时各个大国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位置。普京是在26号呢，同叙利亚过渡政府的领导人沙拉通了电话。那接下来，美国、伊朗、土耳其、俄罗斯，他们在叙利亚的角色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在叙利亚地面上，所以那个，自从2020年12月8号之后，确实大国权力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一次政权更迭之前，当时美国在叙利亚有驻军，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驻军，那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以色列不断地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俄罗斯也进行空中打击，美国也在空中打击。所以那时候叙利亚是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在中东博弈的一个主要的舞台。但是从2024年12月8号政权更迭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是伊朗的力量彻底被赶走了，就是一直到今天，伊朗跟叙利亚之间的航班没有恢复了，人员交流没有恢复了，就是伊朗完全被赶走了，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也完全被赶走了，然后当时俄罗斯也是支持旧政府的，就是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所以俄罗斯当时在叙利亚有2个军事基地，过渡政府上台之后一度威胁说要把这2个军事基地都赶走，就在最近一个月，俄罗斯跟叙利亚过渡政府达成协议了，就这些军事基地还可以保留下来，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作战的这个军事基地了，变成和叙利亚搞联合培训的一个培训机构了，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力也大大的削弱了。所以现在在地面上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土耳其、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美国的影响力呢，是因为美国从之前的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变成了美国现在支持叙利亚的沙拉政府，也就是说，叙利亚从之前的一个伊朗的盟友，现在变成了一个美国的盟友。但是美国今年4月份也从叙利亚撤军了，所以美国现在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那么剩下在地区国家里边，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就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土耳其现在在叙利亚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有驻军，也有军事基地。那么土耳其是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所以这2个国家在争夺对叙利亚的影响力。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正式的撤销了啊对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而且把叙利亚的沙漠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当中给剔除了。之前咱们也聊到，美国先是解除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接着又帮叙利亚摘掉了制恐的这个帽子。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对叙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美国态度变化的原因是叙利亚地面上情况的变化。那么，美国跟叙利亚是敌对很长时间了，矛盾是由来已久了。就在现在，美国取消的叙利亚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个定位，或者被叫摘了那个支恐国家的帽子。那么，这个帽子是什么时候戴上的呢？这个帽子是在1979年就戴上。在1979年的时候，为什么给叙利亚戴这个帽子呢？是当时1979年的时候，当时巴勒斯坦游击队，然后在黎巴嫩，在叙利亚境内，就是通过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领土来袭击以色列。然后当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嘛，所以美国就说叙利亚政府支持黎巴嫩游击队，就是支持恐怖主义。当时79年就给把那个支持恐怖主义这个帽子戴上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和叙利亚之间就是敌对的关系。那么到了2011年，叙利亚国内爆发内战之后，美国跟叙利亚之间的矛盾就更尖锐了。那时候是美国是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要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绝大多数制裁都是在2011年之后追加的。其中对叙利亚制裁最全面、最厉害的、最严格的制裁就是叫凯撒法案。凯撒法案就是在叙利亚内战之后那个通过的。但是呢，到了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之后，美国反对的叙利亚政府下台了，然后美国支持的力量，或者说，三木解放组织那个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之后上台了，那么美国又转头开始支持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了，所以美国跟叙利亚政府的跟叙利亚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的变化，转折性的变化，就是从之前反对叙利亚，现在变成了一个支持叙利亚的国家了。那么这一次取消这个，因为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的制裁之后，就美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的主要的部分基本上都解除了。
1: 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以军空袭叙利亚，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说这是在挑衅土耳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2: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3: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跟土耳其紧张关系的升级。23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美国的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利亚局势的缓和。有分析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不愿意看到以土直接发生冲突。在其撮合之下，两国或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10: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援引一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日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消息人士说，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 但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日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自以色列18日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 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1: 以色列最近是对叙利亚西北部的机场发动了空袭啊，理由是反对土耳其的军事部署。以色列跟土耳其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呢？
12: 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现在很深的，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土耳其是和以色列关系特别好，可以说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因为2007年加沙的问题出来之后， 土耳其因为支持加沙的哈马斯跟以色列的矛盾越来越大了，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矛盾就更尖锐了。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一对主要的矛盾，在加沙地区，土耳其是反对以色列的，在叙利亚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在伊朗问题上，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那么最近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的麦加协议，那么首要的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当然了，双方最主要的争端是体现在叙利亚，因为土耳其和以色列并不接壤，所以他们有矛盾，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只有在叙利亚，双方有可能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就是我刚才说的土耳其跟
1: 以色列都有驻军，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
2: 嗯，
1: 以色列就特别担心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土耳其的军事基地从北部往南部这个扩展。那么在过去两年里边，以色列之前也袭击过叙利亚的目标，袭击的原因，以色列也是说有可能土耳其要在那个地方修建空军基地。
2: 嗯，
1: 这也是打土耳其。那么以色列的理由也是说，他发现土耳其可能要修建空军基地。
2: 看到美国方面是公开的批评以色列，说以色列呢是因为在议会选举之前故意要激怒土耳其，引诱土耳其开战。你觉得以色列方面有这样的动机吗？
1: 不能排除，但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故意激怒土耳其和土耳其开战，这对以色列是一个灾难。因为土耳其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大国，并且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如果说一旦开战，那么会把整个北约卷进去来的，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跟美国的关系会彻底破裂的。特别是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了。
2: 嗯，
1: 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千方百计想做的是怎么让未来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说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挑衅美国的行动，那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呢，对以色列来说，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这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意图是要给土耳其画红线，就是现在以色列也不指望说土耳其的军队能从叙利亚撤出去，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能搬走。
2: 嗯，
1: 但是以色列的一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扩大你的军事范围，你不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以色列要求土耳其维持现状。这次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他发现土耳其有新的军事活动和军事行动了，那么以色列认为这个是他的那个设立的红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主要是要给土耳其设一个红线。
2: 另外我们看到叙利亚最近跟以色列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约旦进行了一个间接的谈判，那在美国的斡旋下这件事就能成吗？美方的意图是什么？各方的诉求是什么？
1: 各方现在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比较大。
2: 嗯，
1: 现在不是现在才开始谈，过去已经谈了2年多了，那么去年一年就都在谈，今年是因为2月28号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才中断了，这一次是谈判又恢复了。那么现在双方的矛盾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叙利亚想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停火协议，然后以色列呢想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协议。但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现在是想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眼前的事情对他威胁最大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以色列在过去这2年时间里边动不动就空袭叙利亚，什么基本上什么时候想打就打，想打什么目标就打什么目标。
2: 嗯，
1: 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肯定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所以他要第一个要结束以色列对他的空中打击，要实现那个持久停火。另外一个是从2024年12月8号之后，以色列又新占领了一部分叙利亚的领土，那么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还设了9个军事据点，那么叙利亚政府要求以色列那个撤出他的领土，把军队撤走，这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叙利亚政府就希望说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你把军队撤走以后你也别打我了。
2: 嗯，
1: 但是以色列不同意，以色列认为说既然我军队都进去了，我现在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以色列就想一揽子的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以色列的要求是对于叙利亚在整个和以色列接壤的地方都非军事化，把那个重武器都撤走，以后不能威胁以色列。
2: 嗯，
1: 并且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要求叙利亚过渡政府承认格兰高地是以色列的领土，那么这个叙利亚过渡政府是绝对不敢承认的。
2: 对，
1: 所以双方在这个停火的问题上这个要求差距还是很大的。
2: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近七十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一张百亿澳元护卫舰订单，自民党竟是违法操作。
6: 声明组成熟犯之后呢，国会上给他一个所谓的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5: 日本的印太愿景如何将美印澳三国绑上战车？
6: 实际上我早就定位了，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
7: 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就能控制住呢？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按照眼下的普遍节奏，哪怕是一个军事强国，要研发一款全球顶尖水平的海军护卫舰，从提出概念图纸到制造出首舰，一般需要10到15年。再从本土列装到拿到国际订单实现首舰出口，通常要再花上15到20年以上。但作为国际公认不应该出口杀伤性武器，被视作二战罪魁祸首之一的日本，在它新型的最上级隐形护卫舰项目上却打破惯例，以火箭速度上马出海。这还只是日本近来加速推动军力出海的一个缩影，而且分析还认为，这绝不仅仅是出口卖钱这么简单，背后是从军火试验场到新标准定义再到体系性融合的急速突破。
1: 8月15日，一场对战犯神社的拜鬼行动，让世界再次看到了高市早苗政府的肆无忌惮。81年前的这一天，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告诉全世界，日本无条件投降。
2: 米英四と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
1: 81年后，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战犯们，摇身一变成为了自民党需要追悼的英雄。这一天，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为首的一众自民党高层从容走进战犯神社，带着高市早苗提前准备好的玉串料祭品进行了一次集体参拜。这一行为不仅让中国、朝鲜、韩国等在二战中惨遭日本屠戮的国家民众异常愤怒，连日本民众都忍不了，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各方的怒火不停燃烧，但引发怒火主角之一的小泉进次郎却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新行程，一轮为期5天的外交访问，目的地分别是澳大利亚和印度，为的就是4个字：军力出海。
3: 这次访问他并不是临时

0: 是决定的啊，一定是
1: 必定会兜售日本的武器装备。但是呢，这个时间节点又非常的敏感，我想呢是一个政治上的小心机。当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之后，肯定会遭到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韩国，包括朝鲜、俄罗斯的谴责。他在国际上呢显得是孤立的，在国内呢也会受到一些质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到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实际上要向国际上呢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即使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反对的啊。澳大利亚和印度仍然会跟他谈一些呢军事合作这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来兜售呢他的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似乎在国际上并不孤立。
2: 8月1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他此行带着一份价值100亿澳元的武器出口订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这份订单落地。这份订单究竟有多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它正是二战后日本军售彻底转向的开端。2014年之前，日本武器出口遵循武器出口三原则，原则上严禁武器出口。2014年4月1日，安倍内阁用防卫装备转移替代武器出口概念，出台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为日本武器出口打开了缺口，但仍保留了明确限制，武器出口范围仅限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五类非杀伤性用途。但这些限制在今年4月之后就不复存在了。4月21日，高市内阁正式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彻底打开了日本战后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制度闸门，原则上允许导弹、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出口政策进入了全新阶段。高市内阁为什么选择在4月21日这天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个时间点十分微妙。就在三天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刚刚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协议。
1: 最上级战舰今年呢是向澳大利亚已经决定了出口11艘啊，其中呢8艘是将来在澳大利亚生产研制，日本呢会提供技术和人员的保障。开始的这个3艘实际上在三菱的长崎啊，这个造船厂啊，三菱重工啊，他们来这个负责制造。那这就涉及到一个，你是不是可以向海外出口这个杀伤武器？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应该说是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呢，再在国会上啊，这个给他一个所谓的啊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2: 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军购合同签署于4月18日，而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订完成是在3天之后。也就是说，当时小泉进次郎签下这笔订单的行为本身属于违法，自民党方面把先上车后补票这套操作玩得清清楚楚，先敲定大额武器出口订单，再修订法案为这笔交易补上合法背书，既拿到了实实在在的订单，又趁机为修改法律找到了强有力的突破口，最终两件事在今年4月同步落地办成。自民党想要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件事，绝不是从高市内阁才开始启动的，澳大利亚这份护卫舰采购订单早就被自民党盯上了。2023年开始，澳大利亚就对外释放了需要进口护卫舰的信号，在其2023年发布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以及2024年4月公布的综合投资计划两份文件中，澳大利亚都将自身的安全环境描述为二战以来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战略环境，强调了迅速扩充海军力量的必要性，还计划采购多达11艘具备强大反潜能力与通用作战能力的新型护卫舰。
3: 欧美的这些造船，无论是民船还是军船制造的整个的能力过度萎缩，澳大利亚很长一段时间是依赖比如美制舰艇佩里级，但是现在我们说美国海军自己一艘护卫舰都没有，自己的护卫舰不知道在哪儿，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希望获得先进护卫舰怎么办？要么找欧洲，要么找这个西太平洋，找 甚至我们说可以基本上就是

0: 集中在东亚这个方向这几个国家。那么这里面日本的海军舰艇的水平，很多人对它的判断跟感受可能还是要强于韩国的。军舰这块，因为这个日本自身的，包括我们说美国参与下的宣传，对日本自卫队的舰艇的性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认知的啊。
1: 最初，韩国和西班牙的护卫舰均参与了本次竞标。经过多轮综合比对，澳大利亚国防部在2024年11月将候选方案缩小至日本与德国两家。日本提交的竞标方案是最上级护卫舰，德国的参选产品则是 MIKO A200。最终在2025年8月4日，澳大利亚政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采购日本三菱重工的新型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最上级护卫舰缘何成功获选呢？
2: 最上级的这样一个战舰，它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呢就已经开始研发这个相关的战舰。它是一个品牌，战后的话呢，因为它的武器发展受到限制，所以呢，它很长的时期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三菱重工啊是它的军火这个主要的领衔的这个大企业，图纸啊这些都在它的仓库里封存，一旦需要就拿出来。那么这个最上级的战舰呢，实际上在2018年，日本呢在第一版的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制定之后，日本要增强它的军事力量，第三版的哈、啊、这个最上级的战舰啊，4年就生产了12艘，这个速度呢相当惊人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现在又要搞升级版，也就是说呢，给澳大利亚出口这些最上级的战舰呢，实际上是一个升级版。
0: 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因为日本的最上级是澳大利亚能够订购的，可能相对来说建造速度跟整体的质量比较突出的一个型号。德国自己的 F125、F126 这些护卫舰型号其实也失败了。德国方面无论是自己本土的企业，还是像比如说跟荷兰达门的合作，都很糟糕。最上级呢，应该说它的，你看它的隐身设计也好，它的一些电子设备也罢，它整体来讲其实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防空、反潜，那么包括我们说反海跟对地打击这些能力，其实都可以认为有，当然没有很突出的。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澳大利亚首先是要保证它有护卫舰，不至于像美国那样说整个序列里一艘护卫舰都没有，那个可能对于澳大利亚来讲是绝对有问题的。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26年4月，绕两国正式签署首批三艘护卫舰的采购合同，总金额达100亿澳元，折合65亿美元。这是日本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主战武器出口订单。小泉进次郎此次出访澳大利亚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推动这份订单顺利落地。而这份日澳协议的内容不止三艘护卫舰，按照计划，澳大利亚最终将采购11艘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前三艘由日本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建造，首舰计划2029年交付，2030年形成战斗力，剩余8艘则转移至澳大利亚本土建造，由日方输出技术，并派遣人员提供建造保障。澳大利亚选择日本护卫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8艘舰艇在本土建造的安排，能够大幅提升澳大利亚本土的水面舰艇研发能力。精明的日本自民党当然不会只做赔本的买卖，输出舰艇技术换来的是一个长期可用的导弹试射基地。目前日本正在加速研发多款新型导弹，但受限于本国狭小的国土面积，新型导弹研发完成后的试射安排一直是难题。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恰好成为日本现成的试射场地。根据报道，此次会谈中，日澳双方就日本自卫队所谓的强化反击能力达成了新的合作。澳方允许日本在澳大利亚本土开展远程导弹试射，
4: 日本来试验它这个中远程导弹的这个效果命中率啊。另外呢，就是它还有计划，以后呢，三菱重工等等这些企业还要研发呢，就是3000公里以上的导弹啊。所以这些的话呢，它一定要作为实战啊，将来呢要运用到战场上。澳大利亚呢，不仅是它一个试验场，而且将来可能成为日本的一个就是海外的啊这个进攻作战的一个前沿基地。那么这个呢可能超出澳大利亚的设想，但是呢通过他们之间的这种部队的往返的便利协定，实际上呢可以相互派遣这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澳大利亚将来何去何从，我觉得呢这是啊他需要慎重考虑。
3: 一份订单不仅让对扩张军力野心勃勃的自民党成功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附带收获一个稳定的试射基地，这笔交易的价值早已远远超出军舰买卖本身。但对日本来说，这一订单背后隐藏的图谋还远不止于此。此前日澳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已经为双方互相派遣军事力量进驻、开展联合军事行动扫清了法理障碍。随着这份订单落地推进，日澳两国的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绑定。按照计划，第三艘护卫舰的投入使用时间是在2034年。在这一过程中，会源源不断衍生出零部件供给、舰艇维修、 人员培训、系统软件升级、武器整合等长期合作需求。有分析指出，只要这份订单持续推进，未来十几年里，日澳两军就会深度绑定。两军联合海上演练、情报共享、海上协同执勤等规划，也将一步步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常态化军事行动。
4: 最上级的战舰的出口，实际上呢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其实它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或者说呢一个潜在的想法。这是因为呢，澳大利亚它跟美国之间也有军事合作。这个合作呢，主要是在未来啊，就是在一个核动力潜艇，以及呢和英国呀这个合作，都是在这个部分。核潜艇啊，还涉及到核的问题。那日本呢，它要直接和美国和英国，它讨不到这种战略上的这个便宜，他就想通过跟澳大利亚这种海军的长期的合作呢，实际上渗透到里面去啊。一旦今后无论是多长时间，澳大利亚也能有这个核动力的潜艇，那么这样的话，日本呢，它可以把自己优势呢，和澳大利亚这个优势呢匹配起来。
3: 此次小泉进次郎在理查德马尔斯的牵线搭桥下，本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进行会谈。不过这一行程因8月12日彭克被解职而搁置，但小泉想见彭克的意图并不难猜。今年5月30日，日澳新就举行过三边防务会谈，当时小泉就向彭克提出了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倘若这笔出口订单能够成交，这款护卫舰的出口范围将进一步向南太平洋区域拓展。未来与日本建立紧密军事关系的国家很可能会新增新西兰。
5: 首先呢，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在军事上面的合作很深，从五眼联盟的角度

0: 从新西兰自身的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政治人物的描述来看，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要参与进去。那么这里面有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带有右翼、极右翼色彩这些人员的人为的推动，认为这个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的这种状态还是要维持的，对新西兰有好处。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如果最上级成为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装备的话，那么两国的海军的互换性还是会有一个提高。但是对于新西兰，还是要想，就跟澳大利亚其实一样的情况，你明明可以享受和平，但是你要把纷争引到大西洋去，你要挑战别人，那么最终导致招致一些后果，是不是理性？那么你像澳大利亚。这个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期间，澳新军团跟日本之间其实发生过很惨烈的对抗。那么，我觉得这段历史，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应该想一想，到底是谁在历史上给这两个国家带来过很大的伤亡？那么，是不是就是日本这个国家？那么，跟日本的这种合作，就真的能够是保证安全，还是会带来不幸？这个，我想也要澳大利亚人跟新西兰人自己去考虑了。
1: 小泉进次郎此次军力出海之行的第二站是印度。抵达新德里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新德里国家战争纪念碑献花致敬。而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参拜过战犯神社，人们自然而然会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有分析指出，小泉此举就是在模糊焦点，强行把参拜战犯神社和给印度纪念碑献花两件事塞进同一个叙事框架里。作秀结束后，自然要回归到最重要的环节，商谈日本和印度的军事合作。8月20日，小泉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借助日本技术搭配印度制造开展军品研发合作的可能性。其中一项核心议题就是联合研发军用无人机。
0: 日本跟印度的合作动向很多，但是实际成功的几乎是零。这个因为两个国家在国际军贸市场上都属于特别，甚至可以描述有点奇葩的存在。印度呢是敢花钱，敢乱花钱，自个儿的能力又很差。日本的呢成本很高。就很多东西的纸面性能看起来不错，但是你一问价格会比别人高20%-30%，甚至更多。最后能不能落地，我觉得可能不太抱太大希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无人机的工业，它都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这种状态。日本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关的能力，印度也是这种情况。那两个水平都不高的国家，日本的这个引进技术还没有拿到，拿到之后成本也不会低。那印度方面自己其实也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这两家这个合作，我个人觉得前景不太乐观。
1: 印日联合研发无人机能否取得成功，目前仍是未知数。但双方确实已经达成了一系列新协议，还签署了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相关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海军联合演习、舰船维修以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此外，有消息称，双方还敲定将于2026年9月中旬开展代号为"英雄卫士"的联合空战演习。不难想见，未来印日两国的军事合作与交流将会进一步升级扩大。此次日本推进军力出海，小泉进次郎为什么会首先选择澳大利亚和印度？这是因为两国正是日本自民党印太叙事中的支柱力量。自民党构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而这个愿景就是我们常说的印太战略。现在我们提到印太战略，往往首先想到美国和特朗普。但实际上，这套印太战略的叙事框架最早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发表两洋交会主题演讲时，首次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提出了扩大的亚洲概念。2012年，安倍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时，又再次提出由美日印澳构筑菱形包围圈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印度太平洋战略的雏形。2016年，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

0: 报中首次正式使用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一概念。
1: 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它是搞一个噱头。自由开放实际上呢，自由所说就是说呢，那些不自由的国家，他就把中国、朝鲜、俄罗斯等等排除在外啊，这是他所说的自由体制或者叫意识形态相同。开放是什么呢？它没有地理边界了，并不是向中国开放，不是的，它对中国是封闭的，但是呢，它向全球开放，包括北约成员国啊，甚至像加拿大、荷兰呐、法国、印度、英国都拉到太平洋这儿、远东这儿呢，跟它联合军演。实际上，我们从地理上如果限定啊，假设不是一个全球的开放，就是限定印度太平洋的话，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地理上拿出来地图一看，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跟那个地图那些国家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当年是侵略战争啊，现在呢是武器输出。他讲要把美国拉到印太战略里啊，所以一直是日本在带节奏，并不像我们所讲的是日本呢又在这儿这样那样做，是来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逻辑关系啊完全讲反了。
0: 在安倍的这套叙事框架里，美日印澳四国本就该被牢牢绑在同一条战船上。从安倍时期起，日本与印度的关系确实步入了蜜月期，高市上台后，这种亲密更是溢于言表。
2: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ईची जी。
0: 8月18日，澳大利亚官方发布的一份声明的表述，不仅承认了日澳之间日益深化的军事合作，还认为自己就是印太战略的一份子。而美国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直接将印太战略作为国家层级的战略，并且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显然，在日本刻意构建的印太叙事中，美澳印三国

0: 实际上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个呢，是跟日本的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的走向有关。政治的右倾化，它就导致呢，它外交军事的右倾化啊。那么重走老路的这种危险性啊，军国主义的阴魂未散。
1: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够驱使日本呢？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不把这个火烧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身上呢？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就能控制住呢？日本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是火药桶了？难以解决的这种国内的极端化的倾向，尤其是偏向右翼的向右迅速转向的情况，那这些向右迅速转向被所谓的通过这种选举极化的党派的选举弄出来的人，他只有可能把这东西推得更厉害。
2: 有消息透露，日本除了正在推动签约落地的护卫舰之外，还深度主导参与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的 GCAP， 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研发更前沿的第六代隐形战斗机。目前已经签下了超过$61亿的联合研发合同，计划在2035年正式服役，并且推向全球市场，而且正在谋求把时间表再推快2年。这又是一番从图纸到出口的快速操作，日本的军力出海甫役解禁就如野兽狂奔。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n't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Yo la vi y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ho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与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红海一片。

0: 为文明反复穿越的狭长海域。它东临阿拉伯半岛，西接非洲大陆，北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地中海，南过曼德海峡，进入亚丁湾和印度洋。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的航行曾由这里通往蓬特之地。此后，乳香、墨药、香料和朝圣者也沿着这片海域不断地往来。到了2026年，这条古老航道再次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焦点。7月以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航运实施封锁，并且袭击相关的油轮与能源设施，曼德海峡风险迅速升高。但是当文明航路变成冲突前线，受到威胁的显然不只是船只和能源运输。沿岸那些因为贸易、信仰与迁徙而生长起来的城市，也在战争当中留下了伤痕。也门的老城、机场和博物馆就不断地承受着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更复杂的是，沙特在红海的故事里并不只有一种身份。过去多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在也门实施空袭，部分城市建筑和文化遗产受损。而与此同时，沙特又通过博物馆、考古和修复项目保护红海沿岸的历史遗产。于是，同一条文明航路上，一边是战争留下的废墟，一边是人们试图守住的记忆。今天，我们就沿着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去看一看城市建筑与遗产在战争、保护和重建之间经历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1: 近期，胡塞武装在红海南端发动多起袭击，其中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也门政府控制的摩卡港，造成至少7人死亡，并严重破坏港口设施。摩卡位于塔伊兹省红海沿岸，靠近曼德海峡北口，是红海通往亚丁湾的重要节点。曼德海峡的阿拉伯语名称常被解释为泪之门，它最窄处约29公里。2023年上半年，这里一度承载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此后，受红海袭船事件影响，航运量剧烈波动。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更多中东原油改走红海，让这条海上咽喉再次承受更大压力。同一时间，胡塞武装还宣称以无人机袭击沙特集散炼油厂。自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沙特相关油轮与红海能源设施多次成为袭击目标，越来越多船只关闭或减少公开定位信息，一些大型油轮绕开曼德海峡，红海与霍尔木兹这两个能源咽喉也因此被同一轮地区冲突紧紧连在了一起。而战火一路蔓延，从海面一路逼近城市。萨那老城坐落在海拔约2200米的高原，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录，这里保存着103座清真寺、14座公共浴室和6000多座传统住宅，其中大量建筑可追溯到11世纪以前。多层塔楼住宅以夯土、烧砖等本地材料向上生长，白色石膏装饰勾勒门窗和墙面，远看是密集的城市天际线，走近却是窄巷、门洞和一层层仍在使用的生活空间。这些房屋不是孤立的古迹，夯土墙需要不断维护，石膏纹样依靠手工修补，木门和窗格也延续着本地工匠的经验。战争、洪水和长期失修都可能让这种城市肌理迅速脆弱，毁掉一面墙也许只需几秒，恢复材料、手艺和生活秩序却要更久。
0: 萨那老城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诺亚的儿子闪在洪水退去之后建立了这座城。传说当然无法当作历史证据，但可以确认的是，萨那已经连续有人居住超过2500年。它长期处在阿拉伯南部的商贸与宗教网络之中，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又因为战争带来的持续威胁被列入濒危。

0: 世界遗产名录。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遗产并不只在博物馆玻璃柜里，6000多座传统住宅、103座清真寺和一条条的窄巷，至今仍然构成城市生活本身。有人推门回家，有人在市场做生意，孩子从高耸的塔楼住宅之间穿过。也正因为它是一座活着的城，保护就从来不只是把墙修好。建筑一旦受损，跟着断裂的还有家庭、街坊、手艺和日常秩序。萨那真正让人揪心的不是某一栋房子倒下，而是一种延续了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一次一次地推向危险的边缘。
1: 萨那国家博物馆的命运同样曲折，博物馆创立于1971年，后来迁入萨那市中心一座伊玛目时期的宫殿建筑，这里收藏着数以万计的考古和历史文物，从古代南阿拉伯诸王国到萨巴、西尼亚尔和伊斯兰时期，不同年代的雕像、铭文、器物与手工艺品被集中在同一座建筑里。对今天的也门来说，它不只是展厅，更像是一座把碎片化历史重新接起来的公共记忆库。2011年前后，博物馆因国内动荡关闭，直到2023年5月，它才以2周试运行的方式重新向公众开放，文物重新见到观众。但对一座身处冲突中的博物馆来说，开门并不代表风险已经结束。
2: هذا كرسي العرش في اليمن القديم كان يزين بالوعول وتكون عليه كتابة مكون من قطعتين بالطبع أكيد كان يتم فرش عليه حاجة ولا شيء بس النحت نوعية النحت ولا حاجة دقيقة جدا وتفاصيل مهمة جدا وأيضا يكتب عليه اسم الملك أو اسم العهد اللي تم نكش الكرسي هذا
1: 2025年9月，以色列空袭萨那时，国家博物馆也受到波及，建筑外立面明显受损。至于馆内文物损毁程度，当时并无可靠的完整清点。2026年5月，博物馆曾为国际博物馆日临时开放，但稳定开放仍取决于安全局势。而萨那只是也门文化版图上的一道伤口。向东进入哈德拉毛省，地貌从高原城市转向辽阔沙漠与河谷。它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也是政府控制区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能源设施的安危直接牵动财政与民生。2026年8月，也门政府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卜再度遭到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冲突重新向东部扩散。一路向北，同一侧东海岸线上，南端也门战火未歇，北端的沙特港口与城市已在加速扩建，炮火与起重机的轰鸣在同一片海风里交织。
0: 2026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跑道遭到沙特空袭，一架载有胡塞代表团、未经沙特领导联军许可的伊朗航班无法降落。这次事件成为随后新一轮报复升级的重要导火索。可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红海今天最刺眼的矛盾并不是一句谁在炸谁在修就能解释。过去10多年里，沙特领导的联军深度卷入也门战争，而另一边沙特的发展与重建项目又在资助也门文化遗产修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塞尤恩宫博物馆的修复得到沙特也门发展与重建计划支持。2026年1月，双方又签署新的合作备忘录，把技术援助、文物保护、手工艺和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纳入合作。与此同时，吉达的红海博物馆已经开放，23个展厅里陈列着1000多件考古、艺术与航海相关藏品。于是一边炸一边修的悖论出现了，它不是红海西岸与东岸的简单分割，而是战争、安全、重建和文化保护同时叠在一个地区甚至同一个国家的政策轨迹上。建筑最诚实，它会把这些彼此冲突的选择一层层留下来。跑道上的弹痕 宫殿修复后的墙面，博物馆重新打开的门，都在提醒人们，战争与保护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
1: 吉达是沙特红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沙特2030愿景的核心引擎。红海博物馆所在的吉达老城阿尔巴拉德本身就是红海文明留下的一整片建筑档案。这里从七世纪起逐渐成为印度洋贸易通往麦加的重要港口，也是海陆朝圣者进入圣城的门户。十九世纪后期，富裕商人建起一批高耸的塔楼住宅，以红海沿岸传统的珊瑚砌体构成墙身，立面装上大型木质罗山窗格，既遮阳通风，也形成吉达最有辨识度的街景。2014年，吉达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这里仍较完整地保存着红海港口城市特有的建筑与生活传统。走出老城，吉达的天际线骤然拔高，现代高层、海滨工程和交通设施不断向外延伸，一座城，两种时间。而沿着这条海岸线向内陆走，不过80公里，就是红海的精神终点麦加。在那里，最古老的精神圣地同样需要在炮火与朝圣之间寻找自己的平衡。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6: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7: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8: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9: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0: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1: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2: 造福世界人民。
5: 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海从来不只是地理课本上那片狭长的海域，它是贸易通道，也是朝圣之路，是能源航线，也是一条不断把不同文明推到一起的边界。前面我们看到也门的塔楼和博物馆如何在战火中受损，也看到沙特如何一边承受新的袭击，一边投入遗产修复。接下来再往沙特内部走，这种古老与当代同时发生的感觉会更强。沙特拥有绵长的红海海岸，吉达自70纪起就是麦加重要的海上门户。几百年来，从非洲、亚洲和更远地方来的朝圣者在这里下船，再沿陆路前往圣城。那今天绝大多数人已经改成飞机和高速交通工具，但是红海与麦加之间那条历史联系并没有消失。贸易把货物带到这里，朝圣把人带到这里，港口与圣城共同塑造了沙特西部的城市格局。到了麦加，你会看到另外一种张力，最古老的宗教仪式需要最现代的人流组织、交通、安保和基础设施来支撑。建筑在这里面对的不是如何保存一件古物，而是如何让上百万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安全完成一套延续千年的仪式，而这也是另一种守护。
1: 2026年的朝觐季在5月展开。沙特统计总局最终公布，共有170多万名朝圣者参加，其中有近155万人来自境外。对麦加来说，这也是一年中人口与空间压力最集中的时刻。为应对如此集中的人流，麦加在朝觐期间进入高度组织化运行，各关口核验朝觐许可，大清真寺和圣地周边部署安保与医疗人员，数字平台、摄像系统和数据分析则用于分流、监测拥堵和协调交通。最古老的宗教仪式与最现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出现。麦加大清真寺又称净寺，围绕克尔白不断扩展，是穆斯林礼拜与朝觐最重要的空间之一。经过历代和现代多轮扩建，建筑总面积已达到约150万平方米，礼拜容量已数百万计，白色大理石环游区域，层层柱廊与连续门厅共同围向中央，这里所有空间最终都指向克尔白。广场中央的立方形圣殿就是克尔白，也被称为天房。朝觐期间，身着白色戒衣的信徒以克尔白为中心，按逆时针方向绕行七周，这一仪式称为塔瓦夫。从高处俯瞰，人流形成稳定的环流，而建筑要做的就是让不同方向进入的人安全汇入其中。完成环游后，朝圣者还要在萨法与麦尔沃之间奔走，并前往麦加以东的米纳。米纳最醒目的是连片铺开的永久性帐篷区，为降低火灾风险，帐篷采用阻燃材料，并配套消防、道路和服务设施。平日空旷的山谷在朝觐期间会迅速变成一座临时城市。朝圣的高潮是阿拉法特日的站立祈祷。结束后，朝圣者前往穆兹达里法过夜，并准备石子，随后回到米纳，在贾马拉特完成投石仪式。今天现场看到的已经不是几根孤立的石柱，而是经过改造的长条形投石标志和多层建筑。一个古老仪式被放进一套高度工程化的空间里完成。这种改造来自一次次人群安全的教训。如今的贾马拉特综合体共有5层，长达近1公里，通过多方向入口、出口、坡道、天桥和隧道，把人流尽量分散到不同高度。按照沙特官方资料，它的设计通行能力约为每小时30万人。 过去最容易发生拥堵的投石区域被重新设计成一台巨大的人流机器，让宗教仪式与现代交通工程在同一座建筑中交汇。人群安全之外，国家安全同样在麦加交汇。8月7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一方遭攻击时启动共同防务与协商。协议强调防御，但签署地意味深长。信仰中心正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新舞台。协议签署后，三国领导人前往大清真寺，共同参加了周五的聚礼。
0: 这就是今天的沙特。在麦加，他要为大约170万名的朝圣者组织一套庞大的城市运行系统。在也门战争的历史里，他又曾长期作为沙特领导联军的核心力量参与空袭。保护与破坏并不是两张互不相干的照片，而是同一个地区复杂现实的两面。再往东，阿曼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角度。他守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却长期强调平衡外交和斡旋。2013年，美国与伊朗的秘密接触就曾在阿曼展开。2026年的美伊冲突当中，阿曼仍然参与有关霍尔木。

0: 海峡航运安排的沟通。2026年2月，阿曼又有阿勒哈兹姆堡、贾布林城堡等四处文化遗址被列入伊斯兰世界遗产名录。外交上的留一条通道与建筑保护当中的留住旧东西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他们都指向同一种克制。在苏尔，手工建造达乌木船的传统仍在延续，木板、船骨和帆索把今天的工匠与过去连接起来，也把阿曼海、印度洋与红海漫长的贸易记忆重新接在一起。
1: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国土约30.9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由山地、砾漠和沙漠构成，海岸面向阿拉伯海与阿曼湾，它已不属于红海海岸，但在历史航线上两者始终相连。船只驶出曼德海峡后，便沿阿拉伯海继续向东。阿曼最敏感的地理位置在北部穆桑达姆半岛，地方中心海塞卜坐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隔海就是伊朗。这样的距离让阿曼很难把自己置身地区政治之外，也让他拥有长期沟通各方的条件。2013年，美国与伊朗曾在阿曼进行秘密接触，为后来的伊核协议铺路。到2026年，本轮美伊冲突期间，阿曼仍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斡旋。回到海塞卜港，小型货船仍在海峡两侧往来。宏大的外交谈判之外，水果和日用品构成了这条海峡更日常的一面。
2: Yeah, this is the Iran,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20, 30 like this.
1: 阿曼与伊朗长期维持沟通和贸易，在马斯喀特的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里，能看到跨地域工艺留下的痕迹。
3: The stones inside the dome, it's a mosaic stone. It came small, small pieces. It's from Iran. Then the carpet also from Iran. 600 women wove the carpet. The size of the carpet is 60 by 70. It's 4,200 square meter.
1: 首都马斯喀特夹在赭色山脉与阿曼湾之间，城市整体以低层浅色建筑为主。马特拉滨海大道顺着港湾铺开，白墙、木窗、山体和海水共同构成克制的天际线。传统市集里，乳香、香料、银器和纺织品仍占据窄小铺面。与许多依靠摩天楼建立辨识度的海湾城市不同，马斯喀特更强调建筑与山海景观之间的协调。离开阿曼北部干燥的山脉，沿阿拉伯海一路南下，塞拉莱的气候突然换了一套逻辑。每年夏季，印度洋西南季风带来的哈里夫时节，让佐巴尔山区云雾增多，气温下降，草木在山坡和河谷间迅速返绿。对身处阿拉伯半岛的旅行者来说，这片绿色确实有一种反常识的冲击力。但它更重要的意义不只是好看，特殊的气候和地形孕育了乳香树，也让这里成为古代乳香贸易最关键的产区之一。乳香曾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贸易之一，塞拉莱周边的乳香树产区与西斯尔、豪尔鲁里和阿尔巴利德等遗址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乳香之地世界遗产。阿尔巴利德位于塞拉莱附近海岸，是8世纪到16世纪间的重要港城，今天仍能看到城墙、清真寺与其他建筑的考古遗迹。这些残墙和地基让我们重新看到乳香如何从佐巴尔出海，也提醒我们红海从来不是一条孤立的水道。穿过曼德海峡，它与亚丁湾、阿拉伯海以及更远的港口彼此相连。阿曼虽然不在红海岸边，却始终处在这张古老海上文明网络的延长线上。
0: 红海的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很难用悲剧或希望来简单概括。

也门的塔楼、机场和博物馆提醒我们，战争破坏的不只是墙体，它会连同人的生活、记忆和手艺一起撕开。沙特的角色也很复杂，他曾长期深度卷入也门战争，如今又通过重建计划和文化机构投入遗产保护。战争与修复留下两套彼此冲突的痕迹。 而往阿拉伯海方向，阿曼用斡旋、贸易和仍在延续的老手艺保留着另外一种连接方式。有人在炸，有人在修，也有人努力让通道不要彻底关闭。所谓红海的文明悖论，或许就藏在这些具体的建筑里：萨那尚未倒下的夯土墙，基达巴布阿尔班特重新亮起的展厅，苏尔船厂里还在拼合的木板。 海不会替人类选择，真正决定文明能不能继续的是炮火之后，我们还愿不愿意修？是冲突发生之前，我们能不能少毁掉一点？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筑梦天下》，让我们下期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0: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9: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1: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9: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9: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9: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9: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5: 香甜又蒸发，这就是生活，
16: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9: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9: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8: 我们当照片，
1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9: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0: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2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9: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8月27日，台湾立法院表决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在蓝白绿协商破局的情况下，最终以国民党团的版本通过，6年共编算2400亿新台币的年度预算。同日，台美正式签署价值269亿新台币的无人机军购发价书，采购 Altius 系列的侦察打击反甲无人机，交付周期拉长至2033年。两大防务动作同步推进，时间节点暗藏深意。国台办此前已严斥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险境。而当下中东战事持续，美国军工产能承压，军售履约存疑，赖当局持续穷兵黩武，岛内无人机自主生产能力不足，对外军购依赖严重，台海局势的风险不断的累积。台湾当局一条路走到黑，台湾民众真的需要2000多亿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吗？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台北现场，我们有请凤凰卫视特约记者彭诗婷、台湾前立法委员邱毅、台湾军事评论员施孝维先生一起来解析条例落地影响和台海局势走向。我们首先来看贾小培的主动报道。
1: 距离行政机构通过破纪录防务预算案才过去一周，台湾在防务和军备问题上又有新动作。8月27号，台湾立法院表决无人机条例，在蓝绿白三个阵营各自提交草案的情况下，最终以同意60票、不同意50票三度通过国民党团版本。整场表决历经3小时，在此之前，朝野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的协商均宣告破局，主要分歧集中在主管机关及预算编列方式。绿营主张应由防务部门作为主管，并采取特别预算编列。而最终通过的草案体现蓝营主张，规划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以6年为期，每年编列400亿新台币，总额2400亿新台币为原则，以便于立法院逐年监督。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强调应建立长期稳定的无人机产业发展，并列明防务部门应该优先采购、整合和训练台湾本土生产的无人机。虽然在草案细则上存在分歧，但台湾朝野似乎已达成共识，认为在全球无人机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台湾已经处于落后，急需努力追赶。本月早些时候，台湾立法院已通过一项价值634亿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而就在27号当天，在表决通过无人机条例之外，台湾防务部门还在政府电子采购网正式公告了一项庞大的美制无人机军购决标案，总额达269亿元新台币，用于向美国国防科技公司采购最先进的 Altiu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与 Altius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数量达2032架。这批无人机预计将于今年第4季开始交付，但众所周知，美国对台军售长期面临延宕与交货落后的问题，全数交货期程要拉长到2033年6月才能完成。根据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相关无人机导弹系统能全方位打造防卫韧性，应对所谓迫切的台海敌情威胁。从上周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到近期为了无人机大撒币，一手制造一手购买，台湾当局在防务问题上似乎越来越走火入魔。对此，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国防部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穷兵黩武，正在掏空台湾的家底。
2: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胡作，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党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台湾无人机条例表决通过将产生哪些影响？一手生产一手购买，台当局砸钱能有成效？赖政府一再逆势而为，如何前瞻台岛局势？穷台独武。
0: 我们即将进入了一个无人机的时代，但是似乎是个无底洞。我们先有请在台湾的特约记者彭诗婷。诗婷好。那么台湾立法院在27日表决了无人机条例，对于结果有什么最新解读？另外，台湾舆论对于美台签售这个269亿台币的无人机购买的发价书有什么反应呢？
3: 好的，科夫，为了避免受到台风影响，立法院特地将明天要举行的院会提前到今天举办，重点是集中处理无人机条例草案。 上午在朝野协商没有共识之后呢，下午无人机条例便是开始逐条的表决，修正动议有24条，加上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无人机条例上部分有共识，部分没有共识，因此蓝白立委是采取分裂投票。在历经了几个小时的表决，最终结果出炉，通过的是国民党的版本，也就是采取年度预算，每年送立法院监督，预算规模达到2400亿台币，并且分6年编列。事实上，这次会引发关注，主因是因为行政院主张是5年编列2100亿台币的特别预算，而蓝白立委呢，则是认为应该要以年度预算来推动产业发展无人机，并且相关的采购是不可以没有上限，不能够空白授权。所以朝野最大的分歧就是民进党希望编在特别预算，就可以不受年度预算的限制，也可以规避预算的上限。而蓝白立委则是要求要在年度预算里，这样子呢，立法院每一年都能够对执行的进度和品质进行监督审查，杜绝黑箱作业，也可以避免出现延宕却没有办法追讨的问题。至于台美签署无人机购买发价书，民进党当局呢认为这些配备能够显著的强化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是非常乐见的。但是在野阵营关注的是，今年第四季才开始交货，全数完成交货的期程是拉长到2033年6月份才执行完毕，也就是要耗时将近7年的时间，这对于台湾非常急迫的不对称战力的建制时程偏长，再加上一旦大量向美方采购，就会排挤掉台湾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因此对于这样的签署其实是存有不少疑虑的。科夫，
0: 好的，谢谢诗婷。我们再来有请同在台北的前立委邱毅先生。那么今天通过的国民党团版本的无人机这个条例啊，有什么特点呢？另外他为什么会通过，优势在哪里？
4: 国民党这一次在今天下午通过的版本是国民党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又被媒体戏称为叫做国民党的让步版本。他让步是主要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行政院版他有所让步，他有主要的有3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原来国民党的原始版本的主管单位是经济部，所以原来的整个无人机的发展主要还是以制造为主体，而现在的最后通过的版本加上了行政院版的精神，变成是国防部跟经济部是主管单位，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刚才诗婷所说的，他现在变成是对美采购跟是国内跟台湾制造两个是并行的，这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也就是原来的院版希望是特别预算，但是国民党坚持是年度预算，才可以年年监督，才可以秉持临机预算的精神，所以编了一个2400亿台币分成6年，每年400亿。但是加入了院版以后，让步为什么？上不封顶，也就是每一年除了400亿以外，还可以依照需求来扩编。那这一来的话，它就有了所谓的超过400亿的最后总额超过2400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又有了特别预算的味道。那么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纳入了院版里面很多对美采购攻击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本来如果依照国民党的原始版本，它比较倾向于所谓的民用商用，也就是一般在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的完整的供应链这样的一个精神。但是现在加入了院版的精神以后，它的让步版就变成了把制造跟对美采购把它合而为一，所以大家都说它跟美国所通过的269亿对台湾无人机的军售案之间就产生了密切的挂钩。
0: 也就是说它的内容和本质都发生了，跟原先版本相比都发生了变化，您觉得这是它能够通过的一个原因之一吗？
4: 当然是啊，因为它对于院版，也就是对于民进党当局的院版，他有所让步之后，也符合了民进党他发展无人机的主要的目的。民进党发展无人机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啊。 他要搞不对称作战，所以他主要的是对美采购军用的无人机，跟原来国民党想要发展的所谓的低空经济，或者是台湾的基本上民用商用的无人机产业的这样的主调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国民党对于主管单位由原来只有经济部扩大成现在民进党当局所偏爱的，就是让国防部跟经济部同时主导，然后设立特别委员会，而且呢特别委员会还是由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来担任特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调性已经不一样了。国民党的调性是产业发展，民进党的调性就是不对称作战，以武谋独，以武拒统。
0: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就属于换了汤也换了药啊。我们再来有请施孝伟先生。那么据您判断，在这个所谓无人机载具的条例之下，能生产出多少的无人机呢？每年这些无人机是不是多数会用在军事用途上？
5: 的确啊，那以台湾来说的话，他们这次这个无人机哈载具条例，他所希望生产跟达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军用无人机。因为这个军用无人机啊，绝大部分是属于这种自杀无人机。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上啊，这种自杀无人机它其实显现出了相当高的这个效益，也就是它能够对敌方的这个士兵好载具等等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杀伤效果。例如说，我们看到俄乌冲突中，俄军大概差不多有60%左右的装备都是被这个那个自杀型无人机所猎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于这个台湾他开发这个无人机载具条例，他当然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自杀，也就是攻击型的无人机。那这些攻击型无人机未来就是，如果真的万一就是两岸这个最坏的状况发生了，也就是两岸发生了军事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天要彻底解决这个军事冲突，从北京的角度来讲，他一定要登陆，一定要进行占领。那一旦进行登陆，一旦进行占领的这样一个作为，就是必须要派遣大量部队到台湾来进行登陆啊，以及在台湾进行各种作战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台湾方面事前所准备的这种好的这无人机就可以派上用场。不过其实像这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当这个国民党为什么会要把民进党他当初原先希望能够用一个特别预算的这样的方式把它做个大幅修改，因为原先民进党他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特别预算花下去之后呢，然后一口气就生产这个20余万架的这个无人机啊。因为其实如果真正在军事冲突的这个发生以后啊，这种自杀型的无人机在战场上的消耗的速度会非常可怕，非常惊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在了，就是说今天我们今天如果说现在行政部门通过了这个预算，通过原先他所想要通过这个特别预算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很快的可能台湾的这个无人机产业就能够获得这个订单，然后呢迅速的生产了这20万架的这个无人机之后，它就堆在那儿了。如果真的哪一天他要派上真正的用场，因为以目前的这个情势来看，两岸之间你说虽然说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看到这个灰色冲突这个非常的这个强烈，但是并还没有到马上要真正兵戎相见的这样的地步。那等到真正兵戎相见，可能搞不好要过个5年10年这种可能性都有。那到时候你现在这5-6年之间这个花了预算生产的这些自杀型无人机就全部堆在那边了科技日新月异，以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情况来说，这种无人机大概差不多每3个月就换一代，至多这个6个月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实际上台湾现在发注预算，照原先这个执政当局的这个构想所花的预算买的这些东西，如果等到时候真的要把它派上用场在战场上用到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搞不好就是说都已经变成一堆废铁，然后或者一堆废物了。因为干嘛呢？这个科技日新月异这个搞不好你6年前做的东西根本没有经过性能提升化怎么办？那国民党他们希望能够这个产业条例至少把这个产业要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有这个足够的这个产业，以及相当来讲很重要的是要在投入无人机这个领域里面来说，你需要非常多的 好人力，而且是智慧型的人力，也就是所谓的工程师，好，软体工程师才是真正能够让这些无人机能发挥作用的这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部分。那可以看得出来，原先好这个行政部门好，也就是民进党所希望的这个部分呢，是用大量的钱，然后呢某种程度来说可以算是一种这个选举上的这样一个绑桩行为啊，就是说哎，我这个现在把这些钱都给这些这个支持我的这些，或者说我把钱给你了啊，这个把预算给你，哎，那你要换得某种好，你未来在后面的选举你会支持我的一个默契。那国民党他们其实反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条例反而是比较负责任的，也就是说真正在台湾来讲需要是一个产业，也就是你需要能够不断的有好这个日新月异的这样一个产出啊，这样才能够让台湾的这个无人机产业能够有明天。是，
0: 好的，谢谢施嘉伟先生。乌克兰战争为无人机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啊，可以说是让人看到无人机的后面是充满杀戮的。那么邱毅先生再问您一下，您觉得这些所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无人机条例能不能为台湾带来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供应链，能不能为台湾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呢？
4: 这是本来国民党的版本基本的想法，依照国民党原始的想法是说，台湾在半导体产业，在 AI 科技产业，第三个人不能再发展出来一个台湾主体的策略性产业，所以很多人就想到可以发展无人机。尤其郑丽文到了上海，看到了低空经济，看到了许多无人机在商业在民用的一个高度的利用价值跟商业价值以后，国民党就有了这样的构想，可以把无人机产业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可是呢，这套构想跟现在的民进党当局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民进党当局的想法跟刚才施先的说法是一样的，他是想要他在看了俄乌战争跟美伊战争的过程里面，他认为无人机是未来在进行不对称作战里面非常重要的战术性的武器，所以他认为应该有更多的预算，然后向美国采购这一种所谓自杀型的无人机或者叫攻击型的无人机，来进行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这是民进党的原始的想法。那即使台湾要发展，那也要发展出来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可是在当国民党的版本加上了对于民进党的版本有所让步以后，它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要能够发展出来飞鸿供应链的形态，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就目前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当然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它的核心技术，它的重要的零部件其实跟大陆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对大陆是高度的依赖的。你今天如果要脱离大陆来发展台湾飞鸿供应链的无人机产业，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你根本发展不出来。也就是说，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如果依附在大陆的整体的无人机产业的供应链里面，台湾是有发展的空间，就像这几年。可是如果要脱离大陆的依赖，我发展出来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无疑是痴人说梦的一个做法。所以经过了国民党对行政院版本的让步之后，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这个无人机发展未来的前景是悲观的，而且刚才我说过了，无人机的现在整个的技术的生命周期非常的短，可能是几个，可能是半年，这个无人机就变成没有用的废物了。就如同一开始俄乌战争里面很热门的弹簧刀的无人机，现在弹簧刀的无人机已经过时了。所以如果台湾要去发展自己飞鸿供应链的无人机产业，而且准备要来对付大陆的，赌大陆笃定把你无人机生产的零部件跟技术的遗传的管道给切断，那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还有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吗？
0: 好了，谢谢邱毅先生。看起来民进党不仅是想偷汤换药，而且是用心险恶。我们先休息片刻，后来再聊聊相关话题。等会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台湾当局想大力发展无人机，但是看起来居心似乎是有一些不良哈。我们有请施孝伟先生。那么同一天，美台签署了269亿新台币的军购案，采购约2000多架无人机。您对这一批无人机的性能有什么了解呢？
1: 好，这个是哈，这个美商哈，一个叫 Anduril 公司，它所生产的 Artios 系列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它在战场上基本上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侦察哦，跟这种自杀型的这个无人机啊双用途的，也就是它当然它有一部分可以作为侦察，然后但它大部分是属于这种我们叫做自杀型的这个无人机啊，英文叫 Kamikaze Drone， 对不对 ？Kamikaze 就是当年这个神风特工队的神风啊，也就是它到战场上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要拿来哈啊作为这样一个自杀攻击的，因为。不可否认，就是说，毕竟哈，在这种哈的。战场上的这种自杀无人机，或者哈这个大陆把它称为叫巡飞弹，好，那我们这边把它称为这种叫游荡弹药，这种东西其实在战场上来讲，我们看到这几年的确是成为主宰战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哈。双方哈这个俄乌双方，甚至其实它最早已经不是在俄乌冲突中出现，在这个当初啊2020年这个双亚战争，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这个军事冲突里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只是到后来哈那个双亚战争持续没有多久，反而俄乌冲突时间啊这个。比较久，让大家看到这个无人战斗系统未来在战场上这个变化以及无限的可能啊，这也的确，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自然台湾对于这个美商，因为 Anduril 这个公司它很有趣，因为它自己本身也不是做国防科技起家的，它其实本身原先是这种所谓电子跟这种哈金属加工啊这一类的这个公司，但是它投入了类似像这种国防新创这样一个产业的这样一个哈领域里面，那因为你像这样的一个Artios 这样的一个小的无人机。如果你今天是要上美商这种洛马雷神啦，或者说诺格这种大公司来做的话，它的单价一定会非常可怕。所以像这样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新创厂商呢，来做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单价好弄到比较低，而且呢效益也好跟好售后服务都其实可以做得比较好。这也是今天台湾基本上来讲哈，就看中这家厂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它本身售后服务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新创的这个部分呢，相对来讲啊也比较跟这些大型的这种国防系统承包上来说有很大的这样的区别，因为毕竟小东西哈小系统像这样的一个比较中小型的公司来做，那像 F-16 啊或这种其他的这种大型系统，当然还是要依赖原先传统的这个国防系统承包商。所以像这次买的这个东西呢，主要还是在战场上我们称为游荡弹药，也就是它主要是在侦察后，然后用来攻击敌人作为自杀性攻击之用。是。
0: 如果这个杀人无人机还有售后服务的话，确实令人很不安啊。我们再有请邱宇先生，您觉得在美伊战争，特朗普骑虎难下的情况下，美国还有这么多武器卖给台湾吗？
2: 你讲到关键的问题了。如果依照过去台湾对美军购的过去的情况来看，两个特征，一个，它的价格都是高于市场的行情价。而且高出了很多，也就是美国的售家他一定会趁机会好好的刮你台湾一层油，这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他给台湾的供货的期限非常的不稳定，延迟交货是必然的。而美国现在正面临了中东的美伊战争还在消耗战的

0: 买了一大堆的没有用的废物，又制造出来与大陆进行军备竞赛，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假象，这一来又造成台海关系的紧张，所以最后的结论叫做花了钱还换来台海的紧张，换来台湾的不安全，这不叫做得不偿失吗？唯一的好处就是民进党的一些当家的人可以有一种心理的安慰剂，因为他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对美国交了保护费。另外一个就是他可以在里面上下其手，有贪污的空间，可以去贿赂他那些民进党的支持者，就所称的绿油油的这些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您的解读，感谢石婷。科技，希望科技可以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感谢大家收看今晚的凤凰群联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呢，在香港这里一翻开各家的报纸，都是大版面非常关注，有一起重大灾害的一个搜救进展。这是《星岛日报》啊，它其实也是全版，在这里看到凶猛泥石流数秒吞噬西藏吉隆口岸。中国与尼泊尔两国在标题上呈现的是至少100死，超过800人失踪，包括多国游客。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在看到影像的时候，一定真心的希望这不是真的。而这个重大的灾害发生了之后，到今天各家报纸的追踪关注，一起来看。《明报》头版：日喀则泥石流，西藏最少265失踪。中国国家主席习主席表示，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那同时呢，各家的媒体，我们今天注意到中外媒体也都是大版面啊，在这里包括失踪的人员呢，都在上头有写。这些照片呢，也让大家看到在当时啊所出现的一些情况，有许多人员呢正在逃离，在避难。当中有媒体也采访到了惊险一刻当中的幸存者。而这一次呢的整体的原因，在地质的一个呈现上，在这里跟冰崩所造成的土石流啊有关。这次的山洪爆发之后，我们看各国呢也非常的关注，因为在这里呢，包括英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也在对外报道的时候提到说，像他们的地质勘探局原本一度测到是有地震，像是4.4级，但后来呢，大家判断是冰崩啊之后呢，这个一路的一个引发。在这里呢，看到的是《纽约时报》，像它这个标题就说尼泊尔致命洪灾，可能是冰块从冰川崩落所造成，科学家也这么表示，因为他们是透过了卫星影像的初步评估显示，高海拔冰川发生的冰崩将大量的冰雪与洪水倾泻至下方的河谷。同时呢，在这里《金融时报》今天也是放在头版的位置，这是救援状况啊，也提到他的人数的一个情形。同时呢，这里也引用了尼泊尔总理沙阿形容说，这是一场出乎意料，犹如雷霆一击的自然灾害。在这里呢，失踪的人员当然是更要的去紧急搜救救援。在南华早报的标题叙述当中，也是关注爆洪跟山泥倾泻袭击影响中尼边境的这个部分，透过卫星影像各家媒体去追踪看当时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而认为呢，因为在去年差不多同个时间呢，也曾经在该处发生过一次的这泥石流，也使得呢，其实它在上游流域大家至少关注到有55处冰川在接下来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它有一个地质上的一些考验，接下来又有一些高温极端气候的种种交错的影响，这一次的整体的灾害链让后续呢，我们相信有更多各路的专家跟进的同时，眼下搜救是最重要的一环。另外接续呢，在国际的一些时政话题上，延续昨天美国的 CIA 局长突然间旋风式访问莫斯科，引起了各方很多疯狂的想象。到今天的消息呢，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他们都承认了是的有这个接触，但是接触的情况如何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证明美国中情局长密访莫斯科，特朗普暗示讨论乌战，这个是特朗普的暗示啊。我们再来看呢，还有 CIA 局长呢密访俄，以警告务工北约，以及金融时报也是在看啊这一波。这个比较多的消息是因为特朗普他还是特别接受一位左翼的评论员的访问。在当中呢，这个主持人呢、也跟他提到说，外界各式各样的想象，要知道呢，近期因为乌克兰要征兵，俄罗斯也要增加兵员，是不是要对俄罗斯提醒，不要对北约的盟友试探？那另外呢，肯定伊朗的情况有谈到各式各样的，大家都会问啊。但特朗普表示说呢，其实外界各种的想象，他觉得都不是你们所想的。不过他也暗示说，他知道大家非常关心俄乌战线的问题，说呢近期可能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啊，所以让大家透露说，他肯定是在俄乌的这个近况进展上面呢来做一些讨论。但还有一个时间点，我想媒体呢可能在这个部分今天比较少看到。如果呢大家有一直跟着我们的节目走呢，会注意到一个消息，在美国的这位 CIA 的局长去莫斯科旋风访问之前，还发生了一个情报上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事？那就是特朗普的小儿子拜伦啊，巴伦，他呢在这里连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报道啊，他好像被伊朗给情报盯上了，所以呢都是同样是情报，这个时间点接着这样子也很难让人家不会去多想一下。那现在看到 CIA 局长呢去访了旋风访了莫斯科，还带出另外一个消息，那就是美国的调查局局长原本计划到今年10月啊，可能也要访俄罗斯。这个 CIA 局长跟美国的调查局局长，他们都是时隔了好多年才要再做接触，所以这一路呢，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情报联系，特别是在当前的时局下，也更惹关注。克里姆林宫自己说，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未见普京，因为他表示是跟情报对口接触啊。同时呢，克里姆

林工大也会追问他们，哎，这次到底会面的如何啊？英国卫报也提议啊，特朗普在访问当中呢，也说，哎，这是一个半例行公事啊，特别称赞了一下说，现在 CIA 的这名局长人很好啊，人不错啊。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一样也很重要，但是他们也提到了啊，不是因为说这一次的接触啊，两边的关系就如何如何，他们并不在这里做一个评论。同时，两边呢，我们都注意到很谨言慎行。不论是特朗普的话也好，或者是克里姆林宫之后的回应也好，他们都对于这次接触内容呢几乎不提，可能让外界去想他们所想的。但是在克里姆林宫有提，因为毕竟这是一次接触，他觉得可能还是比较正面。但是因为一次接触呢，这算朝向比较积极正面的一个动作，但不能就代表说他们要对当前的关系做论定。而在俄乌的战场上如何呢？这个礼拜一啊，我看到了英国的《伦敦时报》，他引用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段话。泽连斯基对外透露说，美欧官员近期他们已经讨论好有一个停火计划，方式呢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都要从一线一起撤兵。撤军。另外，在俄控的顿巴斯的地区，他们要成立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经济区。不过这一点，佩斯科夫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呢，后来很快的就对外反驳了。他们说他们不能接受，而且认为说现在呢，那等于是俄占的地区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了。所以这一点不知道大家后面还能不能再往下推。好，还有这个时候，特朗普也提出了这个消息哦，他提到伊朗最高领袖啊重伤啊。但是仍活着，同时也提说美国很快就会取得重大胜利。我们关注呢，在这当中他自己所说的话，说掌握到啊，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左侧啊，身体的左侧呢是有严重伤势。然后呢，之后呢，大家就说一下啊，美国可能对伊朗接下来的情势显然在当中呢要打一些这个刺激啊，有一些信心针。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消息是属于看起来是属于美国单方面他的一个消息，还有对于战况的一个说明对外放出的风声，但还没有独立跟公开的证据可以跟进。还有美国啊，现在试图扼杀伊朗经济，德黑兰有哪些生存之道？这外媒呢这几天有很多这样子一个报道，感觉好像要帮美国一起去找啊，到底德黑兰还有哪些生存命脉？这样那样的各种的说法。但同时最核心的就是说，美国这一次制裁，不论它是次级制裁，或是要点名多少的空壳公司，它要承受的是什么？美国也是要承受的，美国就是要承受在这个当中过程，它还是有些反噬反作用力的。那伊朗在这里时候也提到，中俄不接受，料多国亦抵制啊。而且之前伊朗也已经说了，任何加入美国这一波经济制裁的，对伊朗来讲，它把视为敌国啊，它也成为它的一个合理攻击的一个目标。在经济上卡呢，之前呢，中方的立场对外也说得很清楚啊，反对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同时呢，也不赞成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再往下看，那伊朗跟阿曼啊，两边好像谈的真的是有进展。伊朗阿曼商货匣设临时通道斩扫雷啊，在这里。然后同时呢，这一块部分看到他们有进展的同时，但也说不代表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马上就开放了。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也受到了关注，大家看到的是沙特这个产油大国，就算是他这么强的一个产油实力啊，他在当前这整个地缘政治还有实际上海峡的安全上头来讲呢，他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开多个地方同时受到威胁的这个情况，他还是有承担了供应风险，不断的去找出路。在这篇标题就是说，沙特也要改道运输石油，这是他第二次改道啊。他呢开始本来是那个这个阿曼湾，这个叫曼德海峡，本来是经由曼德海峡去出口原油。那现在呢，他要改采红海北上的路线。但在这里呢也提到，如果是改采红海北上的路线，这个路线会比较复杂。我们看他这个先在埃及红海沿岸卸油，原油再经由苏伊士地中海这里呢来管线输入地中海，之后再经由其他的油轮转往其他的市场。看起来这条路线非常的曲折。而且大家别忘了，苏伊士运河不一定能够让这个满载的大型油轮通过啊，这边有些困难。只不过我们在当前看到这样一个情势下呢，它已经第二次更换了线路，显见这个海上供应的风险啊，这个仍旧是他们好像是在肩膀上有很大的压力。阿曼的理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这是伊朗说的。德黑兰时报在这里提，这也可以延续刚才他们谈的一个后续。同时在这里提说，现在的伊朗啊，可能的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这个部分呢，我们是看到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分析，他提到伊朗人民承受多年来制裁的这种辛苦，同时也提伊朗方面呢之前呢也已经有备战的

状态，他们甚至拟定了至少两年的秘密计划。同时呢，接下来他还是有一些他的一个经营的方式啊，他可能他透过其实他还有透过其他的国际海峡的一些接驳的一种方式啊，他这个运用上头在本文当中呢，主要呢他核心还是叙述呢，当前呢可能美国在这个情势下，他或许还是误判了伊朗的韧性。继续看全球速览。特朗普启动命令，他说又要进入一个紧急状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电网安全问题。好，来看限制美国电网使用特定国家设备。在这里呢，因为他说啊，这个他说哎，全国要进入紧急状态哦，因为这个他们的电网啊，很多是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现在呢，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的算力系统，他认为容易啊成为被网攻的一个目标。不过呢，他是这样叙述，并没有做一个点名啊，这是来自美国的消息。另外来看，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期压力很大，他的导师也出来说话。啊，《金融时报》这里看，贝森特啊，现在令美国财政部与握持掌舵的联储局啊陷入对立啊。日经中文网更分析贝森特的神通见识，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一位啊，你看他是承继了索罗斯，而且之前呢还靠着这个安倍经济学的概念啊，媒体叙述他都大赚了一把。长期以来，他对于这种突然间短期的应急式的干预，他自己本身是很排斥的。但是这一次，他为了要压低美国长债的收益率，因为这个已经是19年来的一个高点，所以他用了一些紧急干预的一些方式。但这个干预的方式呢，又普遍的被认为他可能不够靠谱啊。而现在接着来看到了说，他现在跟美联储方面的这个意见也不一样。因为财政部呢，可能是希望透过回购啊去的方式来去压低长债的这个收益率啊，但是美联储呢，它可能近期还在讨论要升高利率呢，因为通胀还是超过他们想控制的2%，这两边的一个政策啊，好像在相反的方向，但撕扯着美国的一个金融环境。再来看是泽连斯基。哎，泽连斯基现在对马斯克示好啊，这一定是有用意的，判扩大新链使用权，泽连斯基授勋马斯克啊。今天《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这里呢主要他是给他一个自由勋章，表彰呢他在捍卫保护生命自由跟促进乌克兰跟美国关系的一个贡献。然后同时呢，这个是勋章在前啊，但后面当然是希望开放一下新链了，因为新链啊，乌方之前是希望说新链看看能不能帮他延伸到俄罗斯境内大概约200公里处，使他们的无人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还可以更聚焦目标。这个背景就是因为乌克兰它现在拦截式的导弹非常的欠缺。那另外呢，大家也注意到马斯克其实在今年的时候曾经应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关闭了数以千计原本是能让俄军呢使用的这种灰色市场的终端。而之前乌克兰他一路希望邀请，还一度跟特朗普之间的传话造成误会的这件事情，马斯克其实还没有同意，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件事情会造成战场前线的一个重大升级。但是接下来因为这样一波的接触到底后续会如何哦？不过可以看到呢，对于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来讲，他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现实的环境是他既然需要，他还是需要一家怎么样的马斯克的私人公司的允许，才有办法呢让他在战场中使用关键的通讯设备。另外，这是大家也关注啊，中国女留学生韩国失踪案这件事情，警方呢现在呢发现了这一名失踪的女学生之后，她已经死亡，现在这个已经控制嫌疑人了。这个嫌疑人呢之后呢被证实说与这一名女留学生是同校关系，但是呢网络上提到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啊有各样的说法啊，但是呢现在警方也掌握了在网络上面目前啊各方所传的消息，包括呢可能是这一名涉案人他自己自作多情啊，自己称对与对方是男女朋友，但实际上可能真的不是如此。同时呢也查这一位老师啊，他是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他对于康复治疗还有这种神经解剖学他还曾经上过这样的一个专业课，但他之前呢也有一个网传的一个前科，说他曾经呢就是用卡毕业啊，卡你毕业的方式去骚扰女学生，就是因为这样他可能被之前的学校开除。而韩国的警方在目前为止都掌握了所有的一个证据啊，要去彻查。同时呢中方呢在当地使领馆也要求警方啊，韩国警方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追踪。好，大家关注的同时再来看香港啊，蝉联亚洲最顶尖的国际城市。在这里呢看到香港的一个实力，而且在这个部分啊，它整体在发展上头来讲啊，看到它吸引力啊，对于国际啊人才吸引力的潜能。

0: 而港蝉联是亚裔，这总商会说正深厚有深厚的韧性。在这里我们要看哦，这商业经济居首，其实这一篇表可以说明很多的一个表现了。这个亚洲城市国际化的指数，香港表现，我们在图上应该可以看到哪些第一、第二啊？谁呢？我们还跟首尔、跟上海、跟新加坡、跟东京，我们在哪些部分的一个竞争关系？但总体的总分是排第一的。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本地大学科研交流跟人才入境计划表现良好，可是也注意到初创企业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私人科技投资呢比较困难。而且这个部分我们看上海2027年的时候呢，它是希望说可以培育100家独角兽企业，而香港过去10年来这个部分呢，大概哦还看到它后续其实还有很多努力的一个空间。但核心就是说，现在从金融营商啊跟这个联通性逐步扩展到创新跟文化活动的这个领域，在国际城市的一个概念上，香港的这种魅力跟吸引力是不断展现啊。好，继续来看这个贸战升温，现在加拿大都有战歌了啊，讲就是要对付美国，这是之前其实跟美国有关税争执的时候就已经创作一首歌曲，现在越来越热。加拿大贸易反制啊，说是精准施压美国啊。另外呢，说加国优势啊，上下齐心，美货现政治痛苦。那《金融时报》呢，这里也可以看到啊，在这里呢是提到了。说他现在这企业的压力当然是有的啊，企业当然压力了，因为这个关税增加，买家的买的价格就会增加，那使得加拿大货品在美国的吸引力在这一波的关税争夺下，它确实会有影响啊。不过呢，这一波也给加拿大带来了一个反向的消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为爱国心，所以在加拿大国内的各样消费啊都提升了。现在加拿大政府后续他提出了非常多协助的一个条件啊，被给企业这里呢有一些融资贷款，有一些帮助呢，希望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共度难关。另外呢，就大家各方注意到加拿大的一个精准反制，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他对于一些农业县有一些针对性，特别是对于共和党啊，他这些选民比较重要的地区，甚至对于美国国会参议院席位争夺这个选票有关系的地区，在这里呢都非常的去做一个精准。所以显然说，这整体的事情啊，也在这个政治性影响上，还有加拿大他有一些放宽措施跟协助措施上，他是一路把时间拉到特朗普的下一个任期啊，应该说下一次竞选时啊，在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接续我们看的是法国总统大选情势。因为到了明年，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即将卸任啊，所以大家来看民调，民调显示政坛两极化。目前啊，法国总统大选进行时间是倒数八个月。路透社这里看到这位梅朗德啊。梅朗德他过去有三次要竞选法国总统，他跟现在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的勒庞一样，勒庞过去也曾经竞选过三次，所以这次呢都是他们两人第四度要挑战法国总统的选举。但梅朗德现在成为聚焦人物，是因为他过去呢在竞选当中从来都没有让自己的民调推进到第二轮，但这一次看起来了情况进展比他预估的或希望他的离他的这个目标更进一步。但是呢，媒体也比较他跟勒庞现在两边好像在法

国选举，就看的是极左翼的领导跟极右翼的领导两边的一个情况。那勒庞他现在即便身背着贪腐案的官司，但是他还是有可以参选权的啊，所以他当然也是让他选上的话，他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继续再去做一个最高上诉到最高法院。但现在大家来看这两边之间的一个实力，可能还是勒庞的领先数字比较高，但是梅朗德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会被利用中间派分裂的这个差异啊，来去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一个政治空间啊，大家也在继续观察。欧盟终结越来越近，法国提议建立一个由欧洲国家组成的新联邦，由欧洲国家组成。这放眼全世界啊，这可能呢，这当然也是因为特朗普后来带来了一个效应。当整个全世界的国际法规现在开始被弱化了之后，欧洲它在发展性上从一个自主发展战略，特别是马克龙之前提的啊，欧洲自主防卫的这个概念，虽然它明年就要卸下来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它到今年啊，可能接下来时间它还会去抛一些政治议题。这个政治议题呢，在欧洲的舆论当中不断去发酵碰撞，在这些思考的背后，显然呢就是在欧洲国家里面呢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民意跟声音啊，所以整体来看，再加上之前英国脱欧之后，它整体经济发展情势的一个联动压缩起来，让当前的欧洲开始去思考接下来他们的路。特别是之前呢，外国媒体还分析了一把美国的 MAGA 怎么样的阵营，他们对于欧洲又是带着如何这种偏见的一个眼光跟有色的眼镜。所以现在欧洲在开始在探讨这类系列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来看啊，它会分哪些路子来往前进。再看德国，柏林军备支出激增，全球防务集团富德掏金啊，在这里你看它的一个国防工业啊，这德国这个国防工业是不是回来了呢？啊，是不是回升了吗？德国过去在整个军工业的一个支出上啊，他现在看到，他因为这个支出激增，他使得全球企业开始也在德国设立分支，来看看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想方设法有没有可能合作的创新机会。中印成立两工作小组，讨论边界及边境管控。在这里文汇报标题看到是两国边界问题代表在北京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啊，在这里请香港零也是。俄罗斯专家在看待这一次呢，也说啊，期待中印边境谈判重启，坚信金砖峰会确认团结并巩固其未来地位。金砖国家会议现在接下来要在新德里开哦，大家也会非常的关注。先看经济日报，地方国资切忌盲目跟投，以及澎湃看个别地方国资提出变土地财政为股权财政的口号。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关键词，然后他也引用了经济日报刚才的这一篇的一个报道啊，所以在这里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各地呢，可能国有资本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它在各样的一个发展上，在这个时候的一些探讨所受到的关注。另外，经济日报也看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修法首提央地分工。在这一次呢，因为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一次的修法讨论当中啊，经济界发现了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的二审稿提出了金融风险处置的央地分工。在这里呢，他们也关注说，这可能也照进现实啊，针对的现实也特别突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方面。更有经济观察网分析，这是从立法定位到风险处置的系统性完善。继续看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每天我们还是会关注一下 AI 的话题，但在探讨 AI 话题跟人性之间的拔河与博弈的时候呢，哪些是可以并存同步优化，哪些呢却是不断的背离，在当中探讨的平衡，我们发觉啊，不止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一个思维，还有很多是需要哲学的一些想法。今天呢也可以看到啊，这 RT 做了一个报道，说人工智能正在侵蚀我们的人性，而精英阶层却从战争中获利。这个是罗杰沃特斯，他是一名资深的音乐员啊，音乐人。他近期呢其实对于澳大利亚他去限制人工智能的音乐版权，他感到拍手叫好。而且现在的 AI 的一个发展啊，会不会让大家反而忽略了人类生命这种真正的一个依存的价值？同时呢 ，AI 时代我们可能都要走向灵活就业，但是这灵活的这个概念啊，在我们这里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以色列时报呢，则是针对罗杰沃特斯关于科技的看法，他觉得没有错。我们说在这里呢，带有一些哲学性的一个想象。另外，今天香港媒体关注，原三鹿旗下君乐宝供港奶含菌超标。
在这里看到食安抽验样本揭发说封存货仓无流出市面，香港食安中心所做出的一个报告与说明，同时还提到他现在呢暂时撤销他们的进口准许。最后一张的照片来看到，这是在加沙哦，巴勒斯坦的儿童很多是在战争当中失去了他们的肢体，但现在加沙这里有非牟利中心协助他们恢复人生自信，在教他们如何游泳。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3: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8: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
9: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7: 咚咚咚，你好呀好，你好呀好，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呀，快乐如小鸟，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这也是一个童谣，这是我外婆教给我的童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蔡高。夏天到了，你去田野呀，你去看山呐、啊，看水呀、啊，看树林啊，看动物园呐、啊，都在看。总体来说，就是看这个世界，世界太精彩了。你还可以带个笔记本，把你看到的、你喜欢的那些个场景或者物件儿都画下来。
10: 这就是蔡高，中国首位安徒生奖插画奖得主。国际安徒生奖创始于1956年，1966年增设插画家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此前60年间，尚无中国插画家获此殊荣。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克莱迪评价蔡高，他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美丽，他的作品会鼓励世界各地更多儿童去了解中国。
7: 你就对着他画，先画他的那个掌，然后看看，如果要不画枝条不画叶太难了的话，你就画一朵花，那你就观察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它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从花心开始画花瓣，长啊长啊，它就长出这个样子来了。
10: 今年蔡高80岁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他的人生开局并不顺畅，一生都在握画笔的他，甚至美院都没法考。但也是这样的家庭，给了蔡高童年最大的滋养。他的父亲虽一生坎坷，但始终乐观豁达。他的外婆有说不完的童谣，身上永远带着栀子花和茉莉花的清香。
7: 我觉得童年是我所有创作的发祥地，它是一个源头。你说源头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讲究的，就是根源。
10: 蔡高日后创作的这本《月亮粑粑》就来自外婆儿时给他念的童谣。
7: 奶奶就画了这本书，月亮粑粑兜里走过掉啊掉掉的去了买菜的，奶奶去了做啊。
11: 天使白吃个乐趣，你比干妈干的身就越细就心上。
7: 我外婆有好多好多的童谣，像月亮走我也走，月亮粑粑，麻雀生蛋，这些个童谣我都画成了后来的图画书。所以我说我的创作的那个源头在童年。你的童年的生活有多么丰富，那你的内里，你的精神，你的世界就有多丰富。
10: 呵护童年日后成为蔡高一生奉为圭臬的守则。蔡高常对年轻的童书编辑说，给孩子的第一口奶决定了他们人生的底色。
7: 所以我很多的事情都是外婆让我做，我这次童年最得意的就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事情去发现。因为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用现在的有一句话来说， 都可以看见你自己。看见自己很重要，好像每天照镜子一样，你要照见自己，照见自己的成长。
10: 虽然从小就喜欢画画，但蔡高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名乡村教师。上个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了偏远的乡下当小学老师。当时他十分沮丧，但渐渐的，乡野的山水之美给了他新的滋养。当小学老师的6年间，蔡高教美术、教语文、教英语，他和孩子们亲密接触，也逐渐爱上了山村和草木山水之美。春种秋收，砍柴担水，在蔡高眼中都是美的，这些都化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而直到蔡高36岁时，他才真正开始从事绘本创作。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工作之余，他开始用画笔重构中国故事。
7: 图画书是一个通道，它是用来交流的。我做的多半都是童书，这一部分呢有成人画的部分，我也通过跟童书一起出生的故事啊，一起合起来交给读者，让他们感受到成人世界和孩子世界是辉映的，是这样去跟读者交流，我觉得很愉快。
10: 从此蔡高开始崭露头角。1989年，蔡高绘作的《晒龙袍的6月6》以鲜明独特中国画的风格得到了著名画家黄永玉的认可。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一举斩获第14届布拉。

0: 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国际大奖的绘本画家。
1: 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的孩子，所以说每一本书都有投进了我的感情在里面。有些东西它有一点高度，你像宝儿的内容，它里面就有一点门槛，表达方式它也有一定趣味，是它稍微不一般一点，它更强烈的风格，它被肯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0: 在整部作品中，蔡高用大红大黑的撞色重绘了聊斋故事。画宝儿时，蔡高20天不眠不休，最后一笔落下直接晕倒。1995年，蔡高与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相遇了，两人一见如故，准备联手创作图画书《桃花源》的故事。蔡高谈起和松居直的友谊仍十分动容。
1: 他说，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觉得战争对中国产生了损害，最大的伤害。他说，中国本来有很好的图画书的传统，但是在战争中中断了。他还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有信心的话，他说，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大的力量，他说，中国不缺好画家，但缺好编辑。那这两句话就让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自己的编辑工作做好。像《桃花源》里说的这些作品，全都是我退休以后在画的。我离开了编辑工作，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了。
0: 1996年，蔡高和松居直夫妇共同前往湖南武陵源采风，随后两人就投入了绘本《桃花源》的故事的创作。这就是日后成为日本小学国语教材的《桃花源》的故事。这本图画书的创作历时近5年，由蔡高绘画，松居直配文，取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蔡高用画笔展现了一个落英缤纷、极致浪漫的又接地气的中国世外桃源。画中拉牛耕地的农夫，打鱼下网的渔夫，玩耍的小童，听学的书生，这一幅幅乡村图景的原型都来自蔡高当乡村教师时的观察和积累。为了画好桃花，蔡高几乎用了2年才完成构思。
1: 桃花源它不一样，桃花源它是有一种普遍的受到喜欢，是因为它讲的话题大家都喜欢，谁都有对理想的追寻的这样的过程。重要的一点我强调的是追寻之美，目标固然重要，理想固然很好，但是我觉得沿途的风景也是我最爱看的。
0: 2001年，《桃花源》的故事出版。2002年，这本书在日本巡回展出。次年，《桃花源》的故事入选日本小学国语课本。蔡高和松居直的友谊也贯穿了一生。现在，蔡高还会教孩子们画桃花，
2: 看桃花，看完桃花那就画桃花，画完桃花很了解桃花了。然后才画这个书，把它画到书里面去。因为书嘛，要讲故事，要讲有时候啊，有一个渔夫啊，有一天出去打鱼啊，就看见了有一条河，写生，才画构图，才画大作品。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一幅画产生，也是先有一个想法，我要画什么样的桃花。
0: 著名插画家的身份之外，蔡高还是妻子、母亲、祖母和外祖母。平日里的蔡高生活宁静，他也会像寻常奶奶一样买菜做饭，在楼顶种满花草，把日子过成童话。对于插画之外的女性身份，蔡高也颇有感悟。
1: 就是觉得要锋芒一点点，我为什么不体验做妈妈？我为什么不去体验做一个外婆？我妈妈过世的那一年，我女儿生孩子。你看，生与死摆在一年，新生命填补了我失去妈妈的痛苦。我知道，这就是生和死，让你给我上了那么一课，这一课新生命引领我，度过了难关，然后找到一种平衡。
0: 这份感悟，蔡高也画进了他的最新绘本作品《出生的故事》里。蔡高用画笔将孩子的孕育、出生和幼儿时光描绘得妙趣横生。
3: It is my great privilege to congratulate 蔡高。
0: 加拿大当地时间8月7日晚，蔡高接过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奖章与证书，为中国原创绘本实现了历史性突破。5天后，蔡高又在第18届影响世界的华人盛典中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本届盛典共有8位来自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杰出华人获奖。
2: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觉得这个很给力，小学生的时候很给力，拿出来讲也不为过。本来生活他的创作他是要奋斗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
0: 创作数十载，蔡高的绘本作品20余部，这些风格各异、美轮美奂的绘本画作，仿佛一汪永不枯竭的清泉，滋养着全世界的孩童与成年人。
2: 我希望说，我们都爱艺术，爱创造，有自己的好奇心，爱我们的生活，回归自然，回归童年。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26年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举行。来到现场的有艺术家、运动员、演员，也有一位年近八旬的中医。
4: 非常荣幸请到您，我们到北京市。
5: 张先生，您刚看完病人过来的？
6: 没有，上午看的。
5: 啊，上午看的。
6: 上午做了一个讲座，然后中午看的病。
3: 张伯礼，78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但在众多头衔之外，张伯礼最看重的身份始终是医生。
6: 抽烟抽多少？
7: 一天一包。
6: 人家大夫没告你不是抽烟吗？说什么不听啊？
7: 现在准备进。
6: 还准备几年？
5: 从今年开始。
6: 你看他的气色，你自己照个片子，你看看。
7: 气色不好。
6: 面色灰暗，都是黑的。等你戒了烟两三个月，你再看着脸就白了。你看你那色儿，你自己照照镜子。这是最新的是吧？
7: 这是最新的，7月21号的。
6: 你让视频吧，视频把舌象，我就要看看舌象。看病是我的主业，看病是本。

0: 我们的大夫啊，都是病人培养出来的，越到老了越有点经验嘛，所以越应该奉献给社会，并且还要带学生，因为带学生我们是中医更靠的是临床实践，通过实践来教学生带学生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只要是身体还行就一直要坚持看病，这个不能落下，多忙也得坚持。
1: 走走走，诊室之外，张伯礼人生的另一部分时间则花在了科研上，坐诊解决的是一个个具体病人的问题，进入科研，张伯礼面对的则是一整套传统医学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
0: 像复方丹参这个药治疗冠心病是有效的，它为什么有效？我们要用简单的中医话说，因为它可以理气活血止痛，所以能治冠心病，这是中医的语言，哲学的语言，用现在的语言怎么来解释它，这里边哪味药它能够扩冠，哪味药能够活血，把这个药它为什么能治疗冠心病就说清楚了，我们更明白这些是功效物质怎么来控制它，这种重要现代化的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从树皮草根的这些饮片里边，我们现在能够分析出它有哪些个物质，而哪些是功效物质，把这些东西先存起来，把它的化学信息、生物学信息、安全性信息都放到重要大脑里边，一个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是成千上万，它这个信息加上人工智能对它的分析，以后我们研究新的处方都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中药在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医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3000多年了，它对保护人民的健康、维护民族的繁衍昌盛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药它是古老的，到了发展到今天，我们如何与时俱进，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的需求，所以我们提出中药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它的原则是守正创新，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坚守中医的基本理论，同时在技术方面呢，用现代的科技赋能于它，采用现代的一些个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中药为什么会有作用，一个古老的中药赋予它现代科技的水平，然后呢给患者提供更安全、更放心、更有效的药物，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1: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张伯礼便致力于把现代科学方法引入中医，从诊断用药到疗效评价、质量控制，不断将中医经验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数据和证据。这些研究使他成为中国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也让他2020年在武汉交出了人民英雄的答卷。
2: 张伯礼，人民英雄，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 而这一切最早的起点并不在实验室。
0: 60年代末，我在渤海边上的一个渔村工作，当时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急性肠梗阻，应该送到40里地以外的区级医院进行手术。当时那天也正好赶上下大雪，路上没有任何车跑，当地的老中医就开了一剂大承气汤，给病人扶进去以后，没有1个多小时没有事了，我就非常的感叹，那么几味药怎么就那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就对中医啊感兴趣了。 一味中药里边它往往有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各种物质，哪些是功效物质是必须要明确的，应该说也是第一步难。第二步难，这些个功效物质在体内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这第二难。第三难，这些物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第四难。说这些个呢大家都在探索，都在努力，应该说呢 经过30年的努力，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几十年间，张伯礼研究中医药所使用的工具不断更新，时至今日，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团队的药物研发和数据分析。
0: 欢迎 AI， 积极的拥抱 AI， 并且呢，把 AI 和我们的专业结合起来。我们也建立了4个垂直的模型，特别把 AI 用在中药的新药研发、中药生产。我们研制了几个中药的机器人，制药过程中的中药的机器人。但是 AI 从目前来看呢，它可以赋能我们中药的发展，同时 AI 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基层的医生，同时总结一些个先生的经验，老中医的经验都非常有价值，是吧？包括文献整理啊。但是 AI 从目前来看，它很难取代我们的中医，因为我们中医毕竟辨证论治， AI 它是总结了群体的经验，而对每一个鲜活的个体难免会出现偏颇，所以呢，借助它作为辅助我们的诊断和治疗，代替不了我们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1: 看病做研究之外，带学生也是张伯礼每天工作的一部分。
3: 你看病你不得知道这个药它的在里边起了什么，它的药性啊，功效是什么，然后再分析它里边功效物质嘛。功效物质是水级的，是纯级的，是有机的，无机的，是怎么提法的，这不是关键吗？你说我带个学生，这学生哪来哪毕业的，但是学历是什么，课程是什么，你得了解他这个情况。
4: 是
3: 他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哪类的
4: 环辛弥贴甘类方，
3: 就是甘类的成分。
4: 对，
0: 一个人的能量，他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我每天就是能看几十个病，我天天看能看多少？我今年都快80了，是吧？留给我的时间都不太长了。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事业后继有人，不断的去发展，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让这些学生掌握中医的临床辨证论治的能力，掌握中医的思维规律，能够给病人提供更好的中药服务，让这项的事业在我们手上呢一代代传下去，这就是目的，主要是后继有人的。
5: 您最希望学生从您身上能学到什么呢？
0: 他从我身上不需要学到什么，我需要这些学生呢能够，首先他们应该是立德树人，有高尚的情操，有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种医德，同时呢有比较精湛的医术给患者提供服务，掌握中医的思辨规律，掌握中医的临床技能，给患者最好的服务，这是我希望学生能够做到的。
1: 在传承之外，张伯礼还有一份更大的心愿，让中医药走出国门。如今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针灸等诊疗方式也获得了113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认可，部分国家还将中医药纳入本国医疗体系。这条路张伯礼已经走了几十年。
0: 中药走向国际靠标准引领，靠文化的铺垫，所以我们要注重标准建设，让大家认可我们的标准，同时呢还要做文化的宣传，让理解你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医，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现在认为还要练好内功，做好自己，这点更关键。你拿出更多的循证的证据，拿出更多的研究说明它作用的机理，这样人家会接受。现在在国际上有20万家中医的诊所吧，有近100万的从业人员，所以也反映了一个方。我的很多学生在各大洲都有我的学生，他们在那儿工作都非常好，是吧？也受到当地的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很多学校，很多在各国的办学，他们都是自己培养当地的人来讲中医。
6: 比利时的就有一个中医学院等等，我们前年去的加拿大多伦多也有一个中医药大学，诊所就更多了。你像我有的学生在德国的、美国的、在澳大利亚的、日本的、东南亚一带的更多。
0: 这个现在世界大的趋势，从

0: 成就奖获得者张伯礼院士，请。
1: 这个奖呢，我想绝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我是代中医授予，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将有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7: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

0: 磨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7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梨碗前往武汉。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1: 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2: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啊，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塔里，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3: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1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1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4: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出来了。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窟。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三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5: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这是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
6: 可染先生有时候也画牛，有时候也画些童子，他也是有自己的亲身的感觉的啊。我听周培珠先生给我讲过，这个小牧童呢，他当时啊，以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父亲小牧童为 model 啊，仔细观察他。这个周培珠还知道这个小牧童的名字啊，所以他画的小牧童、骑牛，这种呢是抒发了他的一些啊非常浓郁的乡情啊，和对少年时候的那种生活的怀念啊。
0: 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4。

0: 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克亮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1: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三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2: 这三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三个人都很俊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3: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的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0: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3: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我父亲和徐悲鸿的一个缘分。
0: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十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1: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天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呢。
0: 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3: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0: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3: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哎，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3: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哎，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0: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然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过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1: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2: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十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学我在生，是我在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像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像他，哎，齐白石画虾我也画虾，齐白石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摸，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摸法。他主要是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可染先生很了不起的。
1: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4: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2: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1: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这个智慧在心里啊。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的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2: 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华滋，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

清新。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8年的时间。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8: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送您张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5%，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功不可没。数据显示，电子相关行业利润暴增1.1倍，单单电子业就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成为最大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另外，数据也显示出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的趋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50.1%，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增速达55.2%，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国家统计局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27日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另外，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

0: 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 中段新增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三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 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签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北京举行的第25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8点共识，标志着两国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正式从脱离接触与危机管控阶段跨入机制化巩固与全面关系修复的新周期。可以从以下4个核心维度进行解析：第一， 本次在北京达成的成果远超以往简单的维持边境现状的表述，呈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操作性。在边界问题方面，明确设立划界专家小组与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新增边境联络热线，这直接建立起预警和现场快速疏导机制，将一线突发摩擦演变为武装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 那么，在民生与经贸方面，恢复开通三处中印边贸市场，重启跨境河流水文报汛专家会议，表明双方正将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贸、人文与水资源等非敏感领域延伸。那么，敲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表明双方已重新建立稳定的沟通时间表。第二，本次特别代表会晤， 作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达成的8点成果，也在为更高级别，尤其是元首级的互动扫清障碍、铺设轨道。外传中国最高领导人极有可能在9月12日到13日访问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他7年来首次访印，并预计会率领大约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将带来重大的 双边经济和政治信号的效应，为中印关系的性质再锚定，向两国体制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此前受到限制的中印直航恢复签证放宽，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监管政策等均有望进入实质性的企稳与解冻通道。第三， 两国选择在此时加速靠拢，也是双方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地缘格局下做出的战略抉择。面对欧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及全球地缘风险，印度不愿也不可能将自身完全绑定在西方的印太战略战车上。稳定同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是莫迪政府维持战略自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必然选择。 而稳住西南边境，避免中印两线交恶，是中国应对外部地缘围堵的核心战略策略。确保中印关系企稳，能有效地稀释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对中国的围堵效力。 在金砖国家及上合组织框架之下，中印作为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关系的改善直接关乎全球南方治理架构的凝聚力和话语权。第四，尽管八点共识与高层访问预期极大地改善了外交氛围，但关系全面复苏仍需克服深层的阻力。八点共识的生命力在于一线边防部队的贯彻力，如何确保地方军警不会因偶发事件打乱宏观大局是首要的考验。而印度国内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焦虑，以及两国对未定国界的根本认知分歧，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修复将是一个走走停停、边博弈边合作的渐进过程。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日透露，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与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有出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说，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知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发表了伊朗无力发放大部分军饷、政权处于崩溃边缘的言论，这与伊朗陆军发言人高调宣称受损武器已全部重建并进口新武器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套完全对立的叙事反映了美伊双方在外交谈判与军事对峙交织阶段所展开的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博弈。第一，特朗普强调伊朗发不出军饷，配合美国财长启动的经济放逐或者叫经济孤立行动等全面制裁，意在向国际社会及伊朗内部塑造德黑兰财政枯竭、军心涣散、政权摇摇欲坠的形象。 这种叙事为的是打击伊朗军民士气，诱发内部动荡，并且向国际市场证明美方极端施压策略的有效性。而伊朗军方的强硬回应则精准地聚焦于硬件与装备，发言人抛出战损武器系统100%重建以及成功进口了新武器系统的论调，那么直接否定美方关于伊朗军事能力已被摧毁的断言，向美以及中东邻国表明即便面对经济制裁，伊朗依然拥有扎实的军事硬实力和稳定的外部供应链。第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战后赔偿等议题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美方将伊朗描绘为经济死循环，为的是压低伊朗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德黑兰在核心安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而伊朗呢，深知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底气，所以军方高调展示补给与重组成果，是在向美方传递伊朗并未被逼入绝境，而且具备长期消耗能力的信号，以防止在后续的协商中被美方单方面牵着鼻子走。第三，将二者对比，可见双方均存在显著的战略夸大。特朗普说伊朗发不出军饷，可能有情报或内部消息来源，但是却没有拿出直接数据来佐证。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要将伊朗严峻的宏观经济危机转化为他的极具政治穿透力的话语表达。伊朗军方高调宣称全部重建固然能够提振士气，但发不出军饷与大举进口新装备之间的反差，恰恰暴露出伊朗可能正在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重点防务系统倾斜，以保证核心战力。而基层军警或者是非核心部门的资源保障可能就会确实的面临不小的压力了。总之，特朗普的军饷断供论和伊朗的战力重建论就好像两个吹牛大王在舞台上比赛喷口水，在本质上则是同一场地缘拉锯战的两个侧面。美方试图用经济崩溃论打压对方谈判筹码并引发内爆，而伊朗则用军事韧性论试图打破封锁并重塑威慑。在外交与军事交织的窗口期，说大话归说大话，真正的虚实各自是心里有数，那么也预示着后续博弈将更加的复杂。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四。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日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3: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这条前线区域位于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2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4: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2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属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5: 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нашу активну оборону разом з Михайлом Драпатим, з Генштабом,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Хмарою. Визначили порядок наших подальших кроків. Перше.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завдяки 2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та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
4: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泽连斯基首次在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陪同下视察前线。43岁的德拉帕特是7月21日接替希尔斯基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也应该是泽连斯基去年11月中旬视察扎波罗热前线大约9个多月之后再次视察前线。过去半年多，俄乌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俄罗斯加大了对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巡航导弹轰炸。乌克兰则不断深入俄罗斯纵深区域，袭击能源与物流设施，并且对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实施封锁式打击。这次泽连斯基视察的地点位于迪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的交界处。他在去年的11月份也是在视察这个地方，当时呢，想必是就已经得到了在局部的这个地区推进反击的一些这个战略计划。那么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释放了一些政治讯号和内幕的信息。第一，就是俄军年初发起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局部反攻。泽连斯基半个月前就宣布乌军这次收复了745平方公里土地。多家报道就指出，此次行动基本上将俄军赶出了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那么泽连斯基几天前也亲口证实了，并且这次到前线嘉奖官兵。那么在西方援助和谈判等议题焦灼之际，乌方高调公布在交界区域收复失地，这就是要证明乌军依然具备局部的战场塑造力与战术反击能力。第二，扎波罗热作为连接乌东与乌南的战略枢纽，决定第聂伯罗等后方工业区的安全与稳定。泽连斯基亲自前往并下令强化扎波罗热城及周围区域的防线，为的是稳定军心与民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乌克兰目前重要的工业物流与医疗后勤中枢，将俄军彻底阻绝在该州行政区划之外，是乌军维持长期生命战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需。第三，联系到上个月爆发的国防部长与总司令之争，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正式宣布在顿涅茨克及相关战线组建由亚速系的普罗科彭科与第三军团的比列斯基主导的新行动集群，即由所谓的第三方派系领先新行动集群，并且展示了三州交界处的反击成果，要向外界传达一种政治高层争吵归争吵，前线指挥与军队作战能力没有受影响的信号，也表示支持新任总司令进行军事自主性结构改革。第四，目前看，乌克兰前线部队在面对高层政治震荡时，之所以能够坚持防线的运作，主要是因为乌军在作战指挥上已经高度的模块化和去中心化。一是一线军官的权力实效化，像比列茨基指挥的第三军团和普洛科彭克指挥的亚速系等精锐部队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独立的指挥体系，高层的内斗并不会直接干扰到排连旅级在前线的战术决策与防御实施。二是军方实权派的崛起，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及战区一线指挥官在技术和战术层面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后勤比如无人机和弹药等能够持续输入前线，部队的作战惯性就能够持续继续的维持下去。第三是这个政治高层争议啊，不仅没有远离军方，而且呢还和这个军方还和政治高层争议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方面的联系，这表明政治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军方的表现。那么泽连斯基这次亲自授予第三军团的司令比列茨基乌克兰英雄金星勋章， 这是国家级的最高勋章，并且宣布由他和普洛科彭科一起统领顿涅茨克方向的新组建战斗集群。这实际上是基辅高 政治高层在面临内政压力的时候，向具有强硬背景、富有战功的军防实权派进行政治授信与资源倾斜，以换取前线战果对于政治大局的支撑。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

0: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多部门力量驰援灾区抢险一线。
1: 尼泊尔救援艰难推进，死亡人数攀升到389人，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当局设立救济基金。
0: 中国国防部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作滩57号舰，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
1: 川普称美国正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处境艰难，而伊朗只正准备重新开放条件清单。
0: 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并指中情局局长是例行访俄，俄媒指访俄目的是警告勿升级局势。
1: 川普签令正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同时威胁将会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加征关税。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持续跟进到的是相关焦点，因为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在8月27号的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跟受灾安置群众。
0: 另一方面，西藏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27号上午，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目前已经有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灾区恢复工作持续进行。
1: 截至到27号的晚间，已经有大量的调运物资陆续的运抵吉隆，距离吉隆口岸的3公里处已经恢复通信，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了800米。目前有555名赴日喀则吉隆镇的游客被转移疏散。国家移民管理局目前已经暂停签发前往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2: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

0: 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灾区抢险救援。
2: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也调派了681名的消防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增援，而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与热成像技术，全力的搜寻失联人员。
3: 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只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途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航天局也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
2: 从26号的晚间7点完成了首批的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到了27号的下午5点，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还有实景的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还有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
1: 另外，参与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的人员表示，当地已经发现了一大一小2处堰塞湖，由于现场仍然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前线救援面临不少的难点。本台记者稍早前从吉隆现场发回了现场报道，一起来看一下。
4: 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2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这个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

0: 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钟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1秒钟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它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1: 而根据西藏自治区的气象局预计，西藏日喀则吉隆镇28号、29号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有降雨，或将会对抢险救援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西藏气象局就预计，在吉隆口岸28号的白天多云有阵雨，28号的夜间是有小到中雨，29号是有小雨到中雨，而吉隆口岸到尼泊尔一侧28号是有中雨，29号是有中到大雨，而期间是伴随雷暴大风跟冰雹天气形态。而气象部门就说，部分时段降水强度比较大，需要防范由持续性的降水所引发的泥石流跟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另外一方面，在尼泊尔的措尖河汇入了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堰塞湖，未来几天有较高的溃泄风险。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27号已经对堰塞湖进行侦测，为后续的处置提供数据支撑。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天也有155人到达灾区，并前往堰塞湖区域。
2: 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所致。
3: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4: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肩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起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3: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林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方面的救援还在艰难地推进，大约有40公里的道路严重受损。而据尼泊尔警方28号的消息，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到389人，另外有466人受伤。尼泊尔旅游局就说，有667名的游客是失踪的，其中外籍游客就占据540人。而另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预测，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的儿童急需要人道主义救援。
3: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 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0000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0,000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国已向尼泊尔提供所需要的援助。特朗普称，大约有50到60名美国人失踪，但表示尚未收到完整名单。美国政府仍在确认失踪美国人的下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这一次涉及中尼两国的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27号表示，尼方已测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而中方正在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且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5: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6: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5: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6: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5: 凤凰卫视周江信、王磊北京报道。
1: 马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将会被派往中东。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也是 APEC 中国年迄今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高官会。27号下午，全体会议在大连举行。
1: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表示，目前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他也呼吁各方要加快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
2: 全体会之前，来自 APEC 各经济体、APEC 秘书处、观察员机构的高官合影留念。随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致开幕词。他指出，过去的11天里，各方在贸易、交通、粮食、海关、能源、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早期成果。
3: 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我们正在起草宣言草案，将在9月下旬散发临案文，欢迎各方贡献真知灼见。
2: 马朝旭表示，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将致力于打造新的成果。他并呼吁各方要聚焦务实合作和普惠发展，充分照顾各方需求和关切，尤其要重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需求。
4: 时隔12年，中国再次成为 APEC 东道主。在过去的8个月时间里，中方已统筹开展了3场高官会及数字周的系列活动，10场专业部长会以及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到了7000人次。马朝旭表示，下一步将发挥好高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快推进相关的磋商议程，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号表示，菲律宾应该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5: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经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而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7月在仁爱礁海域例行巡逻时，菲方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中方要求菲方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目前，随着美加贸易战持续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也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要把太平洋跟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
0: 不过，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更名行动很可能基本是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
6: 特朗普在屯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

0: 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1: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0: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的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加拿大政府在本周二宣布将对大约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新关税将于下个月生效，目标是打击特朗普选民较多州的工业和农业市场。而特朗普27号升级威胁，称将对加拿大汽车大幅加征关税。
1: So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ariffs on their cars that are coming in at a substantial level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the cars hereWe don't want care. You know, if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want,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ir cars for Canada. But we don't want them to make ca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very simple.
0: 美国政治报指出，任何关税都可能扰乱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供应链。如果未来四个月美国和加拿大无法为贸易战降温，汽车行业将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而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的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会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安大略湖的本意是秀丽广袤之湖，这个名称有400多年的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卡尼也提到，加方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而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也是如此。
3: 特朗普在27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六月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特朗普又指，每天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再出，并重申美方已经彻底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六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这名外交官表示，尽管调解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协助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协议，但特朗普已告知两国他不再准备接受这些条款，因为他感觉伊朗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

0: 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两个月政治、军事等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包括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指出，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周四则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的谈判，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许会以为有意义的方式来回到谈判桌前。
2: 莱维特还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并且强调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1: 据伊朗和阿曼逐步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细节，美方却试图搅局，伊朗到底有哪些应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其实现在呢，确实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呢和美国现在还在一个僵局。那么在现在的谈判陷入停滞的状况下，我们看到啊，最近呢就是传出来，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上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是呢还在磋商当中。其实这个磋商呢，其实呢是伊朗不只是跟阿曼在磋商，实际上是在跟美国在磋商，在跟地区国家在磋商。那么连着三天呢，从今天开始，从巴基斯坦还有阿曼还有今天的卡塔尔外相访问伊朗，那么接连三天的地区国家的访问呢，就说明呢现在地区国家呢正在推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那么这次呢今天的卡塔尔的外相访问伊朗，卡塔尔发布消息称呢，是双方不仅就美伊谈判，还呢就是关于临时的航道还有共同清理水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那么这也就说明这些地区国家呢看到现在这个僵局当中，也是陷入一个美伊之间夹在当中的一个尴尬情况呢，所以呢地区国家也在想办法来促使美伊之间打破僵局。那么相信呢这三天的连续的访问呢可能会有助于打破这个僵局。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这次结果之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呢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当然呢这些地区国家呢不仅是伊朗的邻国，同样他们也跟美国关系非常亲近，尤其卡塔尔阿曼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肯定是和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和美国之间呢他们在进行幕后的外交斡旋，所以呢双方一定是在幕后传话。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外交互动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还是一个悬念，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2: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据报将会被派往中东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另外，脸书母公司 Meta 表示，删除了一批涉及伊朗针对美国发动网络行动的社交账号。而美伊从热战转向网络对抗和长期对峙，未来局势还会如何发展呢？
1: 今天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关注美国焦点。平均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好，谢谢程子祥，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据美国媒体在27号的报道，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的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的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

0: 舰上的舰员清楚地知道，这次的部署时间将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美国海军作战部的部长考德尔则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期部署，但具体的时长取决于敌人的情况。罗斯福号的计划接替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执行超过200天的林肯号。而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我们看到是根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独家报道，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表示，他们已经删除了一个与总部在伊朗的网络行动有关联的一个脸书以及 Instagram 的账号，共删除了35个账号组成的网络。而这个行动是利用人工智能制作内容，针对美国受众发布有关于美国的政治话题。这一行动吸引了数千名的粉丝，而其中一些账号伪装成是普通的美国人，包括活动人士、学生和平面设计师，声称自己生活在华盛顿特区、圣迭戈以及亚特兰大等相关主要城市，增加其账号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脸书方面表示，这些行动人员的网络流量全部是通过美国和加拿大的代理服务器以及托管服务器进行转发，从而使其伊朗的背景更加难以被发现和鉴别。目前脸书已经将这个行动信息分享给美国的执法部门。以上是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平均的整理报道。再看到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的审查美国在欧洲部署这军事部署的活动，那计划在11月初前要提出至少4套的驻军调整方案。
2: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本周二秘密访问莫斯科，也成为了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披露，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方不要升级和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援助。
4: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里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里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

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接下来看到是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领导人普希林在27号表示，26号的晚间，顿涅茨克市遭遇到了乌军的8次导弹袭击，而当前俄乌的夏季战役即将结束，秋冬战役当中，双方的兵员都将会面临短缺，所以作战的节奏呢，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2026年，俄乌夏季战役还有一周就将要结束，俄乌战争第5个秋冬季战役。对于两军来说，最重要的企图目标之一就是攻占和防御斯勒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层的要塞区。此外，俄军在前线其他的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苏梅州和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方向，也极有可能将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挑战。本台记者观察，对于今年秋冬季战役，更为突出的就是俄乌双方的兵员的严重短缺。2100余公里的接触线上，两军在战线的正面和纵深兵力极度单薄，一线的作战部队也长时间得不到轮换整修，处于极度疲惫已成常态。根据开远的数据，目前俄乌接触线俄军的总计兵力约71.2万至71.5万，约占俄军所有军事力量总数的38%至40%。其中，在直接军事行动区域的军事人员超过了67万人，乌克兰在前线的总人数约为86万人，其中直接派往前线，包括所有预备队约49万人，约占全部军事力量的57%。根据以上的数据，俄乌战区的兵力比为1.45:1，俄罗斯占着优势。专家们指出，根据两军目前接触线约为2100公里，其战术的区域的纵深为平均15公里至80公里不等。那么在理论的数据上，在这条战线的每公里前线，俄军拥有340人，而乌军每公里只有233人。在这些作战区域中，大致可划分出6个作战的方向，分别是红利曼、斯勒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多布罗皮利亚、奥列霍夫、苏梅和哈尔科夫。专家们指出，俄乌两军在2026年秋冬季战役的企图目标的实践中，双方将都可能保持着以上的兵员数量和比例。在6个轴线上的战斗，主要的战场延伸，双方也将继续推进和实施渐进式的推进和反击，大致也可以保持着今年春夏季战役相同的作战节奏。我们继续在顿巴斯观测着顿巴斯北线、中线、南线的军事态势。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弗拉特、伊万、拉曼在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在9月出现新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而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俄方当天则回应称，暂时没有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乌俄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而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在9月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举行。他同时也强调，乌俄谈判进程不能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方回应称，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是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
0: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在下个月就要举行，待会见。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的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7: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8: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9: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5: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多部门力量驰援灾区抢险一线。
1: 尼泊尔救援艰难推进，死亡人数攀升到389人，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当局设立救济基金。
0: 中国国防部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作坦57号舰，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特朗普称，美国正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处境艰难，伊朗只正准备重新开放条件清单。
0: 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并指中情局局长是例行访俄。俄媒指访俄目的是警告不要升级行动。
1: 特朗普签令正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同时威胁将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加征关税。接下来看到是在27号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面，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0: 这届论坛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讨论。
1: 此外，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也将会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日前也宣布，将会在下个月的16号要公布5年规划，随之会发表施政报告。有议员就说，同一天公布有助于市民了解两者的关联。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的统领社会老龄化相关工作。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5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3: 5年规划同埋施政報告分開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時睇到個關聯。始終就係5年規劃係一個中期嘅，但係有一個清楚目標嘅。咁你點樣達到呢個中期又即係嗰個目標咧？就係透過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

0: 结合是好在同一时间去发出。
1: 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
2: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呢，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是最少是一个副司长啦，甚至是设立一个特别司长的位置去呢，统领这一方面的工作。
1: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是中国“十五五”时期的一项重点规划。今年八月份，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迎来了首期的开学，整体运作顺畅。
4: 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首期办学点在今年八月中旬正式投入运作。来自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以及澳门旅游大学的首批140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顺利入学。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受访时表示，大学城将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医药等理工类及交叉学科，对接澳门一加四多元发展战略。
5: 現在我哋嘅大學城咧，其實佢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物理空間嘅延伸嘅。其實最重要係我哋整個學科建設咧，係要健全翻我哋嘅成個學科嘅體系啦。包括未來喺大學城裏邊，我哋會有醫學院啦，我哋會有設計學院、工學院、信息學院等等，都係一啲理工類啦、交叉學科啦，同埋一啲新興學科嚟嘅。咁呢啲除咗對接澳門嘅經濟適度多元之外咧，亦都係對接國家嘅科技強國嘅所需要啦。
4: 今年六月份，琴澳合作区执委会完成机构重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全新组建，统一推进人才引育留用、高等教育布局以及科创服务保障。负责人透露，合作区正筹备推进琴澳居住时长和居留资格的互通互认，
6: 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人士呢，我们就直接横琴也为他这个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琴澳一体化。
4: 孙玲也说，合作区的政策最高可以提供800万元的顶级人才补贴，针对普通学生也有9万到27万不等的生活补贴。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横琴报道。
7: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任命白宫幕僚秘书，待会见。

0: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4: 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
3: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4: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3: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5: 完全的一个跃迁。
4: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四全线收涨 ，AI 产业链龙头英伟达业绩指引大超预期，股价大涨接近9%，市值一夜增加了大约4400亿美元，也带动了科技板块全线走强。同时，多支软件及网络安全个股财报表现亮眼，进一步推升了市场情绪。
1: 油价反弹等利空因素被强劲的企业财报盖过，而三大指数集体收涨。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3569点，上涨105点，而涨幅是0.2%。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541点，上涨411点，涨幅1.57%。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在7730点，上涨55点，涨幅0.72%。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本·莫斯将会自9月2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幕僚秘书，接替已经转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威尔沙夫。
1: 而特朗普就表示，莫斯之前担任白宫的副幕僚秘书，更早之前曾经担任副总统的政策主任。
0: 另外一方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正式离职。当天，莱维特最后一次以白宫新闻秘书的身份和记者见面，与大家道别。
2: Bittersweet. I'll miss you guys. I know that's probably not something anyone would expect me to say, but obviously it's been great working with all of you. Thanks for being colleagues, and I know the president will continue to take your calls and provide you with statements every day until he assumes a replacement for the role. So just thanks for being partners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and good luck.
0: 莱维特此前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他因为照顾两个年幼孩子而决定辞职。特朗普已经邀请他继续担任外部高级顾问，目前还没有决定白宫新闻秘书的继任人选。而在正式继任者产生之前，白宫将会暂时由政府高级官员轮流主持新闻发布会。
1: 挪威王室在27号是宣布现年89岁的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之前因为这协议疾病引发并发症住院治疗，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情况极度危急。数百名的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王宫外，许多人敬献鲜花。哈拉尔5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的公务活动，前往医院看望哈拉尔5世。而挪威首相斯特勒取消原定前往德国的行程，而挪威的议会议长加拉哈尼也中断对冰岛的正式访问，启程返回挪威。而正在韩国访问的挪威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也将会回国。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稍后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多部门力量驰援灾区抢险一线。
1: 尼泊尔救援艰难推进，死亡人数攀升到389人，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当局设立救济基金。
0: 中国国防部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座谈57号舰，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特朗普称，美国正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处境艰难，而伊朗指正准备重新开放条件清单。
0: 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并指中情局局长是例行访俄。俄媒指访俄目的是警告勿升级局势。
1: 特朗普签令正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同时威胁将会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加征关税。早安，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在8月27号的下午已经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的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的安置群众。
0: 而西藏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目前已经有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灾区恢复工作持续进行。
1: 截至27号的晚间，已经有大量的调运物资陆续的运抵吉隆。距吉隆口岸3公里处已经是恢复通信，往吉隆口岸的道路现在已经抢通了800米，而有555名赴日喀则吉隆镇的游客被转移疏散。国家移民管理局目前已经是暂停签发前往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局的通行证。
2: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